0: 自然保护区承德滦平县热河中药花海小镇，河北省大海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家庄植物园。石家庄市2026年夜经济建设启动，即日起全市重点商贸服务企业将延长夜晚营业时间到22点。接下来，石家庄市商务局还将通过石埃民 APP 和支付宝平台发放夜经济惠民红包，吸引更多市民和游客走进夜间消费场景。邢台市发布最新公告，增发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从5月16号起，在原有以旧换新活动的基础上，增发40000张资格券，其中家电资格券20000张，数码资格券20000张。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2: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2: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0: 北京时间的8:03，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我省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落实落细就业补贴、担保贷款等政策，通过开展订单式定制化技能培训，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
3: 在衡水深州市河北瑞丰科技有限公司，一堂开在生产车间里的技能提升课正火热开讲。与传统课堂不同的是，这里的授课师傅是来自技工院校的专业教师，听课的学生则是企业的一线产业工人。深州市高级技工学校数控加工专业教师李阳，
4: 目前开展的呢是数控车工的技能提升课，整个培训历时1年，共400个学时，本期呢有将近100名学员，我们在生产现场教授学员提升他们的技能。
3: 把课堂搬到车间，把培训嵌入生产，这场技能提升课正是我省持续开展的企业先行学徒制培训，通过校企双制工学一体的模式，帮助在岗职工补理论、强实操、提技能。河北瑞丰科技有限公司产业工人任天赐，
5: 我是今年刚入职，之前在学校虽然有一些数控加工的理论知识，但缺乏实操经验，现在有专业的师傅手把手的教学，我感觉对我的工作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3: 河北瑞丰科技有限公司产业工人刘佳阳，
6: 像我现在是中级工嘛，通过这次学习并考试合格后呢，我可以拿到高级工证书，到时候不仅技能提升了，工资还能涨1000多块钱。
3: 为鼓励企业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我省还对培训后考核合格的职工按标准给予补贴。衡水市人社局就业服务中心4级调研员上新县，
7: 按照中级工每人5000元、高级工每人6000元的标准，向企业拨付培训补贴，帮助企业以较低成本提升职工技能水平，强化人才储备。
3: 技能培训为劳动者稳岗增收打基础，创业扶持则为带动就业拓空间。在石家庄就业服务中心，记者见到不少创业者前来咨询办理创业担保贷款。个人创业者丁世达，
8: 我是大四毕业生，然后大学毕业以后想在石家庄这边创业，工作人员给我介绍了创业贷款，我还想尽快的申请到这笔贷款，然后尽快在石家庄这边落脚。
3: 为进一步降低创业门槛，缓解创业主体融资压力，今年我省创新推出河北省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全面升级创业者普惠金融扶持政策，聚焦个人创业者与小微企业融资难点痛点，在银行准入途径、贷款额度、担保方式、审批效率上实现多重突破。石家庄市就业服务中心创业担保贷款管理中心主任张秀平，
9: 根据企业所属行业发展阶段等特征进行精准匹配，为不同企业量身推荐合作银行，符合条件的创业主体，我们将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贴息支持。
3: 某小微企业负责人张健，
10: 这次贷款呢，我们一共贷到了140万，每一个季度我们大概能省5000多块钱的利息，2年就是40000多块钱。那我们企业其实就想拿这笔钱去第一扩大经营，第二个呢增加一些我们的人才队伍。
3: 今年1季度，我省新发创业担保贷款5.24亿元，发放就业补助专项资金3.7亿元。推动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2.7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26.41%。 东北大学研究生院秦皇岛分院教授楚昭鹏。
11: 通过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各项政策的组合拳的效应开始显现，尤其是对应全年进度指标，第一季度已经超额完成四分之一的进程，前期基层工作以及政策工具的相关作用会持续发挥绵绵有力的政策效应，进一步的促进就业岗位的增加。
0: 在省会石家庄，太平河片区建设持续迸发强劲动能，基础设施、公共文化、特色商业、品质人居等各项目协同共进，成效凸显，一幅壮美画卷正加速铺展。
12: 位于太平河片区临平路与临西街交口东北角的林绿特色商街58、62、66号地块，项目总建筑面积约5.6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三栋商业综合楼及配套服务设施，主要功能为餐饮、零售、儿童、健身等。其中62号地块设置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提供完备的社区配套服务。目前项目二次结构机电安装、市政管道已完成施工，并已全面启动招商工作。
13: 林绿特色商街项目以城市设计方案为原型进行深化设计，通过建筑布局打开城市空间，将东侧生态公园景观引入场地，利用空中连廊将三组建筑连接为一体，形成完整的交通流线，建筑逐层翠台，设置景观绿化，打造一处与东侧生态公园深度融合的商业街区。作为片区重要生态商业，林绿特色商街项目将填补区域特色商业空白，为市民提供逛商业、赏绿意、享生活的全新消费场景，助力太平河片区人气集聚、活力提升。
12: 与林绿特色商街项目遥相呼应，石家庄音乐厅项目建设现场热潮奔涌，干劲十足。当前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多功能剧场主体结构已封顶，正加紧进行二次结构砌筑。交响音乐厅正在进行地上三层混凝土分区浇筑、四层主体型钢柱安装、架体搭设等作业。全体建设者以抢时间、赶进度、保节点的攻坚姿态，全力冲刺建设目标，奏响文化地标建设的奋进强音。
14: 音乐厅项目分地上四层、地下一层，包含四个主要表演空间，1500座的交响音乐厅主要用于交响音乐会、民乐音乐会等演出。400座的多功能剧场能实现梯形、导式、近端式舞台等多种模式，200座小剧场可满足小型歌舞剧、话剧、会议等多种功能的使用，200座表演厅以排练为主要功能，并兼顾艺术培训、儿童剧目演出或儿童汇报演出。目前音乐厅项目骨架已清晰呈现，建成后这里将与美术馆、博物馆联动，共同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与软实力。
12: 当前石家庄太平河片区路网体系不断完善，15条主次干道建成通车，古乐街、泵站等市政配套设施同步跟进，美术馆主体结构封顶，外立面基本完成，进入机电安装与装饰装修阶段，和声会等商业综合体多栋建筑拔地而起，招商工作同步启动，高品质住宅项目全部楼栋主体封顶，宜居新城雏形出现，已进入建设提速、形象出彩的关键阶段，基础设施、公共配套、特色商业、品质人居协同并进，生态优美、文化浓郁、商业繁荣、宜居宜业的城市新空间正加速成型。
0: 最近，汽车市场的涨价苗头悄然出现。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10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缩减了终端优惠，涨幅集中在2000元到20000元不等，覆盖10万元到30万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那车价为什么会上涨呢？
15: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
16: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0000块钱不等。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15: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16: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
15: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
16: 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15: 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17: 对于我们整个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所以我判断呢，如果这个价格再涨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0: 本轮车企调价更多是源于技术升级与供应链成本走高的共同影响。价格上涨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走势？后续我们的购车成本是否还会继续增加呢？
15: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
18: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的，长期来看，如今的智能化产业的大趋势，芯片电池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15: 此外，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2.9%，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需要时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16: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一年吧。因为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15: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盘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18: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风险。
15: 在消费层面， 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16: 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的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它的出行体验。
0: 五月以来，城市绿化景观进入了最佳观赏期，道路绿化带、城市主干道、河畔景观带、街角的口袋公园，处处花团锦簇，绿意盎然，随手一拍就是城市和自然共生的美好画面。
1: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今年的花似乎更好看了，
19: 不止广渠门嘛，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今年可能天气的原因啊，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
1: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
19: 上午我就在奥森北园的东门，是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蔷薇花墙，非常好看。
1: 摄影师杰子坦言，车行路上繁花瓣，漫步街头花香随，这样的感觉，城市颜值在不断的提升，每年都有细微的变化。
19: 其实真的是肉眼可见啊，对于创作来说，前一阵可能都是一个拍不过来的一个状态了，能拍的地儿、能拍的这种景观非常多。
1: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20: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送纸箱，通过滴溅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1: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五月上旬持续到11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21: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二三四环一种环路的这种形式呢，配上咱们的这个月季花环，就像北京的这个项链一样，结合四环路大修，推进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建造过程中呢，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1: 姬鹏进一步介绍，城市绿化不局限于打造网红打卡景点、美化城市对外窗口，更聚焦市民日常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至市民家门口、生活圈。
21: 我们在推进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过程中呢，重点打造百姓生活身边的这些绿化场景，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营造的空间感不同，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不一样，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沿路呢观花的景观效果。
0: 不仅是北京，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经进化成了美丽的花园，纷纷出圈，为城市增添了不少亮点。
1: 日前，
2: 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20: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4: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2: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

0: 界，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光花影的生态蓝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多条赏花路线为市民游客朋友带来了更多的赏花选择。
1: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0: 在生态层面，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在文旅的层面，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
2: 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关注。42岁男子确诊阿尔茨海默病，出现了哪些症状？千万别忽视。天气越来越热，空调不清洗就开，究竟有多危险？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6: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2: 北京时间的8:26，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白露。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转多云。省会石家庄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接下来一起来浏览一组国内资讯。昨天，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住建部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点和11月1号零点。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16号，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在浙江杭州挂牌启用，机器人有了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
4: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7: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4: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7: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近期，杭州的李女士遇到了烦心事儿，短短几个月，她的丈夫好像就变了一个人。李女士的丈夫宋先生今年42岁，从事金融行业。她察觉到父亲的丈夫的不对劲，是从去年的年。

0: 底开始的。曾经待人热情、遇事周到的丈夫，慢慢变得反应迟钝、话少冷漠，好像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最初，她以为是丈夫的工作压力大、状态不好。可随着时间推移，异常越来越明显。最典型的表现是记忆出现了极端的反差。宋先生几十年前的旧事儿记得是清清楚楚，但近期的记忆严重衰退。早上吃了什么，刚刚说过的话，当天发生的小事儿，一转头就彻底忘了。不仅如此，就连他原本熟练掌握的工作技能也渐渐生疏。会不会是老年痴呆呢？可我丈夫才40多岁啊。李女士的心里冒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疑虑，是因为宋先生的母亲正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同样是40多岁发病，50多岁就离世了。今年年初，李女士陪同丈夫到树兰杭州医院神经内科就诊，接诊的刘明医生表示，阿尔茨海默病具有明显的遗传倾向，直系亲属患病，下一代发病风险会显著升高。经过检查，宋先生最终确诊为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那为何远期的记忆好好的，近期的记忆却快速丢失了呢？刘明医生解释说，阿尔茨海默病主要损伤的是大脑的海马体，这个区域负责存储近期记忆，并将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海马体一旦萎缩，新的记忆无法留存，而早年形成的远期记忆还存储在其他的区域，暂时不受影响。不同的患者大脑萎缩的部位不同，症状也存在差异。部分人以语言障碍为首发表现，但阿尔茨海默病仍然是最常见的痴呆类型。很多人误以为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事实上临床中散发型病例占多数，无家族史的中青年同样可能患病。三高、肥胖、吸烟、过量饮酒、心脑血管疾病、低教育程度、抑郁、睡眠障碍等等，这些是可干预的危险因素。不可干预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性别、遗传因素和家族史。值得警惕的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很容易被忽视。多数患者早期以记性变差为首要症状，此外呢，还会出现性格突变、情绪淡漠、语言退化、行为反常等非遗忘性表现，经常会被误认为是压力大、脾气变差、性格改变。等到明显健忘、生活受到影响的时候，往往已经是中晚期，错失了最佳的干预时机。早期筛查、早期干预是延缓阿尔茨海默病的关键。刘明医生提醒，如今无需复杂检查，只需要抽取几滴血液，就能检测痴呆相关的血清标记物，预判患病风险。如果筛查结果有异常，可以进一步检查诊断。针对高危人群，日常可以通过坚持脑力活动、规律运动、严格控制血压、血糖、血脂、践行地中海饮食模式等方式，降低发病风险。除60岁以上老年人群需要定期开展认知筛查以外，有家族史、长期熬夜、患有基础病的中青年，一旦出现记忆力下降、性情大变等异常，千万不要拖延，及时就医排查，守住大脑健康。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天气是越来越热了，你家准备开空调了吗？一定要注意，闲置了几个月的空调很可能暗藏病菌。空调其实远比想象中脏，空调如果长时间不清洗，滤网中容易积聚大量微小颗粒粉尘、尘螨、霉菌以及细菌、病毒等微生物。此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室内环境与健康分会对北京、深圳两座城市的家用空调开展了入户调研，结果显示，88%的家用空调散热片上细菌总数超标，平均值超过标准约40倍。除细菌外，84%的空调散热片上霉菌总数同样超标。尤其需要注意， 空调长时间不清洗，散热片和冷却水系统中会滋生一类致命病菌——军团菌。空调送风的时候，军团菌以气溶胶的形式散布到空气里，很容易被吸入，引发感染。一旦感染军团菌，可能引起军团菌肺炎。早期的症状和流感、普通肺炎相似，很容易被忽视或误诊，但是病情可能会快速发展。中老年人、基础性疾病患者和免疫力低下人群容易发展为重症肺炎、呼吸衰竭，甚至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致死风险较高。很久没有清洗的车载空调同样危险。2024年6月，湖南的周先生驾车出差，长时间使用没有清洗的空调，确诊了军团菌肺炎。如果长期不清洗，空调内部滋生的大量尘螨随风吹向人体，刺激干燥脆弱的皮肤组织，容易引发过敏或湿疹。另外，内部滋生的细菌也会随风吹出，可能诱发细菌感染，出现头晕、乏力、喉咙痛、感冒，引发鼻炎、过敏性呼吸道疾病。那家用空调怎么清洗呢？如果使用中央空调，建议每年开机前由专业人员对风管和蒸发器清洗消毒。普通的家用空调如果是自行清洁的话，这些步骤请记好。关闭电源，清洗空调的过滤网，洗净后置于阴凉处自然晾干。最后清洗蒸发器，过滤网取下后会看到蒸发器散热片，可以用家用空调清洗剂进行喷淋，但请勿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位，以免开机后引起短路。喷淋后装回已经晾干的过滤网和面板，并静置大约15分钟。开启空调制冷，运行20到30分钟，使污水从排水管流出。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超链接。
0: 吹气球谁不会呢？在很多人眼里，气球只是孩子的玩具，但在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小伙徐登勇的手里，却能变成蜘蛛侠、变形金刚、唐僧师徒。凭着这门绝活，徐登勇获评荆楚工匠，年收入超过100万元，先后培育了4000余名气球造型从业者。徐登勇出生于1989年，年轻的时候南下广州，从流水线工人一路做到了电子工程师。本来以为人生会沿着这条轨迹走下去，直到2013年，一档综艺节目里嘉宾穿的气球衣服让他眼前一亮。气球可塑性强，应用场景广泛，关键是门槛低，启动资金少。徐登勇带着30000元积蓄前往河南学艺，一个月后学成归来，他在南漳县开了一家气球派对店。吹气球谁不会？能吹出花来吗？亲朋好友质疑声四起，可他却毫不在意，走街串巷发传单，挨家挨户跑婚庆公司。慢慢的，宴会承接、活动现场布置的单子来了。2015年转战襄阳后，更是打开了商场美陈、大型活动布景的市场。不仅本地的订单做不完，不少外地的客户也慕名前来。2017年，徐登勇迎来高光时刻，先后受邀参加《出彩中国人》《黄金100秒》节目。这下再也没有人小瞧我了。不久，订单从全国各地飞来，当年收入超过100万元。最大的一笔订单是江西一家楼盘的气球艺术展，从策划到执行仅半个月的时间，费用60万元。同材质的气球，普通人做的造型3-4天就会漏气走形，我制作的至少能完好保持1周。徐登勇说，保质期是气球造型实现商业价值的关键。他说，普通的婚庆、生日宴的现场布置，气球撑1天就可以了，但商场美陈或艺术展，短则1周，长则1个月，绝不能还没有开展气球就蔫了。为了延长气球的保质期，提升抢占高端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徐登勇自主创新给气球续命。第一招，打结手法，每个气球吹多大，打结的时候绕几圈， 他靠着一点一点的尝试，总结出了一套打结手法。打结时不能生拉硬扯，不然受伤处就是气球的漏气点。靠着这个手法，气球能保持至少一周不漏气。第二招，套球工艺，在气球外面套气球，破一层还有一层，让气球的保质期延长到半个月，可对商场的美陈来说还是不够。第三招，球内注胶，徐登勇通过给气球内注胶，在气球内部形成一层保护层，先后尝试了数十种胶水，最终他选择了一款油性强、风干慢、固化后不发硬的胶水，让气球的生命周期延长至一个月。后来他还尝试给气球表面镀膜，不仅延长了气球的保质期，还解决了气球不能经受户外风吹日晒的难题。现在我们做的大型气球造型三个月都完好如初。徐登勇说，这三次创新让他的作品从一次性玩具变成了真正的商业装饰。随着客户需求越来越个性化，从最初的固定方案到如今的给一张图片就能做出来，徐登勇意识到气球造型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门创意艺术，唯有持续创新方能永立潮头。为了把脑子里的想法变成现实，他专门去学习设计软件，先做好大造型的整体框架，再根据气球的形状、大小、颜色逐一进行规划。2019年中国气球艺术大赛里，他的创意作品《神兽龙马》斩获大型组冠军。2022年他获评荆楚工匠称号。2023年他设计的10米巨型气球蛋糕造型被全国近30家商超选用。名气大了，来拜师的人也多了。截至目前，徐登勇已经累计培训了4000余名气球造型从业人员。很多人都觉得吹气球没出息，可我就是靠着这门没出息的手艺，养活了自己，也帮到了别人。

0: 北京时间的8:40，今天的北方快车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白露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稍后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评书机。
8: 正说到狄府的风尘三侠大显神威，这狄府哪来的风尘三侠呀？就这三位呀，何奶妈、冯花匠，外加张师傅，这三个了得吗？一眨巴眼的功夫，结果了六七个了，这不是风尘三侠、三剑客，这什么呢？啊，那也太厉害了。就在这个时候，远处又有一个黑衣杀手一跃而起，奔着冯花匠、张师傅就跳过来了。哎，唰，摆刀就剁呀，身子在天上这么一跃，他就往下落呀，这脚往下一落，倒霉了。咱说了，这个冯奶妈呀，不正在那里用这个脚尖够枣木棒槌吗？他用这个脚尖够，那不是手啊，这手能抓住，这个脚尖啊这么一够一踢，这枣木棒槌啊那是圆的，咕噜咕噜咕噜，这往外咕噜了三下，咕噜到的这个地方正好是那个黑衣杀手要落的地方。这黑衣杀手怎么能料到这一点呢？往下一落，这一脚一踩地，本来应该踩地，这么一下子正好踩到了枣木棒槌上，这么一踩往后有个力，这枣木棒槌是圆的，就往后这么一出了，哎呀呀呀，扑通，这小子呀一下子摔了一个狗啃屎啊！这脸正好趴在何奶妈近前，何奶妈一看，哎呦，臭流氓，想都没想，就手就给这小子一锥子，正给捅到太阳穴上，噗，那还能活吗？这太阳穴上来个眼儿，这位呀，死了。好嘛，就这三位呀，可了不得了。咱说了，简直就是风尘三侠三剑客了，眨巴眼之间，结果了八九十来个。您琢磨琢磨，这群黑衣杀手能好得了吗？在狄府全体家丁的努力之下，眨巴眼的功夫，这黑衣杀手啊死伤过半呢。再说那位沈怀与这范泰打斗在一处，是单剑对双刀啊，一眨眼的功夫20个回合过去了。再看沈怀鼻挖鬓角，这热汗就出来了，自己已然居于下风，武术打不过人家范泰， 这剑法呀就有一些慌乱。沈怀正在慌乱之际，突然间听到一声大喝：沈先帝，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唰，这李元芳啊就跳入圈中了。刚才李元芳啊胸口挨了一剑，一见有援兵到了，李元芳略微的休息了一下，一看沈怀不是范太的对手，李元芳这才摆幽兰宝剑二次加入战团。啊，听一剑挡开范太一刀，就与范太厮杀在了一起。沈怀也挺剑杀过去，两个人两把剑是逼住范太，是双战范太。这范太一个李元芳都打不过，这下好，李元芳跟着沈怀两个人战自己，那范太能支持住吗？咬着牙支持着，双刀上下翻飞，但怎奈李元芳攻势凌厉，这沈怀体力充沛呀、啊，一个不留神，这范太的右胸就被幽兰宝剑给刺中了，哎呀，来个小口。范太一看不好，就是一趴，咕噜咕噜咕噜，就地十八滚呢。为什么滚？因为沈怀这边的宝剑也到了，就地这么一滚，勉强躲过沈怀朝肩头刺来一剑，啊，咕噜噜噜噜噜噜，滚出一尺开外呀！啊，嘣的一下子，一个黑驴打挺，这小子绝招啊！上一次被李元芳用凋零剑给射中，他就用这招，从这绝壁上给挺起来了。这一次呢，仍然是这样，挺起来之后站起身来，抹头就往夹缝外狂奔呢。他要跑，哎呦不好，李元芳一看不能让他跑了，上次就让这小子跑了，这次再让他跑了上哪找去？但这小子步伐太快了，想追不敢趟了。这范太啊，比兔子还快，眼看着就到这个夹缝前了，就钻出去了。就在这个时候，范太就觉得身后边恶风不善，范太赶紧一扭头，这一扭头的功夫，这范太看清楚了，有件东西照自己打将过来了，没闹明白是什么东西呢，这东西就已经扣脑袋上了，啪，哎呦，虽说不是太疼，但是范太就觉得油吃麻花的，什么东西呢，睁眼一看，网状的，扣脑袋上了，啊，什么东西？用掌中刀这么一挑，一挑啊，正好挂在刀上。这个时候范太看清楚了，什么东西呢？一个大罩绿，就漏勺啊。范太心中还纳闷呢，这天上怎么掉漏勺啊？啊，这什么东西？他正在这纳闷呢，呼，打着圈又飞来个东西。范太吓得拿着刀一嘡啷一躺，这东西当啷啷往地下一掉，范太一看呀，一个锅铲子。咦，范太更纳闷了，这漏勺锅铲子怎么跑这来了？他正在这纳闷呢，呜，又过来一个，这一个没躲开，正打脑门子上。什么东西？书中代言是个小炒勺，这都谁扔过来的？那还用问吗？张师傅呗。张师傅和这冯花匠还有那何奶妈，这三个人呢，现在没人敢跟他们动手了。怎么这些黑衣杀手一看，我的天哪，这三个风尘三侠呀，惹不起，都躲着他们。所以现在呢，他们空荡起来了，空荡起来扭头一看，冯花匠眼尖呢，一看沈怀李元芳正大战范太呢，这范太扭头就跑。这冯花匠呢一捅张师傅，哎，我老张师傅， 你是无令高手，看见没，那个鳖损要跑，不能让他跑了，那肯定是个偷。张师傅一看，哎呦，他跑那么远，那我也抓不住啊。哎呀，你这不有暗器吗？你背了那么多暗器，我知道你这暗器肯定是练飞刀练的，你就拿他当飞刀扔他的小子。这冯老头就给这张师傅出招，扔他。哎，对，张师傅心说话，我带这边零碎干嘛呀，啊，挺沉的，我全拽出去吧。这么用手一划了，这三个呢比较长，还有把削面刀 在后面呢，削面刀比较短，就这小铁片片，这三把比较长，拿起来了，照着远处的那范泰，日日日，这三个呢全拽出去了。你可别说，这张师傅啊，这打人还挺准的，三件东西几乎全部打中，除了那锅铲子被人家拨开之外，那两个全打脑袋上了，尤其最后这一下子。这是个小菜勺，炒菜是用的，都是那生铁打造的，那铸铁非常之沉啊，邦抡到这范泰脑门上，范泰就觉得啊，就觉得面前呢追自己的李元芳和沈怀，一个李元芳变成俩了，一个沈怀变成仨了，这小子在这里正摇晃脑袋呢，这个时候李元芳腾身而起，就已经从范泰头顶上越过去了，一越过去落在夹缝之前，就把这个夹缝给堵住了，然后再一挺幽兰剑，唰，一剑直刺范泰的梗嗓咽喉。与此同时，这沈怀呀也已经赶到范泰背后了，一宝剑插向范泰的后心。范泰前后夹击当中迷迷糊糊之际，犹作困兽犹斗状，怒吼着舞动双刀啊！但你别忘了，现在这范泰呀，这脑门上被打的是晕头转向，这舞动双刀也是瞎舞不超，根本无济于事啊！没几个照面，李元芳紧逼其后，翻手一剑，这范泰再也躲避不了了，噗！这一剑尖儿刺入范泰右眼当中，啊！范泰一疼啊，他来，右手刀就落地了，拿右手一捂右眼。就这个时候，沈怀对着这范泰的后心又补了一剑，啊！噗！这剑三尺三，从范泰后心扎上去，前面的剑尖出来一尺多长。沈怀一抬腿一蹬，噗！就把这范泰给踹地上了，宝剑抽出来了。李元芳这个时候飞起一脚，啪，咕噜咕噜咕噜，这范泰呀、又被踢得前后翻滚。沈怀双手握宝剑往下一扎，再这么噗，前胸扎了一剑。这范泰呀，踢蹬着双腿，看着沈怀，最后说了一句话：喂。我想要冯丹青。他还不忘冯丹青呢。沈怀宝剑往上一起，噗，这位气绝身亡。李元芳跨过范泰的尸体，把手中幽兰宝剑一晃，高声喊喝：狄景辉和陆嫣然都在老君殿，快去救人。说着话晃动幽兰宝剑就加入战团。这家丁们和这杀手还在那杀呢，李元芳一加入，左右开弓，噗噗噗啊，噗噗噗噗，挨着就死，碰着就亡，连毙数命啊！由李元芳开道啊，那风尘三侠呀，这胆子也大了。风花将轮花锄，张师傅这个时候把那大木锅盖也拿起来了，把自己的炒瓢也找到了。左手拿锅盖，右手拿炒瓢，那两把菜刀呢？菜刀又重新的插到腰里了。何奶妈这个时候也已经把枣木棒槌捡起来了。这三个人呢，张师傅在前，拿这个锅盖当盾牌挡住三个人，谁也伤害不了这三个人。瞅机会，这老冯头啊，拿那

0: 坦克呀，呜、哦，这一下子过去，倒下好几具死尸啊。刚才有这范泰，这些人的信心还有，现在范泰一死，这些人呐，无心恋战呢、啊，想跑跑不出去，时间不大，都被李元芳和狄府家丁给全歼了。不抓活的，这些杀手都是死士啊，非常特别，那叫不成功变成人呢，宁死也不当俘虏。没有办法，李元芳虽然有留活口之意，但是怎奈他们一味求死，拼命的厮杀，稍有不慎反遭其害，干脆呀，只能痛下狠手，与这狄府家丁一起就把这些黑衣杀手啊全部打死了。而此时呢，沈怀三步两步跑到老君殿门前，他要去救狄景辉和陆嫣然呢。狄景辉和陆嫣然现在躲在殿中，透过殿门的缝隙把外边发生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啊。本来看见李元芳中箭的时候，他们俩呀几乎已经失去了生还的希望了，哪知道风云突变，现在两个人呢信心重燃，就觉得这是要起死回生了。一看沈怀过来了，这俩人太高兴了，赶紧大开殿门，一前一后喊着沈将军沈将军，就跑过去了，迎着沈怀跑过去了。要么说得意忘形啊，你着什么急呀，等等好不好。光顾的高兴了，看见来了救星了，以为其他的黑衣杀手都被除了，这俩人欣喜若狂，根本就没有其他考虑了。刚跑到这殿外的空地之上，怎么在这个树上啊还藏着一个弓箭手呢？你看很多弓箭手都已经下去往外跑了，这个弓箭手他轴啊，他惦记着立功呢，他没往外跑，仍然在这个树上待着呢。一看狄景辉出来了，我家大人要的就是你的命。想到这里啊，拉弓搭箭，照着狄景辉的后心就射出一支箭，这只狼牙箭拧着个的奔狄景辉的后心就扎去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0: 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有很多老同志，男同志女同志都有啊，打电话问问题，聊天闲唠嗑，基本上都是通过胡家老糕回归本源，用了膏方以后疾病缓解了，有的康复了，心里头高兴，待着也没事儿，来电话和我聊。病好了的总问我今年多大多大岁数了，我还能活多少年呢？这个话题我就不好回答了，我也不会奇门遁甲，我也不会麻衣神相，我就看过几次周易，我也不研究这些东西。周易里头有很多东西和中医相通， 有共同点，但不能深究，看一下就可以了，没必要去研究，瞎耽误功夫。您问我，您能活多大岁数？我真不知道，谁知道未来呀？人生无常，一切都是未知数。那些国内的、国外的预言家，我都认为那是瞎扯，毫无根据，胡言乱语。如果真有那本事，您还不如上月球上去过日子的。我们啥都别想，只要通过本源疗法治病和养生结合，用老高把病解决好了，问题没了，您就安安心心的活着呗。考虑能活多久干嘛呀？杞人忧天呐，明天自有明天来，活好今天，活好当下，这就行了。我赞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没酒再颠醉，这样的活法，有问题解决问题，没问题不去自寻烦恼，见天想着没踪影没滋味的事儿，那不就是闲得没事干找烦恼吗？别乱想啦，活着活得好，该做啥做啥，心情豁达，乐乐呵呵，该保养保养，至于明天啥样，就抱着一个态度，爱啥样啥样，反正我今天很好，这就行了，何必担忧这个，担心那个的呢？没用。您就记住了，人这辈子活多大岁数，身体咋样，多数靠运气，运气不是让你信命，也不是什么封建迷信。中医有五运六气的说法，五运六气中的五运就是木、火、土、金、水。五运是描述的地气的规律，地气从地心上升的过程就是木，地气升到地面之上会发散到空中，发散的过程就是火。地气在天空结合天气，也可以理解为吸收新的营养，重新转化的过程就是土。转化后的地气从上往下降的过程就是金，地气降到地下重新凝聚起来，这就是水。五运的太过和不及，实际上就是这五个过程出了问题，会引起地面上气候的变化，而失常的气候是人体长病的一个主要诱因。诱因诱导啥出事了呢？就是五运六气中的六气。六气放到人体里边，就是人的气、血、筋、液、经、脉。六气是六种基础物质，这不就是人的本源吗？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回归的是什么？就是气、血、筋、液、经、脉。这回就具体了吧。五运是先天的，是大自然的地气，天天让你出门溜达去，接接地气，接的是啥？是五运。六气是后天的，发生于后天水土精气。所以这回知道胡家老高是咋治病的了吧？他倒着来回归嘛，往回走，先把六气填充上来，用上胡家老高以后，气、血、筋、液、经、脉非常非常充沛了，回到年轻时的那种状态了。 你的身体

有了力量，能站起来了，不疼了，不遭罪，不难受了，就能出去溜达了，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人和自然相结合，才能长寿，才会身体健康。胡家老高就是让你的五运六气都圆融，都到位，运和气都不缺，好运就来了。所以说，好运气是自己努力付出得来的，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但是有一点，老子说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天对所有的人没有亲疏之别，但是对善良的人却格外关照，总会有意无意的帮助他。所以平时应该多做好事，多帮帮需要帮助的人，将来当你身处困境，自然有人愿意拉你一把。我很认同这个说法，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我有一个患者姓纪，叫纪中展，他的遭遇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老纪会剃头，算半个剃头匠，他剃头手法好，给人剃头从来不要钱，还上门给剃，连着剃了四五十年都是免费的。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村里其实有个理发店，村民想理发了，先去生产队买理发票，然后凭票去理发店理发，理一次只要五分钱。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嫌店里头师傅手艺不好，来找老纪理发。老纪说，我心里明白，他们找我剃头是因为一分钱不用花，而且还享受上门服务。老纪是个热心肠，别人请他剃头他很少拒绝，为这事儿他赢得了好口碑，村里人都欠他的人情，对老纪格外尊敬。老纪最害怕大半夜有人敲他们的门，因为半夜来人一定是他们家里有老人不行了，喊老纪去剃头。每回遇到这样的事儿，老纪从不推脱，半夜院子里的狗一叫，他就立马穿衣服起床，从抽屉里摸出推子准备好，等着外人来敲门。但是也有警惕过度的时候，有时候狗叫了半天却始终没有人敲大门，老纪每次都特意出去转一圈，确认没人后再回去脱衣服再睡。老纪的老伴儿笑话老纪，说他夜里出急诊都快赶上村医了。老纪57岁那年还在村办的暖气片厂烧锅炉，工资低又辛苦。老纪的老伴儿心疼老纪，想让他开个理发店，专门给老人小孩剃头。老伴儿说，你有几十年积累的好人缘，开店保证能挣钱。老纪不想开店，他跟老伴儿说，我那二把刀的手艺开店咋行啊？老伴儿因为开店的事儿没少跟老纪生气，说老纪抹不开脸儿，还不愿操心。老纪也不吭声，依旧烧他的锅炉，一直干到60岁生的病。

一刚好60，那年夏天在单位烧锅炉干白班，出了不少汗，那天身体状况就不对。老季说他上班的时候就觉得难受，脑袋晕乎乎的，不清亮，浑身出虚汗。正常干活时出的汗是热的，但是那天在单位干活，他就觉得身上的汗都是凉汗，大热天出凉汗，这不是啥好兆头，是正气不足、阳气外露的一种表现。但是老纪这人有挺头，他难受也不吭声，就硬挺着，咬着牙关硬干，好不容易把活干完，没耽误工友正常下班，他也可以下班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就出了事儿。他家离厂子不远，骑自行车得5分钟，走着走不到半个小时。但是他刚走一半的路程，蹬自行车就蹬不动了，胳膊腿就像3天没吃饭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呼吸急促，用老纪的话说就是呼是带喘的。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之前，迎面还碰到2个熟人，大家都主动跟老纪打招呼。老纪那时候正难受，当时他嘴都张不开了，别人跟他打招呼他就只能闭着嘴嗯一声，没心情唠嗑了。他明显感觉自己不对劲儿了，要出事儿，赶紧往家走。他还是咬着牙往家的方向蹬自行车，但是这回他没挺住，有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像被人抽了筋放了气儿一样，眼前一抹黑，就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之后就啥也不知道了。但是我说了，他还算幸运，他刚昏迷不久，有一家三口开着小轿车从他们村子的乡道走，正好路过老纪的身边。车里边的小两口有点医学常识，看到有人昏倒赶紧打了120，然后在等120来的这段时间，好多村子里的村民路过这儿，看到老纪昏倒了，都上前去喊去叫，怎么喊老纪也不答应，他昏迷了，意识不清了，有的人跟老纪关系近，想给他扶起来，背着他上医院。当时幸亏那小两口在场，告诉大家别动他，别围着病人，让他通通风。不懂医的人在病人昏倒时哪下动得不对劲儿，就容易出大事儿。尤其是脑梗脑出血的时候，要动不对了，整个颅腔里边全是血。老纪这次犯病幸亏在急救车到来之前没人乱动过，因为他这个病不单纯是中暑，他出汗浑身没劲儿，高烧41度，这些都是中暑的症状。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在中暑的同时引发了脑干梗塞，双侧的基底节区还有多发性的腔梗，还有肺炎，肺子里边有哮鸣音，有痰，当时要是乱动动一下子就坏菜了，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老纪在医院
住了半个月院，命是保住了，打消炎药，高烧也退了，能喘气，能呼吸，但是嗓子里呼哒呼哒的，还是有痰，有时候眼睛也能睁开，但说不了话。家属和他老伴跟他说话，他的反应就像听不懂话似的。医生告诉家属，说他脑袋里头梗住的位置太多，多发性腔梗，脑干还梗，所以大脑供血供氧供不过来，现在能活着就算是奇迹了。在医院继续治疗的话，也就这样了，进步的空间很小，所以老纪的老伴跟家里的几位亲人，他大伯哥、二伯哥、儿子、姑娘一商量，办出院吧，回家恢复到啥样算啥样。回家后的第三天，老纪就用上了胡家老膏，这也算是他幸运的地方，他治疗的特别及时。胡家老高是老纪的大侄子从北京邮过来的，老纪他家在沈阳新民，从北京往新民寄东西很快，寄大件儿最多两三天就到了。老纪的大侄在北京的国企上班，有出息，接触的人脉广，他听说老纪生病以后，四处跟人打听治脑梗的药，最后经人介绍问到我了。我说那你就给你叔用老膏吧，除此之外没啥好办法。老纪当时那种情况，能睁眼睛不说话，半个植物人的状态，那就只能喝老膏了。喝汤药容易呛到，吃药片胶囊容易噎到，只有老膏不呛人不噎人，它是流体的。把老膏放到患者的舌头下，它自然就吸收了，不用刻意咽，没有吞咽功能也能喝老膏。当然了，像脑梗心梗的患者，卧床不起的人，还是症状愈

都吃不进去，就只能用老高了。老纪用老高吃了三个月出头，他的嗓子眼儿呼哒呼哒的声音消失了，听不着了，喘气也顺溜了，病人的呼吸顺畅，脑供氧才足，各方面的好转才开始出现。等他用老高用了四个半月快五个月的时候，终于能张嘴说话了。刚开始说话的时候连不成句，但是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五个字的句子他一点一点都能说了，就跟小孩学说话的时候差不多。用到七八个月的时候，他说话基本上咱们都能听懂了。以前得是他老伴儿在身边当翻译，用到半年的时候，他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那个时候还得他老伴儿给他当翻译，等八个月的时候，他自己就能跟我通电话了。后来用老高用上一年零四五个月以后，他就能自己坐着吃饭了，吃东西也不呛，喝水也不呛了。老纪后来跟我说，胡老，我谢谢你，没有您我命就没了，活着也是个植物人，现在我虽然还走不了道，但是我看起来最起码像个人啊。我说你谢我干啥，谢谢你自己吧，你乐于助人，帮人理头发不收钱，一次不收行，两次不收行，连着四五十年从来没要过钱，一般人可达不到，算做了不少好事，所以那边没留你。老纪听到这儿就乐了，说我将来要是全好了，我还得去剪头去，我老伴儿在剪头这方面真没有我悟性高，我生病后行动不便，我老伴儿用我的推子给我推光头，怎么推都推不干净，不像我没得病之前，别说光头了，平头分头背头我都推得不错，我要不干活真是瞎了好手艺。我说是啊，你要是好了你就开个理发店，你老伴也跟我说过肯定顾客不少。老纪说我不开店，都是乡里乡亲的，开店咱好意思收钱的。老纪这人半辈子义务给人剃头，成惯性了。祖师爷赏了他好手艺，他却没用这门手艺得利，境界很高。其实要按我说，他也得利了。他大难不死，在关键时刻，处处有人帮他，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他喝老高都喝五六年了，从第三年开始他一直都是小剂量用着，一天喝一口足够了。他的腿脚虽然不像正常人那么灵活，但是比 80% 的脑梗后遗症患者都强，人家现在能自理了。你们得过脑梗的，你想想自己现在能自理吗？离开人能行吗？不行的。向老纪同志学习，坚持用老高，继续努力吧。最后我再多说一嘴，人这一生好多东西都是定好的，两个人见面从陌生到熟悉看起来

0: 是机缘，是运气，但实际上是定数。比如说，您找我解决身上的病，过去几十年，六几年，七几年，八几年，九几年，零几年，我也一直在搞临床，也在行走在中医之路上。为啥没遇见？机缘没到啊，一旦到了，我们就相识相遇了，工作也有定数，一辈子就是干这个的命。你想转行，转来转去还是不行，还得回归老本行。婚姻也有定数，有的小年轻的天南海北黑龙江的小伙碰到了海南的闺女，有眼缘，碰到一起，相互喜欢了，恋爱了，结婚了，那么远，为啥能碰一起？一个字，缘。跑都跑不了，上班的，机关啥的，职务也有定数，古籍就到头了，想上科级咋弄都不成，命运里头就这些，攀不得，求不得。我不知道我说这些大伙儿觉得是不是这样啊，应该没错。做这档节目，很多人认识胡老了，知道还有这么一号人，八十多岁，九十来岁了，还能做节目，弘扬胡家老高，而且是正宗的真传，不是赝品，不是假货。而且那么多人用了老高，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哮喘、气管炎、肝脏、肾脏、脾胃、失眠等等这些问题，都或快或慢得到了回归没病没灾时候的标准，疼的不疼，麻的不麻，肿的不肿，胀的不胀，这就是中医的特色呀，这就是老高的功劳。老高就是回归本源，本源回来了，马上达到治病的效果，而且当病消除掉以后，您的身体在胡家老高的滋养下还能延年益寿。你想活得好，活得久，就按我说的做吧，不会让您失望。好，我听导播说线上已经有患者了，那么下面的时间把热线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

0: 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谢谢。胡老师，我跟我老伴我俩呀、都用那个胡家的老高啊，现在是用的挺好、挺不错的，觉得。
4: 嗯嗯嗯。
5: 现在已经用了7个多月了，想把这个恢复的情况吧。跟那个胡老师您那个汇报汇报呗。
4: 哎，好，请您讲吧，咱们一块聊一聊啊。
5: 哎，好嘞好嘞。胡老师，因为我的眼睛吧就是不好
4: 啊，
5: 就是上医院也检查过也治疗过、但是就是效果不是那么很明显。上医院检查他说我的眼睛就是青光眼。
4: 青光眼。
5: 因为我的、就我自己吧，平时就觉得这眼睛疼，胀疼胀疼的那种，
4: 眼压特别高吧？
5: 眼压高，眼压当时检查的时候都是一个31，一个33了，都是。
4: 哦，那么高了，
5: 他不光是眼睛胀疼，看东西啥的他也看不清。完了，特别一到晚上啊，我就瞅那个灯那个地方吧，它都有那个一圈一圈那个小彩色的那个小圆圈，都是那种。而且吧，你看这上医院，他说检查完了说我的青光眼，完了给我开的那个降眼药那个眼药水儿。这眼药水滴了上吧，就是稍微能感觉眼睛舒服点，过一会儿这。

0: 用那个滴眼的药啥的也没少用，这效果也不好。
1: 啊啊啊！
0: 但是我这跟老伴俩用这个胡家老膏用了七八个月了嘛，这段时间呢，
1: 啊、
0: 这用了七个多月，哎，我觉得我的眼睛这段挺好，挺舒服的，觉得。
1: 嗯。变化很大，是吧？
0: 变化大呀！现在你看，最起码眼睛现在它不胀不疼了呀！现在呀。
1: 嗯。
0: 嗯，看东西啥的，现在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就现在晚上瞅那灯光的地上吧，带颜色那小彩圈吧，现在
1: 没有
0: 了，现在没有了，都是。
1: 那说明从根本上把眼压降下来了啊，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0: 嗯，真是这个效果啊，我就非常满意啊，所以说我得把这个好消息得跟胡老师的汇报汇报吧。
1: 好，
0: 你老伴儿吧，这他的病吧也挺多的，因为他本身吧他就有糖尿病。
1: 嗯。
0: 啊、他糖尿病吧，你这平时那降糖药也是总吃啊，天天吃啊，那但是那个刚开始那时候吧，就是头两年还行，血糖挺稳定的，反正吃的降糖药血糖也降了。后来这年头一多了，时间长了，这血糖也降不下来了，他也总是忽高忽低的。
1: 嗯嗯。
0: 而且老伴儿眼睛也不好了，后来。
1: 嗯。说明胰岛功能是越来越衰退了，是不是？嗯。
0: 可不是呗，这身体就是越来越不好那种都是。
1: 嗯嗯嗯。
0: 他那眼睛当时吧，就看东西啥的，他说就觉得眼前呐、
1: 啊，
0: 就像那个有那个就是那个雾蒙蒙的那种情况，就像有那个雾气似的，雾腾腾、
1: 嗯，
0: 看不清。
1: 嗯
0: 嗯，看啥都是那个雾蒙蒙。
1: 嗯，
0: 在自己家在屋里边走道啥的都不行，都得加点小心。有时候你不注意就磕一下，就碰一下。
1: 嗯，就是，因为咱们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其中之一就是眼病，什么青光眼、白内障，还有就是视网膜小动脉硬化引起的出血，眼底。都被淹没了，所以视力非常不好，这都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啊。
0: 嗯，是。
1: 嗯，
0: 而且他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哎呀，
1: 哦、
0: 他说他那个就是浑身的关节吧，哪儿都疼啊。
1: 这都来了。
0: 啊，都来了，走道啥的也费劲，腿也疼，你这浑身哪儿都疼。但是他用这个胡家老膏，现在用这七个多月吧，你看他这血糖现在的。而他也那个挺正常，挺那个稳定的，他不像以前了，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的。
1: 啊，血糖也降下来了。
0: 啊，降下来了。现在餐前吧，能在那个5.12那样吧，差不多。
1: 那是正常范围了。
0: 啊，是。
1: 改变
0: 不。而且他眼睛现在看东西看得清，他说眼前那个就是雾蒙蒙那个情况嘛，现在他说基本上就没有了，看不着了。
1: 没有了。
0: 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清亮了，他说。
1: 好极了。
0: 嗯，现在也听不着，天天吵着浑身关节疼啊，又酸又胀的啥的了。瞅着走道啥的，干点啥活啥的，你、就瞅他这个手脚啥都挺使唤了，不像以前了，你这儿疼那儿疼，腰疼腿疼啥的。
1: 嗯，
0: 你
1: 看
0: 瞅听着了都、
1: 眼睛的问题好了，骨关节的问题也好了，这是多大的改变呢、说明咱们胡家老膏，它不仅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来得到治疗啊，它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好的这种疗效，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嗯，确实是。哎，我就瞅他呀，一天比一天有精神头，瞅他这个吃饭啥的也吃得香了，睡觉啥的也睡得也踏实了，不像以前了。哎，这吃饭也不愿意吃，睡觉也睡得不踏实，一会儿就醒，一会儿就醒。现在你吃饭吃香，睡觉睡踏实，他这一有精神头了，我这心里边也跟着就比以前感觉都那个是敞亮了心情了。
1: 哎，老夫妇之间都是心连心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真是真像您说的，胡老。
1: 我听着这个信息，我为您夫妇老两位非常高兴啊，是不是啊？
0: 谢谢谢谢谢谢您，胡教授啊！
1: 太好了，老朋友。您选用对了，
0: 是
1: 啊，
0: 真是太好
1: 了，您高兴，
0: 嗯，
1: 您的夫人也高兴，太好了，祝你们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谢谢胡老师，也祝您健康快乐。
1: 哎，好，也谢谢您，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

0: 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2: 那个，终于给您通上话了。我替我父亲跟您说一下，他现在那个服用了咱们胡家老高的一些变化和身体状况。
1: 嗯。
2: 因为我父亲吧是河北张家口的啊，还今年68岁了。他之前吧也有过冠心病，心绞痛，心脏一直也不是太好。然后稍微干点活呢，就是胸口吧也特别堵得慌。而且前3-2年还有一些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梗。
1: 哦，
2: 浑身吧就说是也没有劲儿，走路吧也不利索。我父亲这边不是身体状况之前不是太好，也有过糖尿病，什么东西也不敢吃。反正老人这个思想负担也挺重的。
1: 是的，是的。
2: 你这个血脂也高，晚上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之前那个晚上起夜的次数也特别多，一晚上能多的时候要达到6-7次、7-8次。反正因为他有糖尿病嘛，就说是这个眼睛这块他有一定的并发症，也有看东西都特别清楚。之前也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吧，也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和效果。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老人了解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就是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这个心理态度吧。现在吃了将近有1个月了吧。反正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身上也有点劲儿了。走路呀、感觉也比以前要利索点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还有这个晚上就这个起夜的次数明显的就减轻了，也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2: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也一直就说让我看看通过什么渠道或者方式感谢一下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只要老人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同时呢，
2: 对，
1: 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啊也是必然的。
2: 所以说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就是我也代表我包括我们家人吧，就是感谢一下胡老，感谢一下这个胡家老高。
1: 别客气，这是老人的这种机遇啊，让病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2: 对，胡老师。
1: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老人这些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了。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这些个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2: 对的，胡老师啊，既然就说是我父亲也服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它有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胡家老高去把它推广出去。
1: 对，
2: 让更多的人体会到胡家老高的这个效果。
1: 没错啊，坚持让老人用吧，有什么问题
2: 肯定的
1: 随时打电话给我啊，我会对您的老人有很好的帮助。
2: 行，好的，胡老师，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啊。
2: 再见啊，胡老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我
1: 好，欢迎你啊。
3: 哎，
1: 老朋友，
3: 谢谢。我是山东的，山东泰安的听众，我姓
1: 哦，山东泰安，好，
3: 啊，
1: 老朋友，哎，
3: 哎，67了，也是，
1: 哦，
3: 现在也算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用的挺好，
1: 嗯嗯，
3: 啊，我今天给你胡老打电话呀，我是，
1: 啊，
3: 两个事儿，一是，
1: 嗯，
3: 跟你表示谢谢。谢谢胡老带来这么好的药。再一个吧，
1: 啊，
3: 就是我想把我用胡家老高这个身体改善的情况跟您说说。
1: 哎，好的。
3: 嗯，我之前就是两种大病，一个是肝上面，再一个就是心脏。你像我这个肝病吧，
1: 嗯，
3: 还挺不得劲儿，每天，
1: 嗯，
3: 就是总感觉胀乎乎的。
1: 哦，
3: 他一胀听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这块都变大了，就晚上睡觉啊，你这个肝这块就是不得劲儿，尤其是你往右边躺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夹得慌呀，那个感觉，到下半夜一两点，哎，他睡着睡着到点就醒，再加上这个心脏，我之前就是总是突突的跳，跳的心慌。然后你这晚上再加上这肝也不得劲儿，这心脏也跳得快，还怕动静
1: 啊！
3: 你说我这一夜，睡眠几乎就是睡好的那个状态不大多，都是迷迷瞪瞪，
1: 嗯，
3: 一会儿这么迷瞪一小会儿，一会儿迷瞪一小会儿。
1: 哎，
3: 我上医院去看去吧，
1: 啊，
3: 查出来说是肝囊肿，还是多发性的。
1: 嗯，
3: 说当时我记得那个单子上写最大的都接近5公分了，
1: 哦，够个儿。
3: 人家，
1: 嗯，
3: 哎，大夫当时给我说，他说最好是做手术拿喽。我一听手术，我这本身我这个人又胆儿小，就是吓得一下子就是汗毛都竖起来了。本身你说岁数吧也，啊，
1: 嗯，
3: 岁数也不小了，快奔70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
1: 啊，
3: 就回家给家里给孩子给老辈儿就商量商量啊，我说我不想手术，我说就睡，
1: 嗯，
3: 随他去吧，死就死活就活，这，
1: 哎，
3: 做手术你说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那还不如这样撑乎着呢。
1: 那可不是
3: 的，
1: 肝不能轻易做手术啊，
3: 嗯，
1: 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也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它的花费也相当高啊，如果花了钱治了病也行，他不是那样，所以不能轻易动手术，是不是啊？嗯，
3: 对，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寻思我还是保守治疗吧，
1: 啊，对，
3: 都回家了。后来家里人就给我买了一个，也看着我出门也走不多远儿，又不能干活，
1: 嗯，
3: 干重活啥的也不中用了，就给我买了个小收音机，
1: 啊，
3: 我没事的时候就来回换台啊，也听听经济啥的，听听节目，
1: 嗯嗯，
3: 啊，
1: 嗯嗯，
3: 这不是就听着胡老您这个本源疗法了
1: 啊？
3: 哎，一听着以后我就不换台了，
1: 每天都在听收音机，嗯。
3: 哎，对，听了几天，我都觉得我有救了，所以我就觉得挺对我的症，我就撵着孩子给我买的胡家老高
1: 啊。
3: 当时拿家来以后，我吃了5天还是6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着我这个肚子这块就好像是松快一点了，
1: 嗯，
3: 而且就是晚上睡觉，你像往右边一躺的时候，不那么就是觉得硌得慌了。以前就是你往右一躺就觉得不得劲儿，
1: 嗯，
3: 我就寻思，哎呀，这回是有效果，
1: 嗯，
3: 我选对了，我当时这么寻思，接着吃也有信心了，
1: 啊，
3: 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哎，这个睡

0: 就比之前好多了。
1: 哦，
0: 虽然到那个半夜一两点钟，有时候还会醒，但是你就翻个身儿，换个姿势，又能睡了，而且那个心脏呀，也不是那么像以前似的突突的那么厉害了。嗯，嗯，慢慢的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
1: 你
0: 这睡眠一好，
1: 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0: 那可不，你睡眠一好，他不就白天他就有精神头了吗？
1: 没错，
0: 也好啊，啊。到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肝这个地方，原先不是还疼嘛，就明显减轻，不咋疼了。
1: 嗯。
0: 到后来就是啥，就感觉着这个右腹部、右下腹这块没什么不得劲的情况了，舒服了。
1: 嗯、好极了。
0: 再就是这吃饭呀，也比以前就是有胃口了，觉得香了。
1: 嗯，
0: 以前因为都讲嘛，有这个肝上不好啊，都不大愿意吃饭，有时候还恶心。现在我不担心了，我身上也觉得有劲儿，吃饭哈也觉得有滋味了。
1: 嗯，
0: 一看你说孩子老辈儿一看我这个变化，他们都高兴了。
1: 那没错。
0: 用到五个来月的时候，上医院检查去。哎呦，哥比那还好呢，胡老。
1: 啊、
0: 大夫说我照的彩超吧，大夫说我那个囊肿 只剩下一个大的了，小的那些、基本上看不着了。
1: 你看多好，
0: 单上
1: 完全吸收了啊！
0: 哎，对，哎呦，这可真是去了我一个大心病啊！以前老担心
1: 这个，
0: 那可不哎，我不是这就是思想压力就没了呀，胡老。我可高兴了。再一个不是刚才跟你说这个心脏还有点问题吧？他说是心律不齐，心跳的时候有时候说是大夫说是有间歇，有时候跳得快啊，哎呦，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要大的话，那心有可能有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1: 嗯，
0: 那时候，孩子就赶紧带着我上医院做的那个叫心率图。
1: 啊，
0: 那时候一分钟能达到，就是快的时候能达到一分钟136次多了。
1: 嗯、
0: 哦、
1: 嗯，
0: 嗯，那你要到晚上，你照这样跳法，那晚上出虚汗也厉害呀、啊。
1: 那当然
0: 了。一心慌，他就出虚汗呀、啊。你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心脏只要一慌慌，我指定也睡不好，睡不着，
1: 嗯、
0: 都能给跳醒。
1: 嗯、
0: 每天就这么的，指不定啥时候就上来就这么一阵儿。就难受点、你都站着就打哆嗦，
1: 你看，
0: 而且我就是，还是左边这个心这块难受
1: 啊，
0: 你像左边心脏难受，右边肝脏难受，你说上半身还有好受的劲儿吗？
1: 没有好地方了，是不是？太不舒服了、
0: 哎，
1: 嗯。
0: 那之前就是这两样病闹腾的，就想压力也大呀，我也是害怕呀，我现在呢吃胡家老膏，这是半年了
1: 啊。
0: 现在是你看今天给你打电话，这跟胡老通话我都没这么激动，心脏也平稳了，也不出虚汗了。
1: 嗯，
0: 而且睡觉吧，晚上11点躺床上，一直到早上能睡到6到7个小时，
1: 那相当不错了，是吧？
0: 那可不，而且睡眠质量还好了。
1: 嗯，
0: 我就跟胡老说，这个胡家老膏真是管事儿。现在不光是那两样大病让我没压力了，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1: 你看看啊，都好了啊。
0: 哎，以前我那个血压和别人还不一样，尤其是低压，低压高，低压能高到110、120的。你说这不就是高吗？
1: 那相当高了。嗯，
0: 那是啊，而且高压吧才150，就是压差近。
1: 嗯、压差非常小。嗯。
0: 哎，对对。再加上眼睛那时候都肿的睁不开，
1: 嗯，
0: 而且头呀就好像头也变大，像戴个紧箍咒似的发紧，嘴里也疼，胀的不行。你像脚走路以前就像踩棉花似的，软绵绵的没根儿，每走一步都害怕，就像怕自己年纪大了再摔倒了。现在不对了，胡老，我这现在这些小的不舒服的地方都好受了。现在这个头昏啊、头晕啊这些毛病好久都没出现过了。
1: 嗯嗯嗯。
0: 血压吧，也平稳了。高压现在是下来了，130左右。
1: 嗯、
0: 低。

0: 压也下来了，在90左右，89-90的、
1: 嗯、啊，那这非常好了。嗯，
0: 那可不，我这个指标比以前那真是好太多太多了。
1: 嗯嗯嗯，
0: 啊，我就是打用上胡家老高，我就听着你节目、
1: 啊、
0: 我不撒谎、
1: 啊、
0: 我都没换过台、
1: 嗯、
0: 打那以后
1: 你看看啊，
0: 到点就听你的节目。
1: 嗯，
0: 也一直在用胡家老高，这身体吧、
1: 啊、
0: 现在是越来越好、
1: 嗯、
0: 心情也越来越好。
1: 没错啊，这是必然的。
0: 哎、
1: 嗯
0: 嗯，所以今天打电话胡老，我就是想、
1: 嗯、
0: 打心里跟您说声谢谢。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0: 哎、
1: 啊，也是对胡家老高的缘分、
0: 哎、
1: 那么为什么您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哎、就是咱们胡家老高起的一个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
0: 啊、
1: 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本源足了、
0: 哎、
1: 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您这些病、
0: 啊、
1: 肝脏的问题还有心脏的问题、
0: 啊，
1: 包括睡眠不好，很多的问题造成您精神的一种损伤啊。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选择对了、
0: 嗯、
1: 太好了。
0: 哎
1: 啊，
0: 哎，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
0: 啊、
1: 老朋友。
0: 好，再见。嗯、啊、
1: 好，再会。哎
0: 哎，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6: 一传十来十传百，名因实果健康人。在上文书我们讲到纵欲伤身，出家人讲万恶淫为首，大家最熟悉的一句话也是最糊涂的一句话，肾是人的先天之本。那这先天之本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最熟悉的滋阴药物那就是六味地黄丸，而最简单的滋阴方法，你比如说肉皮冻或者是沙参，单独的应用也可以起到滋阴的作用。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应该常用沙参和决明子沏水喝，在成年以后每个星期要吃2-3顿肉皮冻，而不要乱用一些壮阳的药物，图一时之快而伤害了身体。即使是夫妻生活之间出了一些问题，首先应该从心理和精神上去找找原因。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就有好多人由于夫妻生活出现了障碍而闹矛盾闹离婚，其实这是不对的。什么是夫妻关系啊？最基本的夫妻关系应该具备3点。第一点， 就是爱情。真正的爱情是发生在两性之间的一种错觉，心理学称之为错位的感觉。什么叫错觉呀？就是错误地认为对方的身体就是自己的身体，对方的思想就是自己的思想，对方的一切就是自己的一切，这样去关爱对方，这就叫爱情。但是心理学家曾经通过调查发现，现在世界上大约有60%-70%夫妻之间没有这种爱情。那没有了这种错位感觉为基础的爱情，他们只能算是两性的同居。第二条就是生儿育女。当然现在有很多家庭很时髦，夫妻双方达成共识不要孩子，这叫丁克现象啊！现在我国就有这么很多丁克家庭，这是特例。第三条，真正的夫妻关系应该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针尖对麦芒啊，经常闹矛盾，应该是刀和鞘的关系一样。而夫妻间这种互补呢，应该是优势互补。在生活中我们都会注意，有一些夫妻说这男的不爱说话，没什么办事能力，而这女的呢却很有能力，或者是这男的是事业型的，而女的呢是个家庭主妇，两个人互相理解，相互体贴，相互支持，这样的夫妻大家都很羡慕。然而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2003年，有一个47岁的妇女领着她丈夫52岁的男人来找我看病。什么病啊？但是这个男的一直不说话，只是那个女的说话特别多。大夫，您说这是好吗？我看了一眼这男的，然后转过头来对这女的说，为什么要治呢？这女的感到很奇怪，为嘛？大夫，我不能嫁给太监呢。你们现在有孩子吗？大夫，我们的孩子都上学了。我问你，女同志有更年期你知不知道？男人要和更年期的女人离婚，你同不同意？大夫，更年期怎么了？更年期怎么了？更年期就是女人的。大夫，是嘛回事儿？这个时候那个男的说了一句话，大夫他要和我打离婚。打离婚？那就跟他离，要不然将来他你留着他有什么用？我奉劝二位，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你不要离婚，最起码可以做个名义夫妻嘛。现在名义主席、名义董事长、名义市民已经很多了，做个名义夫妻不也是很好吗？你们俩回去以后干脆就分床睡觉，别老挤在一起，没事就打嘴架，分床睡才能有新婚不如远别的热乎劲儿。大夫，那他这怎么办？怎么办？没有开不败的花，人老了。哟，大夫，细想想您说的也对，我不和他离婚了，我就和他凑合着过吧。嗨，什么叫凑合？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就这样，这两个人经过我的一番调节又和好了。
3: 在动物世界里，只有人类经常站立或静坐，这种长时间的与地球引力对抗的姿势，不但使骨骼和关节受累，形成各种骨及关节病症，而且造成血液下坠、脏腑下垂，从而引起心血管功能障碍，以及五脏六腑包括前列腺、膀胱、妇科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7: 显然这些问题都是药物和保健品所不能解决的，人类必须适当改变运动的姿势。
3: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脊柱得到梳理，关节得到放松，骨关节相关病症得以防控。
7: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脏腑气血得以均衡分布，盆腔淤血得以疏散，脏腑功能及妇科问题得以改变。
2: 平躺，手脚抬高，微微抖动，毛细血管得到运动，心脏的负担大大降低，中医称为温心阳。
7: 全身心的放松，又不需要出力，氧气的消耗就能降到最低，而此时身体的摆动确实促进了血液流通，为全身细胞增加了氧气及养分的供应，达到促进细胞生长更新的效果。我们称这种运动为无氧运动。
2: 借助一种机器，在全身放松的状态下，让身体进行特定频率和幅度的摆动，并形成习惯而坚持下去，健康就有了另一半的基础。
7: 人类细胞更新的周期平均大约是29个月。
2: 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29个月之后，你将迎来一个崭新的自我。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才是养生正道。
8: 好的，欢迎走进古养正道。那么古养正道呢，是一档聚焦古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健康科普类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到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院长李静文。李院长呢，师从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是他的亲传弟子。那么同时呢，李院长也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他所倡导的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理念。在我们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都可以了解到很多通俗易懂的健康知识、养生知识，还有生动有趣的医案故事，让我们大家在每日的三餐过程当中就能够轻松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院长。李院长您好。
9: 哎，佳宁您好。
8: 您好。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嗯，那么节目当中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为了更方便的践行吃动两平衡，在平衡膳食基础之上，我们又配合平衡运动哈。那么近期节目组也是联系了体育器材厂，为大家呢特别定制了一批李院长推荐的补养平衡运动器。那么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吃动平衡组合套装了。也就是说哈，我们现在来报名的话呢，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可以拿到的是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还有专利的养生锅一台，可以用它来这个自己去熬煮一些养生粥啊、养生汤、养生胶哈。同时呢，还有每日全谷种子粮6箱，这样的话呢，就足够我们每个人吃半年的量了哈。另外呢，所有报名的听友呢，还将加赠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就是由李院长亲自撰写的《养生正道》这样的一本健康的书籍，同时呢，还有一个梧桐木做的养形枕啊，应该说这个大礼包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那么具体报名的话，或者是想了解详细情况，你也可以拨打400-6617-668，400-6617-668来咨询咱们古养正道的工作人员。
5: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养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养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食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形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8: 那李院长，您看前两天哈，您给我们讲解了有关 这个吃动两平衡啊。我也特别的听了这两期节目之后呢，我来做了一个总结。哎，您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哈？咱们这个吃动两平衡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咱们自己做养生粥、养生汤，给我们的细胞呢补足营养，让我们的血液质量提升了，然后再通过这种平衡运动，把这些好的血液及时的输送到我们全身细胞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对吧？那这样的话，细胞的更新。

0: 心就顺利了，自然他就能消除疾病状态，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目标。您觉得我总结的还到位吗，李院长？
1: 总结得非常好，不错啊。其实就是这样哈，一个是呢，给细胞补足营养。过去咱们精米白面呢，营养失衡，就是营养比较单一。现在咱们全谷物种子粮是吧？12种全谷物种子粮，再加上养元汤和养元胶，荤素搭配。更重要的是，把它们制成汤和粥以后啊，我们脾胃吸收效率大大增强。这样的话，灌注给我们的血液，咱们血液当中营养又均衡，营养的浓度又足够高。像刚才佳宁说的，提升血液的质量，对吧？提升血液的质量，一个是给它补足营养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把血液当中的有毒有害的东西净化。怎么净化的呢？前段时间我们讲了啊，多种氨基酸，其中有好几种氨基酸呢，都能帮助我们解毒保肝。大家还记得吗？治疗肝昏迷。糙米有解毒的作用，绿豆有解毒的作用，赤小豆也有去火解毒的作用。
0: 是的。
1: 那白扁豆呢？不但解各种药毒，甚至有古代记载的医案用白扁豆来解砒霜毒。所以说，全谷物种子粮能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的让血液变得更干净。那我们这血液，你说营养又丰富，毒素又少，这种这血液是不是最优质的血液呀？这优质的血液源源不断的给咱们全身的细胞供应，咱们全身的细胞才能好好的生长代谢。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没什么大道理，就像农民的庄稼一样。那我们这血液，你说营养又丰富，毒素又少。这种这血液是不是最优质的血液呀？这优质的血液源源不断的给咱们全身的细胞供应，咱们全身的细胞才能好好的生长代谢。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没什么大道理。就像农民的庄稼一样，你给它好的水灌溉是吧？好水好肥灌溉，你要是用那个污染的水，弄不好把禾苗都淹死了，毒死了。所以说，血液的质量决定了我们细胞的生存质量，而细胞健康，人就健康。那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讲两个案例哈，因为上期我们讲到咨询豆子的案例哈，就是那位听友啊，自己买黄豆、黑豆，然后吃10来年，结果呢，
0: 医生不让吃了。
1: 尿素氮升高了，为啥？植物蛋白不太多了，大豆和黑豆它属于什么？都属于大豆，它和杂豆是两回事儿。那么这样提到一个尿素氮的问题啊，因为，现在呀，因为涉及到这个饮食各方面不安全因素吧，我们国家现在肾功能不全，甚至尿毒症的患者很多呀，很多人一检查，哎呦，尿蛋白两个加号。说这话呢，要向前追溯十几年了，应该是在2012、13年那两年啊。我的一个外甥，我外甥呢是一名人民教师，教学的老师啊。他从他的老家给我打电话，打到北京来啊，说他的岳母病了啊，在当地黑龙江齐齐哈尔泰来县啊，已经住医院了，然后诊断结果是尿毒症。
0: 哎呦！
1: 就开始透析，那个时候透析人很遭罪的，他岳母很遭罪，也不想透析，但没办法，于是呢就想办法四处求医问药吧。哎，我外甥就给我打电话了哈，我呢当时给他出了个主意，当时我已经开始推广养元汤了，已经推广几年，我从08年开始推广养元汤，已经推广4、5年了，有很多经验。就是有很多听友啊，通过喝养元汤，收获都很好。但是我外甥岳母呢，我给他出的方法就是千金鲤鱼汤。
0: 鲤鱼汤。
1: 哎，为啥叫千金鲤鱼汤呢？因为这个方子它是来自药王孙思邈写的一本书，叫

0: 千金方，千金方当中记载的，用鲜活鲤鱼一条，就1斤到1斤半，然后呢，处理干净了，剖开肚子，向里面放中药杀仁儿。杀仁儿就是现在很多饭店用的调味剂啊，也是这个具有那一点药理作用吧哈，对脾胃有一定帮助的。就这么着，每天熬煮8到10个小时，就是每天喝这个鱼汤啊，每一顿喝这么一大碗。过一段时间以后，通过电话啊，和我外甥对话嘛，我问他怎么样啊，你岳母啊？哎，他说我岳母现在好了，2个月以后出院了。现在还透析吗？现在不透析了。啊，我说那不错。我给他出那个方法，他用没用啊？熬鱼汤的事儿，我外甥说用了。这2个月一共熬了10来锅，哎，平均算一下，每个月是5锅哈，1个星期1锅多吧。从住院的1个星期以后开始喝鱼汤的，就是满打满算的没用到2个月，用1个月多一点，应该是3、4天就是一锅这个千金鲤鱼汤。这事儿就过去了，我也没在意哈，啊，好了就好了呗，反正患者出院了，这不10多年过去了吗？那么前几天呢，哎，恰好呢，又见到了我的外甥，啊，我们两个见面了，我又突然想到他岳母的事儿了哈，我就问我说怎么样啊？你岳母那个现在怎么样了？已经10多年了嘛，说心里话，我还不知道他的岳母现在人还在不在呢，啊，哎，他说我岳母现在，好好的，身体非常好啊。
1: 真好。
0: 又回顾一下当初的话题嘛，我说当初他。也确实已经，我再核实一下。他说：“那可不，已经几次了，然后给你打电话，你让他喝鱼汤，但是医院的大夫不敢让喝鱼汤，就背着医院的医生偷偷的喝的。”我说：“那后来就好了，出院了就不，是啊，2个月以后就不用。”然后泰来县人民医院的医生是这样说的：“说我们建院以来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以后基本上就离不开了，就得长期，要不就等到肾移植，是吧？你没有合适的肾源，不做肾移植的话，那么这个透析，每个星期2次到3次，你是离不了的。这个咱们朋友，咱们应该很清楚哈。但是对于这个医院来讲，很特殊，是吧？唯一的一例，2个月以后。但是对于医院来讲，他们只给做了头一件事儿，他们以为是把这个病治好的，是吧？而实际上，对于患者来说呢，不仅仅是，还喝了10来锅的千金鲤鱼汤了啊。所以说，这个千金鲤鱼汤它有什么好处呢？西医学上有一种说法叫负担平衡疗法，这个氨基酸呢，它进一步的分解。大家知道氨基酸的分子式吧？是一个 NH3，这个氨是怎么来的？是氮气和氢气结合，是吧？所以叫负氮平衡疗法。因为鲤鱼经过熬煮，这个蛋白水解成氨基酸呢，其中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这必需的氨基酸呢，是你人体自身无法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所以说，喝鱼汤给它补充了这8种必需氨基酸。所以这个疗法又叫做必需氨基酸疗法。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凡是肾功能不好的、有肾病的哈，包括有尿毒症的，你不妨试一试啊。这个方子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多种氨基酸给人带来的益处。说到这儿啊，前些年呢，在媒体上很多报道，用各种药用菌专治肾病的，有一些什么所谓的祖传秘方。所谓的专方专科医院说治肾的效果不错的哈，哎，他们用药用菌，佳宁你知道，药用菌和食用菌是不是很接近呢？食用菌我们知道蘑菇，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蘑菇是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吧？是吧？阴雨天打个雷，就容易产生蘑菇了。咱们小时候采蘑菇是不是？哎，是空气当中的氮气和氢气结合形成氨。氨呢，再进一步的形成氨基酸，所以大家记住，蘑菇包括一些药用菌。啥叫药用菌？比如说冬虫夏草，比如说灵芝，

0: 比如说什么白霸氏菌，冬虫夏草和灵芝是最有代表性的啊。
1: 哦，
0: 大家你查，你到书店查资料吧。冬虫夏草的主要成分是什么？20种氨基酸。这是一个案例，简单说到这儿啊，就是通过给肾补充必需氨基酸，对不对？肾小球细胞补充它需要的营养，给它修复了。第二个案例呢，就是一个一氧化碳中毒的案例。
1: 嗯，
0: 这个不是说急性中毒哈、啊，是一位患者呢，10年前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中毒以后啊，他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走路，他说啊比较缓慢，而且走路不稳，在过马路的时候吧不敢过马路，就10多年总是这样。
1: 嗯。
0: 第二个问题就是顽固性的便秘，他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最长的时候是29天才排一次便。
1: 哦。
0: 哎呀，这位患者呀，后来听我的健康教育课嘛，开始吃动两平衡。吃动两平衡呢，应该是不到半年，是3个月是半年，我记不清了啊。给我打电话反映情况啊，回头给大家听听我们的对话录音哈。
1: 嗯，
0: 现在过马路很轻松了，走路也稳当了。
1: 嗯，
0: 大家注意，走路稳当说明什么？说明大脑功能健全了。就像很多老同志反映，通过吃动。

0: 最需要的就是氧气呀，
1: 对，
0: 是不是？哎，我们人体这个氧气啊，20%都供应给大脑了，啊，所以说补氧平衡运动呢，对身体的贡献是太大了。而且刚才说这便秘最长29天嘛，哼，现在大便正常了，
1: 太
0: 啊，
1: 好
0: 一天
1: 了
0: 一次。
1: 啊！
0: 所以说补氧平衡运动，那有人说李院长具体怎么做，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平躺，全身放松，身体拉长，全身放松啊，呼吸加深，在外力的作用下，做特定频率的摆动，就像那金鱼游泳一样，啊，在外力的作用下最好，所以咱们推荐大家用补氧平衡运动器啊。咱们建议大家每个家庭都配备一台，因为它不光你一个人用啊，你全家人都能用啊，
1: 对。
0: 而且呢，你一用好几年呢，是不是？那么它的适应人群包括哪些呢？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哪些人需要用它啊。第一个，经常失眠。说到失眠呢，佳宁，你小时候见过那个摇篮吧？现在摇篮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很少见了？
1: 比较少见了，
0: 啊，小时候那孩子不睡觉，放在摇篮里摇，一会儿就睡着了，
1: 是的，
0: 是不是啊？哎，所以平衡摇摆运动就让你很快就入睡。很多同志用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去做着做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哈哈，
1: 蛮
0: 真
1: 舒
0: 是，
1: 服的一种运动，
0: 对，哎，全身心的放松，有助于大脑复原呐。所以说，说是头不舒服的，包括什么老年记忆力减退呀、脑中风后遗症啊，包括刚才说的一氧化碳中毒。有人说我没一氧化碳中毒，但是由于你上了年岁以后，你的心肺血液循环的功能都下降了，你又缺乏运动，那你的大脑供血供氧，就很多人检查嘛，脑供血不足嘛，是不是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哎，脑供血不足的，那你赶紧做补氧平衡运动，给大脑增加什么供氧供血，这是第一类啊。第二类，平时缺少运动或者是不方便运动的，是吧？你像上了岁数了，腿脚不方便的，还有特别是啥呢？中风偏瘫的是吧？不方便运动的，包括什么？有些同志说啊，我这个腰椎有问题，我不敢运动。我膝关节不好，我告诉大家，你腰椎、膝关节、颈椎不好的，你就平躺着做这种平衡运动，啊，骨和骨之间没有压迫了，所以说呢，就消除了各关节，包括腿的酸胀沉等这些症状，是吧？这样的话呢，包括有些同志说我总是疲乏无力呀，是吧？浑身没劲儿，哎，那你就感觉做一段时间以后，你会感觉全身轻松。第三，胃肠不好啊，便秘的人，这个胃肠不好、便秘的人呢，一个是吃全谷物杂豆粥，通便效果非常好；另外一个，有极少数这个胃肠功能不好的原因，有可能是由神经影响的。我们讲过，你像有颈椎造成的颈型胃病，有颈椎造成压迫神经造成的胃肠蠕动。问题包括腰椎哈，腰椎造成的便秘，你这个你吃全谷物粥，你吃什么药都不好使。但是如果你要是做平衡运动呢，哎，人往那一躺哈，我们的肚子就开始晃荡了，是不是啊？你要是刚喝一点水，你就能听到自己肚子胃里这个水咣啷咣啷响啊，哎，那整个肠子五脏六腑都在动啊。胃肠蠕动肯定会增强的，所以说你要是胃肠不好、便秘的人，你做平衡补氧运动就对了。还有就是静脉曲张的人，啊，静脉曲张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啊。第四，糖尿病人，因为糖尿病人是一个最典型的需要迈开腿的人，是不是？管住嘴，迈开腿嘛。糖尿病因为血粘度高，血液流通不好。微循环障碍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啊。

0: 这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由于全身各部位的血液质量下降以后腐蚀的，血液里面营养又缺乏，糖又多。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吃动两平衡，特别是补氧平衡运动啊，哎，能让你轻松的血液循环增强，来预防并发症，或者是帮助你缓解和消除并发症。第五，就是刚才说到的哈，颈椎、腰椎、膝关节，就是各类骨关节的问题。但特别指出呢，就是最好是配合氧行枕，是吧？这次为啥又给大家配备了一个用梧桐木做的氧行枕呢？说到梧桐木啊，它是被誉为是三大圣树之一。梧桐，不有句话吗？是吧？哎，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哈。所以说，咱们家里备一块用梧桐树做的枕头。这个枕头呢，它有它的优点，就是咱们家里面一般的枕头啊，软绵绵的，你看着有一定的高度。包括有一些什么海绵的、乳胶的。又是什么 B 字形的？这个根据人体的生理结构啊 ，B 字形枕头吧，它设计的倒挺好，但是它忽略一个问题呀。就是一个人的头重十多斤呢，你躺上去以后，把枕头就压扁了。压扁了，那么它就不能够有效的对颈椎进行承托和支撑。
1: 是的，
0: 所以说我提出一个好枕头应该具备三个度。第一个，好枕头具备一定的硬度，对吧？你没有硬度了，你一躺上就压扁了。第二个，要有一定的高度，大约是8公分左右，一个人的拳头这么高。那你家里面的枕头，海绵的或者是什么纯棉的、荞麦的，你震一会儿它就压扁了，就都不够8公分高了，是吧？哎，第三个要有一定的曲度，这个弯度、曲度哈，正好符合我们这个头后。为啥叫枕头？是不是？脖子和头中间，也不是正好枕在这个脖子上啊。哎，所以这个氧行枕，大家拿到以后看说明书，大家就了解了哈。做平衡运动啊，对咱们整个大梁骨有一个梳理的作用。这个梳理的作用啊，就是通过像金鱼摇摆一样的运动，很轻易地让我们大梁骨都捋成一条直线。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吧？哈，啊，这叫梳理。那么我们的大梁骨都捋成一条线的话，它不偏不倚，就不会压迫周围的神经，所以对整个脊柱是很有好处的。当然，这个和脊柱相关的问题我就不讲太多了哈。有些同志说是后脊背腰酸背疼啊，是吧？这些问题到医院检查也查不出问题来，哎，你就做平衡摇摆运动，
1: 哎，
0: 就相当于有人给你做全身的按摩一样。你想一想，你往那儿一躺，然后呢，你这身子在晃动的时候，是不是你家的地板在给你的后背进行按摩呢？
1: 是的。
0: 啊，
1: 其实您说到这儿哈，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哈，就说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如
0: 倒
1: 着，是吧？
0: 哎，对。
1: 通过这个呢，其实也让我们大家对于运动呢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并不是说运动起来就是必须要出汗呀，整个身体很累。其实你看，像这种平躺着，它就是消除了疲劳，缓解了我们骨骼的这种压力，内脏下垂，而且平衡血液，这对于我们身体来说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这种方式，是吧？
0: 对呀，而且最最关键的问题呀，就刚才佳宁提到的，不需要你出力。凡是需要你出力的运动，都很难坚持下来。
1: 是，
0: 你像跑步，很少有人能坚持常年跑步的，
1: 对，
0: 是吧？那个需要毅力的。
1: 对，
0: 各种运动都是一个道理，只要需要你付出、需要你出汗的，人们都有个惰性，哈哈。所以说，这种不需要你出力的，很容易坚持下去。
1: 对，没错。
0: 每次做很舒服，在享受嘛。那有人说了，躺下就很舒服了，为什么还要动呢？是不是？哎，那么这个动啊，我举一个例子啊，有些农民朋友知道，就拿那个筛子筛粮食，或者是筛沙子吧哈。如果这个筛子孔比较大，那个小米粒子比较小，按道理说你这个米一倒进去，它刷的一下全都过筛子眼了，对吧？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筛子眼虽然比那个米粒子大，但是 这个米倒进去以后，你这筛子如果不动的话，它也会在筛子上面存住堆住了，是吧？
1: 是的。
0: 哎，这个时候你筛子轻轻一动，哗啦一下子，那些米全都漏下去了。那就是这个道理哈。我们动的过程就是促进了微循环嘛，促进毛细血管这个血液的微循环，就是这个原理。好，我们继续讲不氧平衡运动的适应症啊。讲完第五个、第六个，由各种原因造成的内脏下坠，或者是下垂，啊，包括子宫下垂、男同志的下垂、膀胱下坠，由此造成的这个尿频、尿急呀、或者是憋不住尿啊，而且呢，这个下垂下坠它还有个坏处的，就是啥呢？下垂下坠吧，那脏器都堆在那口都挤在一起了，造成血瘀，是不是？盆腔淤血，结果就会啥，容易出现各种炎症，是吧？所以这些问题我曾经提过啊，你说它是用药物能解决的吗？为什么很多这些尿频尿急，是吧？妇科和这个问题，常年吃药也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有很多人吃药干脆就不起效啊，因为它这是一个物理的力量，由地球引力造成下坠，你用药物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你药物它没有那个物理的力量，是不是？还有就是你像血液循环加快，你说活血，我们有很多活血的药，包括我们做足疗按摩也能促进血液循环，但是那个力度和咱们做平衡摇摆，哪一个对血液的触动力更大呀？肯定是平衡摇摆，是不是？你全身一动起来，那么血液循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加快了。这个你做平衡运动器的时候，当机器停止动作那一刻，你就会感觉手脚血液刷刷的流动的，那种感觉一对比很明显的。手脚轻飘飘的哈，
1: 循环起来了这血液哈。
0: 对，机器停了以后你就能感觉到有个对比嘛。好，我们看第七种情况。不氧平衡运动有助于缓解心脏和血管系统循环的压力，有助于平稳血压。这个上期节目我给大家讲了哈，它对这个心脏的帮助是吧？
1: 对，
0: 对心脏的好处非常大啊。第八个方面呢，就是咱们一般的正常健康人长期做不氧平衡运动呢也很有好处。你像你血液循环好了是吧，全身的细胞供血供氧都好了，你的气色肯定会好啊。有的同志甚至反映老年斑都会淡化
1: 哦，
0: 所以说想美容的同志哈，你可以吃动两平衡，在补氧平衡运动这块加强一下。还有就是想减轻体重的啊，因为你不动，你不需要出力，它促进你的运动，运动本身就会促进你这个瘦身嘛，是吧？哎，而且五脏六腑的运动，特别是胃肠的运动，会使人的这个肚子适当的减少。这个有案例的哈，我记得有一位河北石家庄的老同志啊，他是在湖北的宜昌，我当时健康教育节目是在湖北的宜昌广播电台啊，他听到节目以后呢就参与节目呢，订购了补氧平衡运动器。用了几个月以后他打电话，他说哎呦，我现在体重减轻，我减肥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你体重减轻减肥了？他说我肚子比以前小了。我说你怎么能知道肚子比以前小了呢？他说我以前低头啊，因为肚子挡着看不到自己的脚尖儿。现在肚子缩小了，能看到自己的脚尖了。而且体重经过上秤称确实减轻了。所以说你看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可以说对我们人的全方位的帮助啊，这是非常好啊。
1: 是的，而且它也适用于各个人群哈，用这样一种平躺式的方法，我们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作用，再加上我们说的吃的平衡，再加上运动的平衡，从而获得健康啊。
0: 哎，好，所以这样啊，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啊，吃动两平衡啊，首先用全谷物加杂豆熬制养元粥。再加上自己用鱼啊，鸡肉、牛肉啊熬制养元汤，或者是用骨头、肉皮熬制的养元胶。这养元三宝啊，一是帮助我们快速的纠正营养失衡，二一个呢帮助我们净化血液。最后给我们提供优质的血液。那么这个优质的血液呢， 它不能在那不动啊，是吧？哎，要流动到全身，供应给。

0: 细胞利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借助补氧平衡运动，就能够把这个优质的血液呢，及时地送达全身各处。那这样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啊，目受血而能视，就是我们的眼睛它得到好的血液供应，那你眼睛看东西自然就清楚了。发受血自然黑，就很多同志啊，吃动平衡三五个月以后，有的快的一两个月就发现自己的头发比以前明显的变黑了。脑受血，思维反应灵敏。足受血而能行，腿脚轻松了，走路比以前走得更远了。你看我们的医案当中有很多老同志，以前都不能走，现在绕广场走几圈的，是吧？以前只能走几十米，现在能爬山的。五脏六腑受血呢，就各司其职。是吧？五脏六腑的功能都好，那你的身体肯定好啊。
1: 对。
0: 哎，包括男女的生殖系统，你像女性的卵巢，受血滋养，那么卵巢的分泌就旺盛正常，所以好多女同志坚持吃动两平衡一段时间以后，甚至有的刚，为什么，得到了优质血液的滋润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很简单吧？哎，至于说反映皮肤气色好了，精神头好了，吃的香，睡的甜了，太多了这样的案例，是吧？
1: 是的，
0: 哎，包括老年斑消退的也大有人在，这说明什么问题呀？说明优质的血液源源不断的供应给全身每一个部位，每一个部位的肉都会长得更健康。是不是？我们都是每一个人都是血肉之躯呀，你的肉都长得健康了，那你还有什么病痛吗？对吧？我们身体的细胞，我不讲了，经过29个月以后，平均基本上就更新一次了。在理想的状态下，我们能够连续坚持29个月，就有了咱们这些工具了。说实话，坚持也不是很难的事儿。是吧？哎，我们每一个人都迎来一个新的机会。如果说用脱胎换骨来说，有些夸张，但是让咱们的状态变得更年轻，
1: 是，
0: 这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说了半天啊，我们还是用事实说话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让大家听一听，那些养友们，听听他们的声音，好吧？
1: 好，我们来听听。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十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你好
4: 啊。你好，李老师。
3: 哎。
4: 那个上学时我说那个摇摆机了，这回说是养元锅。
3: 您是哪位同志？
4: 我姓侯。
3: 您是那个鲁北那位老同志是吧？
4: 哎，对对对对。
3: 想起来了。您上次说用松骨机，挺好的是吧？
4: 对对对对。这原来我的腿拖拖拉拉的，拖地那种声音，踏踏的。现在一点动静没有了。
3: 现在走道腿轻巧多了。
4: 轻松了，可轻松了。反正就这回上同僚里去办事去，我在同僚边子住呢。坐三路车，那车来的就30米以前就跑，往跟前跑。下车上车这都不成问题了。
3: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我记得。
4: 70啊。
3: 70岁高龄了是吧？
4: 对对对对。
3: 来公交车你还得跑着赶车。
4: 对。
3: 你看看啊。
4: 就是车看来快来到跟前了，还赶不上就跑呗，能跑。所以现在身体挺好，确实挺好。
3: 以前干脆就不能跑了，走道都拖拉拖拉了。
4: 哎，那不能跑。
3: 一跑就摔跟头了吧？
4: 跑两三步那都跑不了。
3: 我记得您说了一件事，这个事儿我告诉您哈，没经你的同意。我在其他城市讲课，把您的事儿都说了。您给我说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就是你说，走路还得躲着人，还怕出。

0: 碰着人。
1: 对，提前得做好准备，别碰着谁。
0: 啊，就是怕
1: 脚底根不稳。
0: 脚底根不稳，对面来人了，你就得先停下，怕撞着人。
1: 现在没事了，在大市场人流当中来回串，怎么串都行啊。今天我上从辽吉一个半小时回来了。
0: 啊。
1: 在那批发城里头人可多了，然后穿空走，
0: 啊、
1: 那都相当稳健了，一点事没有。
0: 啊。
1: 现在回复50岁那时候那种状态了。
0: 啊，50岁的状态了啊。
1: 我50岁时候也不如现在。
0: 50岁的时候都不如现在，腿脚轻。
1: 那时候状态不算太好。
0: 哦，那您今天说你说用养元锅什么情况？
1: 养元锅我姚本金用了99天了，养元锅用91天了。
0: 哎呦，你这记得还准嘞！
1: 现在记忆力相当好。我第一批买的
0: 啊，
1: 那个姚本金就别说了，那就太好了。
0: 啊，
1: 就是养元锅啊，一开始啊，我八宝粥时候，就口感。不太好，就是啥呢，我自己身体不好，就是胃口不好，就觉得是吃的嘴里打饼，现在不是了，越吃越好吃
0: 啊，
1: 就是口感越来越好了
0: 啊。
1: 啊，
0: 你一开始因为那时候你身体状况不好，
1: 哎，对，
0: 所以你就没有食欲，
1: 没有
0: 食欲你吃啥都不香，
1: 对
0: 吧。现在呢，你那头骨肌摇摆了以后，你都出外溜弯去跑步玩去了，代谢能力强了，
1: 对，
0: 所以你的食欲增加了，你吃什么东西就香了，
1: 越吃越香了，越吃越香，可香了
0: 啊！
1: 那些也有饿的，也有饥饿感了，
0: 哎，有饥饿感了，这就是最重要的。
1: 现在比以前吃的少了，就是你不说省饭，我听你，我就会说，你说省饭，
0: 嗯，
1: 确实省饭，确实省饭。
0: 你想熬粥，你用一碗米，你一个人吃一天都吃不了。
1: 我
0: 你要是蒸米饭，一碗米一个人两顿就吃没了，是不是？
1: 对，你这两件宝太好了。我跟你说，李老师啊，你可知道我有项专利，将来能发展到全国，我要连锁工厂啊，所以说咱俩将来能有互相往来的这个机会呢，我让工人都摇摆，工让工人都吃八宝粥。
0: 好。让你的工厂的工人都健康。
1: 我都讲给他们，我都讲给他们。
0: 您就是说这个养元粥好吃是吧？没什么其他要说的了吧？
1: 那个，我想问一下，冬天这个加点什么能热身呢？
0: 冬天就是羊腿骨炖大萝卜。
1: 哦，
0: 那哈，我曾经提过，在你们内蒙元朝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厨师胡思慧。这个胡思慧写了一本书嘛，叫《饮膳正要》。这里面提到很多好方法啊。都是什么需要长时间炖的，炖鸡它是，或者是炖什么肉，都是连骨头带肉一块砸碎了熬，是这样弄的啊。但是咱现在就是羊腿骨不带肉也行啊，用上一斤大白萝卜一块，用养元锅给它熬上10来个小时，这叫羊骨养阴汤。
1: 哦，
0: 咱们中医不讲吗？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嘛。
1: 啊，
0: 羊肉本身是热性的，所以在冬天可以吃羊肉、狗肉、鹿肉。
1: 啊，
0: 羊肉可以吃点肉块的啊。
1: 我
0: 们哎，你看我反对吃肉，是因为这个有一些养殖的动物啊，饲料喂是可能不太安全，不太放心。但是牛羊肉可以适当的吃点。哎，羊是吃草的嘛，是不是？哎，羊肉是热性的，冬天吃点羊肉炒韭菜，韭菜炒虾仁这些都可以。还有什么要说的呢？
1: 没有啥说的了，该说的都说了。
0: 好，谢谢你。
1: 就说那个，我现在身体确实经摇摆以后确实太好了。
0: 好，
1: 原来我心脏不好，现在心脏一点迹象没有了。
0: 啊，你看，我就讲过嘛，松骨摇摆它是等于做毛细血管运动嘛。
1: 原来我吃心脏药，现在有俩月都不吃
0: 了。你看不吃了，然后心脏比以前还好了。
1: 对呀，能跑了，跑一个心也不那么跳啊。
0: 啊、哦，
1: 就一点那个迹象都没有了。
0: 你看看，你这个例子非常典型啊。
1: 确实，现在可身体可棒可棒的了。
0: 好，
1: 我想说的，像告诉咱们老年人呢，就像我学习，应该摇摆，应该喝八宝粥。
0: 哎，
1: 应该用摇摆机。
0: 哎，自古以来就清粥小菜是养生的。
1: 我们中医人都劝我早上遛弯去，我说不遛弯，我摇摆15分钟，相当于走15里地。
0: 是，好了，那就谢谢您，也祝贺您啊。
1: 哎，好，谢谢，
0: 再见啊。
1: 哎，
2: 李老师啊，
0: 嗯，
2: 我买这个养鸭锅上送过节，
0: 嗯，
2: 正好两个月了，人家说我是个托儿，我这个手上这些黑斑
0: 啊
2: 去掉了四个了。
0: 你手上的老年斑掉了四个了？
2: 掉了四个大的了。
0: 哎呀，你用养鸭锅正好两个月是吧？
2: 九号两个月，还不到两个月。
0: 嗯，
2: 这是五天就是两个月了。
0: 您今年多大年龄？
2: 我这，
0: 哎呦，快八十岁的人了
2: 啊。
0: 您手上左手还是右手？
2: 右手。
0: 右手。
2: 哎，
0: 以前有几个老年斑？
2: 光大的就是四个
0: 啊。
2: 小点不用算，小点还没掉，就光掉了一个大的。
0: 啊，就四个大的老年斑都掉了
2: 啊。他掉的时候李老师哈
0: 啊，
2: 一点儿也没有，就是那个灯儿挑挑背那个灯儿
0: 啊，就像那咱们说受伤了结个疤，然后那个疤掉了、
2: 啊、对
0: 一样，是不是？
2: 对对对。
0: 然后老年斑掉了以后，就那个掉斑那一块皮肤是和正常的皮肤一样吗？
2: 一样，就是白，
0: 比正常皮肤还白，还白嫩，
2: 白点儿，
0: 白点儿，就像十八岁大姑娘的皮肤。
2: 那大便还不好吗？
0: 啊，
2: 一早上九点一天就得六次，最少的六次、
0: 啊、
2: 七次，有时候五次、四次。我咱说一天最多两次。
0: 啊，就是、
2: 大便还那么痛快，真好。再我那个我这个胃吧，你说火辣辣的。
0: 啊。
2: 我咱说也不火辣辣的了。
0: 以前火辣辣这种现象有多长时间了？
2: 一年多了。
0: 就是治了一年也没治彻底。
2: 不是没彻底，是一点不见效。
0: 哎呀，现在你看明白了。要解决问题还得靠咱们养。
2: 对对对，
0: 是吧？
2: 嗯，
0: 养生粥养生汤你都坚持。
2: 不是我，
0: 你别人不相信，你自己的家人应该看见了。你
2: 哎呀，
0: 啊，
2: 俺儿说我是个托儿
0: 啊，
2: 我叫俺儿看，我说那你看这个拔掉剥皮了吧，他看了看没多少，我说有的做两三天那一个拔都没有了，我说那你看看我不是个托儿吗？你看看这个托儿，他得成年年他不相信啊你。
0: 就是你刚开始买的时候，他说你老太太花好几百块钱，
2: 突然你捡起
0: 说
2: 是
0: 花好几百块钱买这个破锅上当了，是不是
2: 啊？
0: 啊，这回他相信了。我想呢，下一步你说你也该买了这个养鸭锅，是不是？
2: 啊，我也是买养鸭锅。我说咱会儿在外头吃饭。
0: 哦，看到你手上老年斑掉了，他现在不
2: 咱会儿不多说了。
0: 不说话了，这叫事实胜于雄辩，
2: 对
0: 对不
2: 对？
0: 他是英雄，但是他现在也辩不过你了。
2: 我辩不过了。
0: 也好哈，他47、57，在您的眼里他还是孩子，是不是？
2: 啊，就是
0: 行
2: 了。
0: 哎，你就给他熬粥和汤，你就给他熬，让他喝。
2: 明天晚上好喝。
0: 哎，这一锅够你喝两三口人喝一天的，是不是？
2: 三个人。
0: 啊，三口人啊。
2: 嗯。
0: 啊，我再问你两个问题哈。
2: 啊。
0: 你为什么买松体平衡机呢？
2: 你不是讲座吗？
0: 啊，
2: 我一起听了还长时间了。俺这个路上嘴嘴就说，我说是不是？
0: 啊，
2: 哎呀，人他们都买起托儿，你听他讲，人家说你买起托儿上去讲。
0: 啊，
2: 说那都是些托儿，你别得上他那个当。
0: 啊、
2: 你不玩不悠悠的话，我今年三天我就买了。
0: 哎呦，
2: 我头天早上我就开始听你这个讲座。
0: 去年你年底你就听广播，
2: 啊、
0: 他们就、
2: 啊、对对对
0: 他们就劝着你不让你买是吧？
2: 啊，都不让我买的，俺那个链接都不让我买。说你买的托儿上去讲，
0: 现在啊，你可以告诉他，你说别人可能有托儿，但是李正义老师这儿没托儿哈。
2: 啊，就是我这个、
0: 哎、
2: 我这个班他都看着了，这事儿，都看这个班了，他讲电了咋会儿？
0: 哎，其实呢，老年斑减退的例子您不是第一个，以前我遇到好多，湖北宜昌、吉林省的吉林市，还有咱们青岛城阳那老同志，我记得他也是老年斑减轻了啊。
2: 是哈。
0: 哎，您这是。刚两个月时间更苦啊，
2: 对对对，
0: 要他怎么美容？
2: 对，
0: 说美容用的，是不是？
2: 哎，那我这个脸是重新都说好看，还年轻，
0: 啊，
2: 一点看不出那么个年纪来，
0: 就是气色好了，是吧？
2: 哎，对对对，好，那个脸是好看。
0: 哎，我们讲叫精气神足了。
2: 对对对对，
0: 哎，
2: 就是那么个神儿。
0: 你看，这钱花挣了，花对了哈。
2: 哎，花对了，咱两个词一点不远嘛。
0: 哎，好。
2: 这李老师不喊俺那个神儿，这个走。我就买了七八样子豆，都烧上一千个。
0: 哎，也可以，杂豆子嘛，几种豆子放在一块儿，有个三种五种的就可以了，八种也行，也不算多啊。
2: 啊啊！
0: 但是呢，你现在按照我们的要求哈，养生汤粥。
2: 那给你放心，李老师。
0: 运动，我
2: 一定听你的话。
0: 百岁应该不是梦，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嗯，
2: 哎，
0: 好。
2: 哎呀，谢谢你，李老师，李老师啊。
0: 不用客气啊。
2: 哎，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用您这个松骨摇摆机吧，就是上次您讲课申请的时候我听了一下的，那之后我就没去买，我就在我那个师兄的地方他有一台，通过我一问不行先带个，我最大体会是啥，就是说我听了将近一个月，听了很多大伙儿的汇报情况，我也听了一下，我主要感受是啥，你这会说不是会听，会听不是亲自体验，
0: 哎，
3: 我最大体验收获是什么，就是说我双腿就是膝盖关节炎吧，就是常年四季得离不开线裤，就三伏天也得穿线裤
0: 啊。
3: 今年夏天我线裤而且不用穿了，今年夏天头一次呢赶那个能脱线裤了，这是一大腿部的体会。第二个体会就是我的膝脚痛，膝脚痛十年吧，也就是2002年得的，
0: 哦，
3: 一直在这十年一直是困扰着我。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中药西药，61周岁，62毛岁。
0: 61周岁啊！
3: 困扰了十年，各种中药西药吃了好多。
0: 中药西药什么祖传秘方？
3: 哎呀，
0: 什么高科技保健品？
3: 心绞痛这个东西
0: 啊，
3: 这太折磨人。但是这是都是什么药？吃吃好好好好饭饭，反反复复有抗药性，好像是
0: 啊。
3: 那我做这个松骨摇摆吧，始终就是一直不错，挺好，不疼了，可以说是不疼了。而
0: 到现在的心绞痛就基本上，
3: 你基本消失了，
0: 不犯病了，
3: 基本消失。哎，
0: 你看看，那药呢？药还在继续吃？
3: 用药不用了，不用
0: 药也不吃了。
3: 用什么？不用什么？用什么药没用啊？哎，不如就这个比较好一点。我最大收获这是两点，再一点就是我的右手啊，右手右胳膊就是从2-3年之内这两三年嘛，白天不的，就是晚上一睡觉它就空肿，现在空的是肿胀的，转拳头转不上，通过就是这个松骨摇摆吧，现在就是我就实在活动转上拳头，而且消肿不肿了。
0: 哎呦，
3: 哎，从这三大的体这个松骨摇摆体会，我深刻体会到，我真的不讲了。您会说不会听，会听不如亲自体验。就是我体验到这三点，我就跟您老师汇报的一些情况。那个演员锅呢，我是买了两个，第一次买一个，后来我又买了两个。通过熬这个汤啊，你问一下熬汤的时候，我跟您通过电话，就是我腿抽筋儿啊，我专门喝那个牛皮筋儿汤
0: 啊，
3: 喝这个。那现在抽筋儿基本消失没有了，跟你这么说吧，不存在这个抽筋这个毛病了。就是用它做，就用它做粥了，做五谷粥了，喝这个杂粮粥了，就喝这个粥。这个粥啊，比一般做出粥开过以后特别香，而且吃的时候特别香。就像咱们在农村那个新下那个米
0: 啊，
3: 做成饭配香，这个锅做出这个粥啊，特香，使你的食欲大增。喝这碗想喝那碗，喝完想那碗，特别爱吃。这很好的一个特点就在这儿。通过这两个点，一个演员锅和这个松骨摇摆，我最大体会是这两点。完了，下一次我准备继续订两台锅，送给朋友战友，让他们体验体验这个好处。
0: 哎。你送这个比送烟酒可强百倍喽！
3: 是的，是的，
0: 这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品味，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是您说的回对。所以我现在准备再继续订两台，就是送给我这些朋友战友哈，那这两台呗。我就汇报就是这样，李老师
0: 好。哎，谢谢您，祝贺您取得这样
3: 好。好，谢谢老师，再见。好，
0: 好嘞，哎，
4: 好，听完了我们杨友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健康传递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哈，其实拥有健康不是一件那么难的事情哈。
5: 是的，
4: 我们做到吃动两平衡，毕竟这是我们健康的基石嘛，对吧？我们树立这方面的健康理念，我们人人都可以获得健康。那么为了更方便的践行吃动两平衡，在平衡膳食的基础之上配合平衡运动，我们的古养正道栏目组呢也特别联系了体育器材厂，为大家定制了一批李院长所推荐的补养平衡运动器哈，我们平躺着就可以呢来进行这样的运动，而且操作起来非常的方便。那么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就可以拿到吃动平衡的组合套装了。也就是说呢，您现在报名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可以拿到的是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 外加上专利的养元锅一台，还有就是每日全谷种子粮六箱，这六箱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哈。那所有报名的朋友呢，还可以获赠的是李院长亲自撰写的一本健康书籍《养生正道》，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梧桐木做的这个养形枕哈。应该说这样的一个吃动两平衡的组合套装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那么现在你就可以拨打400-6617-668400-6617-668来咨询咱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报名了。好了，那今天时间关系哈，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李院长今天给我们又传递了很多的这个健康的理念和常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古养正道我们再见。
5: 好，我们明天见。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

0: 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有很多老同志，男同志、女同志都有啊，打电话问问题、聊天闲唠嗑，基本上都是通过胡家老高回归本源，用了膏方以后疾病缓解了，有的康复了，心里头高兴，待着也没事儿，来电话和我聊。病好了的总问我今年多大多大岁数了，我还能活多少年呢，这个话题我就不好回答了，我也不会奇门遁甲，我也不会麻衣神相，我就看过几次周易，我也不研究这些东西。周易里头有很多东西和中医相通，有共同点，但不能深究，看一下就可以了，没必要去研究，瞎耽误。

功夫。您问我，您能活多大岁数？我真不知道。谁知道未来呀？人生无常，一切都是未知数。那些国内的、国外的预言家，我都认为那是瞎扯，毫无根据，胡言乱语。如果真有那本事，您还不如上月球上去过日子的。我们啥都别想，只要通过本源疗法治病和养生结合，用老高把病解决好了，问题没了，您就安安心心的活着呗。考虑能活多久干嘛呀？杞人忧天呐，明天自有明天来，活好今天，活好当下，这就行了。我赞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没酒再颠醉，这样的活法，有问题解决问题，没问题不去自寻烦恼，见天想着没踪影没滋味的事儿，那不就是闲得没事干找烦恼吗？别乱想啦，活着活得好，该做啥做啥，心情豁达，乐乐呵呵，该保养保养，至于明天啥样，就抱着一个态度，爱啥样啥样，反正我今天很好，这就行了，何必担忧这个，担心那个的呢？没用。您就记住了，人这辈子活多大岁数，身体咋样，多数靠运气，运气不是让你信命，也不是什么封建迷信，中医有五运六气的说法，五运六气中的五运就是木、火、土、金、水。五运是描述的地气的规律，地气从地心上升的过程就是木，地气升到地面之上会发散到空中，发散的过程就是火。地气在天空结合天气，也可以理解为吸收新的营养，重新转化的过程就是土。转化后的地气从上往下降的过程就是金，地气降到地下重新凝聚起来，这就是水。五运的太过和不及，实际上就是这五个过程出了问题，会引起地面上气候的变化。而失常的气候是人体长病的一个主要诱因，诱因诱导啥出事了呢？就是五运六气中的六气。六气放到人体里边，就是人的气、血、筋、液、经、脉。六气是六种基础物质，这不就是人的本源吗？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回归的是什么？就是气、血、筋、液、经、脉。这回就具体了吧。五运是先天的，是大自然的地气，天天让你出门溜达去，接接地气，接的是啥？是五运。六气是后天的，发生于后天水土精气。所以这回知道胡家老高是咋治病的了吧？他倒着来回归嘛，往回走，先把六气填充上来，用上胡家老高以后，气、血、筋、液、经、脉非常非常充沛了，回到年轻时的那种状态了，你的身体就有了力量，能站起来了，不疼了，不遭罪，不难受了，
就能出去溜达了，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人和自然相结合，才能长寿，才会身体健康。胡家老高就是让你的五运六气都圆融，都到位，运和气都不缺，好运就来了。所以说，好运气是自己努力付出得来的，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但是有一点，老子说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天对所有的人没有亲疏之别，但是对善良的人却格外关照，总会有意无意的帮助他。所以平时应该多做好事，多帮帮需要帮助的人，将来当你身处困境，自然有人愿意拉你一把。我很认同这个说法，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我有一个患者姓纪，叫纪中展，他的遭遇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老纪会剃头，算半个剃头匠，他剃头手法好，给人剃头从来不要钱，还上门给剃，连着剃了四。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村里其实有个理发店，村民想理发了，先去生产队买理发票，然后凭票去理发店理发，理一次只要5分钱。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嫌店里头师傅手艺不好，来找老纪理发。老纪说，我心里明白，他们找我剃头是因为1分钱不用花，而且还享受上门服务。老纪是个热心肠，别人请他剃头他很少拒绝，为这事儿，他赢得了好口碑，村里人都欠他的人情，对老纪格外尊敬。老纪最害怕大半夜有人敲他们的门，因为半夜来人一定是他们家里有老人不行了。喊老纪去剃头，每回遇到这样的事儿，老纪从不推脱，半夜院子里的狗一叫，他就立马穿衣服起床，从抽屉里摸出推子准备好，等着外人来敲门。但是也有警惕过度的时候，有时候狗叫了半天却始终没有人敲大门，老纪每次都特意出去转一圈，确认没人后再回去脱衣服再睡。老纪的老伴儿笑话老纪，说他夜里出急诊都快赶上村医了。老纪57岁那年还在村办的暖气片厂烧锅炉，工资低又辛苦。老纪的老伴儿心疼老纪，想让他开个理发店，专门给老人小孩剃头。老伴儿说，你有几十年积累的好人缘，开店保证能挣钱。老纪不想开店，他跟老伴儿说，我那2把刀的手艺开店咋行啊？老伴儿因为开店的事儿没少跟老纪生气，说老纪抹不开脸儿，还不愿操心。老纪也不吭声，依旧烧他的锅炉，一直干到60岁生的病。老纪刚好60，那年夏天在单位烧锅炉干白班，出了不少汗。

那天身体状况就不对。老季说，他上班的时候就觉得难受，脑袋晕乎乎的，不清亮，浑身出虚汗。正常干活时，出的汗是热的，但是那天在单位干活，他就觉得身上的汗都是凉汗。大热天出凉汗，这不是啥好兆头，是正气不足、阳气外露的一种表现。但是老纪这人有挺头，他难受也不吭声，就硬挺着，咬着牙关硬干，好不容易把活干完，没耽误工友正常下班，他也可以下班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就出了事儿。他家离厂子不远，骑自行车得5分钟，走着走不到半个小时。但是他刚走一半的路程，蹬自行车就蹬不动了，胳膊腿就像3天没吃饭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呼吸急促。用老纪的话说，就是呼是带喘的。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之前，迎面还碰到2个熟人，大家都主动跟老纪打招呼。老纪那时候正难受，当时他嘴都张不开了，别人跟他打招呼，他就只能闭着嘴嗯一声，没心情唠嗑了。他明显感觉自己不对劲儿了，要出事儿，赶紧往家走。他还是咬着牙往家的方向蹬自行车，但是这回他没挺住，有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像被人抽了筋放了气儿一样，眼前一抹黑，就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之后就啥也不知道了。但是我说了，他还算幸运，他刚昏迷不久，有一家三口开着小轿车从他们村子的乡道走，正好路过老纪的身边。车里边的小两口有点医学常识，看到有人昏倒赶紧打了120，然后在等120来的这段时间，好多村子里的村民路过这儿，看到老纪昏倒了，都上前去喊去叫，怎么喊老纪也不答应，他昏迷了，意识不清了。有的人跟老纪关系近，想给他扶起来，背着他上医院。当时幸亏那小两口在场，告诉大家别动他，别围着病人，让他通通风。不懂医的人在病人昏倒时哪下动得不对劲儿，就容易出大事儿。尤其是脑梗脑出血的时候，要动不对了，整个颅腔里边全是血。老纪这次犯病，幸亏在急救车到来之前没人乱动过，因为他这个病不单纯是中暑，他出汗，浑身没劲儿，高烧41度，这些都是中暑的症状。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在中暑的同时引发了脑干梗塞，双侧的基底节区还有多发性的腔梗，还有肺炎，肺子里边有哮鸣音，有痰，当时要是乱动，动一下子就坏菜了，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老纪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命是保住了，打消炎药，高烧也退了，能喘气

能呼吸，但是嗓子里呼哒呼哒的还是有痰，有时候眼睛也能睁开，但说不了话。家属和他老伴跟他说话，他的反应就像听不懂话似的。医生告诉家属说，他脑袋里头梗住的位置太多，多发性腔梗，脑干还梗，所以大脑供血供氧供不过来，现在能活着就算是奇迹了。在医院继续治疗的话，也就这样了，进步的空间很小，所以老纪的老伴跟家里的几位亲人，他大伯哥、二伯哥、儿子、姑娘一商量，办出院吧，回家恢复到啥样算啥样。回家后的第三天，老纪就用上了胡家老膏，这也算是他幸运的地方，他治疗的特别及时。胡家老膏是老纪的大侄子从北京邮过来的，老纪他家在沈阳新民，从北京往新民寄东西很快，寄大件最多两三天就到了。老纪的大侄在北京的国企上班，有出息，接触的人脉广，他听说老纪生病以后，四处跟人打听治脑梗的药，最后经人介绍问到我了。我说那你就给你叔用老膏吧，除此之外没啥好办法。老纪当时那种情况，能睁眼睛不说话，半个植物人的状态，那就只能喝老膏了。喝汤药容易呛到，吃药片胶囊容易噎到，只有老膏不呛人不噎人，它是流体的。把老膏放到患者的舌头下，它自然就吸收了，不用刻意咽，没有吞咽功能也能喝老膏。当然了，像脑梗心梗的患者，卧床不起的人，还是症状越轻恢复的越快。老纪算是在重症患者中恢复的比较快的，他这个脑梗是中暑然后脱水导致的大脑缺血缺氧，如果单纯是中暑犯不上用老膏，但是脑干梗塞的患者，别的办法该试的都试过，吃都吃不进去，就只能用老膏了。老纪用老膏吃了三个月出头，他的嗓子眼儿呼哒呼哒的声音消失了，听不着了，喘气也顺溜了，病人的呼吸顺畅，脑供氧才足，各方面的好转才开始出现。等他用老膏用了四个半月快五个月的时候，终于能张嘴说话了。刚开始说话的时候连不成句，但是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五个字的句子

自己就能跟我通电话了。后来用老高用上1年0.45个月以后，他就能自己坐着吃饭了，吃东西也不呛，喝水也不呛了。老纪后来跟我说，胡老，我谢谢你，没有您我命就没了，活着也是个植物人，现在我虽然还走不了道，但是我看起来最起码像个人啊。我说你谢我干啥，谢谢你自己吧，你乐于助人，帮人理头发不收钱，一次不收行，两次不收行，连着40-50年从来没要过钱，一般人可达不到，算做了不少好事，所以那边没留你。老纪听到这儿就乐了，说我将来要是全好了，我还得去剪头去。我老伴儿在剪头这方面真没有我悟性高，我生病后行动不便，我老伴儿用我的推子给我推光头，怎么推都推不干净，不像我没得病之前，别说光头了，平头、分头、背头我都推得不错。我要不干活真是瞎了好手艺。我说是啊，你要是好了你就开个理发店，你老伴也跟我说过肯定顾客不少。老纪说我不开店，都是乡里乡亲的，开店咱好意思收钱呢？老纪这人半辈子义务给人剃头成惯性了，祖师爷赏了他好手艺，他却没用这门手艺得利，境界很高。其实要按我说他也得利了，他大难不死，在关键时刻处处有人帮他，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他喝老高都喝5-6年了，从第3年开始他一直都是小剂量用着，一天喝一口足够了。他的腿脚虽然不像正常人那么灵活，但是比80%的脑梗后遗症患者都强，人家现在能自理了。你们得过脑梗的，你想想自己现在能自理吗？离开人能行吗？不行的，向老纪同志学习，坚持用老高，继续努力吧。最后我再多说一嘴，人这一生好多东西都是定好的，两个人见面从陌生到熟悉看起来是机缘是运气，但实际上是定数。比如说您找我解决身上的病，过去60年、60几年、70几年、80几年、90几年、00几年我也一直在搞临床，也在行走在中医之路上。为啥没遇见？机缘没到啊，一旦到了我们就相识相遇了。工作也有定数，一辈子就是干这个的命，你想转行转来转去还是不行，还得回归老本行。婚姻也有定数，有的小年轻的天南海北黑龙江的小伙碰到了海南的闺女，有眼缘碰到一起，相互喜欢了，恋爱了，结婚了，那么远为啥能碰一起？一个字，缘。跑都跑不了，上班的机关啥的

0: 植物也有定数，古籍就到头了，想上科级咋弄都不成，命运里头就这些，攀不得求不得。我不知道我说这些大伙儿觉得是不是这样啊，应该没错。做这档节目，很多人认识胡老了，知道还有这么一号人，80多岁90来岁了还能做节目，弘扬胡家老高，而且是正宗的真传，不是赝品，不是假货，而且那么多人用了老高，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哮喘、气管炎、肝脏、肾脏、脾胃、失眠等等这些问题，都或快或慢得到了回归没病没灾时候的标准，疼的不疼，麻的不麻，肿的不肿，胀的不胀，这就是中医的特色呀，这就是老高的功劳。老高就是回归本源，本源回来了，马上达到治病的效果，而且当病消除掉以后，您的身体在胡家老高的滋养下还能延年益寿。您想活得好活得久，就按我说的做吧，不会让您失望。好，我听导播说线上已经有患者了，那么下面的时间把热线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医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医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1-800-156-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谢谢。胡老师，我跟我老伴我俩呀、都用那个国家的老高啊，现在是用的挺好，挺不错的，觉得。现在我已经用了7个多月了，想把这个恢复的情况吧，跟那个胡老师您那个汇报汇报的。
2: 哎，好，请您讲吧，咱们一块聊一聊啊。
3: 哎，好嘞，好嘞。胡老师，因为我的眼睛吧，就是不好
2: 啊，
3: 就是上医院也检查过，也治疗过
2: 啊，
3: 但是就是效果不是那么很明显。上医院检查，他说我的眼睛就是青光眼。
2: 青光眼。
3: 因为是我的就我自己吧，平时就觉得这眼睛
2: 啊
3: 疼啊，胀疼胀疼的那种。
2: 眼压特别高吧？
3: 眼压高，眼压当时检查的时候都是1-31，1-33了，都是。
2: 哦，那么高了。
3: 他不光是眼睛胀疼，看东西啥的他也看不清。完了，特别一到晚上啊，我就瞅那个灯那个地方吧，它都有那个一圈一圈那个小彩色的那个小圆圈，都是那种。而且吧，你看这上医院，他说检查完了说我的青光眼，完了给我开的那个降眼药那个眼药水。这眼药水滴的上吧，就是稍微能感觉眼睛舒服点，过一会儿这就不行了，这眼睛还是难受。
2: 没从根本上来解决呀，是不是？
3: 是，都没治到根儿上，可能是。就是总是反反复复的，反正一天也挺遭罪的。这医院也都去了多少趟了，反正用那个这眼睛的药啥的也没少用，这效果也不好。但是我这跟老伴俩用这个胡家老膏用的7-8个月了嘛，这段时间呢，这用了7个多月，哎，我觉得我的眼睛这段挺好，挺舒服的，觉得。
2: 变化很大，是吧？
3: 变化大呀！现在你看，最起码眼睛现在它不胀不疼了呀，现在呀。看东西啥的，现在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就现在晚上瞅那灯光的地上吧，带颜色那小彩圈吧，现在
2: 没有
3: 了，现在没有了，都是。
2: 那说明从根本上把眼压降下来了啊，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3: 真是这个效果啊，我就非常满意啊。所以说，我得把这个好消息得跟胡老师的汇报汇报吧。
2: 好，
3: 你老伴儿吧，这他的病吧也挺多的，因为他本身吧他就有糖尿病。他糖尿病吧，你这平时那降糖药也是总吃啊，天天吃啊，那但是那个刚开始那时候吧，就是头两年还行，血糖挺稳定的，反正吃的降糖药血糖也降了。后来这年头一多了，时间长了，这血糖也降不下来了，他也总是忽高忽低的。而且老伴眼睛也不好了，后来。
2: 说明胰岛功能是越来越衰退了，是不是？
3: 可不是呗，这身体就是越来越不好那种都是。他那眼睛当时吧，就看东西啥的，他说就觉得眼前呐，就像那个有那个就是那个雾蒙蒙的那种情况，就像有那个雾气似的，雾腾腾，看不清。看啥都是那个雾蒙蒙。在自己家在屋里边走道啥的都不行，都得加点小心。有时候那不注意就磕一下就碰一下。
2: 就是因为咱们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其中之一就是眼病，什么青光眼、白内障，还有就是视网膜小动脉硬化引起的出血，眼底都被淹没了，所以视力非常不好，这都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啊。
3: 而且他有风湿性关节炎，哎呀，他说他那个就是浑身的关节吧，哪儿都疼啊，
2: 这都来了
3: 啊，都来了，走道啥的也费劲，腿也疼，你看这浑身哪儿都疼。但是他用这个胡家老膏，现在用这7个多月吧，你看他这血糖现在的。而他也那个挺正常，挺那个稳定的，他不像以前了，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的。
2: 血糖也降下来了。
3: 降下来了，应该是餐前吧，能在那个5.12那样吧，差不多的、
2: 那
3: 个。那
2: 是正常范围了。
3: 是。
2: 改变。
3: 而且他眼睛现在看东西看得清。 特别严。

0: 以前那个就是雾蒙蒙那个情况嘛，现在都基本上就没有了，看不着了，
1: 都没有了，
0: 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清净了。他说
1: 好极了。
0: 嗯，现在也听不着，天天吵着浑身关节疼啊，又酸又胀的啥的了，瞅瞅着走道啥的，干点啥活啥的，你、就瞅他这个手脚啥都挺使唤了，不像以前了，你这儿疼那儿疼，腰疼腿疼啥，
1: 你
0: 这么吵听着了都。
1: 眼睛的问题好了，骨关节的问题也好了，这是多大的改变呢、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不仅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来得到治疗啊。他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呢？
0: 是是，
1: 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好的这种疗效，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嗯，确实是。哎，我就瞅着呀，一天比一天有精神头，瞅着那个吃饭啥的也吃的香了，睡觉啥的也睡得也踏实了，不像以前了。哎，这吃饭也不愿意吃，睡觉也睡得不踏实，一会儿就醒，一会儿就醒。现在你吃饭吃香，睡觉睡得踏实，他这一有精神头了，我这心里边也跟着就比以前感觉都那个是敞亮了心情了。
1: 老夫妇之间都是心连心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真是真像您说的，
1: 我听着这个信息，我为您，夫妇老两位非常高兴啊，是不是啊？
0: 谢谢谢谢谢谢您，胡教授啊，
1: 太好了，老朋友，您选用对了，
0: 是是
1: 啊，
0: 真是太好
1: 了，您高兴，
0: 嗯，
1: 您的夫人也高兴，太好了，祝你们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谢谢胡老师，也祝您健康快乐。
1: 哎，好，也谢谢您，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师。
3: 好，欢迎你啊。
4: 那个终于给您通上话了。
3: 哎，
4: 我替我父亲给您说一下，他现在那个服用了咱们胡家老高的一些变化和身体状况。
3: 嗯，
4: 因为我父亲吧是河北张家口的
3: 啊，
4: 还今年68岁了。他之前吧也有过冠心病，心绞痛，心脏一直也不是太好。然后稍微干点活呢，就是胸口吧也特别堵得慌。而且前3-2年还有一些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梗，
3: 哦，
4: 浑身吧就说是也没有劲儿，走路吧也不利索。我父亲这边不是身体状况之前不是太好，也有过糖尿病，什么东西也不敢吃。反正老人这个思想负担也挺重的。
3: 是的，是的。
4: 嗯，这个血脂也高，晚上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之前那个晚上起夜的次数也特别多，一晚上能多的时候要达到6-7次、7-8次。反正因为他有糖尿病嘛，就说是这个眼睛这块他有一定的并发症，也有看东西都特别清楚。之前也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吧，也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和效果。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老人了解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就是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这个心理态度吧。现在吃了将近有1个月了吧，反正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身上也有点劲儿了，走路呀、感觉也比以前要利索点了，尤其是这个睡眠 还有这个晚上就这个起夜的次数，那明显的就减轻了，也减少了。
3: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4: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也一直就说，让我看看通过什么渠道或者方式感谢一下胡老师。
3: 好，别客气啊，只要老人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同时呢，
4: 对对对对，
3: 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啊，也是必然的。
4: 嗯，所以说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就是我也代表我，包括我们家人吧，就是感谢一下胡老，感谢一下这个胡家老高。
3: 啊，别客气，这是老人的这种机遇啊，让病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嗯，
4: 对对对对，胡老师。
3: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老人这些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了。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这些个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4: 对的，胡老师啊，既然就说是我父亲也服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它有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胡家老高去把它推广出去。
3: 对，
4: 让更多的人体会到胡家老高的这个效果。
3: 没错啊，坚持让老人用吧，有什么问题
4: 肯定的
3: 随时打电话给我啊，我会给您的老人有很好的帮助。
4: 行，好的，胡老师，谢谢您啊。
3: 好，再见啊。
4: 再见啊，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我
3: 好，欢迎你啊。
5: 哎，
3: 老朋友，
5: 谢谢。我是山东的，山东泰安的听众，我姓
3: 哦，山东泰安，好，
5: 啊、
3: 老朋友，哎，
5: 哎，67了。也是、
3: 哦、
5: 现在也算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用的挺好。
3: 嗯嗯
5: 啊，我今天给你胡老师打电话呀，我是、
3: 啊、
5: 两个事儿，一是跟您表示谢谢、谢谢胡老师带来这么好的药，再一个吧、
3: 啊、
5: 就是我想把我用胡家老高这个身体改善的情况跟您说说。
3: 哎，好的。
5: 嗯，我之前就是两种大病，一个是肝上面，再一个就是心脏。你像我这个肝病吧，还挺不得劲儿，每天就是总感觉胀乎乎的。他一胀挺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这块都变大了。就晚上睡觉啊，你这个肝这块就是不得劲儿，尤其是你往右边躺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夹得慌呀，那个感觉。到下半夜一两点。哎，他睡着睡着到点儿就醒，再加上这个心脏，我之前就是总是突突的跳的心慌，然后你这晚上再加上这肝也不得劲儿，这心脏也跳得快，还怕动静
3: 啊。
5: 你说我这一夜啊，睡眠几乎就是睡好的那个状态不大多，都是迷迷瞪瞪，一会儿这么迷瞪一小会儿，一会儿迷瞪一小会儿。我上医院去看去吧。查出来说是肝囊肿，还是多发性的。说当时我记得那个单子上写最大的都接近5公分了。
3: 哦，够个儿。
5: 人家，哎，大夫当时给我说，他说最好是做手术拿喽。我一听手术， 我这本身我这个人又胆小，就是吓得一下子就是汗毛都竖起来了。本身你说岁数吧也，岁数也不小了，快奔七十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就回家给家里、给孩子、给老辈儿，就商量商量啊。我说我不想手术，我说就是随他去吧，死就死，活就活。这做手术，你说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还那还不如这样称呼着呢。
1: 那可不是
5: 的，
1: 肝不能轻易做手术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也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它的花费也相当高啊。如果花了钱治了病也行，它不是那样，所以不能轻易动手术，是不是啊？
5: 对，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寻思我还是保守治疗吧，都回家了。后来家里人就给我买了一个，也看着我出门也走不多远儿，又不能干活儿、干重活儿啥的也不中用了，就给我买了个小收音机。我没事的时候就来回换台啊，也听听经济啥的，听听节目。这不是就听着胡老师您这个本源疗法了。一听着以后我就不换台了。
1: 每天都在听收音机。
5: 哎对，听了几天我都觉得我有救了，所以我就觉得挺对我的症，我就撵着孩子给我买的胡家老膏。当时拿家来以后，我吃了五天还是六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着我这个肚子这块就好像是松快一点了。而且就是晚上睡觉，你像往右边一躺的时候，不这么就是觉得硌得慌了。以前就是你往右一躺就觉得不得劲儿。我就寻思，哎呀，这回是有效果，我选对了。我当时这么寻思，接着吃也有信心了。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这个睡觉就比之前好多了。虽然到那个半夜一两点钟有时候还会醒，但是你就翻个身儿。换个姿势，又能睡了，而且那个心脏呀，也不是那么像以前似的突突的那么厉害了。慢慢的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
1: 你
5: 这睡眠一好，
1: 变化多大呀，是吧？
5: 那可不，你睡眠一好，他不就白天他就有精神头了吗？
1: 没错，
5: 也好啊。到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肝这个地方。原先不是还疼嘛，就明显减轻，不咋疼了。到后来就是啥，就感觉着这个右腹部右下腹这块没什么不得劲的情况了，舒服了。
1: 好极了。
5: 再就是这吃饭呀也比以前就是有胃口了，觉得香了。以前因为都讲嘛，有这个肝上不好啊，都不大愿意吃饭，有时候还恶心。现在我不担心了，我身上也觉得有劲儿，吃饭哈也觉得有滋味了。一看你说孩子老辈儿一看我这个变化，他们都高兴了。
1: 那没错。
5: 用到五个来月的时候上医院检查去，哎呦个比那还好呢，胡老。大夫说我照的彩超吧，大夫说我那个囊肿只剩下一个大的了，小的那些。基本上看不着了。
1: 你看多好，
5: 单上
1: 完全吸收了啊！
5: 哎，对，哎呦，这可真是去了我一个大心病啊！
1: 就是，
5: 以前老担心
1: 这是大事，
5: 那可不哎，我不是这就是思想压力就没了呀，胡老。我可高兴了。再一个不是刚才跟你说这个心脏还有点问题吧？他说是心律不齐，心跳的时候有时候说是大夫说是有间歇了。有时候跳得快啊，哎呦，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儿要大的话，那心有可能有嗓子眼儿蹦出来似的。那时候，孩子就赶紧带着我上医院做的那个叫心率图。那时候一分钟能达到，就是快的时候能达到一分钟136次多了。那你要到晚上你照这样跳法，那晚上出虚汗也厉害啊。一心慌他就出虚汗啊，你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心脏只要一慌，我指定也睡不好睡不着，都能给跳醒。每天就这么的，指不定啥时候就上来就这么一阵儿，就难受点你都站着就打哆嗦。
1: 你看，
5: 而且我就是还是左边这个心这块难受
1: 啊。
5: 你像左边心脏难受，右边肝脏难受，你说上半身还有好受的劲儿吗？
1: 没有好地方了，是不是？太不舒服了。
5: 那之前就是这两样病闹腾的，就想压力也大呀，我也是害怕呀。我现在呢吃胡家老膏这是半年了
1: 啊，
5: 现在是你看今天给你打电话，跟胡老通话我都没这么激动，心脏也平稳了，也不出虚汗了。
1: 嗯，
5: 而且睡觉吧，晚上11点钟躺床上，一直到早上能睡到6个小时到7个小时，
1: 那相当不错了，是吧？
5: 那可不，而且睡眠质量还好了。
1: 嗯，
5: 我就跟胡老说，这个胡家老膏真是管事儿。现在不光是那两样大病让我没压力了，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1: 你看看。啊，都好了啊！
5: 以前我那个血压和别人还不一样，尤其是低压，低压高，低压能高到110、120的，你说这
1: 不就相当高了
5: 吗？
1: 嗯，
5: 那是，而且高压吧才150，就是压差近，
1: 压差非常小，
5: 哎，对对，再加上眼睛那时候都肿的睁不开。
1: 嗯，
5: 而且头呀就好像头也变大，像戴个紧箍咒似的，发紧，嘴里也疼，胀得不行。你像脚走路以前就像踩棉花似的，软绵绵的没根儿，每走一步都害怕，就像怕自己年纪大了再摔倒了。现在不对了，胡老，我这现在这些小的不舒服的地方都好受了。现在这个头昏啊、头晕啊这些毛病好久都没出现过了。血压吧，也平稳了。高压现在是下来了，130左右。低压也下来了，在90左右，89、90的。
1: 啊，那这非常好了。
5: 那可不，我这个指标比以前那真是好太多太多了。我就是打用上胡家老膏，我就听着你节目，我不撒谎，我都没换过台。打那以后，
1: 你看看啊，
5: 到点儿就听你的节目，也一直在用胡家老膏。这身体吧，现在是越来越好，心情也越来越好。
1: 没错啊，这是必然的。
5: 所以今天打电话胡老，我就是想，打心里跟您说声谢谢。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对胡家老膏的缘分。那么为什么您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起的一个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您这些病，肝脏的问题，还有心脏的问题，包括睡眠不好，很多的问题造成您精神的一种损伤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选择对了，太好了。
5: 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5: 好，再见。
1: 好，再会。
5: 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6: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阴转晴，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的20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20号夜间的21号，西部地区多云转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22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中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9: 什么病？重不重？
8: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高血压。从现代医学看，它是沉默的杀手，从中医角度看，它是肝阳上亢或者是阴虚阳亢。从家庭生活看呢，它可能跟您昨天生的那场气那顿闲饭，甚至那个不眠之夜有关。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耿斌耿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我们从三个视角看高血压，科学怎么办，中医怎么调，家人怎么帮助，给大家一份立体的血压管理说明书。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降血压、改善心肌缺血的玉峰宁心滴丸，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未满足、失能、高龄、慢性病等特殊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近日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对家庭病床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适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近日，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湖南现场启动会及警示教育会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标志着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全面启动。今年国家医保局将持续加大飞行检查力度，在检查重点上聚焦各类欺诈骗保行为，聚焦骨科、心内、血透、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突出问题。5月15号，国家中医药局、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10部门联合在北京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开展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是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举措，是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是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根本体现，也是推进中医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理想的睡眠时长被认为是维持健康、延长寿命的重要因素。到底睡多久才有助于延缓衰老？睡多了好还是睡少了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家分析了近50万名成年人的数据，用了23种不同的生物衰老时钟评估睡眠对17个器官的影响。结果发现，睡眠时长和身体衰老速度之间呈现一个 U 型的关系。也就是说，睡得太少的人器官衰老得快，睡得太多也同样如此。 睡眠最佳区间就是每天6到8个小时。相关研究论文日前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小朋友长着娃娃脸或者是婴儿肥，看上去很可爱，其实有可能是生长激素缺乏症的表现。生长激素是人体中一种重要激素，主要由垂体分泌，在人的成长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仅促进身体增高，还有很多生理功能，包括改善肌肉和骨骼健康，调节脂肪代谢等等。中华医

0: 学会儿科学分会内分泌遗传代谢学组委员、儿科专家李艳红教授提醒，如果家长认为孩子是晚长，但是身高与同龄人差距较大，而且伴有发育延迟，最好带孩子到儿科内分泌专科进行骨龄评估，检查身高和发育情况。近年来，硫磺皂这一传统清洁用品悄然回归大众视野，在社交平台上，有关硫磺皂的讨论热度非常高哈，控油、祛痘、皮肤病一洗就好、100%除螨等字样频频出现。然而，有些的人用了硫磺皂之后，皮肤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出现了干痒、脱屑，甚至皮炎等问题。硫磺皂的主要作用，首先是抑菌和杀菌，因为它对于疥虫、螨虫、真菌以及部分细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所以对于一些感染性皮肤病有辅助治疗的作用。尽管硫磺皂有很多好处，但是也并不是人人适用，更不能长期频繁使用。硫磺皂本身是偏碱性的，刺激性强，而我们的皮肤呢，正常呈弱酸性，长期使用可能会破坏正常皮肤的酸碱平衡，出现皮肤干燥、紧绷，甚至引发皮肤敏感或者是干性湿疹等等。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4: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3: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4: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3: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4: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3: 你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5: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6: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7: 就是啊，也吓死了。
4: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3: 哦，是啊。
8: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9: 修身
10: 养性
9: 会生活。
1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9: 老中医谈养生。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高血压从现代医学来看，它是沉默的杀手；从中医角度看呢，它是肝阳上亢或者是阴虚阳亢；从家庭生活来看，可能跟您生的那场气，或者吃的过咸的那顿饭，或者是睡眠不好的那个夜晚有关。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耿斌耿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我们从三个视角看高血压，科学怎么办，中医怎么调，家人该怎么帮助，给大家一份立体的血压管理说明书。
12: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加

0: 耿斌，河北省中医院心血管二科主任医师、教授，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理事，市医药学会心脑同志专业委员会委员，在治疗心血管疾病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冠心病、心绞痛、心力衰竭、心律失常、高血压病、高脂血症、病毒性心肌炎、心肌病、心脏神经官能症以及冠脉支架植入后再狭窄的防治、心脏康复等心血管疾病，在临床、教学、科研工作中取得一定成就，主持厅局级科研课题两项，参与省市级科研课题十项，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五项，参与出版医学学术专著五部，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其中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六篇。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河北省中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耿斌为大家直播介绍哈。我们从三个视角来看高血压，科学该怎么办，中医怎么调，家人该怎么带给大家一个帮助哈。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耿主任。耿主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关于这个心血管科非常常见的一种病哈，高血压。
2: 对。
1: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哈，这个什么是高血压啊？我们血压到了多少值以上啊，就算是高血压了。另外我们说一说这个高血压的分类哈，它有原发性的高血压，有继发性的高血压。我们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原发性的高血压，什么是继发性的高血压，好不好？
2: 好。确实是高血压呢，不但是对于我们心血管科，它呢在全球范围内的都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心血管疾病。它这有这个高发病率、高死亡率和高致残率的一个特点，被称为健康的头号杀手。那么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呢，目前全球呢约有14亿高血压患者，其中中国的高血压患者人数呢就超过了3亿，成人患病率更高达了31.6%。就每个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高血压患者，所以说我们还得必须要警惕我们的血压的情况。那么什么是高血压呢？就是说高血压呢是一种以动脉血压持续升高为特征的一个慢性的疾病，通常呢是指没有服用加压药物的情况下，3次非同日测量血压都高于正常值，就是高压，就是我们的收缩压呢要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舒张压是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了。
1: 那我们这个高血压呢，这个是有分类的哈，有这个原发性的，有的人是原发性的，有的是继发性的。给大家说说我们这怎么区分什么是原发性的，什么是继发性的呢？
2: 对，就很多人来了一开始高血压，就有的就是不太正规的医院，就来了高血压，哎呦，你一测血压高，我就给你吃上药了。其实这个呢是不太规范的，因为我们临床上高血压呢是分为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原发性高血压呢，将近占高血压患者的绝大部分，将近占了90%。它呢就是说病因不明，可能和你的遗传、环境以及生活方式呢这些因素都有关系。继发性高血压呢是占高血压患者的10%几，就是其他疾病导致的一个高血压，这个呢是有明确的病因的。如果这个病因去掉的话，往往呢血压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那我们常见的继发性高血压有哪些的类型呢？就是第一呢，最常见的就是肾性的高血压，它是居于首位的。比如说肾实质性高血压，像慢性的肾炎、肾病、多囊肾或者是糖尿病、肾病这些患者，那么典型的表现呢，就是他血压持续的一个升高，伴有一些蛋白尿、血尿、水肿或者肾功能的异常，就肾出现问题了。第二个呢，就是说肾血管性高血压，那么常见的像肾动脉狭窄，像老年人就随着老年人的动脉硬化可以出现肾动脉狭窄，或者一些青年女性呢，有一些多发性大动脉炎，还有一些像纤维肌性发育不良，这个会导致一个肾血管性高血压。还有呢就是一些内分泌的一个原因引起的，比如说我们临床上常见的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那它的表现就是高血压加上低钾，就这个患者呢会出现乏力、肢体

0: 麻木啊，夜尿增多多饮，那么一化验呢，到医院一查，血钾呢是一个顽固性的低钾，这个话我们可能考虑是不是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还有像嗜铬细胞瘤，它的表象像血压是一个阵发性的一个升高，突然而且呢会伴发头痛、心悸、大汗、面色苍白，还有像库欣综合征。就这个患者有这个向心性的肥胖，满月脸、水牛背，皮肤有这种紫纹、痤疮，伴有血糖的升高，包括呢甲状腺功能的一个异常，就是也会甲亢，这些问题呢，甲减也会造成我们血压的一个波动，还有呢我们现在经常见的一个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我们叫 OSAS， 就是这样的话，你看它的特点呢，就一些年轻的偏胖的一些男性的比较常见，你一问他，你看他比较特点就是那种脑袋大脖子粗，你一问他晚上是不是打呼噜，他说是打呼噜，而且打着打着有这种暂停的这种情况，就夜间打鼾，他可能会反复的憋醒，白天呢又乏力嗜睡没有精神，然后这个时候会表现为夜间还有早晨的话这个血压会偏高，那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个睡眠监测来看一看。还有呢包括一些药物啊，比如说女性口服的一些避孕药，或者我们吃的一些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还有非甾体消炎药，包括我们中药用的一些甘草的制剂，可能对血压呢都是有影响的啊，所以我们正规的话建议，我们一开始像高血压患者，我们可以先来医院查一下啊，尤其是那些发病年龄比较早的青少年，有的时候30岁以内就出现一个顽固的高血压啊，用降压药效果并不好，或者是老年人大于65岁之前血压没有问题，那突然晚年的时候出现一个重度的高血压啊，就血压升高特别快，而且进展很快，而且呢我们可能临床上连用3种以上的降压药血压都不能达标，血压波动又比较大啊，会出现一个阵发性的骤升骤降，血压波动很大这种患者，或者既往血压很稳定，最近呢出现短期的一个突然的一个失控，这种情况我们都建议患者呢来医院来一个科学的一个查一查，到底是原发性高血压还是继发性高血压，我们查清楚原因以后再用药。
1: 哦，其实这个继发性的高血压还是挺多的哈，很多种病都可能会导致高血压，所以这个一定要查清楚原因哈，再去对症治疗啊。那您说哈，哎，我们好多人其实您刚才讲了，好多人我们中国就有3亿人哈高血压患者哈，那这么多高血压患者，那大家就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症状啊，或者是说有的人可能对这个疾病认识不太深刻哈，就觉得我虽然血压比较高，但是我也没有什么临床症状，我也不难受，是不是就没什么事儿，没什么危险呀？
0: 是，最怕的就是这个我们患者有您这种想法，就有的人确实高血压，大多数患者呢是没有症状的，他是在查体或者是在那个体检的时候可能发现一侧血压高了，对吧？但是我们说主要高血压的问题是他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危害，为什么说他是沉默的杀手啊？因为高血压就像这种慢慢的会导致这种温水煮青蛙似的，它会损伤你的血管，对吧，它会损伤血管引起这个全身血管的这个动脉硬化，会引起我们颈动脉的斑块，然后脑血管和心血管包括下肢血管的一个硬化闭塞，还有呢就是说它对于我们这个心脏也会损伤，长期的血压高呢会引起心脏泵血的负荷过大，会引起左心室的一个肥厚，而且还会诱发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啊，会慢慢出现高血压、心脏病、心衰这些问题，还有呢主要对大脑的损伤，会引起这个脑的动脉硬化，会引起比方说脑梗、相继性脑梗死，还有一些脑血栓，还有脑出血，还有这有肾脏，我也见过很多年轻的患者，因为就是20-30岁的早期的高血压，他没有控制，然后来到我们这儿以后，已经出现一个肾功能的衰竭了，可能严重的话需要透析了，这些的损伤往往都是不可逆的，所以说我们说血压没有症状，但是一旦出现症状的时候，比如说，哎，你突然说话不利索了，一般肢体活动不利了，或者出现胸闷胸疼了。

0: 内在的影响非常大，等慢慢天长日久的累积下来，到时候会发生严重的事件，那时候后悔就来不及，所以它在一点一滴当中，每天一点一滴当中都在伤害我们的血管，所以这个是时间长，这个时间长了之后是个很巨大的伤害，所以我们这个高血压一定要重视，就是你血压要高了之后一定要重视，也该吃药去吃药，该查这个原发疾病，去查原发疾病。我们再来说说我们中医怎么看待这个高血压的一个问题呢？我们中医是不是中医里边这个中医的这个典籍里面有没有高血压这个病名？他们是怎么认识这个疾病的呢？
1: 高血压，那个中医呢，就是将高血压呢是归为眩晕头痛的这个范畴。认为它这个高血压的病机病因呢与肝肾脾等脏腑功能失调呢都有关系。那我们高血压就是同样一个人血压高，可能在中医辨证来看呢，原因可能就不一样。那么大概呢也分为这几种类型。第一就是肝阳上亢型，那常见于呢像高血压早期，就年轻的患者，他的表现呢就是比如说头晕耳鸣。 有的会出现头胀痛、面红耳赤、脾气呢往往比较急躁，容易失眠多梦、口苦，他这个时候呢就是容易情绪激动、压力大的人主要出现，我们说这个叫肝阳上亢型。还有呢就是这个老年人表现的是这个肝肾阴虚型，就是他主要是肝肾不足、阴液的一个亏虚，那么他的典型表现呢像 头晕耳鸣、视物模糊、腰膝酸软、潮热盗汗、五心烦热、口干燥、这个咽燥这种呢，他呢就是中老年，他病程比较长。我们说病程长的话，久病就耗阴，这种人出现这种叫阴虚阳亢，这个时候是虚症。还有呢就是这种痰湿中阻，痰湿中阻呢就是这样的人的患者呢表示他比较胖。 有的时候头晕头重，像戴着个帽子一样，有的还有伴有这个胸闷鼓胀，形体多肥胖，肢体呢有时候困倦，有的时候没有精神，包括纳差痰多这样的人呢，就像肥胖高脂血症或者久坐少动的人群，一般呢就是痰湿中阻症比较多。还有像淤血阻络，就这个时候是气滞血瘀导致我们脉络不通了。
2: 常见于也是高血压病程比较久，尤其是合并一些出现动脉硬化、冠心病这样的老年患者，他呢有时候出现头痛，他这个头痛呢有一个固定的这种刺痛，眩晕呢是经久不愈，好像就是经常出现头晕，而且也会出现一些胸闷、胸痛、肢体麻木，包括这个嘴唇、这个手指甲有颜色发暗、发紫。 然后舌淡有瘀斑瘀点，这样的患者就是淤血阻络。所以常见的我们这些分型，所以说同样的一个高血压，可能有的人来了需要泻火，有的需要滋阴，有的需要化痰，有的需要化瘀。所以说一个方子如果对于所有人肯定是不行的，我们中医讲辨证施治，还是根据每一个人他不同的表现，包括舌苔脉象来辨证的给用一些的中药，效果是不错的。
0: 我们中药里边也可以这个有调理血压的这些中药材。那其实这个高血压日常的这个护理调理非常重要，是吧？它比相对用药来说，这个日常这个护理调理也占很大的比重。那您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些高血压患者该怎么去科学的用药、科学的管理这个疾病呢？
1: 因为我们高血压指南中也明确提到了，像高血压的治疗，第一条叫做治疗性生活方式的干预。所以说，不仅仅是药物，我们也每次在给高血压患者做宣传，要一定要记住，像常用的这个生活方式应该怎么去做。那么，怎么样去预防高血压？我们常说的预防高血压的七步曲。那么，第一呢，就要减少钠盐的摄入。每人每天的盐的摄入量要小于5克，也就是一个啤酒盖这个瓶子啤酒盖这么大的一个量。然后呢，而且要，比如说我盐放少了，但是呢，我这种调味品，蚝油啊、鸡精啊、酱油呀放的多也不行。我们要减少烹饪用盐以及含钠高的这个调味品，还有一些像这种加工食品，火腿肠啊、培根啊这些的，减少这样的摄入。增加呢富钾的一个摄入，比如说 新鲜的。

0: 蔬菜、水果和豆类的一个摄入。
1: 嗯
0: 啊，第二个呢，要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入。嗯，要增加这个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碳水化合物、钾以及膳食纤维的摄入。嗯，多吃点这个。然后第三个呢，要控制体重。啊，要健康体重。我们说，我们可以测测自己每一个人的体重指数啊，是不是达标？还有男性的腰围要小于90，啊，女性要小于85。这个呢都是跟血压有关系的。第四个呢就是戒烟限酒。我们知道吸烟呢，对于血压、对于血管动脉硬化，这些都是有影响的。还有酒精呢，酒精可能是这种喝酒的人，你会发现可能一开始呢。刚喝完以后，哎，血压下降，但是到第二天以后，血压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升高的。
1: 嗯，
0: 啊，还有就是第五个，就是增加运动，可以建议每周呢进行3到5次，每次呢3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做的瑜伽呀、太极拳呀、快走、慢跑、游泳，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
0: 还有呢，第六个是减轻精神压力啊，避免一些负性的情绪，不要精神。太过度的紧张，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一个心态啊，可以通过平时做一些正念、冥想、瑜伽或者深呼吸练习等方式来缓解我们的压力啊。第七个呢，就是说要保持健康的一个睡眠。我们建议成年人每晚睡眠时间也是到7到9个小时，要保证好的睡眠。很多呢，在门诊就诊的患者就因为睡觉不好，可能出现一个血压的升高。他来以后，我们吃点中药，可能把这个睡眠调整好了以后，血压不用加药，血压就能恢复到正常。
1: 哎，这个其实这日常生活的调理哈，相对于用药来说也非常的重要哈。
0: 对对。
1: 你就是把这个日常生活调理好了啊，我们才能够才说啊，这个用药该怎么去用哈、啊。如果说你只是用药，这个该吃肉吃肉，该这个吃的咸吃的咸，然后不运动也不运动，是吧？它效果不是特别好，是吧？
0: 对对对，
1: 必须要加上生活方式的调理哈、啊。那我们再说说这个用药的问题哈、啊。您说这高血压用药怎么去规律的用药啊？然后我是用一段时间药之后，要不要去医生给我调一调药啊？还是我血压波动之后我再去调？还是说我用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应该找医生去看一看我的药用的对不对？
0: 首先呢，我们还要建议患者来规律的一个监测啊，监测我们的血压。我们可能不用每天都测，但是我们一周可以挑出1到2天来测一测血压。我们现在也鼓励用这种上臂式的电子的血压计来测量啊。每天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测4次。早晨一次，早晨就是起床后1小时之内，然后在排空大小便、吃早饭之前，我们测一次。然后上午呢，可以说8、9点钟测一次，下午呢3、4点钟啊、测一次，然后最后呢晚上睡觉前再测一次，每一次呢要安静15分钟以上再测量，然后测量以后我们可以做好记录。如果血压哎挺平稳，我看都是在理想状态之下，白天呢起码要小于140/90，那理想的话可以小于130/80，那晚上呢最好在125/75以内。如果血压都在这个水平，那么我们就完全不用调药。你现在目前吃的什么药就吃。但是呢，有的人说，哎呀，我血压正常了，我是不是就可以停药呢？这个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血压正常是因为我们在吃药的情况下血压正常的。如果停药以后呢，血压就会反弹，这个时候是很危险的。很多患者突然血压高了，就是因为他擅自停药了，血压控制不住了，然后又来门诊了。或者会出现一些脑梗啊、脑出血这些意外。
1: 所以我们都有这样一个认识，就是高血压是不能治愈的。就是我服降压药是可以控制好这个血压，但是不能治愈，是吧？
0: 对对，然后就是监测，如果是血压近段时间控制不好了，出现波动了，我们要及时来医院，是看加药吃的不合适了，还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刚才我提到的，年龄大了，突然血压特别高，控制不好了，那您是不是出现肾的损害了，或者是肾动脉有没有这个狭窄了，出现这些并发症了，会不会也会影响我们的血压？
1: 所以我们吃药的时候要记录好自己，不能随便自己停药哈。
0: 对，
1: 是不是有的人说我这个看邻居家吃的这个降压药降得挺好，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跟风买点他那样的药啊？你说这样吃药行不行？科学不科学？
0: 对，很多人就是跟风吃药，就说哎，我从药店他们推荐了个药，或者是我邻居买了这个药，我就这么吃。其实我们是不建议的，因为那个临床上加药分为常见的有六大类加药，它每个人针对的人群不一样，而且它每个药也有它的禁忌症。比如说你吃贝特受体阻滞剂，这个洛尔类的啊，你可能对于心率特别慢的，或者那个心率特别慢有支气管哮喘的这些患者，我们就是禁用啊。比如说吃普利或者是沙坦，我们说 ACE 啊 ARB 类的，那对于肾动脉有狭窄的我们也是禁用的。所以你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情况，你就随便吃药，而且每个药它副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对吧？比方说对于糖尿病的人，我们可能首选 ARB 类的药物，对吧？可以控制血糖。那比如说利尿剂的话，它可能会影响血糖，所以这样的话如果你拿不准，我建议呢最好来医院来看一看，让医生根据你的特点来制定一个规范的一个用药。
1: 所以这个药也不能乱用哈，一定要这个适合对症的哈，适合自己的这个药物再来用。另外这个高血压哈，我们一般吃着药，然后生活方式在调理，然后一般血压控制的是比较好的哈，那我们什么情况下应该要紧急去医院，是有生命危险的血压就升高到什么程度，我就应该去医院了。
0: 对，就是像我们临床上有一些高血压急症或者一些恶性高血压，它的表现就是血压突然一个升高，高压大于180，低压大于110，伴有的患者有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严重的话会有这种视物模糊啊，就会立即就医，或者是一些出现脑血管的情况了啊，比如说半拉身子言语不利了，这个一半身子动不了了，那会不会出现脑梗或者出血啊？还有就是说出现这种剧烈的胸闷、胸痛了，持续不缓解，那是不是诱发了一个心梗？或者出现一活动就气短，那有没有出现一些高血压心脏病引起的心衰啊？像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是立即来医院来看一看。
1: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微信群里有朋友提到自己的问题哈。这位朋友说自己高压不是很高哈，130左右，然后低压有点高哈，低压超过了90、96左右。想问问您，这个有这个算是高血压吗？还有就是说这个需要治疗吗？
0: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了，如果高压大于等于140，或者或低压大于等于90。就已经诊断为高血压了。那这位朋友的低压如果长期在90以上，那也能诊断高血压。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如果低压高的人可以进行一个月的生活方式的调整，因为低压高很多和生活方式有关，看你是不是偏胖啊，是不是精神压力大，熬夜吃得太咸，或者是抽烟喝酒，熬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可以先进行一个生活方式的调整。如果一个月生活方式调整以后，哎，还是血压高，那我们可以来门诊来看一看，是不是需要用药。
1: 是不是也要看年龄啊？是不是年龄大一点，我们对这个血压的标准就会放松一些？然后如果年龄小的话，是不是我们这个血压标准就要严格一些？
0: 对，其实呢，我们说的基本上对于这个80岁以内的这些老年人呢，我们尽量血压都要控制在140、90以内。当然，理想的血压还是在180以内，因为像欧洲、美国的一些高血压指南已经把高血压的水平定义到130、80，那说明呢，血压越低，可能对我们这个身体是越好的。血压高的话，可能对血管、心脑肾这些靶器官的损伤呢，就会持续的存在。
1: 我记得以前的标准，高血压的标准就是130、80，是吧？是这两年改成140、90了吗？
0: 不是，是近两年，一开始一直是全球范围内都是140、90，是近两年在欧洲、美国呢是改到130、80，但是在我们国家呢仍然是140、90。但是我们鼓励理想的血压，尤其是您说的比较年轻的人呢，我们还建议尽量能控制在130、80以内。除非到80岁以上有老年人，我们可以适当放宽到150、90。
1: 所以尽量还是血压越低越好哈。虽然说你这140、90哈，这个确定是高血压，但是最好低于130、80。那是我们这高压低于130，是不是也不是特别好？如果说越低越也不是越好，是吗？
0: 当然它有一个正常的范围，130、120是个理想的血压。如果低到100以内了，而且患者会出现一些头晕呐、这些脑供血不足、乏力啊这种症状的话，那可能血压有点偏低了。
1: 又是低血压了，是吧？
0: 对，
1: 所以正好就是特别好的就是120，是吧？ 120/80，
0: 理想的话是120/80，
1: 120/80，甚至有的人低压还70多，这也正常是吧？
0: 对对。
1: 哦，所以我们看一下自己血压，还是这个稍微低一点比较好啊。那我们说说这个中医哈，我们治疗这个高血压的。

0: 的时候，一般都是中西医结合来治疗的吧，是吧？
1: 对对。
0: 嗯，那我们有中医中药的治疗，然后我们中医是不是还讲究一些食疗的办法啊，来调理这个血压？我们中医有哪些食疗的办法可以调理血压的呢？
1: 对，我们中医的食疗就像我们这个辩证一样，也是因人而异啊。比如对于这个患者肝火比较旺的，刚才说的面红耳赤、口苦易怒，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用点芹菜汁啊，然后泡点菊花茶呀，来清肝泻火。
0: 嗯，
1: 那么对于老年人患者，这种阴虚的人啊，有头晕耳鸣、手脚心热啊，这种阴虚的表现，我们可以用一些枸杞菊花茶，哎呀，还有一点什么天麻炖鱼头，这个来这个滋肾平肝。
0: 嗯
1: 嗯，还有呢，对于痰湿的人，就是说比较偏胖的人，头重如裹，舌苔厚腻，这个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祛湿的办法，比如说陈皮薏米水啊，来健脾化痰，还有少吃一些油腻的这些食物。
0: 我们最后呢想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我们这个一天当中哈，有一些时刻是血压特别容易偏高的一些时刻哈，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控制，在这个时间控制好自己。

0: 哦，就是高血压。首先呢，第一就是第一个时刻就是清晨起床的时候，像6点到8点，
1: 嗯，
0: 那我们要记住3个半分钟，
1: 嗯，
0: 就是醒后要半分钟坐起，
1: 嗯，
0: 然后坐起呢半分钟站立，
1: 嗯，
0: 站立以后再半分钟再走，
1: 嗯，哦，
0: 不要，尤其老年人不要突然猛的一起站着就走，往往呢有的时候会出现体位性低血压，
1: 嗯，
0: 会导致我们头晕，严重的话眼睛发黑会摔倒啊。而起床后呢，最好呢可以喝一小杯的温水啊，小口慢饮，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呢是全天血压容易最高的时候，动作呢一定要缓起慢动，要慢啊。第二个呢就是午后小憩的时候呢，像12点到2点的时候啊，午睡呢我们不建议时间太长，一般呢15到30分钟就可以了，那么有助于血压的一个平稳，但是呢不要说吃饱饭立马就睡，或者是呢有的人趴在桌子上睡，这样的都是不太好的。第三个时刻呢就晚间放松的时候，比如说晚上7点到9点的时候，晚饭以后啊，当然我们建议晚餐呢要5-6成饱，要少吃，而且要减少盐，然后饭后呢可以去散步啊，20-30分钟的散步，但是不要剧烈的运动啊。睡前呢可以泡泡脚，可以按一按我们这个涌泉穴啊，这个呢对于血压都是有好处的。而且呢要不要看手机，要放下手机，尤其不能看令人激动的一些短的一个视频，这样情绪激动的时候往往会引起血压的一个波动。
1: 所以这是我们三个关键时刻，控制血压的三个关键时刻，高血压患者一定要记住了哈。好，今天非常感谢耿主任的介绍。耿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0: 好，我的出诊时间呢是周3、周5全天，在心血管二科四诊室出诊。
1: 那今天就已经出诊了是吧？出诊一天了哈，非常感谢您，辛苦了哈，谢谢。好，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好，祝您工作顺利。好，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
1: 好，再见，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了，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8: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7: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8: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7: 惊蛰春雷动，
8: 呀呀呀，
7: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8: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7: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

济赴汤解忧愁，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中成药，出自著名的同仁堂，名字叫玉峰宁心滴丸。玉呢就是治愈的玉，峰呢就是风平浪静的那个峰。我们呀，可以根据它的名字大概推断一下，这个药是针对什么问题而设的。中医讲，风为阳邪，一袭阳胃，其性向上，也就是说，人体的头部是最容易受到风邪的侵袭。前面是御风两个字，后面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是宁心，说白了就是针对心脏。所以这个御风宁心滴丸能治疗什么问题，也基本上是呼之欲出了。高血压、头痛、颈项痛、耳聋、冠心病等等。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一定是非常好奇，这个中成药都有什么成分呢？竟然能搞定这么多看似棘手的问题。说出来您肯定会很惊讶，这个中成药啊，只有一个成分，就是葛根。说到葛根这个中药，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读音。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把葛根读作葛根，姓葛的那个葛。其实啊，这个药的正确读音为葛根，瓜葛的那个葛。葛的基本含义为多年生草本植物，茎可编篮做绳，纤维可织布，块根肥大，所以称葛根，瓜葛的那个葛。有的人一定很奇怪，为什么一味葛根就能达到这么意外的效果呢？那我们就要看一看这些疾病的问题是怎么产生的。不难看出，高血压、头痛、颈项痛、耳聋、冠心病这些问题都跟血管联系密切，尤其是高血压、冠心病。我们知道，人体的血管在受寒后会收缩，这是一个简单的热胀冷缩的物理原理。尤其是那些经常在空调房间里工作的人群，还有一些年纪大的人群，阳气不足，不能温煦血管。血管好比一条运行气血的通道，一旦血管收窄，气血就会受阻。人体的气血供应是有优先级之分，心脏、大脑都是使用气血的大户。大脑缺血会出现头晕、头痛，心肌缺血会出现心绞痛。那些有基础疾病的，比如糖尿病、三脂高的人群，血管弹性本来就差，血管堵得更加厉害。如果在寒邪的内忧外患之下，一不小心全堵住了，就会出现脑梗塞、心肌梗死。既然血管狭窄是导致问题的关键，那么能不能给血管扩容，让气血流通的顺畅一点，这样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而担任这个任务的专家就是葛根，俨然一副单刀赴会、能建奇功的气势。在《伤寒论》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是说项背强筋筋可以用葛根汤治疗。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受寒引起的脖子、背部发僵发硬、不柔和的时候，可以用葛根汤治疗。也就是说，葛根可以解除因寒而受到约束的肌肉，通俗点说，就是舒缓经脉，令收缩的经脉恢复柔性。经脉恢复弹性之后，血管的相对狭窄就会解除，气血就能流通。这就是御风宁心滴丸的作用和原理。事实上，现代研究已经发现，葛根里的有效成分葛根素对于降血压、使冠状动脉及外周血管扩张都有着良好的效果。另外，这个御风宁心滴丸不但能降压，而且对高血压导致的耳鸣、脖子僵硬、肿痛、失眠等症状都有着很好的缓解作用。比如有一种病叫颈性高血压，说白了就是颈椎病伴随高血压，这个疾病就好像是专门为御风宁心滴丸而设的。 因为葛根既能缓解肌肉的紧张，还能舒张血管的堵塞。如果是高血压合并冠心病的问题，玉峰宁心滴丸的适配度就更高了，能有一石二鸟的效果。而且在保护肝脏和降低药物对身体的副作用两个方面考虑，有着深远的意义。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个玉峰宁心滴丸和那个玉峰宁心片这两种药物听名字很像，有什么不一样呢？玉峰宁心滴丸和玉峰宁心片都可以用于高血压、头晕、头痛、颈项疼痛、冠心病、心绞痛、神经性头痛等症的治疗。这两种药，玉峰宁心滴丸和玉峰宁心片，只是剂型上的区别，一个是片剂，一个是丸，本质是一样的。通常滴丸比片剂更好，易于吸收，一般情况下滴丸的效果要比片剂起效更快，作用更迅速。这两个药的区别只是剂型上的区别，患者还需要根据自己的病情来选择适合的药品。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过敏体质以及孕妇慎用玉峰宁心滴丸。同时在用药期间饮食要清淡，忌食生冷、油腻、辛辣、难消化的食品。同时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降血压、缓解颈椎疼痛、改善心肌缺血的中成药玉峰宁心滴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我要吃桃酥里脊。
2: 哎哎，浩浩，不能用你的筷子去夹菜，知道吗？得用公筷夹到你的盘子里，再用你自己的筷子吃。
3: 老头子，你怎么也不起个好的示范作用呢？
4: 都是自己家人，不用吧？
3: 没听电视上说吗？使用公筷并不是防范他人的表现，而是保护他人的表现。
5: 公筷是什么呀？那我的筷子是母的吗？
2: 公筷的公是公众的公，也是功德的公。
6: 使用公筷，文明健康用餐，也是一种美德。
7: 宝贝，妈妈回来啦！
8: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7: 过来，来，妈妈抱抱。
9: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10: 哎妈，我回来了啊！
11: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10: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9: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12: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13: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12: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9: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的春天，万物生长要循天，立春早起雨水多时干，金车请吃金蛋，春分注意平阴阳，清明踏青到郊外，谷雨天气要去湿了，注意健康心态，
1: 夏天来暑热急，养心养神是秘籍，一下中午睡会觉，小满清是去皮，忙准过了到夏至，养阳万病可医，小暑大暑天热别贪凉是第一，来左边跟我一起刮个痧，
0: 在你右边拔一个火罐，来左边跟我一起拔个罐，在你右边再刮个痧，在你后背按摩筋膜做推拿，左边右边扭扭头，

0: 向你绕。提前食药，天人医药，把自己要照顾好。听着歌，踩着调，没事大声笑一笑，
1: 抛掉生活工作带来的一切小烦恼，身体全部放空，跟着节奏，我们一起跳。来，全场一起跟我抬起头，
0: 左手右手往前游，
1: 双手叉腰，转动你的胯胯轴，从此身体不发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

0: 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有很多老同志，男同志女同志都有啊，打电话问问题聊天儿。闲唠嗑基本上都是通过胡家老高回归本源，用了膏方以后疾病缓解了，有的康复了，心里头高兴，待着也没事儿，来电话和我聊。病好了的总问我今年多大多大岁数了，我还能活多少年呢，这个话题我就不好回答了，我也不会奇门遁甲，我也不会麻衣神相，我就看过几次周易，我也不研究这些东西。周易里头有很多东西和中医相通，有共同点，但不能深究，看一下就可以了，没必要去研究，瞎耽误功夫。您问我您能活多大岁数，我真不知道，谁知道未来呀？人生无常，一切都是未知数。那些国内的国外的预言家我都认为那是瞎扯，毫无根据，胡言乱语。如果真有那本事，您还不如上月球上去过日子的。我们啥都别想，只要通过本源疗法治病和养生结合，用老高把病解决好了，问题没了，您就安安心心的活着呗。考虑能活多久干嘛呀，杞人忧天呐，明天自有明天来，活好今天，活好当下，这就行了。我赞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没酒再颠醉，这样的活法，有问题解决问题，没问题不去自寻烦恼，见天想着没踪影没滋味的事儿，那不就是闲得没事干找烦恼吗？别乱想啦，活着活得好，该做啥做啥，心情豁达，乐乐呵呵，该保养保养，至于明天啥样，就抱着一个态度，爱啥样啥样，反正我今天很好，这就行了，何必担忧这个，担心那个的呢？没用。 您就记住了，人这辈子活多大岁数，身体咋样，多数靠运气，运气不是让你信命，也不是什么封建迷信。中医有五运六气的说法，五运六气中的五运就是木、火、土、金、水。五运是描述的地气的规律，地气从地心上升的过程就是木。地气升到地面之上，会发散到空中，发散的过程就是火。地气在天空结合天气，也可以理解为吸收新的营养，重新转化的过程就是土。转化后的地气从上往下降的过程就是金。地气降到地下重新凝聚起来，这就是水。五运的太过和不及，实际上就是这五个过程出了问题，会引起地面上气候的变化。而失常的气候是人体长病的一个主要诱因。诱因诱导啥出事了呢？就是五运六气中的六气。六气放到人体里边，就是人的气、血、筋、液、经、脉。六气是六种基础物质，这不就是人的本源吗？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回归的是什么？就是气、血、筋、液、经、脉。这回就具体了吧。五运是先天的，是大自然的地气，天天让你出门溜达去，接接地气，接的是啥？是五运。六气是后天的，发生于后天水土精气。所以这回知道胡家老高是咋治病的了吧？他倒着来回归嘛，往回走，先把六气填充上来，用上胡家老高以后，气、血、筋、液、经、脉非常非常充沛了，回到年轻时的那种状态了。你的身体就有了力量，能站起来了，不疼了，不遭罪，不难受了，就能出去溜达了，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人和自然相结合，才能长寿，才会身体健康。胡家老高就是让你的五运六气都圆融，都到位，运和气都不缺，好运就来了。所以说好运气是自己努力付出得来的，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但是有一点，老子说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天对所有的人没有亲疏之别，但是对善良的人却格外关照，总会有意无意的帮助他。所以平时应该多做好事，多帮帮需要帮助的人，将来当你身处困境，自然有人愿意拉你一把。我很认同这个说法，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我有一个患者姓纪，叫纪中展，他的遭遇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老纪会剃头，算半个剃头匠，他剃头手法好，给人剃头从来不要钱，还上门给剃，连着剃了四五十年都是免费的。过去大集体的时候

村里其实有个理发店，村民想理发了，先去生产队买理发票，然后凭票去理发店理发，理一次只要5分钱。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嫌店里头师傅手艺不好，来找老纪理发。老纪说，我心里明白，他们找我剃头是因为1分钱不用花，而且还享受上门服务。老纪是个热心肠，别人请他剃头他很少拒绝，为这事儿，他赢得了好口碑，村里人都欠他的人情，对老纪格外尊敬。老纪最害怕大半夜有人敲他们的门，因为半夜来人一定是他们家里有老人不行了，喊老纪去剃头。每回遇到这样的事儿，老纪从不推脱，半夜院子里的狗一叫，他就立马穿衣服起床，从抽屉里摸出推子准备好，等着外人来敲门。但是也有警惕过度的时候，有时候狗叫了半天却始终没有人敲大门，老纪每次都特意出去转一圈，确认没人后再回去脱衣服再睡。老纪的老伴儿笑话老纪，说他夜里出急诊都快赶上村医了。老纪57岁那年还在村办的暖气片厂烧锅炉，工资低又辛苦。老纪的老伴儿心疼老纪，想让他开个理发店，专门给老人小孩剃头。老伴儿说，你有几十年积累的好人缘，开店保证能挣钱。老纪不想开店，他跟老伴儿说，我那2把刀的手艺开店咋行啊？老伴儿因为开店的事儿没少跟老纪生气，说老纪抹不开脸儿，还不愿操心。老纪也不吭声，依旧烧他的锅炉，一直干到60岁生的病。老纪刚好60，那年夏天在单位烧锅炉干白班，出了不少汗，那天身体状况就不对。老纪说，他上班的时候就觉得难受，脑袋晕乎乎的不清亮，浑身出虚汗，正常干活时出的汗是热的，但是那天在单位干活，他就觉得身上的汗都是凉汗，大热天出凉汗，这不是啥好兆头，是正气不足阳气外露的一种表现。但是老纪这人有挺头，他难受也不吭声，就硬挺着，咬着牙关硬干，好不容易把活干完，没耽误工友正常下班，他也可以下班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就出了事儿，他家离厂子不远，骑自行车得5分钟，走着走不到半个小时，但是他刚走一半的路程，蹬自行车就蹬不动了，胳膊腿就像3天没吃饭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呼吸急促，用老纪的话说就是呼是带喘的。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之前，迎面还碰到2个熟人，大家都主动跟老纪打招呼。老纪那时候正难受，当时他嘴都张不开了，别人跟他打招呼
他就只能闭着嘴嗯一声，没心情唠嗑了。他明显感觉自己不对劲儿了，要出事儿，赶紧往家走。他还是咬着牙往家的方向蹬自行车，但是这回他没挺住，有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像被人抽了筋放了气儿一样，眼前一抹黑，就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之后就啥也不知道了。但是我说了，他还算幸运，他刚昏迷不久，有一家三口开着小轿车从他们村子的乡道走，正好路过老纪的身边。车里边的小两口有点医学常识，看到有人昏倒赶紧打了120，然后在等120来的这段时间，好多村子里的村民路过这儿，看到老纪昏倒了，都上前去喊去叫，怎么喊老纪也不答应，他昏迷了，意识不清了。有的人跟老纪关系近，想给他扶起来，背着他上医院。当时幸亏那小两口在场，告诉大家别动他，别围着病人，让他通通风。不懂医的人在病人昏倒时哪下动得不对劲儿，就容易出大事儿。尤其是脑梗脑出血的时候，要动不对了，整个颅腔里边全是血。老纪这次犯病，幸亏在急救车到来之前没人乱动过，因为他这个病不单纯是中暑，他出汗浑身没劲儿，高烧41度，这些都是中暑的症状。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在中暑的同时引发了脑干梗塞，双侧的基底节区还有多发性的腔梗，还有肺炎，肺子里边有哮鸣音，有痰，当时要是乱动动一下子就坏菜了，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老纪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命是保住了，

了话，家属和他老伴跟他说话，他的反应就像听不懂话似的。医生告诉家属说他脑袋里头梗住的位置太多，多发性腔梗，脑干还梗，所以大脑供血供氧供不过来，现在能活着就算是奇迹了。在医院继续治疗的话，也就这样了，进步的空间很小。所以老纪的老伴跟家里的几位亲人，他大伯哥、二伯哥、儿子、姑娘一商量，办出院吧，回家恢复到啥样算啥样。回家后的第三天，老纪就用上了胡家老膏，这也算是他幸运的地方，他治疗的特别及时。胡家老膏是老纪的大侄子从北京邮过来的，老纪他家在沈阳新民，从北京往新民寄东西很快，寄大件儿最多两三天就到了。老纪的大侄在北京的国企上班，有出息，接触的人脉广，他听说老纪生病以后，四处跟人打听治脑梗的药，最后经人介绍问到我了。我说那你就给你叔用老膏吧，除此之外没啥好办法。老纪当时那种情况，能睁眼睛不说话，半个植物人的状态，那就只能喝老膏了。喝汤药容易呛到，吃药片胶囊容易噎到，只有老膏不呛人不噎人，它是流体的。把老膏放到患者的舌头下，它自然就吸收了，不用刻意咽，没有吞咽功能也能喝老膏。当然了，像脑梗心梗的患者，卧床不起的人，还是症状越轻恢复的越快。老纪算是在重症患者中恢复的比较快的，他这个脑梗是中暑然后脱水导致的大脑缺血缺氧，如果单纯是中暑犯不上用老膏，但是脑干梗塞的患者，别的办法该试的都试过，吃都吃不进去，就只能用老膏了。老纪用老膏吃了三个月出头，他的嗓子眼儿呼哒呼哒的声音消失了，听不着了，喘气也顺溜了，病人的呼吸顺畅，脑供氧才足，各方面的好转才开始出现。等他用老膏用了四个半月快五个月的时候，终于能张嘴说话了。刚开始说话的时候连不成句，但是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五个字的句子他一点一点都能说了，就跟小孩学说话的时候差不多。用到七八个月的时候，他说话基本上咱们都能听懂了，以前得是他老伴在身边当翻译。用到半年的时候，他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那个时候还得他老伴给他当翻译。等八个月的时候，他自己就能跟我通电话了。后来用老膏用上一年零四五个月以后，他就能自己坐着吃饭了，吃东西也不呛，喝水也不呛了。老纪后来跟我说，胡老，我谢谢你，没有您
我们。

饿了，说我将来要是全好了，我还得去剪头去。我老伴儿在剪头这方面真没有我悟性高，我生病后行动不便，我老伴儿用我的推子给我推光头，怎么推都推不干净，不像我没得病之前，别说光头了，平头、分头、背头我都推得不错。我要不干活真是瞎了好手艺。我说是啊，你要是好了你就开个理发店，你老伴也跟我说过肯定顾客不少。老季说我不开店，都是乡里乡亲的，开店咱好意思收钱呢？老季这人半辈子义务给人剃头成惯性了，祖师爷赏了他好手艺，他却没用这门手艺得利，境界很高。其实要按我说他也得利了，他大难不死，在关键时刻处处有人帮他，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他喝老高都喝五六年了，从第三年开始他一直都是小剂量用着，一天喝一口足够了。他的腿脚虽然不像正常人那么灵活，但是比 80% 的脑梗后遗症患者都强，人家现在能自理了。你们得过脑梗的，你想想自己现在能自理吗？离开人能行吗？不行的。向老季同志学习，坚持用老高，继续努力吧。最后我再多说一嘴，人这一生好多东西都是定好的，两个人见面从陌生到熟悉看起来是机缘是运气，但实际上是定数。比如说您找我解决身上的病，过去几十年六几年七几年八几年九几年零几年，我也一直在搞临床，也在行走在中医之路上。为啥没遇见？机缘没到啊，一旦到了我们就相识相遇了。工作也有定数，一辈子就是干这个的命，你想转行转来转去还是不行，还得回归老本行。婚姻也有定数，有的小年轻的天南海北黑龙江的小伙碰到了海南的闺女，有眼缘碰到一起，相互喜欢了恋爱了结婚了，那么远为啥能碰一起？一个字，缘。跑都跑不了，上班的机关啥的职务也有定数，股级就到头了，想上科级咋弄都不成，命运里头就这些，攀不得求不得。我不知道我说这些大伙儿觉得是不是这样啊，应该没错。做这档节目很多人认识胡老了，知道还有这么一号人，80多岁90来岁了还能做节目弘扬胡家老高，而且是正宗的真传，不是赝品不是假货，而且那么多人用了老高，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哮喘气管炎肝脏肾脏脾胃失眠等等，这些问题都或快或慢得到了回归没病没灾时候的标准，疼的不疼麻的不麻肿的不肿
仗的不

0: 这就是中医的特色呀，这就是老高的功劳。老高就是回归本源，本源回来了，马上达到治病的效果，而且当病消除掉以后，您的身体在胡家老高的滋养下还能延年益寿。您想活得好活得久，就按我说的做吧，不会让您失望。好，我听导播说线上已经有患者了，那么下面的时间把热线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医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医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5: 谢谢。胡老师，我跟我老伴我俩啊，都用那个胡家的老高啊，现在是用的挺好，挺不错的，觉得。
0: 嗯嗯嗯。
5: 现在已经用了7个多月了，想把这个恢复的情况吧，跟那个胡老师您那个汇报汇报呗。
0: 哎，好，请您讲吧。咱们一块聊一聊啊。
5: 哎，好嘞好嘞。胡老师，因为我的眼睛吧就是不好
0: 啊，
5: 就是上医院也检查过也治疗过
0: 啊，
5: 但是就是效果不是那么很明显。上医院检查他说我的眼睛就是青光眼。
0: 青光眼。
5: 因为我的、 就我自己吧，平时就觉得这眼睛
0: 啊
5: 疼啊，胀疼胀疼的那种。
0: 眼压特别高吧？
5: 眼压高，眼压当时检查的时候都是一个31，一个33了，都是。
0: 哦，那么高了。
5: 嗯，他不光是眼睛胀疼，看东西啥的他也看不清。完了，特别一到晚上啊，我就瞅那个灯那个地方吧，它都有那个一圈圈那个小彩色的那个小圆圈，都是那种。
0: 嗯。
5: 而且吧，你看这上医院，他说检查完了说我的青光眼，完了给我开的那个降眼药那个眼药水。这眼药水滴了上吧，就是稍微能感觉眼睛舒服点，过一会儿这就不行了，这眼睛还是难受。
0: 嗯，没从根本上来解决呀，是不是？
5: 是，都没治到根儿上，可能是。就是总是反反复复的，反正一天也挺遭罪的，这医院也都去了多少趟了，反正用那个这眼睛的药啥的也没少用，这效果也不好。但是我这跟老伴俩用这个胡家老膏用的7-8个月了嘛，这段时间呢，这用了7个多月，哎，我觉得我的眼睛这段挺好，挺舒服的，觉得是。
0: 变化很大，是吧？
5: 变化大呀！现在你看，最起码眼睛现在它不胀不疼了呀，现在呀。看东西啥的，现在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就现在晚上瞅那灯光的地上吧，带颜色那小彩圈吧，现在
0: 没有
5: 了，现在没有了，都是。
0: 那说明从根本上把眼压降下来了啊，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5: 真是这个效果啊，我就非常满意啊，所以说我得把这个好消息得跟胡老师的汇报汇报吧。
0: 好，
5: 你老伴儿吧，他的病吧也挺多的，因为他本身吧他就有糖尿病。他糖尿病吧，你这平时那降糖药也是总吃啊，天天吃啊，那但是那个刚开始那时候吧，就是头两年还行，血糖挺稳定的，反正吃的降糖药血糖也降了，后来这年头一多了，时间长了，这血糖也降不下来了，他也总是忽高忽低的。而且老伴儿眼睛也不好了，后来
0: 说明胰岛功能是越来越衰退了，是不是？
5: 可不是呗，这身体就是越来越不好那种，都是。他那眼睛当时吧就看东西啥的，他说就觉得眼前呐，就像那个有那个就是那个雾蒙蒙的那种情况，就像有那个雾气似的，雾腾腾，看不清。看啥都是那个雾蒙蒙。在自己家在屋里边走道啥的都不行，都得加点小心。有时候你不注意就磕一下，就碰一下。
0: 就是，因为咱们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其中之一就是眼病，什么青光眼。白内障，还有就是视网膜小动脉硬化引起的出血，眼底都被淹没了，所以视力非常不好，这都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啊。
5: 而且他有风湿性关节炎，他说他那个就是浑身的关节吧，哪儿都疼啊，
0: 这都来了
5: 啊，都来了，走道啥的也费劲，腿也疼，你看这浑身哪儿都疼。但是他用这个胡家老膏，现在用这7个多月吧，你看他这血糖现在的，他也那个挺正常，挺那个稳定的，他不像以前了，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的。
0: 血糖也降下来了。
5: 降下来了，现在这餐前吧能在那个5.12那样吧，差不多。
0: 那是正常范围了。
5: 是。
0: 改变
5: 多。而且他眼睛现在看东西看得清。他说眼前那个就是雾蒙蒙那个情况嘛，现在他说的基本上就没有了，看不着了，
0: 没有了，
5: 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清净了，他说
0: 好极了。
5: 现在也听不着，天天吵着浑身关节疼啊，又酸又胀的啥的了，瞅着走道啥的，干点啥活啥的，你看就瞅他这个手脚啥都挺使唤了，不像以前了，你这儿疼那儿疼，腰疼腿疼啥的，
0: 你看
5: 吵听着了都。
0: 眼睛的问题好了，骨关节的问题也好了，这是多大的改变呢？说明咱们胡家老膏它不仅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来得到治疗啊。它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好的这种疗效，是不是啊，老朋友？
5: 确实是。我就瞅着呀，一天比一天有精神头。瞅着那个吃饭啥的也吃得香了， 睡觉啥的睡得踏实了，不。

0: 像以前了，这吃饭也不愿意吃，睡觉也睡得不踏实，一会儿就醒，一会儿就醒。现在你吃饭吃香，睡觉睡踏实，他这一有精神头了，我这心里边也跟着就比以前感觉都那个是敞亮了心情。
1: 老夫妇之间都是心连心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真是真像您说的，
1: 我听着这个信息，我为您夫妇老两位非常高兴啊，是不是啊？
0: 谢谢谢谢谢谢您，胡教授啊，
1: 太好了，老朋友，您选用对了，
0: 是是
1: 啊，
0: 真是太好
1: 了，您高兴，
0: 嗯，
1: 您的夫人也高兴，太好了，祝你们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谢谢胡老师，也祝您健康快乐。
1: 哎，好，也谢谢您，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那个，终于给您通上话了。
1: 哎，
3: 我替我父亲给您说一下，他现在那个服用了咱们胡家老高的一些变化和身体状况。
1: 嗯。
3: 因为我父亲吧是河北张家口的
1: 啊，
3: 还今年68岁了。他之前吧也有过冠心病，心绞痛。心脏一直也不是太好，然后稍微干点活呢，就是胸口吧也特别堵得慌。而且前3-2年还有一些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梗。
1: 哦，
3: 浑身吧就说是也没有劲儿，走路吧也不利索。我父亲这边不是身体状况之前也不是太好，也有过糖尿病。什么东西也不敢吃。反正老人这个思想负担也挺重的。
1: 是的是的。
3: 而且这个血脂也高，晚上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之前那个晚上起夜的次数也特别多，一晚上能多的时候要达到6-7次7-8次。反正因为他有糖尿病嘛，就说是这个眼睛这块他有一定的并发症，也有看东西都特别清楚。但之前也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吧，也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和效果。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老人了解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就是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这个心理态度吧。现在吃了将近有1个月了吧。反正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身上也有点劲儿了，走路呀、感觉也比以前要利索点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还有这个晚上就这个起夜的次数，明显的就减轻了，也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也一直就说，让我看看通过什么渠道或者方式感谢一下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只要老人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同时呢，
3: 对，
1: 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啊，也是必然的。
3: 所以说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就是我也代表我，包括我们家人吧，就是感谢一下胡老，感谢一下这个胡家老高。
1: 啊，别客气，这是老人的这种机遇啊，让病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3: 对，胡老师。
1: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老人这些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已经取得了

0: 非常好的效果了。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这些个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1: 对的，胡老师啊，既然就说是我父亲也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它有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胡家老高去把它推广出去，
0: 对，
1: 让更多的人体会到胡家老高的这个效果。
0: 没错啊，坚持让老人用吧，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啊，我会对您的老人有很好的帮助。
1: 行，好的，胡老师，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啊，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我
0: 好，欢迎你啊。
3: 哎，
0: 老朋友，
3: 谢谢。我是山东的，山东泰安的听众，我姓。
0: 哦，山东泰安，好，
3: 啊、
0: 老朋友，哎。
3: 哎，67了，也是、
0: 哦、
3: 现在也算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用的挺好。
0: 嗯嗯
3: 啊，我今天给你胡老打电话呀，我是、
0: 啊、
3: 两个事儿，一是、嗯、跟您表示谢谢。谢谢胡老带来这么好的药。再一个吧，就是我想把我用胡家老高这个身体改善的情况跟您说说。
0: 哎，好的。
3: 嗯，我之前就是两种大病，一个是肝上面，再一个就是心脏。像我这个肝病吧，还挺不得劲儿，每天就是总感觉胀乎乎的。他一胀听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这块都变大了，就晚上睡觉啊，你这个肝这块就是不得劲儿，尤其是你往右边躺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夹得慌呀，那个感觉，到下半夜一两点，哎，他睡着睡着到点就醒，再加上这个心脏，我之前就是总是突突的跳，跳的心慌。然后你这晚上再加上这肝也不得劲儿，这心脏也跳得快，还怕动静
0: 啊，
3: 你说我这一夜啊，睡眠几乎就是睡好的那个状态不大多，都是迷迷瞪瞪、
0: 嗯、
3: 一会儿这么迷瞪一小会儿，一会儿迷瞪一小会儿、
0: 哎、
3: 我上医院去看去吧、
0: 啊、
3: 查出来说是肝囊肿，还是多发性的、
0: 嗯，
3: 说当时我记得那个单子上写最大的都接近5公分了，
0: 哦，够个儿。
3: 人家、
0: 嗯，
3: 哎，大夫当时跟我说，他说最好是做手术拿喽。我一听手术，我这本身我这个人又胆儿小，就是吓得一下子就是汗毛都竖起来了。本身你说岁数吧也，啊、
0: 嗯，
3: 岁数也不小了，快奔70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就回家给家里给孩子给老辈儿就商量商量啊，我说我不想手术，我说就随他去吧，死就死活就活，这做手术你说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还那还不如这样称呼着呢，
0: 那可不是
3: 的，
0: 肝不能轻易做手术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也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它的花费也相当高啊，如果花了钱治了病也行，他不是那样，所以不能轻易动手术，是不是啊？嗯，
3: 对，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寻思我还是保守治疗吧，都、
0: 啊、
3: 回家了。后来家里人就给我买了一个，也看着我出门也走不多远儿，又不能干活儿、
0: 嗯、
3: 干重活。

0: 玩啥的也不中用了，就给我买了个小收音机。我没事的时候就来回换台啊，也听听经济啥的，听听节目。啊，这不是就听着胡老师您这个本源疗法了。哎，一听着以后我就不换台了。
1: 每天都在听收音机。嗯。
0: 哎，对，听了几天，我就觉得我有救了，所以我就觉得挺对我的症，我就撵着孩子。给我买的胡家老膏
1: 啊，
0: 当时拿家来以后，我吃了五天还是六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着我这个肚子这块就好像是松快一点了。
1: 嗯，
0: 而且就是晚上睡觉，你像往右边一躺的时候，不那么就是觉得硌得慌了。以前就是你往右一躺就觉得不得劲儿。
1: 嗯，
0: 我就寻思，哎呀，这回是有效果，我选对了。我当时这么寻思，接着吃也有信心了。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哎，这个睡觉就比之前好多了。
1: 哦，
0: 虽然到那个半夜一两点钟有时候还会醒，但是你就翻个身儿，换个姿势，又能睡了，而且那个心脏呀也不是那么像以前似的突突的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嗯，慢慢的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你这睡眠一好，
1: 变化多大呀，是吧？
0: 那可不，你睡眠一好，他不就白天他就有精神头了吗？
1: 没错，
0: 也好啊。到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肝这个地方，原先不是还疼吗？就明显减轻，不咋疼了。
1: 嗯。
0: 到后来就是啥，就感觉着这个右腹部、右下腹这块没什么不得劲的情况了，舒服了，
1: 好极了。
0: 再就是这吃饭呀，也比以前就是有胃口了。就觉得香了，以前因为都讲嘛，有这个肝上不好啊，都不大愿意吃饭，有时候还恶心。现在我不担心了，我身上也觉得有劲儿，吃饭哈也觉得有滋味了。
1: 嗯，
0: 一看你说孩子老辈儿一看我这个变化，他们都高兴了。
1: 那没错。
0: 用到五个来月的时候，上医院检查去。哎呦，哥比那还好呢，胡老。
1: 啊、
0: 大夫说我照的彩超吧，大夫说我那个囊肿 只剩下一个大的了，小的那些、基本上看不着了。
1: 你看多好，
0: 单上
1: 完全吸收了啊！
0: 哎，对，哎呦，这可真是去了我一个大心病啊！以前老担心
1: 这个，
0: 那可不哎，我不是这就是思想压力就没了呀，胡老。我可高兴了。再一个不是刚才跟你说这个心脏还有点问题吧？他说是心律不齐，心跳的时候有时候说是大夫说是有间歇，有时候跳得快啊，哎呦，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要大的话，那心有可能有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1: 嗯，
0: 那时候，孩子就赶紧带着我上医院做的那个叫心率图。
1: 啊，
0: 那时候一分钟能达到，就是快的时候能达到一分钟136次多了。
1: 嗯
0: 嗯，那你要到晚上，你照这样跳法，那晚上出虚汗也厉害呀、啊。一心慌，他就出虚汗呀、啊。你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心脏只要一慌，我指定也睡不好，睡不着，都能给跳醒。每天就这么的，指不定啥时候就上来就这么一阵儿。就难受点、你都站着就打哆嗦，
1: 你看，
0: 而且我就是，还是左边这个心这块难受
1: 啊，
0: 你像左边心脏难受，右边肝脏难受，你说上半身还有好受的劲儿吗？
1: 没有好地方了，是不是？太不舒服了、
0: 哎，那之前就是这两样病闹腾的，就想压力也大呀，我也是害怕呀，我现在呢吃胡家老膏，这是半年了
1: 啊。
0: 现在是你看今天给你打电话，跟胡老通话我都没这么激动，心脏也平稳了，也不出虚汗了。
1: 嗯，
0: 而且睡觉吧，晚上11点钟躺床上，一直到早上能睡到6个小时到7个小时，
1: 那相当不错了，是吧？
0: 那可不、而且睡眠质量还好了。
1: 嗯，
0: 我就跟胡老说这个胡家老膏真是管事儿。现在不光是那两样大病让我没压力了，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1: 你看看啊，都好了啊。
0: 哎，以前我那个血压和别人还不一样， 尤其是低压，
1: 嗯、
0: 低压高，低压能高到110、120的，你说这不就
1: 相当高了
0: 吗？
1: 嗯，
0: 那是，而且高压吧才150，就是压差近，
1: 嗯、压差非常小，嗯。
0: 哎，对对，再加上眼睛那时候都肿的睁不开。
1: 嗯，
0: 而且头呀，就好像头也变大，像戴个紧箍咒似的，发紧，嘴里也疼，啊，胀的不行。你像脚走路，以前就像踩棉花似的，软绵绵的，没根儿，每走一步都害怕，就像怕自己年纪大了再摔倒了。
1: 啊啊啊！
0: 现在不对了，胡老，我这现在这些小的不舒服的地方都好受了。现在这个头昏啊、头晕啊这些毛病好久都没出现过了。
1: 嗯嗯嗯。
0: 血压吧，也平稳了。高压现在是下来了，130左右。低压也下来了，在90左右，80-90的。
1: 啊，那这非常好了。嗯。
0: 那可不，我这个指标比以前那真是好太多太多了。
1: 嗯嗯嗯。
0: 啊。我就是打用上胡家老高，我就听着你节目，
1: 啊、
0: 我不撒谎、
1: 啊，
0: 我都没换过台。打那以后，
1: 你看看啊，
0: 到点儿就听你的节目，
1: 嗯，
0: 也一直在用胡家老高。这身体吧，
1: 啊、
0: 现在是越来越好、
1: 嗯，
0: 心情也越来越好。
1: 没错啊，这是必然的，
0: 哎、
1: 嗯。
0: 嗯，所以今天打电话，胡老，我就是想，
1: 嗯，
0: 打心里跟您说声谢谢。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0: 哎、
1: 啊，也是对胡家老高的缘分、
0: 哎、
1: 那么为什么您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哎、就是咱们胡家老高起的一个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
0: 啊、
1: 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本源足了、
0: 哎、
1: 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您这些病、哦、肝脏的问题还有心脏的问题、哦、包括睡眠不好很多的问题造成您精神的一种损伤啊，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选择对了、
0: 嗯、
1: 太好了、
0: 哎、
1: 啊
0: 哎，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再见。嗯
1: 好，再会。哎
0: 哎，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1: 笑傲江湖。
12: 令狐冲要赶奔河南嵩山少林寺救任盈盈小姐。可是就在九江城这个饭馆之内，也不知道什么人给他身背后拴了一块砖头。令狐冲这一惊飞晓，现在就凭令狐冲他练的内功和他在江湖上的经验阅历，不应该出现这个事情啊。这是谁如此胆大包天，而且如此好功夫，竟能在他的衣衫之上挂了个绳，绳上双块砖头呢？令狐冲往左右一看，这个馆子之内没有什么扎眼的人啊，也就是这几时吃饭的老少尼姑，还有这桃谷六仙。那么旁边那张桌上有几个做小买卖的，那么他们绝不能够给自己的衣服上挂这块砖头啊。当时令狐冲暗叫惭愧，脸涨得通红。桃谷六仙急了，哎呀，这个饭馆吃饭，谁要说给上个菜那可行，怎么给整上个砖头来？他娘的，谁给挂的砖头？出来出来！没人搭话。令狐冲心想，至于说谁给我挂的砖头，可能以后我能知道，现在没有必要追查这个事情，当务之急还是要赶到铸剑谷，率领那些英雄豪杰到少林寺大闹一场，救下盈盈。令狐冲与两位师太和衡山派的这些尼姑们告辞，可是师太一合计，不行，真要让令狐冲他们那些人到了少林寺，龙虎相争必有一伤，那千年古刹不得让他们闹个天翻地覆啊！我们得把这件事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合计到这儿，两个师太跟令狐冲说：令狐少侠，我们与嵩山少林寺的掌门人方正大师很有交情，尤其是我们都是佛门的弟子，那么他们把盈盈小姐给扣押起来了，我和我的师妹准备先赶到嵩山少林寺面见大师，请求他们把盈盈小姐给放了。我想我们毕竟是一门之长，还算有点老面子，如果说大师他能够开情面的话，把人放下来，不免得两面是误动干戈吧。令狐冲一听，赶紧跪下磕头：老人家，如果您要能去走一趟面见大师，求下盈盈小姐，那是最好不过。无论怎么着，您老人家那可比我们这些人面子大得多得多呀，那我就拜托您了。可是令狐少侠呀，那我们两个师太赶奔少林寺去， 你们这面可不能轻举妄动。这么办吧，你就暂时和我这弟子们在一起，你也好好的照应照应他们，不要让他们有什么意外，你看如何？行，那就这么办。简短接说，两位师太又嘱咐了一下自己几个大弟子怡清、怡和等人，他们就乘了一只小船，是顺流而下，够奔河南，要到嵩山少林寺。陶谷六仙不乐意了，那我们还准备到铸剑谷去比武夺盟主呢，这回也去不了了。哎呀，跟尼姑在一起，看着他们一个个光不出溜脑袋，难受啊！哎，算了，令狐冲啊，你要愿意跟他们上船上去，你上船上去，我们哥六个在岸上待着。令狐冲一想，得了，我呀也别上船了，和那些年轻的尼姑们在一起，我这说话或干什么的都不方便，还不如跟这六位在一块儿穷聊聊呢。那么夷陵他们那些尼姑们来到岸边，顺着跳板都上船上休息去了。令狐冲和这陶谷六仙在岸上盘腿一坐，是谈天说地。这个时候正是过午，他们想落到晚上的时候，然后找一只小船上去休息休息。可就在这个时候，在岸上西南方向隐隐传来了琴声。这个琴呢是胡琴声音，哎呀，可是这胡琴声音可不是什么悠扬的声音呢，滋滋嘎嘎，特别的刺耳，谁要是一听着那心里边就难受。看样拉胡琴这个人的那个手艺是太差了。但是令狐冲一听这声音，不由得两眼闪亮，脱口喊出：啊，莫大师伯。哎，令狐冲一听就听出来了，这么拉胡琴的江湖上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南岳衡山派的大当家的掌门人，号称叫潇湘夜雨的莫大先生莫坤。果然就见前边一边拉着琴一边走过来的是莫大。莫先生看外表也得有60左右年纪，瞧他这模样可不像什么武坛高手，可是知道他的人都知道他是琴里有剑，剑里藏琴，就在那胡琴底下，那是个剑把子，苍啷一拽出来，寒光闪烁呀，就是他曾经在南岳衡山城外是力毙嵩山十三太保第一位大松阳手费斌。那事儿就令狐冲看着了，可是令狐冲可没跟别人说，怕给莫先生惹了麻烦。这莫大先生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衣服，而且上面还有几块补丁，就这模样好像个市井小人一样。他拉着胡琴往前走，令狐冲就迎上来了，撩衣襟跪在面前：莫师伯，不消弟子令狐冲与您有礼。胡琴声停了，莫大先生眨巴眨巴小眼睛，用手一捋山羊胡：哦，你就是被岳不群开除的令狐冲。令狐冲脸一红：啊，正是。哦，令狐老弟，我之所以赶到九江来，就听说你在这一带，我是专门防你而来。好，莫师伯，您是防我啊？对呀，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嘛。咱们找个地方聊一聊。令狐冲一挥身，那么就在岸边坐吧。陶谷六仙一看令狐冲对这个人很敬重，过去就给磕头，他们心里边有点不满。这六位啊，平日里是忘乎所以，自高自大，就认为他们比江湖上谁都高。因此见令狐冲给那位磕头，他们就觉着呀，那位身份好像比他们要高了。他们一个个撅着嘴，拉了那个驴脸，是满脸不高兴的样啊。莫大先生到跟前低头看看这六位，扑哧乐了：六位，如果我要猜得不差，你们就是大名鼎鼎的陶谷六仙吧。就这一句话把陶谷

0: 就先说乐了。
1: 哎呀，你怎么知道我们大名鼎鼎呢？啊，看样啊，你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报报姓名。
0: 衡山派莫大是也。
1: 莫大，
0: 你可哥六个虎是有点虎，脑子是特别好使。他们可知道那衡山派的掌门人是潇湘夜雨莫大呀，这是一代掌门。这哥几个赶紧站起来了。
1: 啊，今天是英雄聚会，来来来，坐下了坐下了。
0: 他们这些人全都坐下了。令狐冲问莫先生：莫师伯，不知您来到此地专程找我有何贵干？
2: 令狐冲，你已经被岳不群给开除了，你就不要管我叫莫师伯了，我管你叫老弟，这么称呼还开口说话方便点。老人家，哎，老弟啊，我现在要当面指责你，你这小子不值一交。
0: 桃谷六仙从心里边跟令狐冲亲近，一听这话当时把眼睛瞪圆了。
1: 怎么不值得一交呢？他不值得一交，谁值得一交？你说明白了，你不说明白了，别看你是掌门人，我们可不容你。
0: 你们六位先别打岔，我说令狐冲不值得一交，自有我的道理。令狐冲，我问你，有个任盈盈小姐，你认识不？
1: 啊，盈盈小姐，我认识啊。
0: 任盈盈曾经背着你赶到嵩山少林寺面见少林派的大师方正大师。那么天底下谁不知道盈盈小姐曾经杀过少林寺的人，可是就为了你，她认可挺身走险到少林求和尚教你易筋经，好化解你的内伤。那么这样，少林派的和尚把盈盈小姐给扣在少林寺。现在盈盈在少林已经几个月了，难以见到天日。要说你令狐冲的恩人当然是你的师门师父和师娘，可是除了他们之外还有比任盈盈对你好的吗？那任盈盈在少林遭罪呢，你却在那饭馆里边大吃二喝，呵，又有桃谷六仙跟你作伴，又有众位女尼一个劲儿恭维着你，你就把任盈盈小姐给忘到了九霄云外。莫大一说这话，令狐冲呼的一下站起来了。他一想，怎么着，盈盈是为我而被扣押在少林寺的？我只是知道他被押在少林，可并不知道他背着我去少林，因为那阵我已经昏迷不省人事，等再醒来我是只见和尚不见盈盈啊。再说听莫大师伯这么一说，那么在馆子里边有人给我挂了一块砖头，那是莫师伯挂的。令狐冲站起来，他这个眼神有点莫名其妙，瞧着莫大的这个样，莫先生一乐，
2: 小子，我知道你很好的功夫，为了给你提个醒，让你知道知道江湖上也算还有一些高人，我才弄块砖头给你挂在身上，这是只是提醒你以后行闯江湖要多加谨慎。
0: 哦，多谢师伯提醒。那么现在我要亲自赶奔嵩山少林，我要亲自把盈盈救出来。现在令狐冲可有点按捺不了了，恨不得一步到少林能够见着盈盈。可他转念又一想，不行，两位师太已经前往少林为盈盈说情去了，我在这儿照顾着这些女尼们，那我要一走了，这些女尼谁管呢？他这一犹豫，莫大先生已经知道他想什么了。
2: 老弟，大哥，你想那两位老尼到那儿能把盈盈小姐给求出来，可是我一想未必吧。这任盈盈她毕竟是魔教前任教主大魔头任我行的女儿，而他们魔教又和江湖侠义道这些人有不共戴天之恨，那么现在少林扣住了盈盈，那么两位师太去了就能够把她给要出来？我想未必。
0: 如果说他要这时候，其中这段时间里再有一些人恨任盈盈，暗中下毒手把他给杀了，到时候你令狐冲后悔不啊？依我之见，你立刻领着你的朋友赶奔嵩山少林寺，说师太能把人要出来那最好，要不出来你就抢出来，然后你找个风水向阳之地，盖上几间小房，圈成一个院子，安个家，你就和任盈盈在那儿成亲，说别人不敢喝你喝他的喜酒，我莫大先生肯定到时赶到那个地方给你们庆贺婚事。就这一番话说的令狐冲浑身热血沸腾，心中十分感激，他连连点头。老人家，我赶到少林去可以，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大放心，要拜托您老说吧。那么众位女尼，您能不能够暗中照顾照顾？小子，你是真能够抓人啊，即使这样的话，我老头子进来也没什么事儿，就帮帮你这忙。不过我呀可不愿跟那些女尼直接打招呼，你跟他们告辞走，我暗中照应照应，有事我出头，没事我不出头，你看行不？还行，就这么办。令狐冲现在已经心急如火，他马上来到船上，见怡清、怡和、怡林等人，说明事情，告辞离开这艘大船，然后又拜别了莫大先生。这莫大先生坐在岸边又开始拉他胡琴了，吱嘎吱嘎吱嘎。令狐冲一看，哦，没有必要跟我多废话了，那我走吧。令狐冲带着桃谷六仙打听出来铸剑谷的那个所在，是连夜而行。到了第二天早晨，他们来到了铸剑谷，进谷往里边一看，就见里边是东一伙西一群，有的叮叮当当各挥兵刃还打在一起。令狐冲一瞧，哦，这地下满是血迹，还有几具死尸，有一些没死的受了重伤的倒在地下直呻吟。令狐冲大叫一声，诸位住手，卯驾来也。令狐冲提丹田气这一喊，是声震铸剑谷，哇，里边有千十来号人，眼光同时往这门一递，他们看着是年轻人，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后面跟着六个怪物，许多人在五霸岗和令狐冲都见过面的，一看令狐冲他们是又惊又喜。那么惊的是，圣姑小姐曾经给江湖上传过令，说只要是自己这边的人见着令狐冲就杀，可是他们都知道啊，那圣姑盈盈小姐跟令狐冲是相亲相爱，之所以她传令让我们见着令狐冲就杀，是怕别人明白她对令狐冲这个钟情之心，这小姐脸薄，她才啊下出这么一道违背自己心思的话。那么喜的是呢，现在群龙无首，打了这么多天魏征盟主死了不少人了，可见令狐冲来了，这是众望所归，那么令狐冲就成头了，大家就不用再打，不用再伤人死人了，当然是喜从天降。可是江湖上黑道的规矩特别森严，既然圣姑下过令说谁见令狐冲都得杀，那么见着令狐冲那就得比划比划，就见其中有两位上年岁的苍狼唰把刀剑拽出来了，扑向令狐冲。令狐冲一看这二位不是别人，是过去的老相识黄河老祖。这黄河老祖俩人，一个是老头子，一个是祖千秋。这二位是一个大个一个矬子胖老头，两位同时向前，令狐冲刚要抱拳施礼，这二位那刀剑举起来了，向下就砍。令狐冲，奉圣姑之命，我们要杀你！唰唰！令狐冲一愣神，刚要躲，可是就见他们的兵刃举起来了，失了准头了，往旁边一偏， 偏出去有三四尺，这也不用躲呀，根本就。

0: 就刺不上啊，骑着咔嚓都砍地上了。
1: 然后这二位回头跟别人说，
2: 诸位，你们都看着了吧，我黄河老祖要杀令狐冲，可是因为他功夫太高，我们杀不了他，那我们就没办法了，这么办吧，咱们现在啊用酒把他灌死。
1: 这些人就偷明白了，哪是要灌死啊，这是要请令狐冲喝酒啊。
2: 啊，对对对，灌死他，灌死他。这些人把令狐冲围上来了，有的在身背后拿出来菜，有的在腰里边解下酒葫芦。
1: 合着一千来号人，是你也过来敬酒，我也上前布菜，这些酒菜把令狐冲都给围住了。令狐冲一看，在这里边比较有身份的，那是黄河老祖老头子和祖千秋，另外还有通天岛的岛主司马大，五毒教的女教主蓝凤凰，另外还有两位。令狐冲一看，他心头就一愣，哎呦，怎么这两位也在这儿？那么说这两位是谁？出家的和尚。一个和尚有50多岁，大高个，肩宽背厚，大脸盘，现在头上那头茬长出来有半寸多，海下胡须已经长出来了，花白。那么另一个和尚呢，是个年轻的，也就在26、27岁，长得浓眉虎眼的。那么岁数大这位乃是不戒大师，他就是夷林小师傅的生身父，而这个年轻的乃是采花大盗，号称叫万里独行的田伯光。令狐冲就糊涂了，这田伯光怎么也剃光了头，穿上僧袍出家当和尚了？别人可以当和尚，他可与佛无缘呐。嗨，令狐冲哪知道啊，原来不戒大师把田伯光给降服了，是亲自拿着剪子刀子把他头发给刮光了，给他披上僧袍。可是怕他旧病重犯，还做那缺德的事儿，拿刀子又给他净身了。这下可好，这叫斩草除根呐。现在田伯光拜不戒大师为师，那么来到铸剑谷，他们是找令狐冲的。前文书咱们就讲过，这不戒大师了解到他的女儿夷林小师傅从内心里相中令狐冲，他想让令狐冲娶他女儿为妻，可这才赶到这儿来。令狐冲一看，可这些英雄们豪杰们都已经来到此地了，好，是立刻准备挺当，是大闹少林。
3: 要迟到了，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

0: 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有很多老同志，男同志、女同志都有啊，打电话问问题、聊天、闲唠嗑，基本上都是通过胡家老高回归本源，用了膏方以后疾病缓解了，有的康复了，心里头高兴，待着也没事儿，来电话和我聊。病好了的总问我今年多大多大岁数了，我还能活多少年呢，这个话题我就不好回答了，我也不会奇门遁甲，我也不会麻衣神相，我就看过几次周易，我也不研究这些东西。周易里头有很多东西和中医相通，有共同点，但不能深究，看一下就可以了，没必要去研究，瞎耽误功夫。您问我您能活多大岁数，我真不知道，谁知道未来呀？人生无常，一切都是未知数，那些国内的国外的预言家我都认为那是瞎扯，毫无根据，胡言乱语。如果真有那本事，您还不如上月球上去过日子的。我们啥都别想，只要通过本源疗法治病和养生结合，用老高把病解决好了，问题没了，您就安安心心的活着呗。考虑能活多久干嘛呀，杞人忧天呐，明天自有明天来，活好今天，活好当下，这就行了。我赞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没酒再颠兑，这样的活法，有问题解决问题，没问题不去自寻烦恼，见天想着没踪影没滋味的事儿，那不就是闲得没事干找烦恼吗？别乱想啦，活着活得好，该做啥做啥，心情豁达，乐乐呵呵，该保养保养，至于明天啥样，就抱着一个态度，爱啥样啥样， 反正我今天很好，这就行了，何必担忧这个，担心那个的呢？没用。您就记住了，人这辈子活多大岁数，身体咋样，多数靠运气，运气不是让你信命，也不是什么封建迷信，中医有五运六气的说法，五运六气中的五运就是木、火、土、金、水。五运是描述的地气的规律，地气从地心上升的过程就是木，地气升到地面之上会发散到空中，发散的过程就是火。地气在天空结合天气，也可以理解为吸收新的营养，重新转化的过程就是土。转化后的地气从上往下降的过程就是金，地气降到地下重新凝聚起来，这就是水。五运的太过和不及，实际上就是这五个过程出了问题，会引起地面上气候的变化。而失常的气候是人体长病的一个主要诱因，诱因诱导啥出事了呢？就是五运六气中的六气。六气放到人体里边，就是人的气、血、筋、液、经、脉。六气是六种基础物质，这不就是人的本源吗？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回归的是什么？就是气、血、筋、液、经、脉。这回就具体了吧。五运是先天的，是大自然的地气，天天让你出门溜达去，接接地气，接的是啥？是五运。六气是后天的，发生于后天水土精气。所以这回知道胡家老高是咋治病的了吧？他倒着来回归嘛，往回走，先把六气填充上来，用上胡家老高以后，气、血、筋、液、经、脉非常非常充沛了，回到年轻时的那种状态了，你的身体就有了力量，能站起来了，不疼了，不遭罪，不难受了，就能出去溜达了，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人和自然相结合，才能长寿，才会身体健康。胡家老高就是让你的五运六气都圆融，都到位，运和气都不缺，好运就来了。所以说，好运气是自己努力付出得来的，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但是有一点，老子说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天对所有的人没有亲疏之别，但是对善良的人却格外关照，总会有意无意的帮助他。所以平时应该多做好事，多帮帮需要帮助的人，将来当你身处困境，自然有人愿意拉你一把。我很认同这个说法，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我有一个患者姓纪，叫纪中展，他的遭遇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老纪会剃头，算半个剃头匠，他剃头手法好，给人剃头从来不要钱，还上门给剃。

连着剃了四五十年都是免费的。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村里其实有个理发店，村民想理发了，先去生产队买理发票，然后凭票去理发店理发，理一次只要五分钱。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嫌店里头师傅手艺不好，来找老纪理发。老纪说，我心里明白，他们找我剃头是因为一分钱不用花，而且还享受上门服务。老纪是个热心肠，别人请他剃头他很少拒绝，为这事儿他赢得了好口碑，村里人都欠他的人情，对老纪格外尊敬。老纪最害怕大半夜有人敲他们的门，因为半夜来人一定是他们家里有老人不行了。喊老纪去剃头，每回遇到这样的事儿，老纪从不推脱。半夜院子里的狗一叫，他就立马穿衣服起床，从抽屉里摸出推子准备好，等着外人来敲门。但是也有警惕过度的时候，有时候狗叫了半天却始终没有人敲大门，老纪每次都特意出去转一圈，确认没人后再回去脱衣服再睡。老纪的老伴儿笑话老纪，说他夜里出急诊都快赶上村医了。老纪57岁那年还在村办的暖气片厂烧锅炉，工资低又辛苦。老纪的老伴儿心疼老纪，想让他开个理发店专门给老人小孩剃头。老伴儿说，你有几十年积累的好人缘，开店保证能挣钱。老纪不想开店，他跟老伴儿说，我那二把刀的手艺开店咋行啊？老伴儿因为开店的事儿没少跟老纪生气，说老纪抹不开脸儿，还不愿操心。老纪也不吭声，依旧烧他的锅炉，一直干到60岁生的病。老纪刚好60，那年夏天在单位烧锅炉干白班，出了不少汗，那天身体状况就不对。老纪说，他上班的时候就觉得难受，脑袋晕乎乎的不清亮，浑身出虚汗，正常干活时出的汗是热的，但是那天在单位干活，他就觉得身上的汗都是凉汗。大热天出凉汗，这不是啥好兆头，是正气不足、阳气外露的一种表现。但是老纪这人有挺头，他难受也不吭声，就硬挺着，咬着牙关硬干。好不容易把活干完，没耽误工友正常下班，他也可以下班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就出了事儿。他家离厂子不远，骑自行车得5分钟，走着走不到半个小时。但是他刚走一半的路程，蹬自行车就蹬不动了，胳膊腿就像3天没吃饭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呼吸急促。用老纪的话说，就是呼是带喘的。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之前，迎面还碰到2个熟人，大家都主动跟老纪打招呼。老纪那

0: 时候正难受，当时他嘴都张不开了，别人跟他打招呼，他就只能闭着嘴嗯一声，没心情唠嗑了。他明显感觉自己不对劲了，要出事儿，赶紧往家走。他还是咬着牙往家的方向蹬自行车，但是这回他没挺住，有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像被人抽了筋放了气儿一样，眼前一抹黑，就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之后就啥也不知道了。但是我说了，他还算幸运，他刚昏迷不久，有一家三口开着小轿车从他们村子的乡道走，正好路过老纪的身边，车里边的小两口有点医学常识，看到有人昏倒赶紧打了120，然后在等120来的这段时间，好多村子里的村民路过这儿，看到老纪昏倒了，都上前去喊去叫，怎么喊老纪也不答应，他昏迷了，意识不清了，有的人跟老纪关系近，想给他扶起来，背着他上医院。当时幸亏那小两口在场，告诉大家别动他，别围着病人，让他通通风。不懂医的人在病人昏倒时哪下动得不对劲儿，就容易出大事儿。尤其是脑梗脑出血的时候，要动不对了，整个颅腔里边全是血。老纪这次犯病幸亏在急救车到来之前没人乱动过，因为他这个病不单纯是中暑，他出汗浑身没劲儿，高烧41度，这些都是中暑的症状。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在中暑的同时引发了脑干梗塞，双侧的基底节区还有多发性的腔梗，还有肺炎，肺子里边有哮鸣音，有痰，当时要是乱动，动一下子就坏菜了，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老纪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命是保住了，打消炎药，高烧也退了，能喘气，能呼吸，但是嗓子里呼哒呼哒的，还是有痰，有时候眼睛也能睁开，但说不了话。家属和他老伴跟他说话，他的反应就像听不懂话似的。医生告诉家属，说他脑袋里头梗住的位置太多，多发性腔梗，脑干还梗，所以大脑供血供氧供不过来，现在能活着就算是奇迹了。在医院继续治疗的话，也就这样了，进步的空间很小，所以老纪的老伴跟家里的几位亲人，他大伯哥、二伯哥、儿子、姑娘一商量，办出院吧，回家恢复到啥样算啥样。回家后的第三天，老纪就用上了胡家老膏，这也算是他幸运的地方，他治疗的特别及时。胡家老膏是老纪的大侄子从北京邮过来的，老纪他家在沈阳新民，从北京往新民寄东西很快，寄大件儿最多2-3天就到了。老纪的大侄在北京的国企上班，有出息， 接触的人脉广，他听说老纪生病以后，四处跟人打听治脑梗的药，最后经人介绍问到我了。我说那你就给你叔用老高吧，除此之外没啥好办法。老纪当时那种情况，能睁眼睛不说话，半个植物人的状态，那就只能喝老高了。喝汤药容易呛到，吃药片胶囊容易噎到，只有老高不呛人不噎人，他是流体的，把老高放到患者的舌头下，他自然就吸收了，不用刻意咽，没有吞咽功能也能喝老高。当然了，像脑梗心梗的患者，卧床不起的人，还是症状越轻恢复的越快。老纪算是在重症患者中恢复的比较快的，他这个脑梗是中暑然后脱水导致的大脑缺血缺氧，如果单纯是中暑犯不上用老高，但是脑干梗塞的患者，别的办法该试的都试过，吃都吃不进去，就只能用老高了。老纪用老高吃了三个月出头，他的嗓子眼儿呼哒呼哒的声音消失了，听不着了，喘气也顺溜了，病人的呼吸顺畅，脑供氧才足，各方面的好转才开始出现。等他用老高用了四个半月快五个月的时候，终于能张嘴说话了。刚开始说话的时候连不成句，但是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五个字的句子他一点一点都能说了，就跟小孩学说话的时候差不多。用到七八个月的时候，他说话基本上咱们都能听懂了，以前得是他老伴儿在身边当翻译。用到半年的时候，他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那个时候还得他老伴儿给他当翻译。等八个月的时候，他自己就能跟我通电话了。后来用老高用上一年零四五个月以后，他就能自己坐着吃饭了，吃东西也不呛，喝水也不呛了。老纪后来跟我说，胡老，我谢谢你，没有您我命就没了，活着也是个植物人，现在我虽然还走不了道，但是我看起来最起码像个人啊。我说你谢我干啥，谢谢你自己吧，你乐于助人，帮人理头发不收钱，一次不收行，两次不收行，连着四五十年从来没要过钱，一般人可达不到，算做了不少好事，所以那边没留你。老纪听到这儿就乐了，说我将来要是全好了，我还得去剪头去。我老伴儿在剪头这方面真没有我悟性高，我生病后行动不便，我老伴儿用我的推子给我推光头，怎么推都推不干净，不像我没得病之前，别说光头了，平头分头背头我都推得不错，我要不干活真是瞎了好手艺。我说是啊，你要是好了你就开个理发店， 你老伴儿也跟我说过，肯定顾客不少。老季说，我不开店，都是乡里乡亲的，开店咱好意思收钱呢？老季这人半辈子义务给人剃头，成惯性了。祖师爷赏了他好手艺，他却没用这门手艺得利，境界很高。其实要按我说，他也得利了，他大难不死，在关键时刻处处有人帮他，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他喝老高都喝五六年了，从第三年开始他一直都是小剂量用着，一天喝一口足够了。他的腿脚虽然不像正常人那么灵活，但是比 80% 的脑梗后遗症患者都强，人家现在能自理了。你们得过脑梗的，你想想自己现在能自理吗？离开人能行吗？不行的，向老季同志学习，坚持用老高，继续努力吧。最后我再多说一嘴，人这一生好多东西都是定好的，两个人见面从陌生到熟悉，看起来是机缘是运气，但实际上是定数。比如说您找我解决身上的病，过去几十年，六几年，七几年，八几年，九几年，零几年，我也一直在搞临床，也在行走在中医之路上。为啥没遇见？机缘没到啊，一旦到了我们就相识相遇了。工作也有定数，一辈子就是干这个的命，你想转行转来转去还是不行，还得回归老本行。婚姻也有定数，有的小年轻的天南海北黑龙江的小伙碰到了海南的闺女，有眼缘碰到一起，相互喜欢了，恋爱了，结婚了，那么远为啥能碰一起？一个字，缘。跑都跑不了，上班的机关啥的职务也有定数，股级就到头了，想上科级咋弄都不成，命运里头就这些，攀不得求不得。我不知道我说这些大伙儿觉得是不是这样啊，应该没错。做这档节目很多人认识胡老了，知道还有这么一号人，80多岁90来岁了还能做节目弘扬胡家老高，而且是正宗的真传，不是赝品，不是假货。而且那么多人用了老高，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哮喘、气管炎、肝脏、肾脏、脾胃、失眠等等这些问题，都或快或慢得到了回归没病没灾时候的标准，疼的不疼，麻的不麻，肿的不肿，胀的不胀，这就是中医的特色呀，这就是老高的功劳。老高就是回归本源，本源回来了，马上达到治病的效果，而且当病消除掉以后，您的身体在胡家老高的滋养下还能延年益寿。你想活得好活得久，就按我说的做吧，不会让您失望。好，我听导播说线上已经有患者了，那么下面的时间把热线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谢谢。胡老师，我跟我老伴我俩啊，都用那个胡家的老膏啊，现在是用的挺好，挺不错的，觉得。
0: 嗯嗯嗯。
5: 现在已经用了7个多月了，想把这个恢复的情况吧，跟那个胡老师您那个汇报汇报呗。
0: 哎，好，请您讲吧。咱们一块聊一聊啊。
5: 哎，好嘞好嘞。胡老师，因为我的眼睛吧就是不好
0: 啊，
5: 就是上医院也检查过也治疗过、
0: 啊、
5: 但是就是效果不是那么很明显。上医院检查他说我的眼睛就是青光眼。
0: 青光眼。
5: 因为我的就我自己吧，平时就觉得这眼睛
0: 啊
5: 疼啊，胀疼胀疼的那种。
0: 眼压特别高吧。
5: 眼压高，眼压当时检查的时候都是1-31，1-33了，都是。
0: 哦，那么高了，嗯。
5: 嗯，他不光眼睛胀疼，看东西啥的他也看不清。完了，
0: 嗯，
5: 他一到晚上啊，我就瞅那个灯那个地方吧，他都有那个一圈一圈那个小彩色的那个小圆圈，都是那种。
0: 嗯嗯嗯。
5: 啊、嗯，而且吧，你看这上医院，他说检查完了说我的青光眼，完了给我开的那个降眼药那个眼药水儿， 滴眼的时候滴的上呢，就是稍微能感觉眼睛舒服点，过一会儿这就不行了，这眼睛还是难受。
4: 啊，

0: 没从根本上来解决呀，是不是？
1: 嗯，是是啊、都没知道根儿上可能是。
0: 哎。
1: 啊，就是总是反反复复的，反正一天也挺遭罪的。那医院也都去了多少趟了，反正用那个这眼睛的药啥的也没少用，这效果也不好。
0: 啊啊啊！
1: 但是我这跟老伴俩用这个胡椒老膏用了七八个月了嘛，这段时间呢、
0: 啊，
1: 这用了七个多月，哎，我觉得我的眼睛这段挺好，挺舒服的，觉得。
0: 嗯。变化很大，是吧？
1: 变化大呀！现在你看，最起码眼睛现在它不胀不疼了呀，现在呀。
0: 嗯。
1: 嗯，看东西啥的，现在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就现在晚上瞅那灯光的地上吧，带颜色那小彩圈吧，现在
0: 没有
1: 了，现在没有了，都是。
0: 那说明从根本上把眼压降下来了啊，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1: 嗯，真是这个效果啊，我就非常满意啊。所以说，我得把这个好消息得跟胡老师的汇报汇报吧。
0: 好，
1: 你老伴儿吧，这。他的病吧也挺多的，因为他本身吧他就有糖尿病。
0: 嗯。
1: 他糖尿病吧，你这平时那降糖药也是总吃啊，天天吃啊，那但是那个刚开始那时候吧，就是头两年还行，血糖挺稳定的，反正吃的降糖药血糖也降了。后来这年头一多了，时间长了，这血糖也降不下来了，他也总是忽高忽低的。
0: 嗯。
1: 而且老伴眼睛也不好了，后来。
0: 嗯。说明胰岛功能是越来越衰退了、是不是？嗯，
1: 可不是呗，这身体就是越来越不好那种都是。
0: 嗯嗯嗯。
1: 他那眼睛当时吧，就看东西啥的，他说就觉得眼前呐、
0: 啊，
1: 就像那个有那个就是那个雾蒙蒙的那种情况，就像有那个雾气似的，雾腾腾，看不清。
0: 嗯。
1: 看啥都是那个雾蒙蒙。
0: 嗯。
1: 在自己家在屋里边走道啥的都不行，都得加点小心。有时候你。不注意就磕一下，就碰一下。
0: 嗯，就是，因为咱们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其中之一就是眼病，什么青光眼、白内障，还有就是视网膜小动脉硬化引起的出血，眼底都被淹没了，所以视力非常不好，这都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啊。
1: 嗯，是。
0: 嗯，
1: 而且他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哎呀、
0: 哦，
1: 他说他那个就是浑身的关节吧，哪儿都疼啊，
0: 这都来了
1: 啊，都来了，走道啥的也费劲，腿也疼，你说这浑身哪儿都疼。但是他用这个胡椒老膏，现在用这七个多月吧，你看他这血糖现在的，而他也那个挺正常，挺那个稳定的，他不像以前了，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的。
0: 啊，血糖也降下来了。
1: 啊，降下来了，应该餐前吧，能在那个。5.12那样吧，他说的、
0: 那
1: 个、那
0: 是正常范围了。
1: 啊，是。
0: 改变
1: 多。而且他眼睛现在看东西看得清，他说眼前那个就是雾蒙蒙那个情况嘛，现在他说的基本上就没有了，看不着了。
0: 没有了。
1: 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清净了，他说。
0: 好极了。
1: 嗯，现在也听不着，天天吵着浑身关节疼啊，又酸又胀的啥的了，瞅着走道啥的，干点啥活啥的，你。
0: 啊
1: 就瞅他这个手脚啥都挺使唤了，不像以前了，你这儿疼那儿疼，腰疼腿疼啥的。
0: 你看
1: 瞅
0: 好，
1: 听着了都、
0: 啊。眼睛的问题好了，骨关节的问题也好了，这是多大的改变呢、
1: 嗯？
0: 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不仅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来得到治疗啊。他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呢？
1: 是是
0: 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好的这种。疗效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嗯，确实是。哎，我就瞅他呀，一天比一天有精神头，瞅他那个吃饭啥的也吃得香了，
0: 嗯、
1: 就睡觉啥的也睡得也踏实了，不像以前了。哎，他吃饭也不愿意吃，睡觉也睡得不踏实，一会儿就醒，一会儿就醒。现在你吃饭吃香，睡觉睡得踏实，他这一有精神头了，我那心里边也跟着就比以前感觉都那个是敞亮了心情了。
0: 老夫妇之间都是心连心的，您说是不是？啊，
1: 是，真是真像您说的，
0: 我听着这个信息，我为您，夫妇老两位非常高兴啊，是不是啊？
1: 谢谢谢谢谢谢您，胡教授啊，
0: 太好了，老朋友，您选用对了，
1: 是
0: 啊，
1: 真是太好
0: 了，您高兴，
1: 嗯，
0: 您的夫人也高兴，太好了，祝你们更健康更快乐，
1: 好，谢谢谢谢胡老师，也祝您健康快乐。
0: 哎，好，也谢谢您，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师。
3: 好，欢迎你啊。
4: 那个，终于给您通上话了。我替我父亲给您说一下，他现在那个服用了咱们胡家老高的一些变化和身体状况。
3: 嗯。
4: 因为我父亲吧是河北张家口的啊，还今年68岁了。他之前吧也有过冠心病、心绞痛。心脏一直也不是太好，然后稍微干点活呢，就是胸口吧也特别堵得慌。而且前3-2年还有一些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梗。
3: 哦，
4: 浑身吧就说是也没有劲儿，走路吧也不利索。我父亲这边不是身体状况之前不是太好，也有过糖尿病。什么东西也不敢吃。反正老人这个思想负担也挺重的。
3: 是的是的。
4: 反正这个血脂也高，晚上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之前那个晚上起夜的次数也特别多，一晚上能多的时候要达到6-7次7-8次。反正因为他有糖尿病嘛，就说是这个眼睛这块他有一定的并发症，也有看东西都特别清楚。之前也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吧，也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和效果。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老人了解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就是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这个心理态度吧。现在吃了将近有1个月了吧。反正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身上也有点劲儿了，走路呀、感觉也比以前要利索点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还有这个晚上就这个起夜的次数，那明显的就减轻了，也减少了。
3: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4: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也一直就说，让我看看通过什么渠道或者方式感谢一下胡老师。
3: 好，别客气啊。只要老人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同时呢，
4: 对，
3: 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啊，也是必然的。
4: 所以说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就是我也代表我，包括我们家人吧，就是感谢一下胡老，感谢一下这个胡家老高。
3: 啊，别客气，这是老人的这种机遇啊，让病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4: 对，胡老师。
3: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老人这些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了。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这些个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4: 对的，胡老师啊，既然就说是我父亲也服用胡家老高之后他有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胡家老高去把它推广出去。
3: 对，
4: 让更多的人体会到胡家老膏的这个效果。
3: 没错啊，坚持让老人用吧，有什么问题

0: 肯定的，一定的。
1: 随时打电话给我啊，我会给您的老人有很好的帮助。
0: 行，好的，胡老师，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啊。
0: 再见啊，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我
1: 好，欢迎你啊。
3: 哎，
1: 老朋友，
3: 谢谢。我是山东的，山东泰安的听众，我姓
1: 哦，山东泰安，好，
3: 啊、
1: 老朋友，哎，
3: 哎，67了。也是、
1: 哦、
3: 现在也算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用的挺好。
1: 嗯嗯
3: 啊，我今天给你胡老师打电话呀，我是、
1: 啊、
3: 两个事儿，一是跟您表示谢谢、谢谢胡老师带来这么好的药，再一个吧、
1: 啊、
3: 就是我想把我用胡家老高这个身体改善的情况跟您说说。
1: 哎，好的。
3: 嗯，我之前就是两种大病，一个是肝上面，再一个就是心脏。你像我这个肝病吧，还挺不得劲儿，每天就是总感觉胀乎乎的。
1: 啊，
3: 一胀听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这块都变大了。
1: 啊，
3: 就晚上睡觉啊，你这个肝这块就是不得劲儿，尤其是你往右边躺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夹得慌呀，那个感觉。到下半夜一两点。哎，他睡着睡着到点儿就醒，再加上这个心脏，我之前就是总是突突的跳的心慌，然后你这晚上再加上这肝也不得劲儿，这心脏也跳的快，还怕动静
1: 啊。
3: 你说我这一夜，睡眠几乎就是睡好的那个状态不大多，都是迷迷瞪瞪，一会儿这么迷瞪一小会儿，一会儿迷瞪一小会儿。我上医院去看去吧。查出来说是肝囊肿，还是多发性的。说当时我记得那个单子上写，最大的都接近5公分了。
1: 哦，够个儿。
3: 人家，哎，大夫当时给我说，他说最好是做手术拿喽。我一听手术，我这本身我这个人又胆小，就是吓得一下子就是汗毛都竖起来了。本身你说岁数吧也，岁数也不小了，快奔70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就回家给家里给孩子给老辈儿，就商量商量啊。我说我不想手术，我说就是随他去吧，死就死，活就活。这做手术，你说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那还不如这样称呼着呢。
1: 那可不是
3: 的，
1: 肝不能轻易做手术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也是非常痛苦的，而且他的花费也相当高啊。如果花了钱治了病也行，他不是那样，所以不能轻易动手术，是不是啊？嗯，
3: 对，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寻思我还是保守治疗吧。
1: 啊、对，
3: 都回家了。
1: 对对，
3: 后来家里人就给我买了一个，也看着我出门也走不多远儿，又不能干活儿、干重活啥的也不中用了。就给我买了个小收音机，我没事的时候就来回换台啊，也听听经济啥的，听听节目。
1: 嗯嗯嗯。
3: 啊，这不是就听着胡老师您这个本源疗法了。
1: 啊。
3: 哎，一听着以后我就不换台了。
1: 每天都在听收音机。嗯。
3: 哎，对，听了几天，我都觉得我有救了，所以我就觉得挺对我的症，我就撵着孩子给我买的胡家老高。
1: 啊。
3: 当时拿家来以后，我吃了5天还是6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着我这个肚子这块儿，就好像是松快一点了。
1: 嗯，
3: 而且就是晚上睡觉，你像往右边一躺的时候，不这么就是觉得硌得慌了。以前就是你往右一躺就觉得不得劲儿。
1: 嗯，
3: 我就寻思，哎呀，这回是有效果，我选对了。我当时这么寻思，觉得吃也有信心了。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哎，这个睡觉就比之前好多了。
1: 哦。
3: 虽然到那个半夜一两点钟，有时候还会醒，但是你就翻个身儿。换个姿势，又能睡了，而且那个心脏呀，也不是那么像以前似的突突的那么厉害了。
1: 嗯。
3: 嗯，慢慢的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
1: 你
3: 这睡眠一好，
1: 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3: 那可不，你睡眠一好，他不就白天他就有精神头了吗？
1: 没错。
3: 也好啊。啊、嗯，到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肝这个地方。原先不是还疼嘛，就明显减轻，不咋疼了。
1: 嗯，
3: 到后来就是啥，就感觉着这个右腹部、右下腹这块没什么不得劲儿的情况了，舒服了，
1: 嗯、好极了。
3: 再就是这吃饭呀，也比以前就是有胃口了，觉得香了。
1: 嗯、
3: 以前因为都讲嘛，有这个肝上不好啊，都不大愿意吃饭，有时候还恶心。
1: 啊
3: 现在我不担心了，我身上也觉得有劲儿，吃饭哈也觉得有滋味了。
1: 嗯，
3: 一看你说孩子老伴儿一看我这个变化，他们都高兴了。
1: 那没错。
3: 用到五个来月的时候，上医院检查去。哎呦，哥比那还好呢，胡老。大夫说我照的彩超吧，大夫说我那个囊肿啊，只剩下一个大的了，小的那些。基本上看不着了。
1: 你看多好，
3: 单上
1: 完全吸收了啊！
3: 哎，对，哎呦，这可真是去了我一个大心病啊！以前老担心
1: 这个，嗯，
3: 那可不哎，我不是这就是思想压力就没了呀，胡老，我可高兴了
1: 啊！
3: 再一个不是刚才跟你说这个心脏还有点问题吧？他说是心律不齐，心跳的时候有时候说是大夫说是有间歇。有时候跳得快啊，哎呦，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儿要大的话，那心有可能有嗓子眼儿蹦出来似的。
1: 嗯。
3: 那时候，孩子就赶紧带着我上医院做的那个叫心率图。
1: 啊。
3: 那时候一分钟能达到，就是快的时候能达到一分钟136次多了。
1: 嗯。
3: 那你要到晚上，你照这样跳法，那晚上出虚汗也厉害呀、啊。
1: 没
3: 心慌，他就出虚汗啊！你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心脏只要一慌慌，我指定也睡不好、睡不着，都能给跳醒。以前就这么的，指不定啥时候就上来就这么一阵儿，就难受点，你都站着就打哆嗦。
1: 你看，
3: 而且我就是，还是左边这个心这块难受。
1: 啊。
3: 你像左边心脏难受，右边肝脏难受，你说上半身还有好受的劲儿吗？
1: 没有好地方了，是不是？太不舒服了。
3: 嗯。那之前就是这两样病闹腾的，思想压力也大呀，我也是害怕呀。我现在呢吃胡家老膏，这是半年了。
1: 啊。
3: 现在是你看今天给你打电话，跟胡老通话，我都没这么激动。心脏也平稳了，也不出虚汗了。
1: 嗯，
3: 而且睡觉吧，晚上11点钟躺床上，一直到早上能睡到6个小时到7个小时。
1: 那相当不错了，是吧？
3: 那可不，而且睡眠质量还好了。
1: 嗯，
3: 我就跟胡老说，这个胡家老膏真是管事儿。现在不光是那两样大病让我没压力了，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1: 你看看。啊，都好了啊！
3: 哎，以前我那个血压和别人还不一样，尤其是低压，低压高，低压能高到110、120的，你说这不就
1: 相当高了
3: 吗？
1: 嗯，
3: 那是，而且高压吧才150，就是压差近，
1: 压差非常小，
3: 哎，对对，再加上眼睛那时候都肿的睁不开。
1: 嗯，
3: 而且头呀，就好像头也变大，像戴个紧箍咒似的发紧，嘴里也疼，胀的不行。你像脚走路，以前就像踩棉花似的，软绵绵的，没根儿，每走一步都害怕，就像怕自己年纪大了再摔倒了。
1: 啊啊啊！
3: 现在不的了，胡老，我这现在这些小的不舒服的地方都好受了，现在这个。

0: 也一直在用胡家老膏，这身体吧，现在水越来越好，心情也越来越好。
1: 没错啊，是必然的。
0: 所以今天打电话，胡老，我就是想，打心里跟您说声谢谢。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对胡家老膏的缘分。那么为什么您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起的一个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您这些病，肝脏的问题，还有心脏的问题，包括睡眠不好，很多的问题造成您精神的一种损伤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选择对了，太好了。
0: 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
0: 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5: 生活大咖购，
6: 开心快乐购。
5: 大家好，我是星辰。
6: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5: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6: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咱们拿到的是抄底的价格。
5: 没错，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6: 400-637-1818，您现在就打一个，先来抢占尊贵的席位。
5: 别忘了咱们的官方商城的100元礼金券呢，也正在发放中啊，大家千万别忘了领。
6: 怎么进入官方商城呢？您在手机微信搜索咱们的公众号生活大咖购，点进我们的优选商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100元的礼金券，而且呢，在我们商城来下单直播的同款商品还能立减10元哟。
5: 没错，更合适了啊！大家别忘了去领吧。
6: 没错，
5: 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呢都抱怨说，哎呀，这个不想吃东西，
6: 胃口不好。
5: 对，
6: 还有的朋友呢，包括我的家人啊，就是上段时间我姑姑给我打电话，她说，哎呀，你知道吗？这个咱这个胃一直是不舒服。晚上呢，偶尔呢，这个胃口大开的时候，稍微多吃了那么一小口，他说，哎呀，这半夜给我疼的呀，难受的呀，他就是消化不了。
5: 这人到一定年纪，你看我妈，就是不能吃太多肉的东西，她一吃肉的东西就不舒服。
6: 没错，你看咱们也是好心，晚上回去呢给老人说咱们买点肉改善改善生活啊，但是老人说不能吃，一口都不能多吃，
5: 是
6: 吃了这一晚上就睡不踏实，
5: 你看多遭罪是吧？
6: 可不，
5: 但是吃可是咱们这个民以食为天嘛。
6: 对
5: 不对？咱们的身体各种营养全是靠吃出来的。你说你要不吃，营养哪来呀？尤其是很多时候咱们的抵抗力都是靠吃的营养给咱们补充的。
6: 是的，您说每天如果这一日三餐都非常的清淡，都是我们吃点这个清粥小菜的话，那咱的营养可能说就会差下去。
5: 没错，那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也是应大家的要求，给大家找了一个好东西啊，传承古法。
6: 没错，而且呢，关键是又能开胃又助消化。
5: 是，
6: 这个真是太好了。
5: 没错，咱不卖关子了啊，究竟是什么好东西呢？是来自于我们宝珍堂大品牌的山楂六物丸。
6: 哇，山楂六物丸，告诉各位，今天我们等于吃一样补六样。
5: 哇，
6: 当然这山楂六物丸到底好在哪儿啊？那咱们也邀请到我们厂方的代表，咱们赵经理跟一起聊一聊。赵总您好。
7: 你好，两位主持人，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刚刚两位主持人说的那个

0: 情况，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家里边有老人的啊，都感受过，是不是？
1: 对，
0: 年纪大，可能我们的胃肠消化功能就在减弱。那这个时候，很多人说：“哎呦，我去问问中医吧，我去问问西医吧，看看大家都怎么说。”但是你会发现啊，大夫们都会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就是食补、食疗的方法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啊，现在我们这款保真堂的山楂六物丸真的在各大渠道卖得太火了。
2: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希望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一个我觉得好吃的同时咱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
2: 哎，这个好吃我觉得首先是非常主要的，这个味道一定要好。
1: 是，
2: 还有就是您刚刚说到了在各大渠道卖的都非常的火爆，所以今天呢首先给您一个小小的要求。
1: 对，我们跟各大渠道
2: 它就是不一样，
1: 都得比他们还得那个优惠啊。
2: 您在各大渠道有多火爆，拿出那个力度之后，在那个基础之上给我们生活大咖高，一定是各大渠道都看不到的，可以吗？
0: 行，可以。既然来了，我就是有所准备。我也希望我们这一次新品亮相能够在平台当中一炮而红。所以今天我先答应两位主持人和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价格和组合真的，各位只要看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们的节目，一定要比所有其他的渠道更为实惠。
2: 好，
0: 所以今天这样的机会也就错过啊。
2: 哎，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是吧？刚刚赵经理说的这些我们都记住了啊。
1: 记住了，
2: 所以现在就可以先来打电话，先来抢占这个名额了。
1: 对，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当然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好奇啊，这个山楂呢，其实大家并不陌生。
1: 对，
2: 山楂丸呀。包括咱们孩子们也经常会吃这个
1: 果
2: 蛋
1: 皮
2: 啊，
1: 山楂制品啊，对吧？
2: 真的是，
1: 嗯。
2: 那咱们的保真堂的山楂六物丸，它到底为什么这么火爆？为什么这么多朋友？
1: 什么六物是什么东西、啊？
2: 对呀，全家老少都离不开。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哎，首先大家看到我们。

0: 什么，我先给大家具体说一下，然后我们再展开说每一样食材到底它在这个六物丸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
1: 好，
0: 首先到山楂，同时还会有到大枣啊，然后麦芽、山药、鸡内金，还会有到茯苓和蜂蜜。
2: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整个产品配料表当中实打实的我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大家没有看到什么呢，没有任何看到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的这种东西，所以是非常非常天然的。
1: 而且这些东西咱们也都知道是药食同源的，
2: 哎，
1: 是吧？
2: 还真的是。而且呢，说实话呢，我知道了这个山楂六物丸之后，我们也是确实对比了很多的这个品牌，有的品牌上面只写着山楂，但是呢，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当中山楂我们标注了成分45%啊，
1: 主要原料啊。
2: 对，
0: 咱们因为山楂大家都知道健脾益胃嘛，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大家一想消化不好了，哎，我吃东西积食了，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要吃一些山楂。
2: 嗯，
0: 那所以今天山楂作为主原料，我们大于等于45%的同时，大家要记好我们的产地。大家想一想啊，咱们整个国内啊，中国咱们的土壤地大物博的，哪儿的山楂比较好呢？大家第一个可能会想到是山东，对不对？山东的大枣、山楂都是特别特别的有名。然后山东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我们也今天加到我们的六物丸当中了啊，就是鸡内金。我一说到鸡内金，家里边有小孩的啊，家长们肯定特别熟悉了啊。小时候可能作为这个什么营养粉呐，或者是这种食材呀，经常给孩子家里边孩子去吃，消化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有一个辅助，对吧？所以今天我们来自于山东的山楂、大枣、鸡内金，我们都加给大家了。那同时大家想一下，这山楂就有很多老人在说了，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山楂吃多了，有的时候一吃多了胃不舒服，有点烧心，
2: 对，
0: 或者是山楂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偏寒性的物质，所以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女性多吃了一些山楂，反而她会觉得哎呦身体当中还有点寒，还不舒服。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做到大于等于45%的山楂的同时，我还要加到其他的东西，我们就是有一个咱说中医理论上讲阴阳的一个调和，我们有一个营养的中和。所以啊，山楂我有了，大枣是偏暖性的，我给你添加到里边，鸡内金我给你做一个很好的调配。同时咱们有到真正云南的茯苓，咱们说了心脾它都是连在一块儿的，所以茯苓它能够帮我们做到安神呐，然后补益心脾啊，这个好处都是非常的多。同时还有到一个什么，来自于鲁土的铁棍山药，这个大家就太熟悉了，很多老年人说哎我买点山药自己家里边蒸一蒸啊，就当做这个主食碳水来补充是特别好的，对吧？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也是偏温性的，我们来中和一下山楂的这个寒性啊。同时还会有到新疆的这个蜂蜜啊，然后还会有到真正的一个说稍微加了一点点的这个冰糖和麦芽，调节一点点的口感。所以今天不爱吃酸的朋友们，我们来吃这个山楂六物丸也是完全没关系的。首先它不是齁酸的，它也不是齁甜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味道调和的刚刚好，是完全
2: 酸甜适口，
1: 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我特喜欢
2: 这一点。
1: 这
2: 个非常喜欢，对，
1: 这叫什么手工搓的是吧？
0: 手工搓的。就很多人在讲说，一提这手工搓的，为啥现在你说科技都这么发达了，你们为什么还用这种古法的工艺呢？大家会发现有的时候机器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个模子的，但是它没有注入食物的那个灵魂。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这山楂丸我给大家用机器压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形式非常散的，你可能一咬哎呦那个渣全都掉下去了，但是手搓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特别特别筋的。但是我跟大家说了，你别说哎呦赵经理说了这手搓那卫生条件能不能保证啊？我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个工艺啊。首先选了这么多上好的食材之后啊，然后比如说这山楂，我们还给你选20公斤才能够挑出来1公斤的这样的，个个果实特别饱满的。你别说个头挺大，里头一看都被虫蛀了，里头都是空的，那不行，里边果肉都是非常非常新鲜且饱满的。同时我们把所有的食材给你做到清洗的同时，反复的进行清洗，然后我们进行三蒸。因为大家知道蒸出来的食物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留食物的这个营养成分，咱无论是大山楂咱是茯苓，对吧？营养成分我给你保留住了，同时我再进行到三晒三遍的蒸啊，蒸了一遍到火候之后我再蒸一遍，我再蒸一遍，保证什么软糯香甜。咱就叔叔阿姨年纪比较大了，哎呦咱入口即化的感觉特别特别，就是它不是里边有啥硬疙瘩，然后就是没煮烂那种，
2: 特细腻，
0: 哎，特别细腻。然后再来我们再进行三晒。很多人说为啥要进行这个晒呀，晒能够把食物当中比如说我们还有点微小的细菌呐，然后这些东西啊我们给你就是用高温给它杀除掉， 同时我们在吸收一些太阳光的一些能量，
1: 嗯，
0: 所以它能够做到我们的山楂丸、我们的六物丸吃完之后更易被我们的人体吸收。
1: 这都是古法传承下来的工艺，
2: 真的是。
1: 而且呢，我觉得，

0: 赵经理，你看我吃跟咱们在我在药店买过这个东西，
1: 嗯，
0: 药店买的都有一股药味儿，
1: 对，
0: 这个就是山楂的醇香。
1: 而且我说一下我的口感，
0: 嗯，
1: 就是上嘴里，哎，现在已经开始分泌唾液了，就是酸酸甜甜的那种口感。
0: 今晚又得多吃两碗饭，
1: 而且关键是嚼起来超细腻，你知道吗？
0: 对，
1: 就是完全是山楂，还有我们刚刚说到，所有这个六物的这个食物的香味儿，
0: 对，
1: 没有任何其他的怪味儿，
0: 是没有那些药味儿啊。
1: 而且呢，
0: 来来来
1: 说像我们刚刚说到的那种，就是比如说不好嚼呀，
0: 对
1: 吧？
0: 嗯，
1: 还有说非常细腻啊，吃到的都是一种食物的香呀。哎呀，反正我觉得这个吃一个好像都不够。
0: 这我真的吃过，是我吃过目前为止我认为它很好吃的。
1: 非常好的。对。
0: 来，那个赵经理，这个味道我们已经尝过了。
1: 而且我相信这个在渠道这么火爆，大家一定也有所耳闻了。那今天我们就看看您的实力了，给我们生活大咖购什么组合什么价格。
0: 是的。
2: 答应两位主持人了，我今天必须说到做到，也是给我们保真堂打一个响亮亮的一个我觉得牌子吧，就是一个广告，让大家先熟知一下我们的品牌啊。真的，我们在正常你在任何的商超包括旗舰店里边去看，我们的明码实价都是39块钱一盒啊。
1: 嗯，
2: 我们每盒是做到108克啊，真正做到物超所值的。然后今天呢，你我们直接给到我们平台的一个组合，是因为这个东西家里边说没有买一盒两盒的，吃着好的，我肯定
1: 对呀，
2: 要食补它肯定是有一段
1: 需要过程的。
2: 所以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十盒。那算一下，39一盒的话，我们就是
1: 那你就390了。
2: 但是有买有赠，就既然来了，咱有主品，肯定有赠品。
1: 嗯，
2: 我们额外在这个十盒的基础之上，再给各位加两盒。
1: 哦，
2: 双数啊，咱也是双数，12盒。今天正常市场价要达到478左右了。
1: 嗯，
2: 我们今天的价格，各位听好了啊，真的是跌到泥土里了，跌到泥土里的价格了啊，真的非常非常低。400多的价格，我一步到位，也不做200多、300多，一步到位，200以内，199块钱，我们12盒全部带回去。
0: 嗯，赵总很爽快，
1: 我觉得也是，确实是像刚刚承诺的一样，好像说到做到了啊。
0: 对，
1: 那我们先把电话打起来，我们先来占个名额，好不好？
0: 嗯，
1: 40063718188，
0: 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8。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保真堂的山楂六物丸，最近各大渠道都非常火爆。
0: 嗯，
1: 那我们的这个价格呢，今天是199块钱。目前带走的是12盒，对吧？
0: 我觉得以我这个吃的这量，12盒，我觉得我不够。
1: 而且关键是，这个您刚刚说了，这个各大渠道都非常火爆，
0: 对
1: 吧？
0: 对啊。
1: 虽然说您自己是买10盒加2盒，然后又给我们做到了199的价格，可是我俩这还没有发挥呀。
0: 你是不是也觉得少？
1: 我觉得相当少。
0: 是不是真的很好？
1: 我觉得至少得翻个倍。
0: 啊，翻个倍，那24个是吧？
1: 对呀、
0: 啊。哇，你真敢想。可以可以，
1: 还有我的意见，对不对？
0: 我支持你。
2: 嗯，我说句话，那你算一下，如果你说199我12盒，你要想翻倍，比如说你乘以二，那才花398，也就在外面你可能12盒都买不到，今天398你可以买。
0: 但是我们不就想花199吗？
1: 那个赵经理，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一分钱不加的，199块钱我要24盒。
0: 加钱那不是我俩风格。
1: 对了，您刚刚口号喊的这么响亮，动作必须要做到位，实打实的给到我们实惠。
0: 您也给我们加了2盒，但是我觉得有点不够，你这样直接再给我们翻个倍，是吧？
1: 谁让您的这个实在是太好吃了，而且各大渠道太火爆了。您想在那么多的品牌当中，我们只把保真堂甄选到了咱们品牌之上，
0: 嗯，
1: 就看到了您的品质，看到你们坚持古法，看到了你们今天能够给我们带到这份实惠。
0: 我主要是看它是真的好吃，
1: 真的是好吃。
0: 嗯，
1: 好吃到停不下来呀。
2: 我刚才突然一下感觉有点大意，我以为两位主持人说，哎，我今天要做12盒，你们俩说，哎，再加2盒或者再加4盒，这一下给我翻倍，我再加
1: 那不是我俩风格。
0: 行吧，来，咱们都等着呢。
2: 那我既然都答应了，我这说出来的话泼出去水，我也不能为了我们品牌，对吧？
0: 嗯，
2: 我们让打一个广告，我们也不能。
1: 您这个品牌绝对能被大家记住，而且是相当响亮。您想想谁，这个山楂六物丸上来就能翻倍做24盒？放眼整个渠道，我们去看一看，没有。
2: 真没有，就让你两位主持人给我作证了。真的，就各大平台渠道，就你算上别的品牌，就不说我们保真堂自己，别的品牌也没有做199、24盒，真没有，对吧？
0: 行了，那咱今天开创先河，就这么定了，好吧？
2: 那我得限量，我开创先河，我也得限个量，
1: 还限量呀？
2: 我们今天就80组，好不好？
0: 行。
2: 我原来想个60组，
1: 行，
0: 我答应您，
1: 先答应
0: 您，先让大家抢着，好吗？
1: 咱们赶快抢起来！
0: 一说完，立马电话线赶紧响，
1: 火爆的不行啊！40063718188，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哎呀，这个我觉得是咱们全家人啊，可能说看到它顺手都要吃2颗的。
0: 没错，
1: 这是咱们保真堂大品牌的山楂六物丸。
0: 哎，真的好吃，大家回去这样，我想替大家申请一个试吃的机会，行不行？
1: 哎，对，我俩在这吃着好吃了，朋友们还没有吃到呢。
0: 能不能赵总然后拿过去让大家先吃一盒？
1: 能不能开放一个试吃？敢不敢开放一个试吃？
2: 我开放一盒行吗？
0: 可以，
1: 可以，太好了。
2: 我开放一盒行不行？我就。

0: 你在超市里边是直接把那山楂丸给你，就是
1: 一个切成好几十个十好几片
0: 给你试试，
2: 拿个小牙签蘸一点儿。
1: 对，
0: 这一盒您不满意，其他23盒你给我退过来都没问题。
2: 天哪，这一盒市面上可就是39块钱呀，
1: 没错。
2: 所以朋友们打进电话，相当于我们先得到了价值39块钱这一盒山楂六丸的免费试吃机会。
1: 没错，
2: 这还等啥呢？赶快抢试吃名额！
1: 1994盒，加油！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您记好了，4006371818。
1: 你知道吗？这80个现在已经还剩下不到20个。
2: 天哪，抢的太火爆了！
1: 大家这么认这个东西啊？
2: 但真的是家家户户都需要，而且又是药食同源，吃起来又方便，随身携带。
1: 人家是什么三蒸三晒，
2: 对，
1: 然后那个手工搓碗，
2: 而且人家是精挑严选，里边不仅是有山楂45%的含量，还有鸡内金，还有卢土铁棍山药，咱都知道这成分有多珍贵。新疆的大枣，还有农家的蜂蜜，还有这个云南的茯苓，都是老树茯苓。关键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您记好了，今天是宝珍堂大品牌的山楂六五丸。一盒在市面上您单独买39块钱一盒。
1: 对，
2: 今天呢赵经理就为了做品牌的推广，咱们来到生活大咖的购的平台啊，您记住了这个组合，您抢到您自己偷着乐就好了。
1: 199，24盒，我的天啊，真的给您鼓鼓掌。
2: 真的是、而且呢还有一盒让您免费开放试吃 啊
1: 您说啥？
0: 先说不能补货了啊！刚刚我听两位主持人说电话线火爆，其实我一下觉得，哎，我24盒，我即便是亏，我做品牌推广，这么多朋友支持我们宝珍堂的品牌，我也认了。但是给大家算一笔账吧，就是我刚刚一算，我自己都吓了一跳，199块钱，今天24盒，算一下我们每一盒
2: 不到10块，
1: 8块多点，
2: 对，
1: 8块多一点，
0: 便宜啊啊！到哪儿走到哪儿，咱们这个价格都不
2: 八块多点。说实话，您现在吃一顿饭，您随便点一个外卖，那不都不可能，
1: 别说点饭卖，你出去吃个驴肉火烧都吃不了好吗？
2: 真的是。但是今天能让您吃到山楂六物丸啊，
1: 是，
2: 所以这个机会就在您的手中，赶快打电话来抢购，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别忘了还可以在咱们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大咖购，
1: 哇，那更便宜了。
2: 哎呀，优选商城您下单立省10块，哟，189块钱，
1: 我的天啊，
2: 更合适了，
1: 真的是，赶快加油朋友们。因为人赵总给这么大力，咱也不好意思给人再要库存了。
2: 是
1: 吧，确实只是我有点不好意思，
2: 所以咱们要把握机会啊！不行，现在马上就没货了。赵总，您看啊，咱们现在也就距离节目结束也就2分多钟的时间，
0: 结束吧
2: 。
1: 这两分钟，
2: 那让那么多朋友站着线就这么等着呀？您这品牌推广，咱们多一个人，可能是一传十，十传百呀。
0: 那这样，不还有多长时间？
1: 两分钟。
2: 咱们节目下播之前，让朋友们都抢到，行不行？
0: 2分钟，
2: 咱也别说加多少了。
0: 2分钟吧，就2分钟，不能延了啊！我节目多一分，
2: 多一秒都不延，
1: 好吗？我们一结束立马给您恢复1992个，行不行？
2: 好不好？好的，那咱们赶快来抢试吃的机会，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当然，我们这价格确实实惠了，整个其他的通路您不用看了，就在生活大咖购，您能多组订都可以。这个机会可遇不可求，那也请咱们赵经理给咱们承诺一下品质，好不好？
0: 我们今天首先承诺给大家啊，真正我刚刚说的所有的食材都是来自，比如说山楂是山东的，大枣是山东的，我们没有做到任何添加剂、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啊，大家就是吃的时候完全是可以放心的。而且今天我们真正做到手工搓丸啊，健康、美味、好吃的，真正能做到食补的，今天199，24盒，哪里都没有啊！今天还开放一盒做体验试吃。
1: 哇，那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机会咱全家把它买回去都够分一分的了，是不是？老人呢，平时你看不太爱吃东西，吃完不消化，咱们来吃一吃；孩子不爱吃东西，咱们吃一吃。包括你这大鱼大肉吃多了的朋友们，吃完饭之后再吃点吃。
2: 尤其是咱们在家里帮这个子女带孩子的，其实这压力非常大。这孩子吃不对付了，或者说消化不好了。这孩子们找咱们来过问，咱们心里也是觉得特别着急，
1: 挺委屈的，
2: 还挺委屈。所以咱不如在家里备上这个山楂六物丸，吃起来特别简单，但是不要贪多啊。
1: 对，
2: 咱们饭前来上一颗，饭后再来上一颗，就在这酸甜的美味当中吃一样补六样。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云南的茯苓，包括咱们这个山东的鸡内金，都是这土鸡的啊。
1: 对，
2: 还有咱们这个大枣，包括咱们的这个卢土的铁棍山药。您看这个脾胃，包括说肺，对吧？现在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知道要保护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
1: 是
2: 吃一样补六样，让您的身体呢非常的舒适。
1: 但是咱们的抢购机会马上就截止了，大家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2: 4006371818，一定要抢到手，抢试吃的名额。
1: 是
2: 打进通电话，就您帮您省了相当于39块钱呢。
1: 是呢，不多说了啊，我们答应赵总一结束就没有了，所以赵总也感谢您给我们这么大的力度，咱们下次再会。
0: 谢谢两位人，谢谢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宝珍堂的支持啊。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我要吃桃酥里脊。
2: 哎哎，浩浩，不能用你的筷子去夹菜，知道吗？得用公筷夹到你的盘子里，再用你自己的筷子吃。
3: 哎，老头子，你怎么也不起个好的示范作用呢？
4: 都是自己家人，不用吧？
3: 没听电视上说吗？使用公筷并不是防范他人的表现，而是保护他人的表现。
1: 公筷是什么呀？那我的筷子是母的吗？
2: 公筷的公是公众的公，也是公德的公。
5: 使用公筷，文明健康用餐，也是一种美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点钟燕赵迷堂的视频号直播间，我是肖彤。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的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宋学勤教授。宋教授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突出贡献专家，河北省神经病学临床重点专科主任，临床神经病学国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听到这么多的 title， 大家一定有点迷糊了。总之一句话，宋教授呢是河北省神经内科领域的名医大咖。那今天呢，宋教授来到直播间是为我们的朋友讲解关于营养神经的药到底是不是万能药。那很多朋友啊，手脚一麻就说要补充点维生素，那旁边的人也经常会建议他吃点什么甲钴胺呢、B 族维生素啊，这样的建议呢，我们听多了以后会有一点狐疑，到底营养神经的药是不是日常需要吃的一些保健药呢？是不是需要天天吃、日日吃、月月吃、年年吃呢？那这些疑问呢，其实在专家眼里有另一番的解读。那在稍后今天的一个小时时间里，各位健康宝宝们，咱们关注直播间，点转发、点赞，同时在我们直播间守候，五大误区将会由宋主任为大家详细拆解关于营养神经的药到底是不是万能神药，那这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呢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发出去。这是一档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公益健康节目，我们开播到现在大概有16年的时间了。那经常会请到北京、天津、河北的知名行业内的学术带头人、知名的名医大咖来到直播间为大家做靠谱的健康直播。所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健康不迷路。大家呢右下角有点赞，您呢边听边把您健康的小手放在点赞的地方啊，千万别挪开，为了是让我们的直播间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咱们呢学健康知识、学健康技能，一定是要跟着我们靠谱的直播间真专家学真知识，咱们才能获得真健康。那宋主任，您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哎，大家好，大家下午好啊。咱们今天下午一起聊聊营养神经药物。
0: 说到这个营养神经药呢，咱先从这个手脚麻开始。手脚麻呀，是咱们神经内科临床上您门诊里经常会患者主诉的一个症状，对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就利利索索的开始吃上营养神经的药了。那这个选择而且是一吃呢就好几年，觉得哎呀这不能停啊，我得营养我的神经。那像您先给大家来揭秘一下这个现象和这个做法到底对不对呢？
1: 手脚麻，大家好像不到医院去自己就吃维生素，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啊。前一阵我们也碰见一个病人，结果他自己就这么吃，但是我想着他吃的时候他没有到医院，他没有找原因去。我们知道所谓的手脚麻，是因为我们的感觉要从你的皮肤开始向里边传入，通过神经脊髓到达脑子，咱们才知道它。如果整个这个通路出问题了，它就会出现麻木的症状，而不是我们一个维生素就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脑血管病就可以出现偏瘫、偏身麻木，我们的脊髓疾病、周围神经疾病以及外周的末梢都可以引起来手脚麻木。所以我建议手脚麻木之后，最好是先到医院里边去就诊，根据情况确定是什么原因。有一些个是脑血管病，有一些个是胃肠道的症状，还有一些个是营养代谢，还有一些个可能没准潜藏着有一些个肿瘤的因素。所以最好是到医院里边去检查，不要掩盖了真正的疾病出现问题。另外呢，维生素吃时间特别长的话，有一些个也不是像我们说的水溶性维生素我吃多了就没有副作用，不是这么回事的啊。吃多了以后也会有一些个药物的蓄积。还有就是这个营养神经药，我给大家说一下，营养神经药其实这个范围非常广，不是像我们说的单纯的 B 族维生素，还有一些个营养的脑子的代谢、神经保护、细胞保护，这些个也是属于营养神经药啊。
0: 看来呀，这个手脚麻背后的病因是千差万别的，
1: 对吧？
0: 至少得有大几十种病吧。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手脚一麻咱们就赶紧吃这个营养神经的药，尤其是像 B 族维生素啊什么的。欢迎各位来到燕赵迷堂的视频号直播间，今天呢，咱们一起来 探讨研究学习一下营养神经的药，咱们普通人要不要吃？那到底什么阶段的朋友您需要服用这些药来作为对自己健康的一个加油助力呢？大家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待好了啊，咱们今天请到的是河北省神经内科领域的名医大咖，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的宋学勤教授。那宋学勤教授呢，在血管内科、脑血管以及各种神经性疾病方面有着非常深厚的临床经验。那这些方面呢，能够给各位朋友带来指导和帮助。当然了，咱们本次的科普呢是线上的一个纯科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不替代线下诊疗，所以大家呢，咱们该看病看病是吧？咱们该学科普的时候，您就来到燕赵明堂视频号的直播间。咱每天呢都会邀请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的知名专家来到直播间，为大家一一道来您的健康问题、您的疾病方面的烦恼，还有您呢如何让自己保持非常好的一个健康状态，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会邀请业内知名的名医大咖在这儿给大家这个仔细讲解。讲一下真相，讲一些实操的技能，让大家学起来，一学就能用起来，而且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给大家的健康助力加油。咱们经常说呢，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今天呢，我们学习一下神经内科专家这里的一些技能，能为我们普通人所用的一些技能，帮助咱们呢让自己的头脑更加的灵活。我们其实经常说呢，决定人长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血管，同时还有一点，在神经内科专家的眼里，大脑年轻，我们人的健康长寿才能获得根本的保障。所以啊，今天咱一起关注一下如何让我们的大脑更加的年轻，这里边就涉及到了大家平常呢非常用得多的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很多人呢把它当成助力自己大脑年轻的一个这个定心丸哈，天天揣着吃着，互相朋友介绍着。那这里面呢，其实我们今天呢从五大误区为大家详细拆解，到底营养神经的药是不是万能神药，能不能帮着各位让我们的脑细胞、让我们的脑血管、让我们的大脑更加的年轻。那背后的真相是什么，我们今天呢请宋教授为大家一一拆解。在持续关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让我看到你在直播间，大家可以飘一个一啊，和我互动一下，也给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一个欢迎仪式，点点赞好不好？大家扣个一在屏幕上，让我看到你在。同时呢，大家有神经内科的一些健康问题，或者是对我们刚才讲的手脚一麻就怎么办，您选择是吃维生素或者吃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吗？您的选项会是什么呢？您也可以在屏幕上扣出来让我看到。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可以开始跟我互动了啊，有的还不是粉丝朋友，您点点左上角啊，点点绿色的这个字上有关注，点完之后呢，您的这个一些健康的问题呢就可以在时常的能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回到我们的专家身边，得到一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好的，那这么多飘一的朋友啊，也谢谢你们的关注和回馈。接下来五大误区，我们将请宋主任为大家一一拆解，也欢迎朋友们左下角、右下角啊，有一个小拐弯的箭头，去转发给你关心的朋友、亲人，还有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还有我们的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能看到。我们也把这个转发给宋主任啊，宋主任也有他的一堆患者群，然后他们也在线听听您今天的这个讲课啊。我们说这个一次讲解，我经常邀请专家来说，咱一次讲解让更多人能够受益，因为咱们专家的时间可以说能来到直播间，真的是百忙之中挤出一点时间，我们说这就是科普的价值。非常感谢宋主任。宋主任是作为医院的科室主任，承担着很多的临床教学以及科研任务，还管着病房的病人，可以说真的是日理万机，很多人的这个生命健康都在牵念着，都是这个宋主任每天牵念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说能来到直播间给大家科普，大家呢也多多的和宋主任我们互动。宋主任，我也把直播间发给您了啊，也可以发给您的患者朋友。我们知道其实很多时候临床医生呢出一次门诊会一天一直在说话，顾不上吃饭，顾不上这个喝水，
1: 顾不上去厕所。
0: 对，是不是这个肾结石或者这个膀胱结石的几率会发生的很多？
1: 哦，只有回家是猛劲儿灌水。
0: 哎呀，真是太不容易了。所以呢，我们经常说来咱们直播间做一次科普，一定是某一个专题大众关心的一个话题，在这个话题里我们深挖进去。您以后呢，这一个专题，您只要有这方面疑问呢，您从头看到尾就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能节省我们医生的很多的时间，这是我们平台做科普为大家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初衷和初心。好的，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这个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的一个回馈啊。还没有吃过不知道吃哪种，那咱们现在开始拆解五大误区。首先第一个是概念误区，这里呢也是准备了非常非常充分的几大误区啊，我看一下。咱们第一个误区是营养神经药不是保健品，不是保健品，更不是维生素。那这个怎么解释？从专业角度来说，就是如果天天吃维生素，天天吃甲钴胺，这个会对我们身体带来什么负面的影响吗？
1: 维生素分脂溶性的和水溶性的，脂溶性的是 A、D、E、K， 水溶性的是维生素 B 组、维生素 C 啊，这个 B 里边又包括了 B1、B2、B6 和维生素 B12，一般来说水溶性的我们吃多了以后会经过尿液就把它排泄掉了啊，一般问题不大，但是也不能吃的时间特别长了，特别是维生素 B6。B6 吃多了以后会本身反倒引起手脚麻木来
0: 啊？是吗？
1: 对的。
0: 哦，
1: 对。
0: B6 哦，为什么呀？
1: 这个它对周围神经也会，特别是末梢的神经也会造成损害的。所以不太建议长期，是要根据情况。
0: 但是缺了也不行，是吧？
1: 啊，缺了不行啊。有的时候我们 B6 会用于一些个止吐或者一些个高同性半胱氨酸血症。这个营养神经呢，就是其实还有除了维生素之外，还有一些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得了脑血管病，我们也会早期也会用一些个营养神经。那个虽然也叫营养神经，其实是指的脑细胞的保护的一些药物。
0: 哦，
1: 比如说我们的伊达拉凤啊，帕拉西坦呀，或者有时候口服一些个保林胆碱，这也是营养神经的。当然老百姓还有一些个买一些个保健品，比如说我就说的这个什么长生不老药什么的，它毕竟还是保健品，还不是药准字号。我觉得其实营养神经的范围很宽泛。但是呢，就是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情况下不用，我觉着得把它分清楚。你是需要吃维生素，你是需要吃脑细胞保护的药物，还是说我是纯粹为了一个我饮食结构不合理，我为了要补充维生素？我觉得要分清哪几种情况才能够去吃，就不能乱吃啊。因为特别是老年人和孩子，因为药物不管它怎么代谢，不是肝代谢就是肾代谢，还要考虑到我们的肝肾功能能不能够长期吃以后，它会不会有一些个副作用啊。我觉得还有

0: 在治疗着呢。
1: 哎，对，
0: 啊、
1: 哦，对，嗯，
0: 就不着急去看了。
1: 是，
0: 嗯，
1: 有一些个我们，特别是你像我们在门诊碰见一些个手脚麻木，我们得先问一问，
0: 嗯，
1: 你麻的范围是什么？你麻的症状是什么？你的分布是什么样子？
0: 嗯，
1: 然后既往的基础病史是什么样？还有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
0: 嗯，
1: 比如说你喝酒，
0: 嗯，
1: 或者有时候我们说有的人总说手脚麻木的话，就是光末梢麻的话，我们还要问有没有糖尿病。
0: 嗯，
1: 他自己不知道，我们要不要再给他查一查？
0: 嗯，
1: 这些个都得要给他把病因找到了是最好的。
0: 嗯嗯，那找到病因以后，到底什么情况下需要吃维生素和
1: 对
0: 一些加固胺什么的？
1: 对，所以神经科讲究的是一定先定位诊断
0: 啊、
1: 哦。你比如说我这个麻，你是一个末梢神经，
0: 嗯，
1: 你是一个往上的一个神经干的问题，
0: 嗯，
1: 还是再往上是脊髓的问题，还是脑子的问题？
0: 哦，
1: 你定了那个位置之后，然后再定性诊断。
0: 哦，
1: 就像脑子，不是所有的脑子都是脑血管病是吧？
0: 哎，对，
1: 你的维生素，你这个人长期喝酒的时候，它可以引起科萨克夫，还有沃尼科，还有什么这些个，它都可以引起脑子的损害。
0: 嗯，
1: 那我们一定要问问你的基础病是什么，你平时的生活习惯是什么样，
0: 哦，
1: 然后还有你的发病形式，你整个神经科比较难一些，也是难在这儿。
0: 哎，对。其实我们全身有无数的神经这样的组织和神经线组成，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但是涉及到大脑的。
1: 我们的大脑和脊髓是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
0: 嗯，
1: 然后它向外发出来的是这些个神经，就相当跟电网一样，
0: 哦，
1: 向下支配到肌肉，然后我们所有的感知在向里边分布去，
0: 嗯，
1: 那你这个分布范围在哪儿呢？我们在倒锥看看你是损害在哪儿了。
0: 哦，
1: 根据你在哪个部位，我们再决定你照着哪个方向去查去。
0: 嗯，
1: 这样
0: 咱们一般的检查就是都是什么检查？我见您平常出诊的时候也会拿一小锤儿是吧？
1: 啊，对对，
0: 这是我能看见的检查设备。
1: 那个小锤旁边我们还有一个针，
0: 哦，
1: 特别是手脚麻的时候，
0: 还得扎一下，
1: 得扎一扎，
0: 哦，
1: 扎这个感觉有的时候是最不可靠的。你是主观的麻，还是我们客观查起来的是个麻？
0: 哦，
1: 你这个麻是一个痛觉减退，还是一个痛觉消失？除了痛温觉之外，有没有触觉、关节位置觉，
0: 哦，
1: 这个音叉振动觉？有的时候我们还要再好好再查一查。
0: 哇，听起来非常非常的专业了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进一步确诊到底是什么情况的时候，除了您这物理检查，是不是就该上一些设备方面的检查了？
1: 对，你定了位置，你比如说是你定在周围神经了，可能如果末梢的，我们肌电图做不出来；如果是一个神经干，那我们就需要做肌电图或者抽血检查，有的时候还需要做核磁检查。
0: 嗯，
1: 如果你定在脑和脊髓的话，那最常见的就是影像的。
0: 哦，对，我们知道做一个核磁，
1: 对，
0: 看看神经线有没有被压迫。
1: 啊，对，
0: 这样。
1: 前两天我们有一个病人，他说是麻，他从胸部往下一直麻，
0: 嗯，
1: 我们因为胸部往下这是常数征啊，我们以为是脊髓的问题，然后就把他收入院了，一做脊髓发现颈胸从平扫到强化都没有问题，
0: 嗯，
1: 使劲往前追，你三个月之前，后来说问问他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
0: 你
1: 会不会是一个脑血管病啊？这个时候一问说，哦，三个月前麻的时候，他再把当地那个脑核磁拿出来，我一看，哎，我说这不是延髓背外侧这个地方有一个脑梗啊，但是他不可能只麻呀，
0: 对，
1: 我就回过头再问他，我说那五大症状里边，我问问他，你当时头晕了吗？啊，头晕了。我说当时说话有没有说话不清楚，喝水呛呀？说是也有啊。我说这个时候，我说那你这个麻不是脊髓的了，那也是你当时的脑血管病。现在是属于一个恢复期，三个月嘛，还没到后遗症，属于一个恢复期，就不用再查了，那就后来就出院了啊。
0: 哦，就是恢复期，他这些症状是正常的，不用刻意的再去关注，是吗？
1: 因为你脑梗了以后，脑细胞坏死了，出现的症状不是老百姓说的，说脑梗了就是个瘫。脑梗了以后可以出现语言的问题，可以出现视力的问题，可以出现听力的问题，可以出现平衡的问题，也可以出现麻的问题。
0: 哦，
1: 但是你这个麻呢？

0: 哎呦，我说你这不是治麻的问题了，你这个脑血管病我们后期还要预防复发的问题了。
1: 那针对他的麻，您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和治疗的方法呀？这时候要不要开点营养神经的药？
0: 已经三个月了，我们就不再给营养神经的药了。
1: 三个月内吃有用，过了三个月就没用了。
0: 我觉着营养神经效果就
1: 微乎其微。
0: 对对，
1: 可以当一个安慰剂吃一吃。
0: 这个是可以的，心理上安慰，但是效果肯定不理想。
1: 那万一六个月以后他这个麻的这个情况恢复不了呢？这个怎么办呢？就成了后遗症了。
0: 如果麻的特别厉害，我们可能就要给一些个药物减轻症状。但是呢，那些个药物都是属于我们说是治癫痫的药物，作用比较偏大。我们要学会与疾病共存。
1: 明白了，就是说有些损伤有些损失是不可逆的，回不去了。
0: 对，脑细胞坏死了，我们说脑细胞是不可再生的。我们虽然看着那个地方坏死了，好像那个时间长了那个地方没有了，就跟我们的皮肤损害了以后那个地方形成的是斑痕，是结缔组织，而不是真正的正常的组织了。
1: 接下来我也想替中医粉们问一个问题啊，那这个阶段我们要不要扎个针灸啊，用中医的方法刺激一下，是不是这个神经还能够出现一个逆转或者再生，能修复？这个您临床遇到过吗？
0: 我觉着针灸和康复理疗这些个是对运动功能，我觉着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1: 就比如说我这个障碍了，或者是动不了了，或者是就是跛行啊，这可以。
0: 可以的，可以的。这个是越早越好。一般你像我们说这个神经，它有一个可塑性。还有一个强大的代偿能力。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特别是那种瘫了。语言的问题、吞咽的问题都可以扎扎针灸。
1: 就是需要行动方面的功能障碍扎针效果还是
0: 扎针还有
1: 蛮有
0: 康复理疗。一个是当然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扎针啊。我讲究这个康复锻炼上，就是
1: 对，没事，我刚才的问题很单纯，替中医粉问问这个时候这个方法是不是管点用。
0: 就是一个是家里人可以帮助他锻炼，这叫被动锻炼。
1: 对，
0: 再一个自己锻炼叫主动锻炼。
1: 这个咱们在稍后的五大误区呢，这个最后一个误区里会讲到，在神经血管康复的时期，我们是不是也要用上营养神经的药？那这个时候呢，在那趴里，宋主任会有刚才的观点给大家呈现。所以大家呢，继续蹲守我们的直播间。感谢那个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大拇指啊，踏雪无痕，大拇指。双大拇指麻木，您是给我们点赞点麻的吗？如果点赞点麻的，您现在先离开歇会儿。我觉得他可能是在问问题啊。我们回答大家一波问题啊，大家继续点赞。咱们现在是8000，我们到20000再回答第二波。咱们第一波回答大家的问题，现在开始。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的健康粉丝宝宝，大家点关注之后成为我们的健康粉丝，您的问题会被优先关注。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河北省内神经内科领域的名医大咖宋学勤教授，正在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给大家拆解手脚麻木要不要立刻吃上维生素，那万能的神经药到底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五大误区帮大家一一拆解。那第一大误区呢，刚才呢宋主任已经为大家揭秘了。现在我们进入一波回答大家问题的一个阶段啊。咱们来看您刚才看到哪个问题了？
0: 我看到有好几个，一个说是早晨睡醒了以后经常手麻，这个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是不是这个手睡得太沉了以后，压迫的时间长，活动活动就会好一些。但是呢，我建议到医院一定要做一个颈椎的检查，排查一下有没有颈椎病。还有一个病人问他有糖尿病，说是那个脚背有点麻胀，这个一定要问问你这个糖尿病有多长时间了，然后控制的怎么样？因为糖尿病我们觉得它的并发症很多，一个是血管的问题，一个是神经也可以出问题的，特别是这个外周神经、神经末梢的问题。他说做肌电图没事，因为我们知道一般的肌电图做的都是神经干，而对于末梢的神经它是体现不出来的。还有就是你糖尿病吃的什么什么药物，比如说二甲双胍，如果二甲双胍吃的多了以后，它会影响到维生素 B12 的吸收，所以我觉得具体问题还得要具体分析啊。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

0: 不是说单纯你这么问我，我能解答，我背后一定要多问问你，你的病史、你的吃药、你的控制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另外是需不需要查查神经，需不需要查查血管啊，这是
1: 通常可能是哪个方向。我们讲究让专家一定要给大家大概一个方向，然后大家可能再去知道，心里有数了，然后再去线下该看病看病，是吧？
0: 哎，对，如果是手脚的手指头尖儿、脚趾的尖儿麻木，这个叫末梢的神经，这个末梢神经一个是要戒酒。酒精是肯定也会引起，
1: 酒精是直接的罪魁祸首。
0: 哎，这是第一个
1: 啊，
0: 因为我们的手脚是离着我们中枢最远的地方。
1: 对
0: 啊，还有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糖尿病。
1: 哦，
0: 糖尿病好多人都是查的是空腹血糖，我们一定要再查一查糖化血红蛋白，还要再查一查餐后两小时的血糖，
1: 因为有一半人其实是漏诊了。
0: 对了，
1: 因为我们体检的经常查的是空腹血糖，其实现在咱们国人真的有很大一部分的自己已经是糖尿病的病人，没有查糖化血红蛋白和餐后两小时的这个血糖，导致呢漏诊很长一段时间自己是糖尿病，但是不知道。哎，又一个知识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在屏幕上打出来，查一下，体检的时候记得查一下餐后两小时血糖，
0: 糖化血红蛋白是抽血就能查的，而餐后呢是从吃第一口饭开始算餐后两小时。如果家里有这种情况，或者是你的糖化比较偏高，我建议就买个血糖仪，自己在家里扎一扎，测一测。
1: 甚至现在呢有那种动态血糖仪，我们可以在
0: 瞬感的，
1: 对，在这个手臂的外侧贴上，就不太明显。我自己体验过，就特别软的一个针扎进去，扎的瞬间稍有一点刺痛感，但是过后呢，你就是洗澡啊、运动啊什么都不受影响。但是你每次吃饭呀，或者你吃一个东西，你那个手机上就能看到你的血糖的变化，就能非常精密的检查出来你的血糖出现问题。
0: 那个最大的好处是你自己会知道，哎，我吃哪个血糖升的。

0: 它可以在屏幕上打出来糖化血红蛋白。如果您长期体检只是查空腹血糖，从来没有查过抽血化验过自己的糖化血红蛋白，那有可能漏检了相应的一些已经发生的糖尿病高血糖的情况。大家打出来糖化血红蛋白，如果从来没有检查过，今年的体检您一定要把这个项目加上。这样的话，手脚麻木的朋友，尤其是重点哈啊，
1: 对，
0: 手脚指尖儿最末端有一点麻木的朋友，
1: 对，
0: 一定要把这个知识点 get 到糖化血红蛋白。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健康宝宝，咱们一边听一边要认真的做好笔记。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现在咱更方便了哈，在屏幕上抠一抠，您呢既是给大家其他刚进来的朋友的一个提示，同时呢咱自己也加深印象，糖化血红蛋白没查过的朋友咱们抓紧行动起来去查一查。刚才还有一个知识点我听到您说，就是判断 是否发生过脑梗的脑血管病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他当时的症状。其实您是在追溯他当时是不是发生脑梗了。您说的五大症状我记住了，您刚才提到头晕、喝水呛，还有哪三个呀？
1: 那是我们的延髓背外侧综合征，它是小脑后下动脉闭了以后导致的延髓的背外侧那个很小的一小块的脑梗，而那一个小地方我们出现一般出现五大症状，可以减一点可以加一点。
0: 哦，那普通的脑梗呢？您说那个有点太专业了，
1: 太专业了，
0: 不太适用。就普通的脑梗，你看其实现在呢，前一段时间心源性猝死的消息让很多的爱运动的朋友或者是长期不动想动的朋友就是心里边很发怵，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科普。今天呢既然宋主任来了，脑血管病的专家，您也得给大家普及普及，就是一个心一个脑，脑卒中的发生也经常是在临床是这个急性的剥夺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健康事件。脑卒中发生以后大概有哪些症状，我们要赶紧去就医，也借此机会给大家普及一下。
1: 对对对，这个卒中是指的急性脑血管病，一旦发生了以后，我们说我们的脑子是人的最高司令部的最高司令，它如果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最常见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偏瘫、偏身麻木，突然间说不出话来了，还有一些个人就是突然间他家里人说他反应有点慢了，然后说不出不认识人了，或者不认识路了，这些个都是可以的。另外走路跟喝醉酒似的，我们说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啊。这个这是我们不是有叫 be fast 吗？就是 balance， be 是
0: 平衡，
1: E 是 eye， 我们的眼睛出现视力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出现视野的问题、视力的问题。然后 F 是 face， 我们一照镜子发现口角歪了，或者是舌头歪了。S 是be fast， B E F A 是那个 arm， 就是我一胳膊举不起来了，代表着没力气了。对，这些个都是让我们能够有这种先兆的啊。一旦出现马上到医院，因为越早到医院越好。有好多人说我们到了医院能不能给我们用一针把它溶开了啊。我们现在确实是要溶栓，但是溶栓的药物是有严格的时间的限制的，如果时间长了以后超过时间窗，或者是我们再用就出血率就会大了，我们就一般就不再用了，所以越早用越好。
0: 对，
1: 如果是一个大血管堵了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做取栓、做手术，但是这些个都必须要跟时间有关系。就是越早到医院越好。
0: 这个最起码控制在多少分钟之内发生刚才您说那几种症状，是最好的。
1: 当然是越早越好。
0: 我们知道心跳停止4分钟内必须让它复跳，如果再超过这个时间，有可能会出现大脑缺血，这个人永远就救不回来了。那脑卒中呢？脑血管堵了呢？
1: 心梗啊，它是叫时间就是生命。
0: 对，
1: 但脑梗呢，我们叫时间就是大脑。它是以秒来，这个脑细胞死亡的数字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还是越早越好。
0: 越早越好。
1: 你像现在
0: 甚至就没有一个最基本的。时间
1: 没有，有的到了一两天或者一两周才到医院的，我们一查这边瘫了，但是他还能走，所以他才不会那么着急。
0: 但是他已经死了很多的脑细胞。
1: 对， 这个时候它就是我们说的溶栓取栓你不能用。

0: 你只能用我们普通的营养神经的改善循环的，还有再用那个抗栓的固斑的，我们这个二级预防的药物，这个要用上它啊，再加上康复锻炼。
1: 哎，您刚才说的是出现脑梗的五大症状是吧？我重复一遍，您听听说的对吗？走路不稳，说不上话，看不清，口角歪，胳膊抬不起来，是这五个。
0: 偏身麻木
1: 啊，偏身麻木，
0: 对，这都有。
1: 对，就是偏瘫一侧，一侧不能动了啊，这六个症状
0: 是很多，不单只是这些个
1: 啊，
0: 只是老百姓最容易记的是这些个，
1: 会出现其中之一就赶紧去医院。
0: 对，
1: 不一定全出现，
0: 对，
1: 出现全了，这个人就很严重了，是吗？
0: 严重了啊，
1: 好的，
0: 最严重了就要命了。
1: 哎，大家可以做个笔记啊，这个偏瘫。走路不稳，说不上话，看不清，口角歪，胳膊抬不起来，那这几种症状呢是发生脑梗的一个症状。
0: 对，
1: 在发生脑梗之前，我们再往时间窗往前挪，有的人可能前几天会有，我记得您之前跟我们广播节目里讲过，会有脑中小中风，
0: 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1: 对，
0: 它只是发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就恢复正常了。这个我们说它是脑梗的先兆。就是这
1: 种是什么症状？
0: 它是叫缺血，但是没有梗死，是这意思。
1: 它会突瞬间有一点晕。
0: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个都可以出现比如我这个胳膊抬不起来了，我逛10分钟20分钟我就恢复正常了，或者我这边麻了，或者我突然间这一段我说不出话来了，但是过一会儿我就好了，好了以后我就认为我自己是不是疲劳呀，我不是病，我就在家里就扛着就没

0: 取，这个不用取，
1: 哦、
0: 我们
1: 溶栓就行。
0: 非致残的也可以不溶的
1: 哦，
0: 但是我们需要给它要用药。为什么这个要重视起来？因为它很容易再出现症状，我们下一次出现症状就不会这么幸运的就能缓解了。
1: 对，
0: 这就是脑血管病的高复发，这是一个实践难题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用药，不要让它复发，不要让它真正出现了梗。
1: 那这时候有的朋友可能说了，哎，我赶紧来点维生素，营养营养神经，就可能就哎就把时间窗给错过去了。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第二大误区，就是营养神经的药，当朋友们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给自己开药了啊。那这个用药时机，就是营养神经的药这个时候用上，不但不能起到一个正向作用，反而会耽误治疗，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好，那各位直播间的健康宝宝们，大家那就是在我们右下角继续点赞啊，咱冲到20,000赞的时候继续为大家回答一波问题。刚才我看有一个问题呢，老师写上了，请上墙。哎，它是一个什么问题？我们请导播，请我们的直播助理给上一下墙啊，因为我这儿一下就刷到了这个已经有60多条新消息了，不太清楚刚才哪位朋友比较着急啊。有一个朋友我看到50多岁坐久了脚上容易麻，是什么原因？
0: 哦，这个我觉着是因为上岁数了以后总是下垂的话，会不会这个腿肿不肿？有没有活动活动之后会不会好一些？有没有下肢静脉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要还得要详细问问。这就是刚才我要说你有没有基础病的问题啊？是血管动脉供应的问题，是你静脉血栓的问题，还是有没有？对对，这个得需要再好好问一下，我觉着啊。
1: 其实涉及到这样的一个看起来一个症状，从神经内科专家的眼里呢，会考虑无数种可能导致这个症状出现的一些疾病。
0: 对，
1: 所以呢需要更多的掌握各个方面的一些知识点啊。
0: 对对，我们有的麻说是脚底下跟踩棉花似的，结果我们一查呢，是我们科的一个病叫亚急性联合变性。结果再一查呢，发现他高通性半胱氨酸血症。那他为什么会高通性半胱氨酸血症呢？我们就再查发现是胃里边有一些个抗体是高的，我们就要再查。或者还有一些个人他是一个遗传性的，是甲基丙二酸血症，那我们就需要，我总说我们诊断叫在追求真相的路上
1: 啊。
0: 你可能单纯是一个维生素缺乏，比如说我们说原来认为我们的亚急性联合变性就是一个维生素 B12 缺乏，后来发现是一个就是高通性半胱氨酸血症，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给 B6 甲钴胺，还有还有一个B1 啊，B1 不是叶酸，叶酸这三个啊。然后呢，
1: 这时候就要吃维生素了。
0: 对，然后呢，结果再追呢，发现为什么吃也补不上去呢？后来发现它是胃的吸收不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他
1: 注射
0: 打。对，打针才行，因为你的胃里边那个内因子抗体胃壁细胞抗体阳性，所以你吃进以后它吸收不行，你就只能另外换一个途径。结果一打了半个月就好转，然后打了将近一个月就能够治愈的。所以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有一些个病人可能特别年轻，我们的同学们算特别高，那我们就可能要查一个血尿代谢筛查，要不要再测一个基，再找找原因，因为这些个都是属于可治性的疾病。
1: 宋主任已经越来越多的专业名词出现了，很多朋友可能有点懵了，我也一样啊。那今天刚刚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宝宝们，大家点关注，我们是一档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呢，我们都会邀请来自北京、天津、河北乃至全国各地的知名专家来到直播间，为大家做健康科普。您呢，在健康路上要想成为自己的第一责任人，咱得学点健康技能。那跟谁学呢？咱们就跟着临床的一线的知名的专家，这些医生们，跟他们学，咱不跑偏啊。那今天咱们一起来揭秘一下，手脚麻要不要立刻去吃维生素？万能的神经营养药被很多人呢认为必须成为长期服用的一些东西，那这到底对不对？五大误区揭秘背后的真相。那第一大误区刚才已经给大家盘点了，也就是说咱总结一下，也就是说这个营养神经药不是保健品，也不是说维生素，它有很多很多的

0: 品类，
1: 对，
0: 需要对应相应的症状才去吃。那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我刚才听了半天，我也不太明白。总之呢，刚才有一位朋友的问题，我觉得我们需要集中回答一下，也是反馈一下大家的关注。甲钴胺要不要长期吃？这一定是医生给他开了这个药，或者是自己吃的，我不知道。他可以，如果您在的话，可以这个反馈一下。这个柳桂林朋友，您的问题您可以再贴一下啊，因为我们啊，对他这个说了，手脚麻是指尖麻是糖尿病前期嘛？
2: 你看他的糖耗血红蛋白是6.12，所以虽然葡萄糖应该是他指的是空腹血糖是正常的，一般糖化血红蛋白超过6.5应该就够上糖尿病了，但是我们正常人应该是在6以下的，在6和6.5应该属于糖尿病前期。那手指尖发木发麻还要小心一点，因为血糖高，大部分人会容易出现这种周围神经的损害。但是就是控制的好一些的话，一小部分人也可以有，所以我觉得他这个6.12应该已经够上了糖尿病前期。这个我就替内分泌的大夫再回答了啊。甲减和这个手脚麻木应该问题不大，他俩跟他关系不大。甲减需要用降糖药吗？这是两个概念。甲减要用，
0: 他是不是
2: 甲状腺素的替代治疗？
0: 他是不是担心这个？甲减它用着降糖药会影响甲减
2: 啊？不，两回事儿，
0: 是吗？
2: 是两回事啊。甲减是指的甲状腺功能减退，我们就用甲状腺素片就可以了。
0: 好，
2: 激素替代就行。
0: 好，咱们关注刚才很多朋友也一定非常关注那个问题，就是甲钴胺，要不要长期吃？他已经回馈了，他说医生让买的甲钴胺。
2: 那甲钴胺其实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B12 的其中一种类型。如果让买，应该是我觉着甲钴胺用它是可以的，但是你一定要看看，甲钴胺不太建议长期吃啊。
0: 为什么？
2: 如果吃甲钴胺，它毕竟也是维生素啊。它跟我们普通的维生素 B12 它是一个带有甲基的。这种甲基，你万一接触了一些个汞，它那个甲基会形成一个有毒的东西，也不能够吃。再有一个，甲钴胺我们一般照着一两个月去吃，如果确实是就缺的话，一两个月就能够往好处走了。好了以后呢，就把它停用。然后如果觉着过一段时间不行，我们过一段再吃。我这些药都不太建议长期吃。
0: 那到底要不要停？什么时候停？这个是去找医生做一个检查之后再确定吗？
2: 你症状好了，你可以再巩固上它，几周也是可以的。
0: 那如果有的人吃也没有什么症状的感受，减少的感受怎么办？
2: 吃了没效，那干嘛要吃它？就停了呗。
0: 这是个好回答，这是一个好答案。对，那这样，比如说持续多长时间没效，我才可以放弃了？
2: 一般照着，我觉着半个月一个月。如果半个月一个月见好了，那说明是有效的。但是这个我想着也跟人的饮食结构有关系啊。你像我现在血糖稍微偏高了一点儿，我也吃着二甲双胍了，我就间断的吃点甲钴胺。
0: 为什么呢？
2: 这个二甲双胍会影响这个维生素 B12 的吸收，可能会少一些，我就要吃上它。还有呢，就是平时这个吃饭这个就是。这些朋友总爱吃肉，不爱吃蔬菜。我们知道维生素更多的是存在于蔬菜和水果里边。
0: 对，
2: 他不爱吃菜的人，他会维生素会缺乏的。维生素其实这个它参与我们体内有好多的代谢，它真的是很重要的。
0: 非常重要。
2: 对，也不能够缺少了。
0: 所以其实要求一个成年人每天应该至少吃够一斤菜，是吧？这是一个考验我们的一个问题啊。吃不够菜的话，您可以补充点维生素。很多人觉得一听，我吃不够，那我是不是要额外补充点？
2: 绿叶菜呀，深色的菜呀，
0: 我就是吃不够，
2: 都要多吃啊。如果不够，我觉着可以适当吃点维生素，
0: 是吧？但总之呢，天然的才是最好的，尤其是维生素的来源。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机体是最有保障的。如果您实在是工作忙或者没空去吃到这么多的新鲜蔬菜，就可以适当的补充。那这个补充要不要去咨询一下营养科的医生，给自己算个账，看看自己补充多少合适？
2: 不用吧，我觉着。

0: 一般
1: 直接吃，
0: 一般人是不会缺乏，也一般正常的，我们总说饮食上要。咱们是属于杂食动物嘛，你每天就得什么多吃一点儿，就特别是蔬菜要多吃，其次就是蛋白质，然后碳水要尽量的减少一些。
1: 哎，香樟树这位粉丝宝宝他说，我吃很多蔬菜的，家里种着绿叶菜，哎，为你点赞。很多的朋友啊，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向他学习一下啊，这样的话维生素一定是不缺乏的，
0: 对，
1: 所以也不需要额外的去进行补充。好了，各位朋友，咱们继续点赞啊，咱赞马上到20000了，咱们再讲一个知识点，误区二。刚才咱们说了啊，误区二咱们是就是在究竟在什么时候用这个神经营养药，有的人呢在恢复期特别依赖，说大夫您给我打点营养针吧，恢复的快是吧，您给我开点药吧，你看我这个听说了营养神经的药对我的恢复有帮助，甚至有的人呢出院以后回家就是天天得吃这些营养神经的药，这个您建议吗？
0: 营养神经要分就是看看什么时间啊，比如说我们的脑血管病，我们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确实要给营养神经药，要建议用药输输液的，但是呢就是好多人说我能不能多输几天啊，我还说不太建议时间长了，因为输的我们输进去的这些个液体都要靠心脏这个泵打，特别是老年人也会加重心脏负担的，我们可以给改成口服药，但是口服药营养神经也是照着一个月两个月，最多我觉得三个月，不要再时间长了，不太建议吃的时间太长了。
1: 您的观点是急性期它的营养价值更高？
0: 对，
1: 因为他那会儿需要重塑，需要的这个材料比较多。
0: 对，
1: 但恢复期就不用特别在意这个。
0: 恢复的早期是可以用的。我们倒不太建议吃的时间特别长，因为其实到了老年人，他的其实我总说都快要变成小药罐子了。他吃的药太多了，特别多了以后，你的胃肠道反应、你的肝功能、肾功能，还是那句话，需要吃的时候一定要用，不需要吃的时候咱就不吃了。特别是在恢复期和后遗症期，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以康复锻炼和预防复发为主要的用药。
1: 哎，那为什么在这个神经损伤性的疾病的这个恢复期锻炼是要特别特别大的一个重心呢，重点呢？
0: 我们的就是恢复锻炼，我们说脑子虽然支配那个核心区没有了，但是我们可以进行其他的突触的就是神经可塑性啊，就用这个我们进行代偿，用这个词儿老百姓好接受啊，
1: 代偿
0: 啊，对，你的被动锻炼你动不了，我们让他去动去，这些个都是一种通过神经肌肉这种去代偿去进行康复锻炼，这个有的时候能起到奇效。你看那个公园里边遛弯的，我有时候有职业病啊，看着哎呀，这个老百姓挎着篮子，然后腿画着圈，我说你看这就是脑血管病在恢复期的时候没有好好进行锻炼。因为你比如说上肢我们长劲的时候是屈肌腺长劲儿，所以呢它就这样子往里边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说要拍打拍打，然后尽量的展着，尽量的让它这个伸肌去锻炼去，那我们的伸肌的力量跟屈肌同样都有力量的时候，它才能够伸缩自如。
1: 哎，对，
0: 你那个腿呢？为什么它画圈呢？是因为那个下肢是伸肌先长劲儿，然后屈肌没有，你没有它的力量没有得到去锻炼去。这个康复锻炼非常重要，这个我说越早越好。我还是觉着等到了。而且也不是说非得我们急性期只是输液，不输液了以后再康复锻炼，而这种恢复康复锻炼也不能指着别人，我说康复科呀针灸大夫不能完全指着他，家里人和自己这种越早锻炼越好。
1: 其实在这个宋主任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神经内科的病房，通常呢这个脑梗的病人出现这个脑卒中的病人，在住院的第二天差不多宋主任就会动员他们开始训练了，尤其是有一些明显的肢体偏瘫或者是一侧有不灵力不能动的一个情况，其实在第二天或者是当天这边治疗，这边只要他意识清醒就开始锻炼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就叫做越早越好。很多人呢说，哎呀，现在还输着液呢，哎呀，刚刚这个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已经是病人了，你这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就是伺候的特别好，就是吃的也好，然后这个一点都不动，其实倒带来相反的一个效果，
0: 对，
1: 是吧？倒是等出院了再，我经常会有一些朋友问我这个问题，说那个我们马上要出院了，咱们找需要康复锻炼，我说应该越早越好啊，对，那个时候你问你说也行，但是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咱不能说人家晚了是吧？
0: 我们锻炼是我有时候敲一敲啊，他那个一敲的时候反射已经开始有了，那个椎体收缩的休克期已经过去了，休克期的时候软软塌塌的时候，那时候你怎么康复锻炼也没效，但是等你开始转变成张力偏高了一点，反射开始有了一点，这个时候是长劲的最佳时期，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好好去锻炼。
1: 这个您总能发现这个点
0: 啊，
1: 那您会告诉患者是吧？
0: 对，我一般就是
1: 患者得当回事儿，家属。
0: 对，
1: 好，我们又 get 到一个知识点啊，在脑卒中的患者，这应该是具体到是脑梗是吧？
0: 对，脑血管病。
1: 脑血管病的患者在康复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介入，而且是要以锻炼作为主战场，千万不要懒得动。另外呢，就是一些营养的药，在恢复期，在急性期，其实用处是最大的。
0: 对，
1: 在恢复期呢。前期可以，到了后期过了3个月以后就不要当成重点了，甚至可以逐渐停药。
0: 对，那不是主流了。
1: 对，刚才有一位粉丝宝宝，健康宝宝，他也在屏幕上打了，都是药。对的，都是药。您看咱们前面那位朋友自己种菜，已经是天然的维生素摄入那么多，这好歹都是食物啊，是吧？这些食物转化到我们身体里是最有能量的。那我们实在是这个吃不够了，我们再通过这个药物来补充，但是是药三分毒。您看大家也关注到底这个吃多长时间，刚才我注意到有个朋友啊，已经到20000了，我们开始回答问题啊。刚才那个朋友就说得非常非常好，问得非常好，就是和哪三种药，就是您刚才提了一个这个B 族维生素和什么什么什么哪三种药，我记得是前面讲了一个什么，您给那个病人开了三种维生素的类的药，还有这个叶酸片是吗？
0: 对，
1: 或者是您刚才说您吃了一点
0: 儿，我
1: 忘了，刚才有个朋友问
0: 我们现在脑血管病的或者有一些个周围神经病的，我们会查那个同型半胱氨酸，如果它要高的话，我们给吃的是叶酸、B6和甲钴胺这三个，一般我是让他吃上1个月以后再复查一下，如果他恢复正常了呢，我们就暂时停一停。
1: 好，叶酸、B6 和甲钴胺。刚才我看到有一个朋友的问题特别好啊，他说的真好，他家有一个亲戚，就非常有毅力，我给您上墙啊，恢复的可好了，和正常人一样了，15年了，刚生病的时候打着伞人家都得出去走，是吧？
0: 对，他自己有毅力，这个去进行锻炼非常好。
1: 对，
0: 那个他给表
1: 好的，我们在这个。各位健康宝宝们，现在大家正在关注的是燕赵名医堂的视频号直播间，我们同步在生活广播以及农民广播，到这一时段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这个下期再继续请宋主任为大家讲解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着火了，快跑！
4: 快报警，手机，
3: 快！电话叫什么来？
4: 119啊，快点！
3: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5: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3: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5: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3: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4: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6: 您好，119指挥中心。
7: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6: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2: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
8: 说清地址好施救。妈，吃饭了。
9: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

0: 坏人。
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0: 不用你管。
1: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0: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0: 真的？
1: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0: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0: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0: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家里旧家电不觉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6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0度。明天白天，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衡水东部、邢台、邯郸、唐山东部、秦皇岛东部、沧州东部及我省的沿海海域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0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啊，您有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一些疑惑的话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新闻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先聊一个最近在社交平台上一个高频的词，叫前额叶受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最近这个前额叶受损也成为我们社交平台上的一个高频词了，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拖延，情绪易怒，甚至啊晚上这个脑子爱放空，都被说成是大脑当中的前额叶坏了。这个专业的医学名词也成为了很多网友来解释自己失控的万能借口。那么这个前额叶究竟是什么呢？它是位于我们大脑前额叶，这个位于这个大脑的额头的后方，是我们大脑最高级的中枢，被形象的称为是大脑 CEO。 它的这个核心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负责全身我们运动的控制、语言的输出、制定并且执行任务计划、抑制冲动、管住欲望，同时呢还能够调控注意力、情绪和人格，是我们人体认知功能的一个核心的指挥部了。那尽管说这个前额叶受损在我们网络语境当中被广泛的使用哈，但是在医学层面呢，这个概念还是有着严格明确的一个界定。那什么到底是什么一个前额叶受损呢？它通常指的是我们这个器质性的病变所引发的前额叶的结构功能损伤，和我们网络上所提到这个前额叶受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了。其实很多年轻朋友感觉我们这个前额叶功能下降，其实就像我们的这个计算机一样哈，我们的硬件没有坏，但是我们这个内存占用太多了，或者说下载的应用太多了，就会拖慢它的运行程度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注意力涣散、做事拖延、情绪冲动等等这些现象，而背后呢，并非是我们大脑硬件的真正的受损，而是我们这个信息量过载引发的大脑功能的一个降频。你的这个前额叶没有损害，不过呢，也是提醒你哈，我们出现这些症状可能就是因为过度疲劳了。那既然大多数年轻人只是这个前额叶功能的这个状态不佳，并非是器质性的损害，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科学改善保护好我们这个大脑呢？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首先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优质的睡眠。睡眠是我们大脑突触连接修复的一个关键，拒绝熬夜，减少睡前刷手机的行为，避免大脑信息过载，让我们的大脑充分的休息，是最简单有效的一个护脑方式了。还有就是第二个要做到的是均衡营养的摄入。蛋白质呢是我们脑组织修复的一个核心的原料，那日常呢我们要保证足量的优质的蛋白的摄入，这也为我们大脑的运转呢提供了一个营养的支持了。还有第三条呢，也需要大家在日常当中需要坚持做到的，就是科学的运动。我们要将这个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来相结合，以达到维持我们人体肌肉量，提升基础代谢，那全身的健康才能够保障我们大脑高效的运转。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今天呢是全国血管健康日。血管可以说是我们人体重要的一个运输通道了，它连接着身体的各个器官，24小时不间断地输送着营养物质和排出废物，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生命通道。那么血管通畅也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基础。如果说这个血管不健康了，就会发生很多的疾病，一系列的疾病哈，我们的生命也会受到威胁。那么哪些习惯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呢？ 血管堵塞的征兆又是什么呢？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养护好血管，让它保持畅通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郝杰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您啊开出一份听得懂做得到的一个护血管的生活处方，别让血管比你先老。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今天开启我们今天聊聊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养护好我们的血管。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4: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6: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今天呢是5月18号，也是全国血管健康日。您可能会问了，说这个血管的健康为什么还要设一个这样的一个健康的日子呢？哈，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就是我们这个血管有多年轻，我们这个您就有多年轻了。可惜的就是我们很多人每天都在做伤害血管的事儿，比如说熬夜、抽烟、喝酒，或者说呢，有的朋友在上班过程当中一坐就是一整天哈，这些习惯您有没有呢？其实这些习惯呢，正在悄悄地让我们的血管啊，比我们这个身体老得还要快。那么到底这些习惯是怎么会伤害我们这个血管的呢？我们又该怎么改？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郝杰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给大家开出一份实实在在的护血管的生活处方。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69808083。同时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六个听友群当中哈、已经为朋友们开放了，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那郝杰主任呢，同时呢也是主任医师、副教授，在心血管方面也是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的哈，也欢迎大家与我们这个郝主任进行互动交流。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郝主任。您好，郝主任。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刚才我们聊到了，就是说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习惯会伤害我们的血管哈。其实说到这些不良习惯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能说出一大堆，而这些习惯也是我们确实是每天可能都会或多或少的都会接触到，比如说像熬夜，比如说像抽烟、喝酒，还有这些久坐等等哈。所以说今天节目开始呢，也想请您给大家拆解的，就是详细的来说一说吧，具体的这每一项它是怎么会伤害到我们的血管呢？你比如说我们先说说熬夜吧，可能现在熬夜的人比较多，有主动熬夜的，有被动熬夜的，可能被动熬夜的人占很大一部分哈。有的人说了，这个熬夜嘛，就是可能会影响我第二天的这个状态、精神状态，它怎么就会伤害我的这个血管了呢？
7: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今天非常有意义，就是在一个血管日。刚才就像您说的，这个我们现在概念就是活长寿，主要是活血管，只要血管好就能长寿。那么怎么能保证血管好呢？就要避免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首先，我们当然老生常谈，我们喜欢说戒烟戒酒，我们会谈到。那么其实我们感触最深这些年，就是越来越多这种熬夜出现的损害。 当然是像您说的，这里边分为主动熬夜和被动熬夜。那么其实从我们临床上发现，很多是长时间熬夜，可能很多是这种被动熬夜。
0: 嗯，
7: 比方说我们的大车司机，整天不是说我晚上12点1点睡觉，他可能整天晚上都在不休息，然后为了这个好好工作，精力集中，再喝点咖啡，再吸点烟，加在一块儿，其实这个我们临床会发现，这个心梗的年轻化会越来越重。包括我们以前老说，男性如果不吸烟，可能在50岁左右血管出问题，我们叫 ASCVD， 我们就要出现心梗啊、冠心病。那后来觉得吸烟可能会提前10年，40岁开始，但是临床当中我们现在发现越来越多20多岁、30多岁心梗了。除了有常见的吸烟、糖尿病，很大一块就像刚才您提到的熬夜，而且是长时间的熬夜。比方说我刚才说的一些，大车司机啊，这我们临床常见，还有一些年轻人就 IT 行业的，他也是，没办法，像你说被动熬夜、加班，这个有 KPI， 然后经常我们会碰上有些病号就安慰他，你看你做了支架了，这么年轻20多岁，我说你好好保养，你好在你看你没有心梗，你没有后遗症，你好好吃药就行了。他说对对对，我特别理解，我们同单位的，就同一个工种的，前两天比我还重，已经心梗了，就说这个非常常见。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正好昨天周末的时候嘛，去开会，这个全省的慢病这种管理会，正好大家交流经验，白沟的一个院长就说，我们五一期间他那儿20多岁、30多岁猝死了一批，一问为什么，都是做他们那是小商品基地，他做网络直播，就是也是网上熬夜，就是很多人像我们很多是就是自己主动熬夜，晚上不睡，看吃播呀，看这个播，看那个播，其实也不好。我们其实提倡11点之前最好能早点睡觉。很多其实有研究发现啊，当然是小数据量的，会发现就是你每天大概一周2到3次的晚于1点睡觉，可能这个危害和你大概吸上每天5支烟的水平差不多，这种危害。所以你想吸烟的危害大家已经深入人心了。所以熬夜的危害其实无论从我们这种临床上看到的数据，包括从机理上，其实大家也很清楚，因为你熬夜的时候它就会首先是一个交感神经过度激活，按理说我们休息的时候该睡觉了，对吧？11点之后你应该是一个副交感，就是我们心率缓下来，血压降下来，这样一个修复的过程。而你熬夜的时候，为了保证这种精力，它没有睡眠，它会交感过度激活，进而会有一部分激素啊，包括肾上腺素啊，这种儿茶酚胺类皮质醇分泌，这个就会让我们的血管负担比较重。血压呢，按理说我们夜间正常来说应该比日间会低个10%到20%至少，而你熬夜的话，这种所谓勺形分布的血压就没有了，那么带下来就是长期这种血压的波动和长期的这种血管壁的负担就比较重。它会，尤其你还长期熬夜，有人真是每天刷着手机到1点，那这个就会对你血管壁造成损伤。另外呢，你老熬夜它会有一种氧化应激在，就是你熬夜之后它有些酶的活性就降低了，它就这种自由基就会生成增多，那就会是如果再合并一些高低密度脂蛋白血症的人，它会形成氧化的 LDL， 就是那种低密度脂蛋白，那么这种呢就会形成那种泡沫细胞，其实是我们这种产生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核心启动因子。我们所谓，其实很多人现在已经关注查体去看了，经常是自己有斑块，所谓的斑块就是内皮它本来应该是光滑的，它不该有这些东西。就是你内皮损伤之后，有一些脂沉积了进去，出现了斑块。那如果内皮特别好，可能就不存在后边。所以起始环节，包括我们最很多年前20年前我们临床常见的就是吸烟破坏内皮，糖尿病破坏内皮，现在看起来长期熬夜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像您刚才说的，主动熬夜的人是应该去完全避免这种情况。那你被动没办法，总有一些职业我们为社会付出，我们要值夜班，这个没有办法。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医生也是其中的一个行业，
7: 包括我们聊天像一些报社的同志们，他只能在那个点儿加班工作，他清晨他要出东西的。其实这个各行各业默默付出的人很多，但如果你是这部分人，你要特别注意，这部分是有损害的，要注意。不要再有其他的一些吸烟呀、喝酒啊、久坐呀这种不良生活习惯。那熬夜之后呢，适当的补觉啊，或者尽可能减少熬夜。你不要说有人我越干活我越兴奋，其实我们也理解啊，有时候我们值夜班也是，抢救个病人到3点好了，没事了，挺高兴，自己也不睡觉，到4点再睡，就是这个，就是尽可能的减少熬夜。
0: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有主动熬夜和被动熬夜的，那就这个熬夜完了之后，如果说我好好的补觉的话，那对于我们这个血管的这个整个这个伤害，它是有一个补救的一个效果吗？
7: 对，就是说我们还是提倡你不管什么原因熬完夜之后还是要做一个补觉，但是需要说的是补觉是必要的，但是不是就是充分的，就是你做了肯定比没做好，你会你比方你睡觉之后，它你的副交感会重新占领主导，你的血压心率会下来，包括刚才其实节目谈到的一些对脑功能的一个这个恢复都是好的，包括你睡觉的时候，它这个那种贝塔上蛋白才能循环掉，将来也减少将来阿尔兹海默等等。回到血管的问题呢，就是说你补觉之后会把这些危险因素会减少一批，但是需要提出的是，那你不要说哎呀我就天天晚上两点睡吧，我中午好好睡一觉，这个是不能完全来恢复的。熬夜呢是能做到一批就是补偿机制，但是不能作为完全代偿。你比方说我在熬夜期间当天晚上出现的那批损伤，那些斑块形成了，或者是一些一氧化氮减少了引起血管痉挛了，像这些已发生的损伤是没办法的。但是对于一些可逆的因素，尤其在年轻人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工作之后熬几个大夜，哎，好好睡几天又能恢复过来，这个大家其实是有体验的，是可以的。在被迫熬夜之后，那么必要的补觉是应该支持的。
0: 这也是提醒我们更多的听友朋友哈，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做到一个不要熬夜哈，尤其是主动熬夜的这批人群哈。
7: 对，
0: 最好是在晚上11点就要入睡了哈，之前就要入睡了。其实晚上11点之前你要入睡的话，其实也在提醒我们，那你至少在10点的时候你已经开始要准备睡觉了，因为这个睡觉它这个你还是有一个时间的哈。
7: 对，除非有一些特别好习惯好的人，可能放下手机能睡着，但少数多数人他这个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入睡的过程。
0: 睡前很多朋友都有一个拿手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习惯，我相信很多朋友现在就是如果说你手机不在身边，就一下子感觉好像自己这个是就是很多东西就
7: 对这个习惯问题，像您说的就是我不拿手机倒觉得手里缺块什么，就跟我们经常以前不戴眼镜老像磨鼻梁觉得上面有个眼镜似的，他已经习惯了。但实际上如果这个习惯你影响到你睡眠的时间了，咱就先不说质量啊，就睡前你不做就特别激动的事儿，就时间我们要要求最好有6到8小时的健康的高质量的睡眠保证。否则如果熬夜，刚才我还说的就是其实我特别想在这个健康日去宣传鼓励大家年轻的时候就养成好习惯，30多岁40多岁，尤其如果说老年，当然我觉得老年人可能做的比我们好啊，但是如果他也熬夜，他如果还有冠心病有心脑血管疾病，这个熬夜刚才我说的血管了，其实他还对血管里边的血液，他会让他血瘀滞高凝状态，他还形成血栓容易，其实风险就是还就未必光是一个长期的风险，对于有一些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熬一次大夜可能会有即刻的风险，所以能少熬还是要少熬。
0: 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个啊，就是熬夜这样子一个不良的一个习惯对于我们血管的这种危害程度哈，也是跟大家讲清楚了。其实在我们聊这个熬夜的时候，我们也在一直在跟大家讲这个不良习惯，比如说抽烟啊，对我们这个血管的这个伤害，相信很多朋友就是尤其是有一些爱抽烟的朋友，他可能顶多就会说这个抽烟是伤的是我的肺，怎么就会伤害到我的这个血管了呢？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可能需要了解一下这个抽烟这个过程当中跟我们这个血管它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7: 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吸烟的血管的危害是非常的大的。它因为它除了尼古丁，它有7000多种燃烧的物质，它有里边很多，咱不光说致癌，它对内皮损伤它是个直接的毒性因素，它会减少这种有益的比方说一氧化氮的释放，它会引起血管痉挛。我们很多病人其实不少见，男性吸烟患者经常是典型性痛，然后甚至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抓住 ST 段抬高了，已经有明确的病变，但是一做造影大血管肉眼看大血管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是因为经常这部分患者是在夜间或清晨出现血管痉挛了，就是本来没有那么多的斑块呢可能也少，也没有大于50%以上狭窄，也没有造成阻塞，但是呢它就跟腿肚子抽筋一样，它当然不是那个腿肚子那个横纹肌，它这个血管平滑肌抽筋之后它依然会造成这个血流的甚至可以闭塞，就是完全的血源闭塞，就是病人会有典型血管痛症状，这个戒完烟经常是能恢复的。好在是我们鼓励戒烟，鼓励不抽烟还是鼓励戒烟，因为戒烟如果时间长了之后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如果现在你是个三十岁的人，有实验证据，就说你戒烟二十年之后，你大概就心血管死亡率而言是能和不吸烟持平的。
0: 哦，
7: 所以第一鼓励大家不吸烟，第二如果已经吸了要建议戒烟，
0: 及早的戒烟哈。
7: 对
0: 啊，那有的人说了，你看我都已经抽了这个几十年了，尤其是我们可能有一些老年听友朋友哈，这个烟民的时间可能有三四十年了，那这个时候他再去戒烟，对他这个血管的这个有没有起到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呢？
7: 有，就是即便你年龄很长，如果你时间够长，至少尤其可能三五年之内，你的脑血管卒中的风险就能明显下来。而且有研究即刻啊，就是你戒烟几个小时之后，你的交感神经就没有那么激活了。
0: 嗯，
7: 像刚才说的，你的心率血压就会下降的一个水平，就会比较好。还有就是说，说是大家戒不了，但是我们发现临床上大部分80%-90%心梗患者他是能戒烟的。
0: 为什么呢？就是他
7: 没有真正意识到他的危害
0: 啊，
7: 直面叫这个总是没有感觉。因为我们心梗有个词叫濒死感，他经过那一下，他就觉得鬼门关闯过一遍。你不用教育他，他自己能描出来，我觉得过不去了。
0: 嗯，
7: 我们课本上写的叫濒死感，他经过这一遭呢，我们觉得90%人是戒了，个别人可能真戒不了，可能需要到戒烟门诊啊，吃药啊，或者是家人去鼓励。但实际上要告诉大家，这个危害是明确存在的。
0: 嗯
7: 啊，不要等到到那一步之后感受过一遍，因为有的时候能抢救过来，有的时候抢救不过来。
0: 嗯
7: 啊，所以实际上应该早点戒烟。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对自己有个妥协，说那我控烟好不好？有时候我们也很崩溃，有时候戒烟实在不就控烟吧。但实际上，
0: 我以前一天可能抽上好几根，我现在呢一天抽一根行吗？
7: 我一天20根一包吧，对吧？我现在一两根总可以吧？
0: 嗯。
7: 但实际上需要跟大家说清楚的是，就是这个，它越往后它不是一个线性反应，就是我吸一根危害是5%，吸20根就100%，并不是。那么我吸一根的对冠心病的风险呢，可能和吸一包差不多，是其中50%。就是说你只要吸，危害就上来很快，它是个抛物线一样。其实呢这个斜率比较陡，就是我们还是建议零吸烟。
0: 嗯
7: 啊，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戒烟过程中可能有个过程，那总比控烟比不控烟要强。
0: 嗯，
7: 那再一个就提醒大家，要戒烟的过程中或者控烟的过程中，有的人会长胖。
0: 就
7: 是因为你不吸烟之后，它基础代谢率会低那么一点点，不像尼古丁刺激啊。再一个，它饮食嘴可能食欲会好，对于甜食，它就比较感兴趣，会吃多。再有一个，有些老年民他嘴里不添点东西，他难受，他总是喜欢没事就塞点东西。但是综合来说，经常会胖个一段，就是对血脂也不好。我们还是希望戒烟的时候呢，注意一下体重。可以适当的慢跑啊，锻炼啊，控制这种进食频率。
0: 嗯，这对，确实我们前一段时间有朋友在分享说，他们家老人在戒烟之后哈，就是每天那个必须要吃东西，后来就开始说先是吃瓜子儿，后来发现这瓜子儿每天要嗑很多，后来发现他就把这个瓜子儿呢就给他换了，换成一个不太好打开的这种的硬的坚果啊。就是
7: 也是好办法，
0: 也是一个好的办法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其实在戒烟过程当中，确实是对于我们很多老烟民来说呢，它确实是一个痛苦的一个过程，需要我们身体去慢慢的适应哈。这个过程大家可以奇思妙想，可以用一些各自适合的这种方法，但是总归来说，只要我们开始行动戒烟，那其实对我们血管来说就是即刻受益的哈。
7: 对，而且还有，其实为家人考虑，你还有二手烟的问题。
0: 对，
7: 其实二手烟这个浓度，因为你没有，好像有些不像有的过滤嘴能吸一部分的，二手烟反而危害也挺大，尤其如果旁边的家里人是那种正在吃阿司匹林呀，吃氯吡格雷呀，放了支架，他目的吃这些药是希望血小板不要过度激活，而你二手烟就会激活血小板激活，所以实际上对他们是有风险的。
0: 其实确实是这个一人戒烟是全家受益的。这是聊到了这个抽烟戒烟，提醒大家，如果说是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您从现在戒烟其实也是能够获得很大的一些健康受益的哈。不要说自己抽了很多年了，就是说我还考虑要不要戒，你即刻行动，我们的血管是即刻受益的。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吧，就是喝酒。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就是他在喝酒的时候，他还会说了，说这个我喝点酒还能够软化血管，这个过程当中还会这样子去安慰自己。
7: 这个一个是心理安慰，就是真的是有的人喜欢喝酒的人总会找一些这些方面新闻，其实确实有一段时间是曾经 我们有个叫法国悖论，就是说法国研究说喝点红酒软化血管，当然那段时间有人做白藜芦醇的研究对血管的好处，实际上里边是含有这些对血管有益的物质，但是那个量远远达不到保护作用，而所有的酒精都是一级致癌物，都是对血管不好的。实际上我们现在有一段论文确实说过，说少量饮酒可能会软化血管，但后来有更多的证据，以更严谨的这种统计学方法出来的大的文章，大杂志上文章都是明确表示，酒也是跟吸烟一样是零，不存在一个就是说这型曲线，我喝一点。

0: 量就很小了，15克基本上就是你38度酒一两，然后啤酒就一罐，红酒呢基本上就是一中杯的量，然后你要喝52度可能就是一小口的量，你想你出去吃饭怎么能控制得住呢？
1: 对，确实是哈。所以说这个有时候如果大家特别想了解这个安全的量是多少的时候，这个安全量真的是你一旦开始喝的时候就不好掌握了，我们不如说不喝哈。
0: 对，从指南呢就明确说了，鼓励不喝，如果非要喝也不要超过这个限量。
1: 嗯，这是一个安全的这个量哈。其实这是我们说到这种关于喝酒的，这个确实是我们经常来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哈。
0: 除了这个还有频率问题啊，你说偶尔过年喝这一点，喝个15克应该肯定是问题不大。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确实我也不怎么喝，我一次喝多点行不行？这里边还有一个红线，就是我们一个暴饮的量，就是2小时之内呢不要超过75克酒精，就是基本换算下来就是两小时，就是你一顿饭你出去这一场，你不要超过52度半斤就算过了红线了，这算暴饮。因为喝酒我们都知道主要是一个对血管损害呢，也主要是它代谢完了乙醛。而且呢其实中国人基因问题，很多人存在这种乙醛脱氢酶的缺失，就是我们把酒精从乙醇代谢成乙醛之后，很多人脸红，脸红这批人说明是不好的，他这个乙醛脱氢酶是缺失的，他是把酒精好像代谢完了，但是卡在乙醛那一步，而这个东西是一级致癌物，对血管的损害很明显。
1: 所以说这个酒啊，我们经常说到了戒烟限酒，但是这个限酒这个量希望大家一定要掌握好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了这个最安全的一个是15克哈，15克的这样的一个酒量，这是我们一个安全的一个标准。所以说我们也希望我们的，
0: 但是强调一下这不是推荐啊，
1: 这不推荐啊，只不过说
0: 不要超这个量，
1: 不要超这个量，
0: 尽量还是不喝。
1: 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是要尽量不喝酒，不管是红酒、啤酒还是白酒哈，尤其是如果说刚才提到这种比如说大酒一场的这种的，那是更不提倡的哈。那是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喝酒，我们再来说一说吧。其实现在我们上班族可能会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久坐啊，可能今天去单位一上班忙起来的话，一坐就是4-5个小时都不带动的，中间除非去上趟厕所可能才会动一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在想了，就是说这个久坐跟我们血管之间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它怎么会那么会伤害我们的血管呢？
0: 因为久坐首先它改变是一个血流动力状态，就是不像我们走路，就是哪怕久坐当中你起来30秒踮踮脚尖活动活动，你的这个肌肉的泵就会让这个血流速度增快，而实际上这个血流速度增快呢，会由于减气力的问题，它会刺激我们血管产生刚才提到的一个叫一氧化氮，是一个血管保护因子。你老久坐呢，实际上这个保护因子是减少的，所以这个长期来说是不好的。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有的人他其实久坐，他可能工作比较沉浸或者学习比较沉浸，他就一直8小时在那儿了，然后他晚上锻炼，晚上锻炼是好的，是会带来心血管心肺功能的获益，但实际上是并不能代偿你前白天这8小时引起的一些血管损伤。希望综合来，就既要保证每天的锻炼，包括我们说的一周可能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游泳、快走等等这些，大家没有疑问。那么但是这不能说我平时生活方式好了，我平时工作就可以非常沉浸的在那儿，还是要注意，如果尽可能的话过完30分钟起来站一下，哪怕10秒钟踮踮脚，或者说像您说的刚才，哪怕我适当喝水，不能一点不喝水，去个洗手间呀，去活动，或者我打手机走来走去活动活动，可能中间并不能耽误太长时间，还是这个比较现实的。
1: 对，确实是这样。有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我特别的忙，但是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电脑上设置一个，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提醒哈，会弹出来，然后告诉你该活动活动了。我看有很多的单位，它可能会设置一个，比如说到了上午10点，工作一段时间了，会有一个这种课间操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哈。大家其实，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如果办公室的小伙伴们，大家可以就是结伴一起做一些小小的运动会比较好哈。
0: 对，
1: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习惯对于我们血管到底有哪些危害啊。那郝杰主任也跟大家一一的讲清楚了。那说到了这些不良习惯对血管的危害，那接下来很多朋友就想了解到了，我怎么样通过生活方式的这个调整来保护好血管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朋友们分享哈。我们

0: 那应该具体怎么做才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血管？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3: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6: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6: 我的健康我管理。
7: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6: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今天呢是5月18号，全国血管健康日。您关注过自己的血管吗？像熬夜、抽烟、喝酒、久坐这些习惯到底有多伤血管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郝杰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您开出一份听得懂、做得到的护血管生活处方。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您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也将会对接到郝杰主任这里啊，针对大家提出的一些生活方面常见到的关于心血管方面的问题，我们也将会给您的这个做出一一的解答。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郝杰主任。郝主任您好。
1: 你好。
0: 郝主任刚才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介绍了我们其实有一些不良习惯，比如说我们说到的熬夜、抽烟、喝酒还有久坐等等这些不良习惯到底是怎么影响我们的血管的哈。把这些不良习惯我们跟大家讲清楚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该讲了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更好的保护好血管哈。我们经常说到的病从口入哈，就是跟我们这个吃有很大的一些关系。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大家很关心的关于吃的方面吧。关于吃方面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饮食来推荐给大家呢？
1: 我们肯定经常提的是一个地中海饮食、
0: 嗯、
1: 就是我们会希望吃一些就是比较优质的富含比方说欧米伽三脂肪酸的，像深海鱼、三文鱼等等、
0: 嗯、
1: 然后健康的油，比方说一些用一些橄榄油啊等等、
0: 嗯、
1: 然后希望呢有一些吃一些蓝莓啊等等含氧化剂的抗氧化剂的食物，有纤维素的，你像希望吃豆类啊或者是这种谷物多一点，代替这种精米啊、
0: 嗯、
1: 白面啊，然后呢富含钾的富含镁的这些食物都是好的。
0: 嗯，
1: 我们要记住就是那些不好的，首先要把那些不好的排除，就是那些高反式脂肪酸啊、高饱和脂肪酸、油炸食品啊、黄油啊等等，这种全脂奶脂油的产品就是这种吃不好的。然后那些高糖，这是我们可能各个年龄段都容易涉及到的，尤其现在孩子们吃糖也太多。
0: 嗯，
1: 就是我们希望所有的尽量这种含糖饮料越少越好。
0: 嗯，反而您说到的这些不该吃的是大家日常生活的特别喜欢吃的哈，
1: 所有人包括我自己也是。
0: 嗯，
1: 因为你看我昨天啊前天正好我主持一场会议，就是我们讲我们一个专家讲就是哪些画了个红黄绿，红的是不好的。
0: 嗯，
1: 我看看那边列表里边有好几个我爱吃的。就是但是大家要认识到就偶尔吃吃，但是一定要控制这个量。
0: 嗯，对，确实是我们有一些所谓的就是之前也请过一些营养专家来给大家指导我们的一日三餐到底应该怎么吃哈。营养专家也说了，对于一些不健康的一个食物它可能也控制不住的需要吃，但是这个量我们需要控制好，并不是说您一口都不能碰哈。比如像这种高糖的，比如说大家爱吃的红烧的东西、油炸的，偶尔吃一次解解馋可以哈。我们这个一日三餐您不能说我可能每天都要安排这些食物，那是可能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是非常不利了。
1: 可能一周你吃一到两次红肉，
0: 嗯，
1: 也还可以，
0: 嗯，
1: 但是不鼓励天天吃红肉，但实际上很难。
0: 确实是，
1: 北方人也是这样，像我，其实基本上一周我觉得比量要超一倍，这个红肉的尽量。
0: 对，除了红肉，我觉得像那种烹调的方式哈，也需要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一下。我们北方人特点就特爱吃这种有味儿的、酱香的等等哈。
1: 盐比较多、导致血压比较高，最后对血管损害又比较大。
0: 其实总归来说，关于我们想要保护好血管呢，首先第一条呢，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摄入的就是需要给大家再提醒的就是全谷物的食物哈。
1: 对，代替这些特别精米啊、白面啊这种。
0: 对， 确实是这样。那您刚才提到了，比如说有一些油类哈，那我们再说到了，再说说这个油吧。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去超市去选油的时候，那导购也会告诉你，您选这个亚麻籽油或者说橄榄油，它可能富含 Omega 3，对我们的血管有保护哈，等等啊。那很多朋友在想，这种食用油对我们这个血管的这个保护，它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1: 因为是长期的应用，我们指南也是推荐了，像代食饮食，它里边建议是特级初榨的橄榄油等等。如果你特别不注意，总是用那些全饱和的这种脂肪油，长期来说一定是不好的。
0: 对，确实，其实这个时候也是提醒我们很多爱做饭的人士哈，就是我们可以把家里这个油可以选用这种小油壶的，我们不要买那种大桶，大桶虽然说实惠。啊，去买那种小桶的，然后多几种的油，可以大家这种调换着吃会比较好。
1: 对，然后呢，你要做一个监测，比如每年体检，看看我在我这个已经健康运动、控制饮食情况下，我的低密度、我的血脂是否达标？那和我综合我的这个心血管危险因素，我是否达到我应该有的水平？如果没有达标，那我是不是看要强化改善我这个生活方式？我吃的油是不是要再少一点？甚至呢，如果确实说总是不达标，我已经恨不得萝卜青菜了，那可能要靠一些他汀啊等药物治疗了。
0: 确实，这有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多听友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说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吃的都已经很素了啊，就在这个油方面很控制了，但是这个血脂还是非常的高，这是怎么？
1: 因为有20%-30%是你直接摄入的，像动物油啊，但是还有70%左右呢，它是因为热量会转化成这个你所有摄入到最终它会代谢成这个乙酰辅酶，然后转化成胆固醇。所以你还是那句话，你高糖高热量少运动，它最终血脂就高。你哪怕我天天吃几斤的白米白面，最后

0: 他依然会胆固醇高。
1: 嗯
0: 啊，所以控制体重、减重、减热量、多运动，这血脂就会低。
1: 嗯。对，其实这是提醒我们很多听友朋友哈，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一个是从饮食上入手啊，我们要吃这种全谷物的，然后多一些蔬菜、优质的蛋白等等哈，还有就是大家要多运动哈。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拒绝久坐。我们知道运动其实对于我们身体，尤其是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慢性病的，或者说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糖尿病前期的朋友，没有达到用药的朋友，如果说您坚持这种科学的饮食加上运动的话，就
0: 可以避免用药的。
1: 对，确实是这样的话，但是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就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困惑，就是说特别想运动哈，尤其是我们上班的朋友来说，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大把的时间去运动，就是一想运动就觉得这是一个很耗费时间的一项活动了。但是其实这个运动，其实我们抓住我们生活中的碎片时间来说就已经非常好了。
0: 对，像有的工作我们也是比较羡慕，他有大把的时间，他可以去游泳，他可以去健身，肯定有很大一部分同志是做不到的。那你其实就适合做一些简单的，比方说 HIIT， 就是我们高强度间歇性锻炼。它效果也是明确的，而且你算下来时间它并不影响你大块时间。你可能因为高强度，哪怕你说我就花一小段时间冲刺去爬个三楼，来回坐上三趟，它依然会对这个身体心肺功能还有血脂血管是有保护作用的。所以可以，如果确实没有大块时间去做这种系统性的训练，可以做这种高强度的这种间歇性训练也是挺好的，开合跳啊，深蹲在家里，踮脚尖活动，这都是碎片化时间可以完成的。
1: 这些时间也可以在我们工作的时间间歇的时候，您久坐一会儿休息休息的时候做一些这样的运动哈。
0: 是的，
1: 比如说楼层如果不是很高的话呢，您可以选择爬楼梯。
0: 对。把电梯让给那些更需要的人。
1: 对对，确实是哈。有时候我们记得看过一个报道说，你哪怕每天爬五层楼梯的话，对我们这个心肺功能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了。他有时候现在朋友就在想，就是这个运动我们一定要是看我们这个心率嘛，就是这个心率如果没有达到，
0: 需要关注心率，就是一方面你不希望它太快，另一方面你就是说我们快走也希望自己。可能现在因为大家有手环能很客观的看心率了，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达到一个微微出汗，然后能正常交流，但是你可能唱歌不能顺畅的唱下来，就这么一个状态，就能起到锻炼效果。
1: 这是讲到运动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情绪吧。其实有的人就说了，这个情绪跟我们身体的这个血管其实还有很大的关联。你比如说有的人在生气的时候，他可能会出现表现为这种面部发红、心跳加快，其实这个时候其实对我们这个血管的冲击还是挺大的。
0: 对，您总结的非常好。其实本质上就是你应激之后 stress 之后，它一个交感神经兴奋，它就会心率加快、血压增高。脸上还有毛血管充血，它就发红。心率它是快的，抑制不住的这种冲动。这种肯定就跟熬夜出现，刚才说我们提到过这种交感神经兴奋是不好的，对于血管来说。对于有一定基础病来说，这可能是个诱因。甚至对于一些中末期的，就是反复住院的老患者，每次一吵架生气就住院了。有一些老爷子可能经常每次住院一问都是跟老太太吵架生气了。这个很常见。所以呢，尤其从年轻人就开始注意，尽量去避免，心胸要开阔一点。但是总会碰上有些事儿，你比方说，我特别控制不住，已经应激了，已经这种情绪激动了。那么其实比较合理的是做一些动作，让我们这迷走张力回来，让副交感兴奋。比方说，我做深呼吸，尤其做腹式呼吸。你比方说我腹式呼吸，沿着肚子吸气4秒，慢慢呼气6秒，做几个循环，你就会能觉得心率下来了。脸色潮红的症状会好一些。当然也有人说把脸放到这种冰水里，当然这个东西经常是我们刺激迷走啊，种植一些肾上素，但是就有点激烈，不如像做深呼吸这样比较合适。因为你毕竟别人也在看着你，在一个工作环境当中，你也不希望有一大的动作。那么其实做一些深呼吸，尤其腹式呼吸是比较合理而且比较实际能实施的。
1: 就是我们以前就看到，就说如果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哈，你这个时候就是让自己深呼吸几秒钟，你可能这个
0: 但是我提醒一下，
1: 让自己冷静下来。

0: 些女同志就是有时候她特别着急，她深呼吸，她过度换气
1: 啊，
0: 她特别多的二氧化碳呼出之后，他又紧张，他手麻脚麻，他有过度换气综合征，他就特别紧张，然后经常跑急诊去了。所以，也不要过度换气，要避免。
1: 哎，我觉得这是有的人他的表现，比如说生气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情绪给发泄出来哈，就是你看他确实会有这种对我们血管的这个一些不利的一种表现。但是我们知道，有时候这种情绪，比如说爱生闷气的，反而会让你自己的这种身体，更不好。
0: 对，所谓生闷气就是这个事儿并没有过去，压抑在自己心里了，抑郁啊这些焦虑啊都存在，然后这个焦虑躯体化，各种胸闷不舒服，就是不光是自己心情不好，已经产生这种躯体化症状了，这种呢如果长时间出现，还是要建议到精神心理科去做疏导。
1: 而有时候生闷气大家不妨换一种方式哈，把它发泄出去，并不是说我需要用一种暴的脾气啊等等，我可以用运动的方式。
0: 对，运动是一个非常解压的方式，
1: 对，
0: 适合很大绝大部分人。
1: 对，确实是这样。这是我们关于这个情绪的管理哈。那我们接下来再跟朋友们聊一聊吧，就是说到了这些生活方，这些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真的是当我们这个血管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它有一些表现嘛，就是很多朋友在想，我怎么知道我这个血管到底有没有一些问题了呢？
0: 当然我们不希望有这些表现，如果有了，你比方说特别典型的，他已经血管窄，有心绞痛了，一走路胸口闷，一休息三五分钟他好了，好像是很快能缓解，但是和活动特别相关的这种，你要早点去医院去就诊了。当然如果你还有别的，比方说吸烟，长期吸烟，血管不好，动脉闭塞，走路一段间歇性跛行了，走着走着腿疼，歇一会儿又好了，走一会儿，走五十米又歇一会儿，又开始，这个也都是血管不好，要去就诊，去干预。当然我们希望，因为现在年代体检比较普遍了，我们希望不要到这种出现症状，去体检的时候看看有没有颈动脉斑块，有没有这种整个动脉粥样硬化的表现，提前干预，要比出了症状再去医院要效果要好得多。
1: 对，你比如说您刚才提到这个体检报告哈，就是我们如果说拿到一个体检报告，我想看一看我这个身体的状况，它有没有这个血管方面的一些风险，我需要关注哪些重点的一些数值呢？
0: 其实我们以前说三高，后来说六高也好的，就是包括我们最重要的，刚才其实提到血糖，如果已经糖尿病你不去控制，这样所有的血管损害都会非常重。你看我们做造影，如果有糖尿病，它都不会是一个血管，经常是三指病变，需要搭桥了，包括吸烟也经常是这个。那么体检当中你要注意，尤其对血管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是血脂，当然你还是经常会发现血压高，体检的到时候血压高你要回家再量，有可能很多人在那焦虑啊，比较吵啊，它不太真实，就是尤其还是血压、血糖、血脂对血管影响大。那么客观指标呢，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些颈动脉的超声检查，看看内膜是不是增厚了，甚至增厚之后再严重出斑块了，再严重出现狭窄了，它不会一天成这样，它一定是有个过程，如果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体检关注这些事儿，就能避免很多的疾病的进展。
1: 确实是这样。我们看到有一个听友哈，他就发来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在45岁之前体检的时候从来没有过颈动脉斑块，但是今年46岁的时候体检就发现了有颈动脉斑块了。这个他就特别想担心啊，就是想知道这个斑块它有没有脱落的风险。
0: 它这个呢一般脱落的风险不大，因为它这个它不像是血栓，它是从它外边还是有一个内膜包着。但是我们不太希望那些薄皮大馅儿，脂质核比较大，所以有时候就不愿意那些吸烟的东西会损害这些。如果是一个特别粗的小叶帽，它一般不会破裂，不引起什么。但是提示你，全身的动脉硬化它是一个全身的过程。我为什么让你关注颈动脉或者体检老查颈动脉，是因为它可获取。你要想看脑血管，你要做 CT 啊，做强化 CT， 包括心脏，现在我们做这种强化 CT 也很多，打个造影剂啊，看一下 CT 里边也能看见血管，但实际上这是还是有辐射，有费用高一点，但是颈动脉呢比较易获取，如果有斑块，对40岁来说，对这代人可能也正常，因为有很，刚才说了，前一年不太注意生活习惯，熬夜的、吸烟的、久坐的，其实尤其血压还高，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血压指南降的也比较低了，也希望在130-180以下。这些加起来之后，40多岁出现斑块的很多，你要关注这个斑块它的大小是影响到双侧颈动脉了还是单侧，是单个还是双个，还是说它只是特别小的一个钙化斑块，那个就比较好一点。
1: 嗯，
0: 如果是那种不稳定斑块啊，混合斑块低视回声区它就不好，你就应该，当然你30多岁40岁之前你可能血管还有逆转的，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大呢，如果你不把低密度降到一个特别低的水平，逆转的就少，随着年龄增大它可能还会进展，所以有时候你要到门诊去跟大夫评估一下你是否需要加上这些降脂逆转斑块的药物了。
1: 那就是说提醒这位朋友，你还是需要再去做一个复诊去哈。
0: 对，如果40多岁已经明确是斑块了，而且其实它在斑块之前应该有一个内膜中层厚度增加的过程，可能也去前几年没有太关注，可能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血脂还不达标，低密度还比较高，我们可能会建议吃上他汀这种药物会好一点。
1: 那这位朋友刚才提到了他是在说45岁之前从来没有过斑块，但是现在体检就发现有斑块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节目最后也跟大家，就是您给大家一个建议吧，比如说我们在不同年龄段，我们是不是对于我们这个血管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保护血管的这个建议是不同的呢？
0: 对，
1: 重点
0: 你比方说30多岁，你就会就是经过今天的节目大家也知道其实很多方式就已经出现变化了，只是没有出现症状，就应该有意识的去预防，30多岁预防为主。到了40-50岁呢，已经出现像这个朋友他出现问题了，你就要主动出击，你可能就不能消极的去观察它进展，你可能药物生活方式肯定是基础，生活方式改善加药物。那如果再岁数大一点的，可能又翻回头了，比如70岁到80岁，你可能就要注意做一些减法，就是我们要求的血压不能像我们年轻人那么低了。我呢有一些药物像阿司匹林，有的时候我们会预防一级预防，但是70岁以上一般不会建议一级预防，就是一般都是你确实有冠心病才吃，否则你到时候还有出血的风险。所以每个年龄段呢，这个对这种血脂血糖血压的控制的激进程度还是不一样的。
1: 好，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哈，也非常感谢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郝杰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其实听完郝主任的这个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保护血管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玄妙的招数啊，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您少伤害他一点，多照顾他一点就可以了。比如说哈，从今晚起您就早睡半个小时，那从明天起我们要少坐一小时，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来起身活动一下哈，放下您手里的那根烟，开始我们的血管呢虽然说不会说话，但是它会用健康来回报您每一次的坚持。也再次感谢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郝杰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各位听友的守候收听。好的，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郝主任再见。
0: 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6: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5: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6: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5: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对对，拐弯。
6: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5: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 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6: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7: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6: 好嘞，我去开车。老板，车不见了。
7: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6: 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8: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 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

0: 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有很多老同志，男同志、女同志都有啊，打电话问问题、聊天、闲唠嗑，基本上都是通过胡家老高回归本源，用了膏方以后，疾病缓解了，有的康复了，心里头高兴，待着也没事儿，来电话和我聊。病好了的总问我今年多大多大岁数了，我还能活多少年呢？这个话题我就不好回答了，我也不会奇门遁甲，我也不会麻衣神相，我就看过几次周易，我也不研究这些东西。周易里头有很多东西和中医相通，有共同点，但不能深究，看一下就可以了，没必要去研究，瞎耽误功夫。您问我您能活多大岁数，我真不知道，谁知道未来呀？人生无常，一切都是未知数。那些国内的国外的预言家，我都认为那是瞎扯，毫无根据，胡言乱语。如果真有那本事，您还不如上月球上去过日子的。我们啥都别想，只要通过本源疗法治病和养生结合，用老高把病解决好了，问题没了，您就安安心心的活着呗。考虑能活多久干嘛呀？杞人忧天呐，明天自有明天来，活好今天，活好当下，这就行了。我赞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没酒再颠醉，这样的活法，有问题解决问题，没问题不去自寻烦恼，见天想着没踪影没滋味的事儿，那不就是闲得没事干找烦恼吗？别乱想啦，活着活得好，该做啥做啥，心情豁达，乐乐呵呵，该保养保养。至于明天啥样，就抱着一个态度，爱啥样啥样，反正我今天很好，这就行了，何必担忧这个担心那个的呢？没用。您就记住了，人这辈子活多大岁数，身体咋样，多数靠运气，运气不是让你信命，也不是什么封建迷信。中医有五运六气的说法，五运六气中的五运就是木、火、土、金、水。五运是描述的地气的规律，地气从地心上升的过程就是木，地气升到地面之上会发散到空中，发散的过程就是火。地气在天空结合天气，也可以理解为吸收新的营养，重新转化的过程就是土。转化后的地气从上往下降的过程就是金，地气降到地下重新凝聚起来，这就是水。五运的太过和不及，实际上就是这五个过程出了问题，会引起地面上气候的变化。而失常的气候是人体长病的一个主要诱因。

诱因诱导啥出事了呢？就是五运六气中的六气。六气放到人体里边，就是人的气、血、筋、液、经、脉。六气是六种基础物质，这不就是人的本源吗？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回归的是什么？就是气、血、筋、液、经、脉。这回就具体了吧。五运是先天的，是大自然的地气，天天让你出门溜达去，接接地气，接的是啥？是五运。六气是后天的，发生于后天水土精气。所以这回知道胡家老高是咋治病的了吧？他倒着来回归嘛，往回走，先把六气填充上来，用上胡家老高以后，气、血、筋、液、经、脉非常非常充沛了，回到年轻时的那种状态了，你的身体就有了力量，能站起来了，不疼了，不遭罪，不难受了，就能出去溜达了，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人和自然相结合，才能长寿，才会身体健康。胡家老高就是让你的五运六气都圆融，都到位，运和气都不缺，好运就来了。所以说，好运气是自己努力付出得来的，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但是有一点，老子说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天对所有的人没有亲疏之别，但是对善良的人却格外关照，总会有意无意的帮助他。所以平时应该多做好事，多帮帮需要帮助的人，将来当你身处困境，自然有人愿意拉你一把。我很认同这个说法，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我有一个患者姓纪，叫纪中展，他的遭遇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老纪会剃头，算半个剃头匠，他剃头手法好，给人剃头从来不要钱，还上门给剃，连着剃了四五十年都是免费的。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村里其实有个理发店，村民想理发了，先去生产队买理发票，然后凭票去理发店理发，理一次只要五分钱。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嫌店里头师傅手艺不好，来找老纪理发。老纪说，我心里明白，他们找我剃头是因为一分钱不用花，而且还享受上门服务。老纪是个热心肠，别人请他剃头他很少拒绝，为这事儿他赢得了好口碑，村里人都欠他的人情，对老纪格外尊敬。老纪最害怕大半夜有人敲他们的门，因为半夜来人一定是他们家里有老人不行了，喊老纪去剃头。每回遇到这样的事儿，老纪从不推脱，半夜院子里的狗一叫，他就立马穿衣服起床，从抽屉里摸出推子准备好，等着外人来敲门，
但是也有警惕过度的时候。有时候狗叫了半天却始终没有人敲大门，老纪每次都特意出去转一圈，确认没人后再回去脱衣服再睡。老纪的老伴儿笑话老纪，说他夜里出急诊都快赶上村医了。老纪57岁那年还在村办的暖气片厂烧锅炉，工资低又辛苦。老纪的老伴儿心疼老纪，想让他开个理发店专门给老人小孩剃头。老伴儿说，你有几十年积累的好人缘，开店保证能挣钱。老纪不想开店，他跟老伴儿说，我那二把刀的手艺开店咋行啊？老伴儿因为开店的事儿没少跟老纪生气，说老纪抹不开脸儿，还不愿操心。老纪也不吭声，依旧烧他的锅炉，一直干到60岁生的病。老纪刚好60，那年夏天在单位烧锅炉干白班出了不少汗，那天身体状况就不对。老纪说他上班的时候就觉得难受，脑袋晕乎乎的不清亮，浑身出虚汗。正常干活时出的汗是热的，但是那天在单位干活，他就觉得身上的汗都是凉汗。大热天出凉汗，这不是啥好兆头，是正气不足阳气外露的一种表现。但是老纪这人有挺头，他难受也不吭声，就硬挺着，咬着牙关硬干。好不容易把活干完，没耽误工友正常下班，他也可以下班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就出了事儿。他家离厂子不远，骑自行车得5分钟，走着走不到半个小时。但是他刚走一半的路程，蹬自行车就蹬不动了，胳膊腿就像3天没吃饭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呼吸急促。用老纪的话说，就是呼是带喘的。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之前，迎面还碰到2个熟人，大家都主动跟老纪打招呼。老纪那时候正难受，当时他嘴都张不开了，别人跟他打招呼，他就只能闭着嘴嗯一声，没心情唠嗑了。他明显感觉自己不对劲儿了，要出事儿，赶紧往家走。他还是咬着牙往家的方向蹬自行车，但是这回他没挺住，有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像被人抽了筋放了气儿一样，眼前一抹黑，就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之后就啥也不知道了。但是我说了，他还算幸运，他刚昏迷不久，有一家三口开着小轿车从他们村子的乡道走，正好路过老纪的身边。车里边的小两口有点医学常识，看到有人昏倒赶紧打了120，然后在等120来的这段时间，好多村子里的村民路过这儿，看到老纪昏倒了都上前去喊去叫，怎么喊老纪也不答应，他昏迷了意识不清了。有的人跟老纪关系近，想给他扶起来，
背着他上医院。当时幸亏那小两口在场，告诉大家别动他，别围着病人，让他通通风。不懂医的人在病人昏倒时哪下动得不对劲儿，就容易出大事儿。尤其是脑梗脑出血的时候，要动不对了，整个颅腔里边全是血。老纪这次犯病，幸亏在急救车到来之前没人乱动过，因为他这个病不单纯是中暑，他出汗，浑身没劲儿，高烧41度，这些都是中暑的症状。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在中暑的同时引发了脑干梗塞，双侧的基底节区还有多发性的腔梗，还有肺炎，肺子里边有哮鸣音，有痰，当时要是乱动，动一下子就坏菜了，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老纪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命是保住了，打消炎药，高烧也退了，能喘气，能呼吸，但是嗓子里呼哒呼哒的，还是有痰，有时候眼睛也能睁开，但说不了话。家属和他老伴跟他说话，他的反应就像听不懂话似的。医生告诉家属说，他脑袋里头梗住的位置太多，多发性腔梗，脑干还梗，所以大脑供血供氧供不过来，现在能活着就算是奇迹了。在医院继续治疗的话，也就这样了，进步的空间很小。所以老纪的老伴跟家里的几位亲人，他大伯哥、二伯哥、儿子、姑娘一商量，办出院吧，回家恢复到啥样算啥样。回家后的第三天，老纪就用上了胡家老膏，这也算是他幸运的地方，他治疗的特别及时。胡家老高是老纪的大侄子从北京邮过来的，老纪他家在沈阳新民，从北京往新民寄东西很快，寄大件儿最多2-3天就到了。老纪的大侄在北京的国企上班，有出息，接触的人脉广，他听说老纪生病以后，四处跟人打听治脑梗的药，最后经人介绍问到我了。我说那你就给你叔用老膏吧，除此之外没啥好办法。老纪当时那种情况，能睁眼睛不说话，半个植物人的状态，那就只能喝老膏了。喝汤药容易呛到，吃药片胶囊容易噎到，只有老膏不呛人不噎人，它是流体的。把老膏放到患者的舌头下，它自然就吸收了，不用刻意咽，没有吞咽功能也能喝老膏。当然了，像脑梗心梗的患者，卧床不起的人，还是症状越轻恢复的越快。老纪算是在重症患者中恢复的比较快的，他这个脑梗是中暑然后脱水导致的大脑缺血缺氧，如果单纯是中暑，犯不上用老膏，但是脑干梗塞的患者，别的办法该试的都试过。
吃都吃。

不进去，就只能用老高了。老纪用老高吃了三个月出头，他的嗓子眼儿呼哒呼哒的声音消失了，听不着了，喘气也顺溜了，病人的呼吸顺畅，脑供氧才足，各方面的好转才开始出现。等他用老高用了四个半月快五个月的时候，终于能张嘴说话了。刚开始说话的时候连不成句，但是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五个字的句子他一点一点都能说了，就跟小孩学说话的时候差不多。用到七八个月的时候，他说话基本上咱们都能听懂了，以前得是他老伴儿在身边当翻译。用到半年的时候，他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那个时候还得他老伴儿给他当翻译。等八个月的时候，他自己就能跟我通电话了。后来用老高用上一年零四五个月以后，他就能自己坐着吃饭了，吃东西也不呛，喝水也不呛了。老纪后来跟我说，胡老，我谢谢你，没有您我命就没了，活着也是个植物人，现在我虽然还走不了道，但是我看起来最起码像个人啊。我说你谢我干啥，谢谢你自己吧，你乐于助人，帮人理头发不收钱，一次不收行，两次不收行，连着四五十年从来没要过钱，一般人可达不到，算做了不少好事，所以那边没留你。老纪听到这儿就乐了，说我将来要是全好了，我还得去剪头去，我老伴儿在剪头这方面真没有我悟性高，我生病后行动不便，我老伴儿用我的推子给我推光头，怎么推都推不干净，不像我没得病之前，别说光头了，平头分头背头我都推得不错，我要不干活真是瞎了好手艺。我说是啊，你要是好了你就开个理发店，你老伴儿也跟我说过肯定顾客不少。老纪说我不开店，都是乡里乡亲的，开店咱好意思收钱呢。老纪这人半辈子义务给人剃头成惯性了，祖师爷赏了他好手艺，他却没用这门手艺得利，境界很高。其实要按我说他也得利了，他大难不死，在关键时刻处处有人帮他，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他喝老高都喝五六年了，从第三年开始他一直都是小剂量用着，一天喝一口足够了。他的腿脚虽然不像正常人那么灵活，但是比 80% 的脑梗后遗症患者都强，人家现在能自理了。你们得过脑梗的你想想自己现在能自理吗？离开人能行吗？不行的。向老纪同志学习，坚持用老高，继续努力吧。最后我再多说一嘴，人这一生好多东西都是定好的，两个人见面从陌生到熟悉看起来是

0: 你想转行，转来转去还是不行，还得回归老本行。婚姻也有定数，有的小年轻的，天南海北、黑龙江的小伙碰到了海南的闺女，有眼缘，碰到一起，相互喜欢了，恋爱了，结婚了，那么远，为啥能碰一起？一个字，缘。跑都跑不了，上班的、机关啥的，职务也有定数，股节就到头了，想上科级，咋弄都不成。命运里头就这些，攀不得，求不得。我不知道我说这些大伙儿觉得是不是这样啊，应该没错。做这档节目，很多人认识胡老了，知道还有这么一号人，80多岁90来岁了还能做节目，弘扬胡家老高，而且是正宗的真传，不是赝品，不是假货，而且那么多人用了老高，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哮喘、气管炎、肝脏、肾脏、脾胃、失眠等等这些问题，都或快或慢得到了回归没病没灾时候的标准，疼的不疼，麻的不麻，肿的不肿，胀的不胀，这就是中医的特色呀，这就是老高的功劳。老高就是回归本源，本源回来了，马上达到治病的效果，而且当病消除掉以后，您的身体在胡家老高的滋养下还能延年益寿。你想活得好活得久，就按我说的做吧，不会让您失望。好，我听导播说线上已经有患者了，那么下面的时间把热线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医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

0: 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谢谢。胡老师，我跟我老伴我俩啊，都用那个胡家的老高啊，现在是用的挺好，挺不错的，觉得。
4: 嗯嗯嗯。
5: 现在我已经用了7个多月了，想把这个恢复的情况吧。跟那个胡老师您那个汇报汇报呗。
4: 哎，好，请您讲吧，咱们一块聊一聊啊。
5: 哎，好嘞好嘞。胡老师，因为我的眼睛吧就是不好
4: 啊，
5: 就是上医院也检查过也治疗过、
4: 啊、
5: 但是就是效果不是那么很明显。
4: 嗯，
5: 上医院检查他说我的眼睛就是青光眼。
4: 青光眼。
5: 因为我的、哦、就我自己吧，平时就觉得这眼睛啊疼啊，胀疼胀疼的那种。
4: 眼压特别高吧、
5: 啊、眼压高，眼压当时检查的时候都是一个31一个33了，都是
4: 啊、哦、那么高了。
5: 嗯，他不光是眼睛胀疼，看东西啥的他也看不清，完了他、一到晚上啊，我就瞅那个灯那个地方吧，他都有那个一圈一圈那个小彩色的那个小圆圈，都是那种。
4: 嗯嗯嗯
5: 啊，而且吧，你看这上医院，他说检查完了说我的青光眼，完了给我开的那个降眼药，那个眼药水。
4: 嗯。
5: 这眼药水滴了上吧，就是稍微能感觉眼睛舒服点，过一会儿这就不行了，这眼睛还是难受。
4: 嗯，没从根本上来解决呀，是不是？嗯。
5: 是是啊，都没治到根上，可能是。
4: 哎。
5: 啊，就是总是反反复复的，反正一天也挺遭罪的，那医院也都去了多少趟了、反正用那个这眼睛的药啥的也没少用，这效果也不好。但是我这跟老伴俩用这个胡家老高用的7-8个月了嘛，这段时间呢、这用了7个多月，哎，我觉得我的眼睛这段挺好，挺舒服的，觉得、
4: 变化很大是吧？
5: 变化大呀，现在你看最起码眼睛现在它不胀不疼了呀，现在呀。看东西啥的现在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就现在晚上瞅那灯光的地上吧，带颜色那小彩圈吧，现在
4: 没有
5: 了，现在没有了，都是
4: 那说明从根本上把眼压降下来了啊，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5: 真是这个效果啊，我就非常满意啊，所以说我得把这个好消息得跟胡老师的汇报汇报吧。
4: 好，
5: 您老伴儿吧、他的病吧也挺多的，因为他本身吧他就有糖尿病。他糖尿病吧，你这平时那降糖药也是总吃啊，天天吃啊，那但是那个刚开始那时候吧，就是头两年还行，血糖挺稳定的，反正吃了降糖药血糖也降了，后来这年头一多了，时间长了，这血糖也降不下来了，他也总是忽高忽低的。而且老伴眼睛也不好了，后来
4: 说明胰岛功能是越来越衰退了，是不是？
5: 可不是呗，这身体就是越来越不好那种，都是。他那眼睛当时吧，就看东西啥的，他说就觉得眼前呐、就像那个有那个就是那个雾蒙蒙的那种情况，就像有那个雾气似的，雾腾腾，看不清。看啥都是那个雾蒙蒙。在自己家在屋里边走道啥的都不行，都得加点小心。有时候那个。不注意就磕一下，就碰一下。
4: 就是，因为咱们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其中之一就是眼病，什么青光眼、白内障，还有就是视网膜小动脉硬化、 引起的出血，眼底都被淹没了，所以视力非常不好，这都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啊。
5: 嗯，是。而且他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哎呀，
4: 哦，
5: 他说他那个就是浑身的关节吧，哪儿都疼啊，
4: 这都来了
5: 啊，都来了，走道啥的也费劲，腿也疼，你说这浑身哪儿都疼。但是他用这个胡家老膏，现在用的七个多月吧，你看他这血糖现在的，而他也那个挺正常，挺那个稳定的，他不像以前了，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的。
4: 啊，血糖也降下来了。
5: 啊，降下来了。应该是餐前吧，能在那个5.12那样吧，餐后的
4: 那
5: 个，那
4: 是正常范围了。
5: 啊，是。
4: 改变
5: 多快。而且他眼睛现在看东西看得清，他说眼前那个就是雾蒙蒙那个情况嘛，现在他说的基本上就没有了，看不着了。
4: 没有了。
5: 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清净了，他说。
4: 好极了。
5: 嗯，现在也听不着，天天吵着浑身关节疼啊，又酸又胀的啥的了。瞅着走道啥的，干点啥活啥的，你看，就瞅他这个手脚啥都挺使唤了，不像以前了，你这儿疼那儿疼，腰疼腿疼啥的。
4: 你看
5: 瞅听着了呗，
4: 眼睛的问题好了，骨关节的问题也好了，这是多大的改变呢？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不仅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来得到治疗啊。他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好的这种疗效，是不是啊，老朋友？
5: 嗯，确实是。哎，我就瞅他呀，一天比一天有精神头，瞅他那个吃饭啥的也吃的香了，就睡觉啥的也睡得也踏实了，不像以前了。
4: 哎，
5: 他吃饭也不愿意吃，睡觉也睡得不踏实，一会儿就醒，一会儿就醒。现在你吃饭吃香，睡觉睡得踏实，他这一有精神头了，我这心里边也跟着他。
4: 没
5: 错，感觉都那个是敞亮了心情。
4: 哎，老夫妇之间都是心连心的，您说是不是？啊，
5: 是，真是真像您说的，胡老。
4: 我听着这个信息，我为您，夫妇老两位非常高兴啊，是不是啊？
5: 谢谢谢谢谢谢您，胡教授啊。
4: 太好了，老朋友，您选用对了，
5: 是
4: 啊，
5: 真是
4: 您高兴，
5: 嗯，
4: 您的夫人也高兴，太好了。祝你们更健康更快乐。
5: 好，谢谢谢谢胡老师，也祝您健康快乐。
4: 哎，好，也谢谢您，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5: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
4: 好，再见。好，再见。
5: 哎，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胡老师。
4: 好，欢迎你啊。
6: 那个，终于给您通上话了。
4: 哎，
6: 我替我父亲跟您说一下，他现在那个。服用了咱们胡家老高的一些变化和身体状况。
4: 嗯嗯嗯嗯。
6: 因为我父亲吧是河北张家口的啊，还今年68岁了。他之前吧也有过冠心病，心绞痛，
4: 啊，
6: 心脏一直也不是太好。然后稍微干点活呢，就是胸口吧也特别堵得慌。
4: 啊。
6: 而且前。3-2年还有一些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梗，
4: 哦，
6: 浑身吧就说是也没有劲儿，走路吧也不利索，我父亲这边不是身体状况之前不是太好，也有过糖尿病，什么东西也不敢吃，
4: 嗯，
6: 反正老人这个思想负担也挺重的，
4: 是的是的，
6: 嗯，反正这个血脂也高，晚上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之前那个晚上起夜的次数也特别多，一晚上 我都。

0: 的时候要达到六七次、七八次。
1: 嗯嗯。
0: 反正因为他有糖尿病嘛，就说是这个眼睛这块他有一定的并发症，也有看东西不是特别清楚。咱之前也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吧，也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和效果。
1: 啊啊啊！
0: 嗯，嗯，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老人了解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就是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这个心理态度吧。现在吃了将近有一个月了吧？
1: 啊，
0: 反正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身上也有点劲儿了。走路呀、
1: 啊、
0: 感觉也比以前要利索点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还有这个晚上就这个起夜的次数，那明显的就减轻了，也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嗯、
1: 是吧。
0: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也一直就说让我看看通过什么渠道或者方式感谢一下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只要老人病好了、
0: 啊、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同时呢，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啊也是必然的。
0: 嗯，所以说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就是我也代表我包括我们家人吧，就是感谢一下 胡老，感谢一下这个胡家老高。
1: 啊，别客气，这是老人的这种机遇啊，让病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嗯，
0: 对对对对，胡老师。
1: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老人这些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了。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这些个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对的，胡老师啊，既然就说是我父亲也服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它有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胡家老高去把它推广出去。
1: 对，
0: 让更多的人体会到胡家老高的这个效果。
1: 没错啊，坚持让老人用吧，有什么问题
0: 肯定的
1: 随时打电话给我啊，我会给您的老人有很好的帮助。
0: 行，好的，胡老师，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啊。
0: 再见啊，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我是。
1: 好，欢迎你啊。
3: 哎，
1: 老朋友。
3: 谢谢谢谢。我是山东的，山东泰安的听众，我姓。
1: 哦，山东泰安，好、
3: 啊、
1: 老朋友。哎
3: 哎，67了。也是、
1: 哦、
3: 现在也算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用的挺好。
1: 嗯嗯
3: 啊，我今天给你胡老师打电话呀，我是、
1: 啊、
3: 两个事儿，一是跟你表示谢谢、谢谢胡老师带来这么好的药，再一个吧、
1: 啊、
3: 就是我想把我用胡家老高这个身体改善的情况跟您说说。
1: 哎，好的。
3: 嗯，我之前就是两种大病，一个是肝上面，再一个就是心脏。你像我这个肝病吧、
1: 嗯、
3: 还挺不得劲儿，每天、
1: 嗯、
3: 就是总感觉胀乎乎的。他一胀听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这块都变大了。就晚上睡觉啊，你这个肝这块就是不得劲儿，尤其是你往右边躺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夹得慌呀，那个感觉。

0: 到下半夜一两点，哎，他睡着睡着到点儿就醒。再加上这个心脏，我之前就是总是突突的跳，跳的心慌。然后你这晚上再加上这肝也不得劲儿，这心脏也跳得快，还怕动静。你说我这一夜，睡眠几乎就是睡好的那个状态不大多，都是迷迷瞪瞪，一会儿这么迷瞪一小会儿，一会儿迷瞪一小会儿。我上医院去看去吧，查出来说是肝囊肿，还是多发性的。说当时我记得那个单子上写，最大的都接近5公分了。
1: 哦，够个儿。
0: 哎，大夫当时给我说，他说最好是做手术拿喽。我一听手术，我这本身我这个人又胆儿小，就是吓得一下子就是汗毛都竖起来了。本身你说岁数吧也，岁数也不小了，快奔70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就回家给家里、给孩子、给老辈儿，就商量商量。我说我不想手术，我说就是随他去吧，死就死，活就活。这做手术，你说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那还不如这样称呼着呢。
1: 那可不是
0: 的，
1: 肝不能轻易做手术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也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它的花费也相当高啊。如果花了钱治了病也行，它不是那样，所以不能轻易动手术，是不是啊？
0: 对，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寻思我还是保守治疗吧，
1: 对，
0: 都回家了。后来家里人就给我买了一个，也看着我出门也走不多眼儿，又不能干活儿、干重活儿啥的也不中用了，就给我买了个小收音机。我没事的时候就来回换台啊，也听听经济啥的，听听节目。这不是就听着胡老您这个本源疗法了
1: 啊？
0: 哎，一听着以后我就不换台了，
1: 每天都在听收音机。
0: 哎，对，听了几天，我都觉得我有救了，所以我就觉得挺对我的症，我就撵着孩子给我买的胡家老膏
1: 啊。
0: 当时拿家来以后，我吃了5天还是6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着我这个肚子这块就好像是松快一点了。而且就是晚上睡觉，你像往右边一躺的时候，不那么就是觉得硌得慌了。以前就是你往右一躺就觉得不得劲儿。我就寻思，哎呀，这回是有效果，我选对了。我当时这么寻思，接着吃也有信心了。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哎，这个睡觉就比之前好多了。
1: 哦。
0: 虽然到那个半夜一两点钟，有时候还会醒，但是你就翻个身儿。换个姿势，又能睡了，而且那个心脏呀，也不是那么像以前似的突突的那么厉害了。慢慢的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
1: 你
0: 这睡眠一好，
1: 变化多大呀，是吧？
0: 那可不，你睡眠一好，他不就白天他就有精神头了吗？
1: 没错，
0: 也好啊。到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肝这个地方。原先不是还疼嘛，就明显减轻，不咋疼了。到后来就是啥，就感觉着这个右腹部、右下腹这块没什么不得劲儿的情况了，舒服了，
1: 好极了。
0: 再就是这吃饭呀，也比以前就是有胃口了，就觉得香了。以前因为都讲嘛，有这个肝上不好啊，都不大愿意吃饭，有时候还恶心。现在我不担心了，我身上也觉得有劲儿，吃饭哈也觉得有滋味了。一看你说孩子老辈儿一看我这个变化，他们都高兴了。
1: 那没错。
0: 用到5个来月的时候，上医院检查去。哎呦，比那还好呢，胡老。大夫说我照的彩超吧，大夫说我那个囊肿只剩下一个大的了，小的那些。基本上看不着了。
1: 你看多好，
0: 单上他
1: 完全吸收了啊！
0: 哎，对，哎呦，这可真是去了我一个大心病啊！
1: 就是，
0: 以前老担心
1: 这是大事，
0: 这个，那可不哎，我不是这就是思想压力就没了呀，胡老。我可高兴了
1: 啊！
0: 再一个不是刚才跟你说这个心脏还有点问题吧？他说是心律不齐，心跳的时候有时候说是大夫说是有间歇。有时候跳得快哎呦，我就感觉。

0: 那个嗓子眼儿又大的话，那心有可能有嗓子眼儿蹦出来似的。
1: 嗯。
0: 那时候，孩子就赶紧带着我上医院做的那个叫心率图。
1: 啊。
0: 那时候一分钟能达到，就是快的时候能达到一分钟136次多了。
1: 嗯。
0: 嗯。那你要到晚上，你照这样跳法，那晚上出虚汗也厉害呀、啊。
1: 那当然了。
0: 他就出虚汗呀、啊。你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心脏只要一晃晃，我指定也睡不好，睡不着，都能给跳醒。每天就这么的，指不定啥时候就上来，就这么一阵儿，就难受点儿，你都站着就打哆嗦。
1: 你看，
0: 而且我就是，还是左边这个心这块儿难受。
1: 啊。
0: 你像左边心脏难受，右边肝脏难受，你说上半身还有好受的劲儿吗？
1: 没有好地方了，是不是？太不舒服了、
0: 哎、那之前就是这两样病闹腾的，思想压力也大呀，我也是害怕呀、
1: 哎、
0: 啊，我现在呢吃胡家老膏这是半年了
1: 啊，
0: 现在是你看今天给你打电话跟胡老通话我都没这么激动、
1: 啊、
0: 心脏也平稳了，也不出虚汗了、
1: 嗯、
0: 而且睡觉吧晚上11点躺床上，一直到早上能睡到6到7个小时，
1: 那相当不错了，是吧？
0: 那可不、而且睡眠质量还好了。
1: 嗯，
0: 我就跟胡老说，这个胡家老膏真是管事儿。
1: 啊，
0: 现在不光是那两样大病让我没压力了，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1: 你看看啊，都好了啊。
0: 哎，以前我那个血压和别人还不一样。尤其是低压、
1: 嗯、
0: 低压高、
1: 嗯、
0: 低压能高到110、120的，你说这不就
1: 那相当高了
0: 吗？
1: 嗯，
0: 那是，而且高压吧才150，就是压差近、
1: 嗯、压差非常小。
0: 哎，对对，再加上眼睛那时候都肿的睁不开，
1: 嗯，
0: 而且头呀就好像头也变大，像戴个紧箍咒似的发紧，背的也疼啊，胀的不行。你像脚走路以前就像踩棉花似的，软绵绵的没根儿、
1: 嗯、
0: 每走一步都害怕，就像怕自己年纪大了再摔倒了。
1: 啊啊啊，
0: 现在不对了，胡老，我这现在这些小的不舒服的地方都好受了，现在这个头昏啊头晕啊这些毛病好久都没出现过了。
1: 嗯嗯嗯，
0: 血压吧也平稳了，高压现在是下来了，130左右，低压也下来了，在90左右，89、90的。
1: 啊，那这非常好了。嗯。
0: 那可不，我这个指标比以前那真是好太多太多了。
1: 嗯嗯嗯。
0: 啊，我就是打用上胡家老膏，我就听着你节目，我不撒谎，我都没换过台，打那以后。
1: 你看看啊。
0: 到点儿就听你的节目。
1: 嗯，
0: 也一直在用胡家老膏，这身体吧、
1: 啊、
0: 现在是越来越好、
1: 嗯、
0: 心情也越来越好。
1: 没错啊，是必然的。
0: 哎、
1: 嗯
0: 嗯，所以今天打电话胡老，我就是想、
1: 嗯、
0: 打心里跟您说声谢谢。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0: 哎、
1: 啊，也是对胡家老膏的缘分、
0: 哎、
1: 那么为什么您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哎、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起的一个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
0: 啊、
1: 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本源足了、
0: 哎、
1: 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您这些病、
0: 啊、
1: 肝脏的问题还有心脏的问题、
0: 啊
1: 嗯，包括睡眠不好，很多的问题造成您精神的一种损伤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选择对了、
0: 嗯、
1: 太好了。
0: 哎
1: 啊，
0: 哎，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 好，再见。嗯、
1: 好，再会。哎
0: 哎，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在今天又相约相聚了。那我今天呢，我想问大伙一句，就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最近开心吗？你们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难事啊？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大林老师今儿怎么的了？怎么一上来问咱们这些问题呢？你看我前两天我不去的药厂吗？我合计呀，我再去看看。从药厂回来，我合计这离沈阳啊，离吉林呐、啊，也很近了。我顺道啊，我再过去看看。因为走访的第一波患者家就是咱们沈阳这边，感情很深，而且都知道我要走了。嗯，所以我合计走一走，看一看。因为我最近听着咱们很多兄弟姐妹说不开心，我听到很多兄弟姐妹说啊，想找我，但是有人千方百计拦着不让见。我听说有很多兄弟姐妹想跟我说几句心里话， 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完我听说还有人不让说，拦着，所以啊，我今天呢，我想问问咱这些个兄弟姊妹们，有没有这回事？你不用不好意思说，我替你说，你心里有话，你心里有委屈，你心里有怨气，你心里不舒服，我说的对不对？最近我听说了很多事儿，我听到了沈阳的兄弟姊妹的请愿，我听到了大伙儿的心声。你记住，你大林兄弟呀，不是瞎子，也不是聋子，更不是那大傻子。有可能有人会说，这杨大林说一套做一套，有可能有人会说，这杨大林这一天告诉我们得化瘀，完深白使劲涨价，有可能有人还会说，杨大林一天天的净忽悠我们。我说心里话，我不怪说这些话的兄弟姊妹，你记住，没有爱哪来的恨呢？爱之深才能恨之切呀。大伙呢对我有这样的评价，说明我做的不够好，不够多，说明我做的不到位，说明我有问题。为什么今天我一上来我要说这些？因为最近几天我听到了很多事儿。为什么一上来我就激动？因为最近几天发生的事儿让我伤透了心。这老话说得好，这事儿是有因的，病是有根的。我也不是疯子，我怎么一上来就跟疯了似的呢？这是有原因的。就在昨天啊，就昨天有一老兄弟，就咱们沈阳的一老兄弟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深白这药是真好，是真治病啊，也是真救了我的命啊。说我怎么回事呢？他说我以前呢是高血压，一开始没理会儿，后来出事了，总迷糊恶心，上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是脑梗，让住院，说是由高血压引起的。大夫说了，说你这高血压再不注意就容易出现脑出血了，这你现在迷糊恶心，走道直晃悠，那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另外你心脏也不好，得注意呀。就这么的啊，在医院住了十多天，这出院之后大夫就给开的药，硝苯地平就一直吃着。这谁也没想到的事儿，从去年五月份开始啊，他说我就总觉得走道不得劲儿，总感觉这个鞋呀勒脚，就像那鞋小了似的，说不能啊，都多大岁数了，这脚还长个儿啊，不能啊。所以一开始呢以为是鞋的事儿，逐渐的走道啊，这腿越来越沉啊，两条腿就跟那灌了铅似的呀，迈不动步，走到那个沉呐、啊，那个紧呐、啊。后来呢，这脚面子也胖，腿也胖，整个脸也胖。这不嘛，就又上医院做检查。大夫说你做一个肾常规检查吧，另外呢再验验血，好嘛。这一检查一验血不要紧，尿蛋白三个加号，完事有潜血，尤其那肌酐都300多了。大夫说了不行，你这是肾炎，慢性肾炎，急性肾萎缩。当时我的脑袋嗡一下，我合计我也没量着啊，以前我也没有肾病啊，我就问大夫，我说我这病咋来的呀？大夫说你这可能是高血压带的，现在临床像你这种人挺多，叫高血压肾病。大夫说没啥好办法，我给你开几次透析，你先坐着，得先把这肌酐降下来呀，要不肌酐这么一直高下去，那最后那尿毒症没跑了。你看大夫一说尿毒症，这给我吓一跳，没想到我这尿毒症这怎么还能跑到我身上呢？所以呢我就听大夫的啊，我就开始做这透析。你看没做透析之前呢不知道啥叫透析，做一次之后给我吓得我就再也不敢去那地方了。 那地上压根儿它就不是人去的地方，哎呦，那把人折磨的都不像个样啊。我就透析那么一次，躺了4个小时，你就看着你身体。

你的这个血液被吸出来之后，经过一个大机器过滤之后，那血再送回到你身体里。我看了我旁边床上那个病人，我旁边床上病床也躺着一个病人，哎呦，那脸色啊，灰了吧唧的，一点血色都没有，就像是刚从那个土里刨出来似的。一问是怎么引起的呀？糖尿病。啊，一个屋子做透析的这几个人，你就问吧，不是高血压就是糖尿病。我就做这么一次，我就告告的了。做完之后，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起都起不来。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我就宁可死，我也不能再做第二回。我说你去问问大夫，有啥药没？我吃药吧，我受不起这罪。说完呢，我都直掉眼泪。后来大夫说，这病没啥特效药，要不先给你开点消炎药吃吧。完感觉不行，你就马上回来住院，半个月左右验一次血，查一次肾常规，这不就回来了吗？就按他说的吃消炎药，吃了半个来月，这指标是吃下去了。但是我这腰越吃越疼，这胃越吃越不舒服，说不出来的难受，胀气儿，不爱吃东西，感觉那肝脏啊，就那肋叉子那位置也不舒服。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广播，啊，因为总这么躺着，无意间我就听着大林老师你讲课了，讲话了，这也是缘分吧。刚好有一天呢，就听着我这病了，你讲话，世上本无病，只有愚和堵，就这么的，啊，我听进去了，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人家医院的大夫也跟我说了，啊，我这就是淤堵造成的。完事我就把参柏这药我吃上了，哎，你别说，这一次还真挺好，吃几天就感觉这腰上有劲儿了，就感觉这手脚热乎了，就感觉后腰不那么凉了，我挺高兴，那就继续吃，大约吃了能有半个多月吧。我以前撒尿没劲儿，就咱们这岁数人呐都知道。一整啊，这叫老六点儿，没有劲儿，吃不远，完总爱尿脚面子上。这参柏这药呢，吃了能有半个来月，明显感觉再尿尿有劲儿啊。我这一合计，我就把那西药我就全停了，我不吃了。啊，我就一直吃这参柏，大概吃了能有一个来月吧。我上医院去做检查了，尿蛋白剩下两个加号了。化验单上那个潜血加号没了，更让我高兴的是啥呀？就肌酐呐，这个时候是170多了，这不下来了吗？我拿着化验单，我就让那大夫帮我看，啊，这大夫看见了挺惊讶呀，说你这吃啥药吃的呀？我说我吃的是国药，叫参柏舒心颗粒，啊，专业化瘀的药。大夫说："那吃的挺好，挺对症。那你就接着吃吧。等吃到3个月的时候，我就把降压药停了。因为在吃参柏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不吃降压药，我这血压也挺好的，所以我就把硝苯地平给停了。你等参柏用到5个月的时候，肌酐就已经70多了，这就正常了，尿蛋白加号一个都没有了。"完，我问那指导老师，啊，指导老师就说你这肾病啊，治疗到现在就算好了，但是呢还得巩固，毕竟岁数在这摆着呢，70多岁了。另外呢，身体这些年呢也不好，心脏也不好，高血压，所以参柏这药啊，你还得用一用。啊，岁数大了，你就这情况，这不，就这么的一直用，用到现在。可以说吃的非常好，头发也吃黑了，眉毛也吃黑了。这以前呢，身体不好啊，肾淤堵啊，啊，我那地方都不通。这吃了将近一年，10个多月参柏，现在晚上也不怎么起夜了，有的时候喝水呀，能起来一次，临睡前不喝水不起夜，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我是非常满意。
啊，老伴儿也非常高兴，心脏平时也特别好，可以说深白的药，这算是救了我一条命啊。但是大林老师啊，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我说完怕你称心呐。我一听，那这老兄弟肯定是有话要说呀。我说没事儿啊，我说你说吧，咱们之间有啥不敢说的呀？这老兄弟就说了。说现在深白涨价了，一盒749了，之前一盒550，这现在一盒749，一盒药就涨上来200块钱呢。我说句实话，你现在这个价格我吃不起呀、啊，负担太重了。以前我还能将巴将巴的对付，这现在涨完价之后是真吃不起了。他说我不瞒你大林老师啊，孩子一直没有啥像样稳定的工作，这每个月保险呢都得我和他妈给他交，所以一盒药700多块钱是真吃不起。之前我参加活动那都是6盒6盒买的，你说知道好不？知道好，我用了我能不知道好吗？但差钱儿啊，就是没钱儿，这打不开短儿，倒不开念儿，所以大林老师啊，能不能帮帮我，帮帮我们，跟药厂说和说和，啊，这深白的药能不能恢复原价？你看老兄这话呢，给我整糊涂了，给我整一愣，啊，我说老哥你等会儿，深白的药当时说的很明白呀，包括第一次涨价，这都说的很明白了，他肯定得跟医院同步的价格啊，也就是说这价格指定得涨上来啊，5月1号整个都得是749一盒啊。我说老兄弟，不光沈阳这样，你就像大连呢、山东啊、云南呢，就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全都是749一盒啊，不是说针对咱沈阳。我说老兄弟，你跟我反映的这事儿我指定当事儿办。这老兄弟就说了，就是没那条件，这自己吃的药吃的挺好，这自己呀、啊、现在感觉身体挺好，不能倒了，这一个月就这点工资，还得给孩子交纳养老保险，所以他讲话了，你这药价格涨上来了，哎呦吃的有点难了。其实就在前天我接到咱们工作人员电话啊，这是我们的一位工作人员，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是负责山东地区的回访人员，我负责山东地区，我想代表我所负责的烟台地区上千名病友，希望大林老师能为我们做主，我希望深白的药能恢复原价，我希望深白的药能正常供应，我们想治病，我们想活下去，我们需要大林老师的帮助，希望大林老师能考虑考虑到我们老百姓的疾苦，希望大林老师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希望大林老师能多考虑考虑我们老百姓的苦啊，尤其这几年我们真的太难了，我们希望深白的药能恢复到原来的价格，恢复原价，因为现在的价格749一盒吃的有点难了。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可以把通话录音啊给你邮寄过去，您老听一听，老百姓希望你能体会到老百姓现在的难处。他说大林老师，您说过，您说您和大家之间是交心的，是一家人，深白这药现在涨价啊，这让咱老百姓为难了啊，我们希望深白恢复原价，恢复到最开始的价格，恢复到原价，恢复到一开始的价格，这老百姓啊还能吃得起药。你看我在电话这一端呢，我听着我也是很激动，我说我也是老百姓，大伙儿的这个难我都看在眼里了。这孩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药厂呢嘛，我说我就在深白药厂呢，我说你们说的你们的想法，我说我知道了，给我点时间，你们放心，在我走之前
也就是说我上美国

0: 去处理孩子这个结婚这事之前，也就是说十天之内吧，我肯定给咱大伙一个明确的答复，你们放心。而且呢，你转告山东的这些个兄弟姊妹，大林老师绝对不是奸商，因为从前段时间啊就说这事儿，所以我也明白是哪儿出问题了。你像最近这一段时间，尤其申白免费试用结束之后，我有的时候啊，一天我得接很多很多这样的电话，都是希望申白的药能恢复原价的。我明白药好啊，谁还不想省俩钱儿，对不对？都是希望能够以最低的价格吃上这药啊，保证这药啊能一直吃，都是希望大林老师能够给主持公道。很多兄弟姊妹打来电话说的那些话让我潸然泪下啊，让我直流眼泪呀。有一位老大姐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我听你讲课一年了，我是一个低保困难户，我眼睛也不好，所以每次活动我顶多就订六盒，这大天了，有时候我就是一盒一盒的买，我就这条件，但是我一直在服用申白的药。我跟你这一年，我从之前的糖尿病并发症，一个快要死的人，到现在我恢复的非常好，除了这个视力啊，这个右眼已经看不见之外，左眼现在能生活了，5米左右来个人，来个车舞的，我能看得见了。现在腿脚也行，糖尿病足风口了，以前最早还有泌尿感染，这用申白也好了，血糖现在控制的也挺好，多亏有这申白，多亏有这药，这现在涨价了，涨到749一盒，我是真吃不起。如果老伴儿还在，他说我还行，他有退休金，他退休金高一点，但他人走了没了，所以就我一人了，一辈子没孩子也没老保啊，所以申白这药我是有点为难了。以前550一盒我还勉强，这现在是真吃不起啊。你别看一盒涨200块钱，那对我这种情况的来说啊，这200块钱吃劲儿啊。你想那550块钱的时候我就费挺大劲拿出来的，你现在又多了200块钱，我是真吃不起了。所以希望大林老师能为我们做主啊，这药我还想吃，因为我不想死啊。申白这药恢复到原价，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能吃得起药，能治得起病。你像咱们有一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说大林兄弟，你来过我家啊，我是申白这药的受益者，我也是代表我们大连的所有兄弟姊妹，希望大林老师能为我们做主。他说大林老师啊，现在牛羊肉啊水果蔬菜那价格、啊、都一个劲儿的涨，我们老百姓的负担太大了，这现在药品也都在涨价，这我们治病的药这再涨价，这太难了，太难了。大林老师啊，你看看啊，你帮帮我们吧。你像咱们天天准时准点的约会，天天听你讲这课，都是咱们申白这药的受益者，帮帮我们，考虑考虑我们的难处。我说实话啊，大伙这一说，一开始给我说的一愣，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就申白749一盒就涨价这件事咱们说了无数次了，所以这么多人现在有意见我也很惊讶，但同时呢也让我感动。我为啥说感动呢？因为很多的兄弟姊妹他们说那话让我感动，多少人说大林老师啊，我相信你啊，我就信你啊，我就找你治病。有时候我就合计，你说咱们风里雨里在一起，咱们经过多少事儿啊，你像申白这药 我今年也一直在吃，往年我不这么吃，因为今年这一年我的情绪波动太大了，我经常也是肝郁气滞，因为有时候给大伙看病问诊，我这情绪波动太大了，因为我是一个性情中人，啊，就像今天似的，我就太激动了，啊，我都激动的不行，甚至我自己都热泪盈眶，所以大伙有的跟我说病情，啊，你好了，我是真替你高兴，但是我听到你曾经吃了那么多的苦，你知道有很多老伙伴告诉我，儿女不孝顺，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告诉我，儿女不养老，我是真生气，所以这一年，我跟大伙一起哭一起笑，我不管你怎么看我。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亲人。你像咱们有一个病友叫王秋芳，今年是67岁，他跟我讲，得这糖尿病10年了，10年间降糖药不断，但餐前血糖依然是17点多，整个人特别瘦，平时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没劲儿到啥程度，就走路腿都抬不起来。平时自己起个床都费劲，同时心脏也不好，冠心病也好几年了，常年这么胸闷气短，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躺不下，前胸后背总这么疼，完还上不来气儿，尤其糖尿病戴的眼睛，就10米距离看东西他分不清男女，完肾也不好，蛋白3个加号，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打今年。吃上这深白树荫颗粒以后，他说也就大概喝了能有10多天啊，睡觉就睡得踏实了，心脏跳的也不那么狠了，到1个月的时候，啊，心脏也不那么闷了，啊，走道呢，脚也没有那种针扎样的疼痛感了。那天他还说这一年感觉过得可快了，身体特别好。心脏感觉特别舒服，心脏一天病都没犯。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跟你说件事，你都不信。我现在眼睛看10米左右那位置，我能分出他是男的女的。但我现在我真的很高兴啊，就有一种重见光明的那种感觉。所以参柏这药确实好。”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提示大家，参柏舒心颗粒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效果有保障。如果您已经用上参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97-0985，400-697-098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柏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可能有些人就会说大林老师啊，

猪头，就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足呢，喝饮料喝的，啊，喝饮料喝的呀。那过去孩子也喝饮料，也喝甜水啊。那过去孩子喝汽水一喝好几瓶，你记住，东西不一样了。现在加这个加那个的，以前的那个多纯呐。所以身体每天产生的毒、产生的淤、产生的堵就特别多。为什么现在得肾病的人这么多呀？现在得肾病的人老了，过去哪有这么多呀？哪有这么多年轻人得呀？对不？现在的病啊都年轻化了。肾脏本身就是排毒的，本身就是净化血液的，那他怎么还能中毒呢？就是因为淤堵了，毒太多了。两个月的鸡，三个月的鸭，五个月的猪肉进万家。讲话了，科技狠活太多了，那肾本身都淤住了，都堵住了，你让他怎么去排毒啊？你让他怎么净化血液啊？他净化不了了。我记得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我说每年你不用多，每年你淤堵1%，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有人说我今年75了，好，那你身体就淤堵75%了呗。再加上你一些不良的嗜好，又是抽烟呐、喝酒啊，对吧？身上还有一些慢性病，那你身体的淤堵至少得在80%以上。所以为啥血压高啊？你为啥血糖高啊？你为啥血脂高啊？你为啥心脑血管病都有啊？你为啥说哪哪长包啊、长结啊、啊长疙瘩了？现在讲体质，什么寒性体质、热性体质啊？你现在是淤堵体质啊？那为啥有人啊，老人都90多岁了，人家血压也正常，人家血糖、血脂正常，人家身上也不长瘤、也不长结、也不长增生。也不那病这病的，心脑血管人家啥毛病也没有，为啥呀？不就因为人家血管里边干净吗？对吧？血液干净，血管里干净，呼吸管道干净，这个消化淋巴系统也干净，不就是因为没有淤没有堵吗？所以人家哪哪都好。而你为啥一身病啊？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血糖也高，心脑也不好，冠心病，成天这么憋闷，成天前胸后背疼，成天心绞痛，成天这么难受，完脑血栓，成天这胳膊腿也不灵活啊，骨头关节啊总这么疼，对吧？每天都疼。那今天胳膊上长个脂肪瘤了，明天乳腺上这块一摸有个硬块了啊，后天又哪哪查出来长东西了，不就是因为身体有瘀吗？瘀而成结，越而成块，越而不通。人这身体你记住，它是由各种管道组成的，心血管、脑血管啊，还有那个末梢血管、上支血管、下支血管、呼吸管道、淋巴管道、消化系统管道、泌尿系统管道。那么管道这个东西啊，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咱家里的这煤气管道啊、自来水管道啊，你想这煤气管道堵了，那你做饭是不是做的就不顺畅？它要么火小，这个做饭时间就长，讲话了，这炒个菜呀，蒸个馒头啊，这半天了都不好。你这个电啊，这个电是不是也是属于管道啊？如果说这个管道中断了，是不是屋里边就没电了？有人讲话了，跳闸了，怎么总断电总跳闸？还有那个自来水管道堵了，那你生活呢就用水它就费劲了呗。它要么水溜细，要么就是啥呀，它一点水没有。包括下水管道啊，那水下不出去，对不对？有的讲话了，哎呦，它还往上反呢。那住过一楼的其实最有感触，讲话了，那粑粑汤子最后就全都给你反上来。治病跟生活其实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为啥咱大家伙啊，他自己也能够理解自己的身体啊？
就是说你跟生活

结合一下，对不对？身体跟生活其实是相通的，你不能有瘀啊，你不能有堵啊。就像我常讲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淤堵在心脏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肝脏肿块，淤堵在子宫，子宫肌瘤，淤堵在乳房，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呢，甲状腺结节啊，淤堵在腿上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那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淤堵在颈椎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这叫腰托；淤堵在臀部，这是坐骨神经痛。啊，淤堵在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那就是糖尿病了，淤堵在脑血管那是不是就形成了脑血栓呢？脑中风啊，半身不遂呀。所以记住，百病生于淤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才能好病。你像为什么参柏这药吃完了之后会有这样的效果，而以往吃的那些药。甚至花了很多的钱，啊，包括很多西药，咱们吃完了之后没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因为什么呢？没化瘀，没去通堵。你比如我们吃救心丸，咱们现在很多老同志拿这救心丸当治疗心脏病的日常用药来吃，这就是不对的。救心丸是干啥的？是应急的。对吧？救心丸嘛，是救急的。一旦心脏有啥事儿，它能给你应个急，啊，能给你救回来。你说你平时就这么吃，有的天天吃，啊，那我问你，一旦心脏真有大事儿了，那个时候你吃啥？那个时候你再吃救心丸，是不是就不顶用了？救心丸这个药，它治疗心脏病的原理是啥？是扩张血管。其实它治病的原理就跟硝酸甘油、跟那个硝酸离子片是一样的，都是扩张血管。这个扩张血管要有一个禁忌是啥呢？就是不能总那么吃，因为你总吃，身体它就习惯了。所以一旦你有要命的事儿，到时候血管就扩张不开了。你现在心脏问题之所以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上不来气儿。心律失调，那是因为心脏血管有堵塞物。中医讲有瘀有堵，所以为啥严重叫梗啊？你现在扩血管，它应急没问题，但你不能说我总靠应急当治疗手段呢，对吧？就像咱们有些人住院住到那个 ICU 了，ICU 是干啥呀？它是紧急抢救的。你不能说我平时我就在 ICU 住着，那得多少钱呢？而且可能你还占用资源呢，对不对？所以为啥好了，脱离生命危险了，就得给你转入到普通病房，给你节省资金呢？完事儿呢，把这资源给它空闲出来，当有需要的人可以去用啊，对不对？那不跟咱们用这个救心丸是一样的吗？你不能说我就靠着它。这个急救的、应急的当治疗手段去治疗，那就不行。关键在于你得化瘀，你是不是得把这个挡道的给它化开、给它通开？你这样，这个气血不就能过去了吗？就像咱们很多老人得的脑血栓似的，一整身子不好使唤了，嘴也歪了。其实说白了，就是脑部支配身体那地方那位置淤了、堵了。所以造成了脑血栓半身不遂。你看中医针灸也好，穴位按摩也好，啊，甚至讲话的放血也好，都在那干啥呢？都在做一件事，化瘀去瘀。因为你只有这条道通了，这条经络通了，这个瘫痪、半身不遂这一侧才能好。你记住，你身体里边，你啥道不通都不行，哪条道不通都不行。所以治病化瘀去瘀是关键。那有人说，化瘀为啥不选择西药呢？是吧？打点那个注射液，那不改善的快吗？你像过去啊，都是这么认为的。过去人的认知差一些，啊，信息也不通，讲话了信息闭塞，对不对？有啥事儿啊都不知道，

0: 甚至得过去多长时间之后他才能知道，所以绝大多数人不懂。但现在不一样了，信息发达了，对不对？哎，刚发生的事几分钟你就能明白，你就知道咋回事。所以你看现在通血管的人还多吗？不多了吧，都少了。那溶栓血栓都能给你溶了，你那血管怎么溶不了啊？所以它是一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说自损比一千还多。所以很多人也发现了啊，我越打点滴我这心脑病怎么越严重呢？为啥选择中医啊？它副作用小啊，甚至几乎没有副作用。因为用到的东西它不是化学制剂，说我打什么眼激酶呀、尿激酶呀，这些化学制剂，你像中医是纯绿色，所以没有什么伤害。这是现在咱们很多老百姓认识上去的，就像森柏这药似的，这里边一共就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就没有一个是伤害人身体的药。你像丹参的药本身它就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沙参它就治疗脑血管疾病的治疗脑病的药。所以这里边丹参能化心脏里边的瘀，中医认为缓解胸闷胸痛首选就是丹参。中草药记载丹参能去瘀以生心，散瘀散解，常作用活血化瘀的药来治疗心脑疾病。所以丹参能化心瘀，沙参能化脑瘀，黄柏这药凉血清热能化全身血管的瘀。那牡蛎呢，它属于海洋药，入水入肾能化肾瘀。所以你看所有治疗肾病的药里边都要加入牡蛎这味药材。那么森柏这里边最主要的药是啥呀？是龙骨，属于化石药，所以能化陈旧的瘀、顽疾的瘀、深层的瘀，本身就化石，化石化石，所以它能化，连石头都能化，何况你是瘀了，是结节呀，是瘤子呀，它都能给你化了。所以森柏舒心颗粒这药专业化瘀，全面化瘀去瘀，治疗这心脏病脑血管病、三高病，包括这个结节啊、肿块啊。为啥森柏这药比一般的中药要好这么多呢？药材是一方面，你记住，最好的药材都在药厂自己手里控制呢，都在他自己手里呢。我们在药房能买到的那跟药厂的药是不一样的，我只能这么说，再深了我就不能说了，你懂的。第二呢，就是制药工艺，药厂的药是精心筛选的，是经过中药炮制的，是经过提取浓缩干燥破壁的。就你喝那一袋森柏舒心颗粒，那就是一副森柏舒心汤提取出来的，但药效就这效果确实比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那效果三倍以上还好呢。因为这里边有提取浓缩工艺技术，有破壁吸收工艺技术在里边，你那个就是自己加点水上锅一熬，你有啥技术啊，对吧？所以我们自己熬的叫汤药，这森柏舒心颗粒这叫啥？这叫国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一晃跟大伙相处一年了，我真是跟大伙有啥说啥，也真是实心实意的拿大伙当亲人一样。我跟大伙说个真事儿，我一直没说过啊。有个老姐姐跟我借钱，孩子用钱手术，我合计都没合计，我直接就给转过去5000块钱。一晃大半年过去了，那个老姐姐也没动静，我觉得无所谓，如果我真帮助到她孩子了我高兴，我治病救人了，如果没帮到那就当老姐姐吃喝了，无所谓。如果还有这样的事儿，只要找到我，我还记我杨大林一辈子我就这么一个人，吃100个豆也不嫌腥的人。所以我对大伙我都是真心实意的， 我这说说我还有点激动了。那么关于申百要价这事儿，这我心里清楚了，心里也明白了，也知道大伙啥想法了。其实就是这样，你有啥想法你跟我说，你说出来，对不？你说出来了我就明白了，我就知道我该怎么去做了。就有一点你放心，任何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我大林不会去做。所以要价这个事儿，我合计合计，那大伙呢，你给我一段时间，我调解调解啊，我看看怎么能让大伙满意，好不好？这个满意呀、啊、也不光说大伙满意，人家药厂也得满意呀、啊、对不？咱得综合一下啊，你光可着咱满意了，人药厂不满意，那他不给咱供药啊，多少钱人不供药，那咱不白忙吗？对不？咱们折中，我去想想办法啊，看看怎么的咱们双方都满意，是不是？不耽误咱大伙用药，同时呢药厂那边呢也能正常的给咱供药，好不好？完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电话联系，还是那话，有事你说一声，你别不说，好吧？那有问题你来找我。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提示大家，申百舒心颗粒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效果有保障。如果您已经用上申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97-0985 400-697-098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申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真正治病的药。如果您已经用上申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97

0: 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宇老师你好吗？
2: 你好。
1: 哎呀，这边通话我高兴是不是？
2: 哎，听出来了。
1: 上回个男人在这时候我就要求通话去。
2: 今天如愿以偿了。
1: 啊
2: 通话了。
1: 啊九十二了，就是差二十天九十二了啊。
2: 嗯。
1: 我姓霍，叫霍金山哈。
2: 啊。
1: 我吃这个药，吃这个就是什么颗粒啊？
2: 嗯。
1: 这个药吃了八十来天，不到九十天吧。
2: 啊，吃的挺好呗。
1: 挺好，得什么好？我告诉你得什么好哈。
2: 嗯。
1: 我这个心脏，等我心衰了去。
2: 啊
1: 啊！这个八十六得的心衰，走到医院里了。
2: 嗯。
1: 到医院里了以后啊，不行就不什么没不知道了。
2: 嗯。
1: 不知道抢救一个半钟头，已经死过去了以后，抢救过来了。
2: 哎呦。
1: 抢救过来，现在得的什么病啊？
2: 嗯、
1: 现在就得的这个房颤。
2: 啊。
1: 啊，我吃这个什么颗粒
2: 啊？
1: 房颤现在呛了。这个说话各方面，你看我九十多岁的人，
2: 是啊，
1: 是不是挺好的？
2: 我听你说话的底气挺足，啊，要是心衰的话呢，你别说，咱说话了，平时喘气都费劲。
1: 对对对对对，要注意，我一年住了三次医院，就几年，第一次医院就是喘不上气来，就是八十六得的心衰。喘不起来，我接着住上医院打上吊瓶以后，就是半个月就好了。第二次医院，这个阑尾化脓了。
2: 哎呦，
1: 这还一个疼，哎，疼的靠不了啊。
2: 是。
1: 这个第三次医院是个尿血，你看看。
2: 嗯，
1: 还有第四次没住医院，是什么病？皮肤病。哎呀，全身是皮肤病。
2: 你看。这不全都跟咱身体淤毒有关系吗？身体
1: 有关系
2: 啊，
1: 有关。
2: 代谢差了，
1: 毒
2: 素排不出去了啊。
1: 对对对对对，你像这个淤毒啊，你分析的相当好。
2: 啊。
1: 这个我这个脖子没证据，我不是有残废人没证据管有些事管吗？给我检查的时候，这个脖子一边一个斑块，就在这血管上。
2: 就是颈动脉斑块呗。
1: 对对，颈动脉斑块一百一个。拿镜子照的，吃这个什么颗粒啊？现在看头也清亮了，说话各方面清亮了。
2: 对呀，那斑块就是淤堵啊，
1: 对呀，
2: 引起脑供血不足啊。
1: 对呀，现在有点什么毛病啊？这个肝胎子药的重一点，一天我吃一个利尿药，一天吃一个。
2: 嗯。
1: 啊，肝胎子重。重点，我也不能下楼，双眼失明不能下楼啊。
2: 嗯，
1: 我是个61，双眼失明
2: 啊。就是像你现在这个情况，老人家，咱能做到的呢，就是尽量的去化淤堵，就是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2: 咱们全身的
1: 对
2: 血管、经络啊，包括胃肠也好，淋巴管道也好，就所有的管道使它能畅通。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正常来讲，随着年纪的增长，咱们身体里的这些个组织器官功能，它肯定会退化。
1: 对对对对，
2: 像咱买回来的这个家用电器啊、锅碗瓢盆似的，你买回来它是新的，越用越旧，对不？这很正常。
1: 对对对对，
2: 那我们怎么能让它用的时间更长一些呢？就是你在平时用的时候，你多呵护它，多保护着它，对不对？
1: 对，
2: 就跟咱家那碗似的，轻拿轻放。
1: 对对对，
2: 你不能说我拿过来之后用完往那一撇，那它就容易坏，是不是啊？所以咱们还是以化瘀为主，但是你别着急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也听你的这个，一听说你在上美国去给孩子结婚，我写了也不好受，为什么？你走了以后，就写了。
2: 咱还能电话联系。时常呢，我还会跟学生啊说一声，谁要是有啥事儿的，跟学生说。完了之后，
1: 啊、对对对，
2: 我私下里还是跟大伙保持联系。
1: 对对对对，
2: 啊，
1: 我的病，反正现在看基本上，还是脚底调理的，给我调理的挺好的，不错。
2: 好
1: 啊，
2: 那就行。
1: 杨主任啊，
2: 嗯，
1: 这个 后鱼子这个闺女啊，确实得病号，引谁负责任？应该表扬表扬她。
2: 好，好，好，好，
1: 这个人确实好，这个人确实厚道。
2: 嗯，
1: 哎，
2: 孩子们也是应该的，服务好咱们每一位老伙伴，让咱们所有的老伙伴呢能够放心的去用药，有啥问题啊直接跟学生说，啊，完了到时候呢咱们同样。可以私下里进行交流，啊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嗯，有什么事我就打电话给他。
2: 对对，完了我也让学生呢近期呀，啊，多关注关注大家。啊，
1: 对对对对，你看看我到现在我这个感冒没有，还到现在挺好的。
2: 那不就挺好吗？免疫力强。
1: 对呀，
2: 啊，
1: 对呀，
2: 啊，
1: 我都
2: 血液循环开了，这人的体质就强，啊。你看一般的运动员他就不容易感冒，为啥？他总运动，他血液循环的好，他就不容易淤堵。但咱们尤其是上岁数人啊，运动量小的，有的就像老人家眼睛不好出不了门的，那怎么办？那就得啊通过其他的方式使咱们全身的经络气血别淤了别堵了啊。你用的挺好，咱继续坚持用啊，老人家。
1: 好，这个要注意。
2: 嗯，
1: 这个颗粒涨价，我知道这个涨到细波49。
2: 是啊，
1: 对呀，差一步快啊，就差一步，差一步块钱吧。
2: 那可不咋的，啊，
1: 哎呀，
2: 一盒就多出去200块钱呢。
1: 啊，尽量反正别涨价，老百姓啊，你得这个病号，我知道你处理了，上谁家上你家，确实是直接拿着钱来。
2: 嗯，
1: 上一会儿两口家拿出这个退休费来，你说容易不容易？那又怎么办？我听这二位这个大夫讲话，我一个都没有啊！
2: 哎呦，
1: 为什么会听这个天
2: 大伙好啊？那我做点这些事儿啊，心里边也高兴啊。所以至于价格这个问题呢，我看跟药厂再协商协商啊。其实涨价这也不是我所愿意见到的，那，啊，但是有的时候又没办法。这事儿呢我记心里了啊，我再尽量跟药厂去协商协商。所以这事儿呢你别着急，这几天大林还不走，完有啥事儿我会第一时间通过这收音机跟大伙说的啊。
1: 好好好，
2: 啊，
1: 谢谢
2: 好嘞，
1: 谢谢你，
2: 啊，
1: 这个
2: 有
1: 客气哈，
2: 啊，
1: 有什么事在这还等他回来以后，开美国回来以后还通话啊。
2: 好嘞好嘞，
1: 高兴
2: 好，哎，高兴就好。 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嗯，
3: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再次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效果有保障。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97-0985, 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去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饶来你，饶来你，
2: 饶爱，明日叫你陪家婿，我们一定要来赏识赏识的呀。

千岁。

你的相片。

0: 见过爹爹。
1: 我儿来了一旁坐下，
0: 儿别坐。
1: 那当今皇上开阔宣帝，你就该进京赶考才是，若得一官半职，也好炫耀门庭贵族增光啊。
0: 儿早有打算，只是缺少应试攀配，有心向爹爹讨要，又恐母亲怪罪，爹爹生气。
1: 儿啊，你进京赶考，为父岂有生气之理？来来来，将为父记下三斤两交与你，好做路途攀配。儿啦，一切上等。
2: 这真是假贼难防，头断放亮。哼，
1: 报上。

0: 呐、啊，像我是上的司令，去看呐、啊，去看呐、啊，去看那么看大全呐、啊。
1: 好戏押韵。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来人的是这句话的，这句话的胆怯心不宁。哎呀，口尊呐、你个老口尊，你个老头子，可把我摆不够了。以你要首领，我穿着这身忠孝，披心吊胆，在灵堂只等到二等多天，要不是阳奉送信，我还得坐到天灵里。你个偷人眼的老头子哟！咦，我还穿着这身倒霉的孝衣作甚？

0: 定是送饭要紧呀。
1: 口瓶中俺跟踪，准住跑里一溜风。我年老他年轻，他路熟我路生，高高低低路。

也神人也精，学习方，学习方靠准，那个会精呢。

0: 是八百松，三位们托去小山搂大火。杨元帅看来关键在，我追根追根究底要查清。
1: 九五等，这才是下十九冬，我没进京，你罗长空。
0: 说什么你心明来，我不明，我心里厚比豆腐半小葱。你怪我，我就自管走，今晚咱来个好吗？

这都是谁来清闲，谁

难怀了，东望天泽文武总百官、啊，恭喜

我呀是留守不管，白纸房如住的神马馆。

一狼烟南京公吃吧

0: 多玄虚知情谈，
1: 有哪些玄虚我却不知，千岁。

0: 一个米来一个命啊，
1: 不错不错，
0: 君主他敢喊

0: 桌灯啊灯啊灯了好几灯，千岁呀难道说灵堂以内你就不看清？啊啊啊啊，
1: 对对，是奇怪呀、啊。

有我的美。

扔人们家，他为家人。

声，熊大来他娘说是我娘有病，他把农关在琉璃卖了，这位客官就是我熊阳兵，我有心随客官吃饭不疯，再难我有三件事常挂心中，一来是活不老为死疯，二来是妻子为太疯，再因为农地富得见不良，农业都是何人穿人生，这可是让我不痛前。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3: 看这个凤凰气宇昂然，身旁又有百花拥簇，所以在颜色选择之上不需要过于华丽，只需要选择深紫色的蚕丝线，八股绞入一股薄银线，然后捻成一股，这样的话色调就柔和。
2: 刚刚这段听上去心思巧妙、精致奢华的刺绣技艺，出自电视剧《如懿传》，剧中是为了给太后绣制万寿如意被，一床被子彩凤作图，捻银线串珠宝，紫英珠、碧玺珠深浅交错盘结于上，蜜蜡点缀寓意吉祥，华而不虚，艳而不俗。而这些高超的技艺就出自燕京八绝之一的京绣，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去探寻京绣的前世今生。京绣起源于唐代，契丹国志中记载，当时的燕京锦绣足起，京绝天下。而宫廷绣就是因辽在燕京设立绣院而诞生的，主要是为供奉朝廷帝王侯爵服饰用的。经过明清皇室的发展和推进，尤其到了清代的时候，京绣大为兴盛。清朝光绪年间，朝廷内务府还专门设立了绣花局，聚集全国各地顶尖的刺绣高手进京，专门为大清朝的帝后及文武百官绣制各类清宫用品。甚至在当时有了这样的说法，手工刺绣的鼎盛在清代，而清代刺绣的鼎盛非宫廷莫属。在京绣中，大量使用金银珍珠、孔雀羽毛等名贵材料，但也正因原料太贵，限制了设计师的发挥，一切必须按规矩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绣代表性传承人梁淑平：
4: 为什么叫京绣呢？它都是为皇宫服务的。为什么别的绣都有，在民间都有，咱们这个京绣民间以前没有。京绣我们都是说从开始学就是得学齐平亮，针码挺多的，有攀金绣，有打籽绣，有那个捻针绣、插针绣，这有几十种。我们呢，不同的部位，不同的针法。
2: 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5: 京绣的最大特点是用料华贵，比如龙袍上的龙，除了眼睛、脚、鬃发、爪尖、脊骨使用丝线，其他部分都使用金丝线。这样制作出来的龙金光闪闪，立体感强，这也是京绣中最好的针工，称为平金打籽绣。这种绣法在其他地区的绣品中极少见到，成为燕京地区京绣的特色绣法。这就是咱燕京八绝之一京绣。
2: 乾隆时期，随着京剧的兴盛，京绣在民间也有了大量的发展，在民间的制作已形成体系。到了清末期，北京有几十家绣坊，这些绣坊在传承京绣的基础上，在刺绣的过程中加入了更多民间元素，贴近百姓生活。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5: 京绣在清朝宫廷里一些绣花纹样只能在特定的地方使用，比如在封建王朝时期，龙代表着皇帝，所以龙的绣样只能是皇帝使用， 有一些绣品的关键部位上还会镶嵌玛瑙、翡翠等宝石。进入民间之后，图案演变得自由活泼，质朴可爱，带有吉祥寓意。比如寿字代表多福多寿，牡丹代表富贵吉祥，石榴代表多子多福等等。
2: 随着京绣走出宫门，那些宫廷绣花局的绣工们散落民间，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比如固安京绣、龙窑京绣，而最为出名的定兴京绣便传自一位名叫梁芝的宫廷绣工。2014年11月11日，京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梁芝的后人梁淑平成为非遗传承人。面对传统京绣制品在国际拍卖市场上不断翻出新高，但在现实生活中，了解它的人却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技艺传承危机的现状。上世纪70年代，梁淑平开始独自创业，其创办的刺绣企业如今已拥有500多位绣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绣代表性传承人梁淑平。
4: 我们传统的纹样也有，是我们现在的设计也有。我现在是在网络销售，各个好多个平台传统的纹样，一个龙啊，一个凤啊，或者是有点云呢、啊、代表一下呀，那什么都问他创新到时装上面来，网购特别好，现在他们也喜欢，特别喜欢上，我们都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来了。
2: 京绣的过往与当下演绎着宫廷技艺的前世今生，曾经专为宫廷服务的京绣，如今在匠人们的守护传承下，一步步与时代结合，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在今天又相约相聚了。那我今天呢，我想问大伙一句，就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最近开心吗？你们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难事啊？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大林老师今儿怎么的了？怎么一上来问咱们这些问题呢？你看我前两天我不去的药厂吗？我合计呀，我再去看看。从药厂回来，我合计这离沈阳啊，离吉林呐、也很近了，我顺道啊我再过去看看。因为走访的第一波患者家就是咱们沈阳这边，感情很深，而且都知道我要走了，所以我合计走一走看一看。因为我最近听着咱们很多兄弟姐妹说不开心，我听到很多兄弟姐妹说啊想找我，但是有人千方百计拦着不让见。我听说有很多兄弟姐妹想跟我说几句心里话，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完我听说还有人不让说，拦着。所以啊，我今天呢，我想问问咱这些个兄弟姊妹们，有没有这回事？你不用不好意思说，我替你说，你心里有话，你心里有委屈，你心里有怨气，你心里不舒服，我说的对不对？最近我听说了很多事儿，我听到了沈阳的兄弟姊妹的请愿，我听到了大伙儿的心声。你记住，你大林兄弟呀，不是瞎子，也不是聋子，更不是那大傻子，有可能 有人会说，这杨大林说一套做一套，有可能有人会说，这杨大林这一天告诉我们得化瘀，完深白使劲涨价，有可能有人还会说，杨大林一天天的净忽悠我们。我说心里话，我不怪说这些话的兄弟姊妹，你记住，没有爱哪来的恨呢？爱之深才能恨之切呀。大伙呢对我有这样的评价，说明我做的不够好不够多，说明我做的不到位，说明我有问题。为什么今天我一上来我要说这些？因为最近几天我听到了很多事儿。为什么一上来我就激动？因为最近几天发生的事儿让我伤透了心。这老话说得好，这事儿是有因的，病是有根的。我也不是疯子，我怎么一上来就跟疯了似的呢？这是有原因的。就在昨天啊，就昨天有一老兄弟，就咱们沈阳的一老兄弟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深白这药是真好，是真治病啊，也是真救了我的命啊。说我怎么回事呢？他说我以前呢是高血压，一开始没理会儿，后来出事了，总迷糊恶心，上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是脑梗，让住院，说是由高血压引起的。大夫说了，说你这高血压再不注意就容易出现脑出血了，这你现在迷糊恶心，走道直晃悠，那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另外你心脏也不好，得注意呀。就这么的啊，在医院住了十多天，这出院之后大夫就给开的药硝苯地平就一直吃着。这谁也没想到的事儿，从去年五月份开始啊，他说我就总觉得走道不得劲儿，总感觉这个鞋呀勒脚，就像那鞋小了似的，说不能啊，都多大岁数了，这脚还长个儿啊，不能啊。所以一开始呢以为是鞋的事儿，逐渐的走道啊，这腿越来越沉啊，两条腿就跟那灌了铅似的呀，迈不动步，走到那个沉呐、啊，那个紧呐、啊。后来呢，这脚面子也胖，腿也胖，整个脸也胖。这不嘛，就又上医院做检查，大夫说你做一个肾常规检查吧，另外呢再验验血。好嘛，这一检查一验血不要紧，尿蛋白三个加号，完事有潜血，尤其那肌酐都300多了，大夫说了不行，你这是肾炎，慢性肾炎，急性肾萎缩。当时我的脑袋嗡一下，我合计我也没量着啊，以前我也没有肾病啊，我就问大夫，我说我这病咋来的呀？大夫说你这可能是高血压带的，现在临床像你这种人挺多，叫高血压肾病。大夫说没啥好办法，我给你开几次透析，你先坐着，得先把这肌酐降下来呀，要不肌酐这么一直高下去，那最后那尿毒症没跑了。你看大夫一说尿毒症，这给我吓一跳，没想到我这尿毒症这怎么还能跑到我身上呢？所以呢我就听大夫的啊，我就开始做这透析。你看没做透析之前呢不知道啥叫透析，做一次之后给我吓得我就再也不敢去那地方了，那地上压根儿它就不是人去的地方，哎呦，那把人折磨的都不像个样啊。我就透析那么一次，躺了4个小时，你就看着你身体的这个血液被吸出来之后，经过一个大机器过滤之后，那血再送回到你身体里。我看了我旁边床上那个病人，我旁边床病床也躺着一个病人，哎呦，那脸色啊灰了吧唧的，一点血色都没有，就像是刚从那个土里刨出来似的。一问是怎么引起的呀？糖尿病啊。一个屋子 做透析的这几个人你就问吧，不是高血压就是糖尿病。我就做这么一次我就告告的了，做完之后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起都起不来。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我就宁可死我也不能再做第二回，我说你去问问大夫有啥药没，我吃药吧，我受不起这罪。说完呢我都直掉眼泪。后来大夫说这病没啥特效药，要不先给你开点消炎药吃吧，完感觉不行你就马上回来住院半个月左右，验一次血查一次肾常规，

这不就回来了吗？就按他说的吃消炎药，吃了半个来月，这指标是吃下去了。但是我这腰越吃越疼，这胃越吃越不舒服，说不出来的难受，胀气儿，不爱吃东西，感觉那肝脏啊，就那肋叉子那位置也不舒服。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广播，啊，因为总这么躺着，无意间我就听着大林老师你讲课了，讲话了，这也是缘分吧。刚好有一天呢，就听着我这病了，你讲话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堵，就这么的，啊，我听见你了，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人家医院的大夫也跟我说了，啊，我这就是淤堵造成的。完事我就把参柏的药我吃上了，哎，你别说，这一次还真挺好，吃几天就感觉这腰上有劲儿了，就感觉这手脚热乎了，就感觉后腰不那么凉了，我挺高兴，那就继续吃，大约吃了能有半个多月吧。我以前撒尿没劲儿，就咱们这岁数人呐都知道，一整啊，这叫老六点儿，没有劲儿，吃不远。完总爱尿脚面子上，这参柏这药呢，吃了能有半个来月，明显感觉再尿尿有劲儿啊！我这一合计，我就把那西药我就全停了，我不吃了，啊，我就一直吃这参柏，大概吃了能有一个来月吧，我上医院去做检查了，尿蛋白剩下两个加号了，化验单上那个潜血加号没了。更让我高兴的是啥呀？就肌酐呐，这个时候是170多了，这不下来了吗？我拿着化验单，我就让那大夫帮我看，啊，这大夫看见了挺惊讶呀，说你这吃啥药吃的呀？我说我吃的是国药，叫参柏舒心颗粒，啊，专业化瘀的药。大夫说那吃的挺好，挺对症，那你就接着吃吧。等吃到3个月的时候，我就把降压药停了，因为在吃参柏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不吃降压药，我这血压也挺好的，所以我就把硝苯地平给停了。你等参柏用到5个月的时候，肌酐就已经70多了，这就正常了，尿蛋白加号一个都没有了。完，我问那指导老师，啊，指导老师就说你这肾病啊，治疗到现在就算好了，但是呢还得巩固，毕竟岁数在这摆着呢，70多岁人了。另外呢，身体这些年呢也不好，心脏也不好，高血压，所以参柏这药啊，你还得用一用。啊，岁数大了，你就这情况，这不就这么的一直用，用到现在，可以说吃的非常好，头发也吃黑了，眉毛也吃黑了。这以前呢，身体不好啊，肾淤堵啊，我那地方都不通。这吃了将近一年，10个多月参柏，现在晚上也不怎么起夜了，有的时候喝水呀，能起来一次，临睡前不喝水不起夜，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我是非常满意，啊，老伴儿也非常高兴，心脏平时也特别好，可以说参柏这药，这算是救了我一条命啊。但是大林老师啊，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我说完怕你嗔心呐。我一听，那这老兄弟肯定是有话要说呀。我说没事啊，我说你说吧，咱们之间有啥不敢说的呀？这老兄弟就说了，说现在参柏涨价了，1盒749了，之前1盒550，这现在1盒749，一盒药就涨上来200块钱呢。我说句实话，你现在这个价格我吃不起呀，负担太重了。以前我还能将巴将巴的对付，这现在涨完价之后是真吃不起了。他说我不瞒你大林老师啊，孩子一直没有啥像样稳定的工作，这每个月保险呢都得我和他妈给他交，所以一盒药700多块钱是真吃不起。之前我参加活动，那都是6盒6盒买的，
你说知道好不？知道好，我用了我能不知道好吗？但差钱儿啊，就是没钱儿，这打不开短儿，倒不开念儿。所以大林老师啊，能不能帮帮我，帮帮我们，跟药厂说和说和，啊，这申百的药能不能恢复原价？你看老兄这话呢，给我整糊涂了，给我整一愣。啊，我说老哥，你等会儿，申百的药当时说的很明白呀，包括第一次涨价，这都说的很明白了，他肯定得跟医院同步的价格啊，也就是说这价格指定得涨上来呀、啊。5月1号，整个都得是749一盒啊。我说老兄弟，不光沈阳这样，你就像大连呢、山东啊、云南呢，就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全都是749一盒啊，不是说针对咱沈阳。我说老兄弟，你跟我反映的这事儿，我指定当事儿办。这老兄弟就说了，就是没那条件，这自己吃的药吃的挺好，这自己呀、啊、现在感觉身体挺好，不能倒了。这一个月就这点工资，还得给孩子交纳养老保险，所以他讲话了，你这药价格涨上来了，哎呦，吃的有点难了。其实就在前天，我接到咱们工作人员电话，啊，这是我们的一位工作人员，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是负责山东地区的回访人员，我负责山东地区，我想代表我所负责的烟台地区上千名病友，希望大林老师能为我们做主。我希望申百这药能恢复原价，我希望申百这药能正常供应。我们想治病，我们想活下去，我们需要大林老师的帮助，希望大林老师能考虑考虑到我们老百姓的疾苦，希望大林老师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希望大林老师能多考虑考虑我们老百姓的苦啊，尤其这几年我们真的太难了，我们希望申百这药能恢复到原来的价格，恢复原价，因为现在的价格749一盒吃的有点难了。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可以把通话录音啊给你邮寄过去，您老听一听，老百姓希望你能体会到老百姓现在的难处。”他说：“大林老师，您说过，您说您和大家之间是交心的，是一家人，申百这药现在涨价啊，这让咱老百姓为难了啊，我们希望申百恢复原价，恢复到最开始的价格啊，恢复到原价，恢复到一开始的价格，这老百姓啊还能吃得起药。”你看我在电话这一端呢，我听着我也是很激动，我说我也是老百姓，大伙的这个难我都看在眼里了。这孩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药厂呢嘛，我说我就在申百药厂呢，我说你们说的你们的想法，我说我知道了，给我点时间，你们放心，在我走之前，也就是说我上美国去处理孩子这个结婚这事之前，也就是说10天之内吧，我肯定给咱大伙一个明确的答复，你们放心。而且呢，你转告山东的这些个兄弟姊妹，大林老师绝对不是奸商，因为从前段时间啊就说这事儿，所以我也明白是哪儿出问题了。你像最近这一段时间，尤其申百免费试用结束之后，我有的时候啊，一天我得接很多很多这样的电话，都是希望申百这药能恢复原价的。我明白药好啊，谁还不想省俩钱儿，对不对？都是希望能够以最低的价格吃上这药啊，保证这药啊能一直吃，都是希望大林老师能够给主持公道。很多兄弟姊妹打来电话说的那些话让我潸然泪下啊，让我直流眼泪呀、啊！有一位老大姐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
我听你讲课一年了。

0: 我是一个低保困难户，我眼睛也不好，所以每次活动我顶多就订六盒。这大天了，有时候我就是一盒一盒的买，我就这条件。但是我一直在服用森柏的药，我跟你这一年，我从之前的糖尿病并发症，一个快要死的人，到现在我恢复的非常好，除了这个视力啊，这个右眼已经看不见之外，左眼现在能生活了，5米左右来个人，来个车舞的，我能看得见了，现在腿脚也行，糖尿病如风口了，以前最早还有泌尿感染，这用森柏也好了，血糖现在控制的也挺好，多亏有这森柏，多亏有这药，这现在涨价了，涨到749一盒，我是真吃不起。如果老伴儿还在，他说我还行，他有退休金，他退休金高一点，但他人走了没了，所以就我一人了。一辈子没孩子也没老保啊，所以森柏这药我是有点为难了，以前550一盒我还勉强，这现在是真吃不起啊。你别看一盒涨200块钱，那对我这种情况的来说啊，这200块钱吃劲儿啊，你想那550块钱的时候我就费挺大劲拿出来的，你现在又多了200块钱，我是真吃不起了，所以希望大林老师能为我们做主。啊，这药我还想吃，因为我不想死。啊，森柏这药恢复到原价，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能吃得起药，能治得起病。你像咱们有一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说大林兄弟，你来过我家，啊，我是森柏这药的受益者。我也是代表我们大连的所有兄弟姊妹，希望大林老师能为我们做主。他说大林老师啊，现在牛羊肉啊水果蔬菜的价格都一个劲儿的涨，我们老百姓的负担太大了，这现在药品也都在涨价，这我们治病的药这再涨价，这太难了，太难了。大林老师啊，你看看啊，你帮帮我们吧，你像咱们天天准时准点的约会，天天听你讲的课，都是咱们森柏这药的受益者，帮帮我们，考虑考虑我们的难处。我说实话啊，大伙这一说，一开始给我说的一愣，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就森柏749一盒就涨价这件事咱们说了无数次了，所以这么多人现在有意见我也很惊讶，但同时呢也让我感动。我为啥说感动呢？因为很多的兄弟姊妹他们说那话让我感动，多少人说大林老师啊，我相信你啊，我就信你啊，我就找你治病。有时候我就合计，你说咱们风里雨里在一起，咱们经过多少事儿啊？你像森柏这药，我今年也一直在吃，往年我不这么吃，因为今年这一年我的情绪波动太大了，我经常也是肝郁气滞，因为有时候给大伙看病问诊，我的情绪波动太大了，因为我是一个性情中人啊，就像今天似的，我就太激动了啊，我都激动的不行，甚至我自己都热泪盈眶。所以大伙儿有的跟我说病情啊，你好了，我是真替你高兴，但是我听到你曾经吃了那么多的苦，你知道有很多老伙伴告诉我儿女不孝顺，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告诉我儿女不养老，我是真生气。所以这一年我跟大伙一起哭一起笑，我不管你怎么看我，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亲人。你像咱们有一个病友叫王秋芳，今年是67岁，他跟我讲得这糖尿病10年了，10年间降糖药不断， 但餐前血糖依然是17.多，整个人特别瘦，平时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没劲儿到啥程度，就走路腿都抬不起来，平时自己起个床都费劲，同时心脏也不好，冠心病也好几年了，常年这么胸闷气短，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躺不下，前胸后背总这么疼，完还上不来气儿，尤其糖尿病戴的眼睛，就10米距离看东西，他分不清男女，完肾也不好，蛋白三个加号，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打今年吃上这深柏树精颗粒以后，他说也就大概喝了能有10多天啊，睡觉就睡得踏实了，心脏跳的也不那么狠了，到一个月的时候啊，心脏也不那么闷了啊，走道呢脚也没有那种针扎样的疼痛感了。那天他还说这一年感觉过得可快了，身体特别好，心脏感觉特别舒服，心脏一天病都没犯。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跟你说件事，你可能你都不信，我现在眼睛看10米左右那位置，我能分出他是男的女的，我现在我真的我很高兴啊，就有一种重见光明的那种感觉，所以深柏这药确实好。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提示大家，深柏舒心颗粒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效果有保障。如果您已经用上深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97-0985 400-697-098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柏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可能有些人就会说大林老师啊，过去也没看着有这么多高血压、糖尿病、又脑血栓、心脏病的，现在怎么这么多呢？确实。那天我看个患者20多岁，糖尿病足，那脚丫子都烂了，黢黑黢黑的。家属那意思是看中医有啥办法，能不能保住孩子这脚。没办法，烂到这个程度不手术那就要命了。那你比呗，是命重要啊还是脚重要啊？那你就得选一个呀。那怎么20多岁刚出头就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足呢？喝饮料喝的。啊，喝饮料喝的呀。那过去孩子也喝饮料，也喝甜水啊。那过去孩子喝汽水一喝好几瓶。你记住，东西不一样了。现在加这个加那个的，以前的那个多纯呢。所以身体每天产生的毒、产生的瘀、产生的堵就特别多。为什么现在得肾病的人这么多呀？ 现在得肾病的人老了。

呀，它净化不了了。我记得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我说每年你不用多，每年你淤堵1%。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有人说我今年75了。好，那你身体就淤堵75%了呗。再加上你一些不良的嗜好，又是抽烟呐、喝酒啊，对吧？身上还有一些慢性病，那你身体的淤堵至少得在80%以上。所以为啥血压高啊？你为啥血糖高啊？你为啥血脂高啊？你为啥心脑血管病都有啊？你为啥说哪哪长包啊、长结啊、啊长疙瘩了？现在讲体质，什么寒性体质、热性体质啊？你现在是淤堵体质啊？那为啥有人啊，老人都90多岁了，人家血压也正常，人家血糖血脂正常，人家身上也不长瘤，也不长结，也不长增生，啊，也不那病这病的。心脑血管人家啥毛病也没有，为啥呀？不就因为人家血管里边干净吗？对吧？血液干净，血管里干净，呼吸管道干净，这个消化淋巴系统也干净，不就是因为没有淤没有堵吗？所以人家哪哪都好。而你为啥一身病啊？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血糖也高，心脑也不好，冠心病，成天这么憋闷，成天前胸后背疼，成天心绞痛，成天这么难受，完脑血栓，成天这胳膊腿也不灵活啊，骨头关节啊总这么疼，对吧？每天都疼。那今天胳膊上长个脂肪瘤了，明天乳腺上这块一摸有个硬块了啊，后天又哪哪查出来长东西了，不就是因为身体有瘀吗？瘀而成结，瘀而成块，瘀而不通。人这身体你记住，它是由各种管道组成的，心血管、脑血管啊，还有那个末梢血管、上支血管、下支血管、呼吸管道、淋巴管道、消化系统管道、泌尿系统管道。那么管道这个东西啊，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咱家里的这煤气管道啊、自来水管道啊，你想这煤气管道堵了，那你做饭是不是做的就不顺畅？他要么火小，这个做饭时间就长，讲话了，这炒个菜呀，蒸个馒头啊，这半天了都不好。你这个电啊，这个电是不是也是属于管道啊？如果说这个管道中断了，是不是屋里边就没电了？有人讲话了，跳闸了，怎么总断电总跳闸？还有那个自来水管道堵了，那你生活呢就用水它就费劲了呗。它要么水溜细，要么就是啥呀，它一点水没有。包括下水管道啊，那水下不出去，对不对？有的讲话了，哎呦它还往上反呢。那住过一楼的其实最有感触，讲话了，那粑粑汤子最后就全都给你反上来。治病跟生活其实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为啥咱大家伙啊，他自己也能够理解自己的身体啊，就是说你跟生活结合一下，对不对？身体跟生活其实是相通的，你不能有瘀啊，你不能有堵啊。就像我常讲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堵在心脏是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瘀堵在肝上，肝脏肿块，淤堵在子宫，子宫肌瘤，淤堵在乳房，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呢，甲状腺结节啊，淤堵在腿上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那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淤堵在颈椎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这叫腰托，淤堵在臀部，这是坐骨神经痛啊，淤堵在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那就是糖尿病了，淤堵在脑血管，那是不是就形成了脑血栓呢？脑中风啊，半身不遂呀、啊。所以记住，百病生于瘀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才能好病。你像为什么参柏这药吃完了之后会有这样的效果？而以往吃的那些药，甚至花了很多的钱，啊，包括很多西药，
咱们吃完了之后没有这样的。

效果呢？就是因为什么呢？没化瘀，没去通堵。你比如我们吃救心丸，咱们现在很多老同志拿这救心丸当治疗心脏病的日常用药来吃，这就是不对的。救心丸是干啥的？是应急的，对吧？救心丸嘛，是救急的。一旦心脏有啥事，它能给你应个急，啊，能给你救回来。你说你平时就这么吃，有的天天吃，啊，那我问你，一旦心脏真有大事了，那个时候你吃啥？那个时候你再吃救心丸，是不是就不顶用了？救心丸这个药，它治疗心脏病的原理是啥？是扩张血管。其实它治病的原理就跟硝酸甘油、跟那个硝酸离子片是一样的，都是扩张血管。这个扩张血管要有一个谨记是啥呢？就是不能总那么吃，因为你总吃，身体它就习惯了。所以一旦你有要命的事儿，到时候血管就扩张不开了。你现在心脏问题之所以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上不来气儿、心律失调，那是因为心脏血管有堵塞物。中医讲有瘀有堵，所以为啥严重叫梗啊？你现在扩血管它应急没问题，但你不能说我总靠应急当治疗手段呢，对吧？就像咱们有些人住院住到那个 ICU 了， ICU 是干啥呀？它是紧急抢救的，你不能说我平时我就在 ICU 住着，那得多少钱呢？而且可能你还占用资源呢，对不对？所以为啥好了脱离生命危险了就得给你转入到普通病房，给你节省资金呢？完事呢把这资源给它空闲出来，当有需要的人可以去用啊，对不对？那不跟咱们用这个救心丸是一样的吗？你不能说我就靠着它这个急救的应急的当治疗手段去治疗，那就不行。关键在于你得化瘀，你是不是得把这个挡道的给它化开，给它通开，你这样这个气血不就能过去了吗？就像咱们很多老人得的脑血栓似的，一整身子不好使唤了，嘴也歪了，其实说白了就是脑部支配身体那地方那位置淤了堵了，所以造成了脑血栓半身不遂。你看中医针灸也好，穴位按摩也好啊，甚至讲话的放血也好，都在那干啥呢？都在做一件事，化瘀去瘀。因为你只有这条道通了，这条经络通了，这个瘫痪半身不遂这一侧才能好。你记住，你身体里边你啥道不通都不行，哪条道不通都不行，所以治病化瘀去瘀是关键。那有人说化瘀为啥不选择西药呢？是吧，打点那个注射液，那不改善的快吗？你像过去啊都是这么认为的，过去人的认知差一些啊，信息也不通，讲话了信息闭塞，对不对？有啥事啊都不知道啊，甚至得过去多长时间之后他才能知道，所以绝大多数人不懂。但现在不一样了，信息发达了，对不对？哎，刚发生的事儿几分钟你就能明白，你就知道咋回事。所以你看现在通血管的人还多吗？不多了吧，都少了。那溶栓血栓都能给你溶了，你那血管怎么容不了啊？所以它是一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说自损比一千还多。所以很多人也发现了啊，我越打点滴我这心脑病怎么越严重呢？为啥选择中医啊？它副作用小啊，甚至几乎没有副作用。因为用到的东西它不是化学制剂，说我打什么隐激酶呀、尿激酶呀这些化学制剂，你像中医是纯绿色，所以没有什么伤害。这是现在咱们很多老百姓认识上去的，就像参柏这药似的，这里边一共就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就没有一个
是伤害人身体的药。你像丹参的药本身它就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沙参它就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啊，治疗脑病的药。所以这里边丹参能化心脏里边的瘀，中医认为缓解胸闷胸痛首选就是丹参。中草药记载丹参能去瘀以生心，散瘀散解，常作用活血化瘀的药来治疗心脑疾病。所以丹参能化心瘀，沙参能化脑瘀，黄柏这药凉血清热，能化全身血管的瘀。那牡蛎呢，它属于海洋药，入水入肾，能化肾瘀。所以你看所有治疗肾病的药里边都要加入牡蛎这味药材。那么参柏这里边最主要的药是啥呀？是龙骨，属于化石药，所以能化陈旧的瘀、顽疾的瘀、深层的瘀，本身就化石，化石，所以它能化，连石头都能化，何况你是瘀了，是结节呀，是瘤子呀，它都能给你化了。所以参柏舒筋颗粒这药专业化瘀，全面化瘀去瘀，治疗这心脏病啊，脑血管病、三高病，包括这个结节啊、肿块啊，为啥参柏这药比一般的中药要好这么多呢？药材是一方面，你记住，最好的药材都在药厂自己手里控制呢，都在他自己手里呢。我们在药房能买到的，那跟药厂的药是不一样的。我只能这么说，再深了我就不能说了，你懂的。第二呢，就是制药工艺，药厂的药是精心筛选的，是经过中药炮制的，是经过提取浓缩干燥破壁的。就你喝那一袋参柏舒筋颗粒，那就是一副参柏舒筋汤提取出来的，但药效就这效果确实比你自己熬的那个舒筋汤那效果三倍以上还好呢。因为这里边有提取浓缩工艺技术，有破壁吸收工艺技术在里边，你那个就是自己加点水上锅一熬，你有啥技术啊，对吧？所以我们自己熬的叫汤药，这参柏舒筋颗粒这叫啥？这叫国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一晃跟大伙相处一年了，我真是跟大伙有啥说啥，也真是实心实意的拿大伙当亲人一样。我跟大伙说个真事儿，我一直没说过啊。有个老姐姐跟我借钱，孩子用钱手术，我合计都没合计，我直接就给转过去5000块钱。一晃大半年过去了，那个老姐姐也没动静，我觉得无所谓，如果我真帮助到她孩子了我高兴，我治病救人了，如果没帮到那就当老姐姐吃喝了，无所谓。如果还有这样的事儿，只要找到我，我还记我杨大林一辈子我就这么一个人，吃100个豆也不嫌腥的人。所以我对大伙我都是真心实意的。我这说说我还有

0: 那你跟我说，你说出来，对不？你说出来了，我就明白了，我就知道我该怎么去做了。就有一点，你放心，任何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我大林不会去做。所以要价这个事儿，我合计合计。那大伙儿呢？你给我一段时间，我调解调解，啊，我看看怎么能让大伙儿满意，好不好？这个满意呀，也不光说大伙儿满意，人家药厂也得满意呀，对不？咱得综合一下啊。你光可着咱满意了，人药厂不满意，那他不给咱供药啊？多少钱人不供药，那咱不白忙吗？对不？咱们折中，我去想想办法啊，看看怎么的，咱们双方都满意，是不是？不耽误咱大伙用药。同时呢，药厂那边呢也能正常的给咱供药，好不好？完，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电话联系。还是那话，有事儿你说一声，你别不说，好吧？那有问题你来找我。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提示大家，深柏舒心颗粒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效果有保障。如果您已经用上深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97-0985，400-697-098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深柏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真正治病的药。如果您已经用上深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吗？

0: 你好，
1: 哎呀，这俩谈话我高兴是不是？
0: 哎，听出来了。
1: 上回那个男人在这时候，我就要求谈上话去。
0: 今天如愿以偿了
1: 啊！
0: 谈上话
1: 了
0: 啊！
1: 九十二了，就是差二十天九十二了啊！
0: 嗯，
1: 我姓霍，叫霍金凡哈。
0: 啊。
1: 我吃这个药，吃这个就是什么颗粒啊？
0: 嗯，
1: 这个月吃了80天，不到90天吧。
0: 啊，吃的挺好呗。
1: 挺好，得什么好？我告诉你得什么好哈。
0: 嗯，
1: 我这个心脏得过心衰了些。
0: 啊、
1: 哦、啊，这个86得的心衰、
0: 嗯，
1: 走到医院里了。
0: 嗯。
1: 到院里了以后啊，不行就什么没不知道了。
0: 嗯。
1: 不知道抢救一个半钟头，已经死过去了以后，抢救过来了。
0: 啊哎、
1: 抢救过来，现在得的什么病啊？
0: 嗯、
1: 现在就得的这个房颤。
0: 啊
1: 啊，我吃这个什么颗粒啊？房颤现在强了，那、
0: 啊
1: 这个说话各方面，你看我90多岁的人，
0: 是
1: 不是挺好的、
0: 啊？我听你说话的底气挺足。啊，要是心衰的话呢，你别说，咱说话了，平时喘气都费劲。
1: 对对对对对，要注意。我一年住了3次医院，就今年 第一次医院就是喘不上气来，就是86得的心衰，喘不起来，我接着住上医院打上吊瓶以后，就是半个月就好了。第二次医院这个阑尾化脓了，
0: 哎呦，
1: 这还一个疼，哎，疼的看不了啊。这个第三次医院是个尿血，你看看、
0: 嗯，
1: 还有第四次没住医院是什么病？皮肤病。哎呀，
0: 啊、
1: 全身是皮肤病。
0: 你看，这不全都跟咱身体淤毒有关系吗？身体
1: 有关系啊，
0: 代谢差了，毒素排不出去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你像这个淤毒啊，你分析的相当好。这个我这个脖子没证据，我不是有残废人没证据管有些事管吗？给我检查的时候，这个脖子一边一个斑块，就在这个血管上
0: 啊、就是颈动脉斑块呗、
1: 对对，颈动脉斑块一边一个
0: 啊、
1: 拿镜子照的，吃这个什么颗粒啊，现在看头也清亮了，说话各方面清亮了。
0: 对呀、那斑块就是淤毒啊，
1: 对呀、
0: 引起脑供血不足啊，
1: 对呀、现在有点什么毛病啊？这个腿干腿子越的重一点、一天我吃一个利尿药，一天吃一个。干腿子就干腿重一点，我也不能下楼，双眼失明不能下楼啊。我是个61双眼失明
0: 啊。就是像你现在这个情况，老人家，咱能做到的呢，就是尽量的去化淤毒。就是、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咱们全身的
1: 对
0: 血管、经络啊，包括胃肠也好，淋巴管道也好，就所有的管道使它能畅通。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正常来讲，随着年纪的增长，咱们身体里的这些个组织器官功能，它肯定会退化。
1: 对对对对，
0: 像咱买回来的这个家用电器啊、锅碗瓢盆似的，你买回来它是新的，越用越旧，对不？这很正常。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怎么能让它用的时间更长一些呢？就是你在平时用的时候，你多呵护它，多保护着它，对不对？
1: 对，
0: 就跟咱家那碗似的，轻拿轻放。
1: 对对对，
0: 你不能说我拿过来之后用完往那一撇，那它就容易坏，是不是啊？所以咱们还是以化瘀为主，但是你别着急。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也听你的这个，一听说你得上美国去给孩子结婚，我写了也不好受。
0: 嗯、
1: 为什么你走了以后就学了，
0: 咱还能电话联系时常呢，我还会跟学生啊说一声，谁要是有啥事儿捂的跟学生说完了之后、
1: 对对对，
0: 我私下里还是跟大伙保持联系。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我的病反正现在看基本上还是脚底调理的，给我调理的挺好的，不错。
0: 好
1: 啊，
0: 那就行。
1: 要注意哈。这个后遗症这个闺女啊，确实得病号，以身负责任，应该表扬她。
0: 好，好，好，好，
1: 这个人确实好，这个人确实厚道。
0: 孩子们也是应该的。

0: 服务好咱们每一位老伙伴，让咱们所有的老伙伴呢能够放心的去用药，有啥问题啊直接跟学生说啊，完了到时候呢咱们同样可以私下里进行交流啊。
1: 啊，对对对对对对，有什么事我就打电话给他。
0: 对对，完了我也让学生呢近期呀、啊、多关注关注大家
1: 啊对对对对，你看看我到现在我这个感冒没有，还到现在挺好的。
0: 那不就挺好吗？免疫力
1: 强。对呀对呀，我都
0: 血液循环开了，这人的体质就强啊。你看一般的运动员他就不容易感冒，为啥？他总运动，他血液循环的好，他就不容易淤堵。但咱们尤其是上岁数人啊，运动量小的，有的就像老人家眼睛不好出不了门的，那怎么办？那就得啊，通过其他的方式使咱们全身的经络气血别淤了别堵了啊。你用的挺好，咱继续坚持用啊，老人家。
1: 好，这个亚主任，这个颗粒涨价我知道，这个涨到细波49。
0: 是啊，啊
1: 对呀、啊、差一步快啊，真差一步，差一步钱吧。
0: 那可不咋的、啊、
1: 哎呀，
0: 一盒就多出去200块钱呢。
1: 啊，谁让反正被涨价，老百姓啊，你得这个病号，我知道你处理了，上谁家上你家，全试试，直接拿着钱来，上回两口家拿是这个退休费来，你说容易不容易？那又怎么办？我听着200多个这个大夫讲话，我一个都没有啊！
0: 哎呦，
1: 为什么会听着
0: 这个钱？大伙好啊，那我做点这些事儿啊，心里边也高兴啊。所以至于价格这个问题呢？我看跟药厂再协商协商，啊，就是涨价，这也不是我所愿意见到的，那、啊、但是有的时候又没办法，这事儿呢我记心里了，啊，我再尽量跟药厂去协商协商。所以这事儿呢你别着急，这几天大林还不走，完有啥事儿我会第一时间通过这收音机跟大伙说的，啊，
1: 好好好，
0: 啊、
1: 谢谢
0: 好嘞，
1: 谢谢你、啊、这个，
0: 哎呦，客气
1: 哈，
0: 好，感谢，
1: 有什么事咱还。等他回来以后，开美国回来以后还通话啊！
0: 好嘞，好嘞，
1: 高兴，好，
0: 哎，高兴就好，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0: 嗯，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再次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效果有保障。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来介绍一下张春秋女士。张春秋呢，她是生于1926年，她的老家呀是在江南一个贫苦的家庭。她是6岁就开始进上海的喜林堂科班学艺，8岁呢正式登台演出。

充分发挥。1954年呀，他拜了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在梅兰芳的教授下呢，他的技艺呢日臻精湛。他演出的梅派代表剧目，像《贵妃醉酒》呀、《宇宙风》啊、《凤还巢》呀等梅派的这个代表剧目吧，既有梅派的风范，又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在戏曲界呢和广大观众当中呢享有很高的威望。张春秋的表演呢，他是注重人物的塑造，不限于外，这个汇于中，感情真挚，细腻传神。他的扮相很漂亮，扮相非常俊美，而且台风严谨，嗓音又非常软润高亢，吐字清晰，行腔流畅，韵味十足，非常富有艺术感染力。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选择了几段这个由张春秋这个演唱的传统剧目。首先呢，请大家欣赏著名的这个梅派代表剧目《凤还巢》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春秋演唱的《凤还巢》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张春秋演唱的《沈头刺汤》选段。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中国古人炼丹，炼出了火药，也炼出了豆腐。其实历史上啊，很多新科技不仅来自于天才的探索，还有那么一些偶然性。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跟您说十个发明，看看那些被意外点亮的科技树。腓尼基人搭造时不小心烧出了玻璃。3000年前，腓尼基人的一艘大商船满载着大块大块的天然苏打，经过地中海的一块沙洲。他们在做饭的时候用天然苏打矿石架锅在沙滩上做饭，哎，做好饭之后发现了烧出了晶莹透亮的东西，从此这玻璃就诞生了。后来啊，又有了玻璃吹制法、彩色玻璃、玻璃装饰，直到现在对玻璃的探索也没停下。配错头疼药水研发出了可口可乐。在100多年前，可口可乐刚被发明的时候，只是一种提神解乏治头疼的糖浆，是以美国药剂师约翰·彭伯顿出售的头疼药为原型而产生的，加入苏打水就变成了一款可口的碳酸饮料。这个治疗头疼的秘方至今还存放在亚特兰大银行地下保险库，还加封了封印的保险柜里。马克·吐温发明第一个内衣搭扣。1871年，一种可调节的搭扣被发明出来。发明的初衷是要把这种可调节松紧的扣带应用于各种服装之上，比如说裤子、睡衣和背心等等。它的专利图纸上有着发明人的署名，就是我们熟悉的作家马克·吐温。湿冷的夏天让弗莱明发现青霉素。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抗生素，青霉素的发现者是英国的细菌学

0: 家亚历山大·弗莱明。1928年，那是一个夏天，正好赶上英国几年不遇的降温又潮湿的天气。亚历山大·弗莱明因为实验操作不规范，在没有及时清理的培养基上，意外地发现了一只培养皿里的霉菌周围，哎，没有细菌生长，但是远处的细菌却正常生长。弗莱明发现了由霉菌产生的能将细菌杀死的物质——青霉素。本来想做心脏药，结果成了炸药，专治各种不服。1847年，意大利化学家索布雷洛发明了硝化甘油，而硝化甘油最初被制造出来也并非用于军事，而是用来治疗心脏病。哎，他发现这种黏状物质能够溶在酒精当中，做成药剂，对心脏病、心绞痛有特效。因为一次意外的事故，粘性的硝酸甘油着火了，索布雷洛的手和脸都被炸得鲜血淋漓，险些断送了性命。再后来，有个年轻人通过改良硝酸甘油炸药获得了相关的专利，并由此成为了亿万富翁。这个年轻人就是诺贝尔。
1: 略知一二，
0: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跟大家聊一种动物——狮子。但这个狮子不是生活在大草原、动物园或者是马戏团等任何地方的活狮子，而是石狮子。首先，狮子这种动物对于中国来说就是舶来品。狮子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呢？最早记载狮子的文献是《汉书·西域传赞》。西汉时期，汉武帝刘彻开通了丝绸之路交通后，沟通了西汉和西域诸国的贸易往来。于是像汗血宝马、巨象、狮子、猛犬等异兽纷纷传入了中国。相关专家认为，狮子传入中国的时间应该是在西汉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艺术创作源于生活嘛，既然见过了这种猛兽，我们的祖先们就开始给他们做各种造型了。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狮子造型出现在东汉时期，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东汉之后，狮子造型逐渐盛行，到了隋唐以后，狮子纹样、狮子造型已经成为当时的流行题材，被广泛用于建筑、器物和纺织品之上。久而久之，人们把石狮子视为辟邪的神兽，专门用来守门，大多用于宫殿、庙观、衙署，还有高级官员、贵族和富商的住宅门口。而在现代呀，一些高大上的商场门前也会蹲着两只石狮子。这些石狮们一蹲就是几千年，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他们是历经了沧桑巨变，也目睹着朝代的兴衰更替，成为中国古建筑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装饰物。这儿要重点说一下，这看门的石狮子的摆放是有规矩的，一般来说都是一雄一雌，成双成对的，而且呢，一般都是左雄右雌，符合中国传统男左女右的阴阳哲学。还有呢，放在门口左侧的雄狮一般都雕成右前爪玩弄绣球，或者两前爪之间放一个绣球，门口右侧的雌狮则雕成左前爪抚摸右狮，或者两前爪之间握着一个幼狮。如果石狮子底座上刻着凤凰、牡丹，也就是鸟中之王、花中之王，那么这尊石狮子便是三王之狮，相当的霸气。另外啊，人们还根据地域将狮子造型分为南北两派，北狮威严雄壮，南狮生动活泼。

是张文娟，她的演唱的几段京剧。张文娟呢，她祖籍是江苏，1923年生人。她9岁呢开始学戏，据说呀13岁呢就能登台演出。早年间呢，她从师是陈秀华，后来呀又授业于余淑妍的弟子杨宝忠，曾经呢得余淑妍真传。可以这么说呀，她的余派演唱艺术呢有较高的造诣。非一般男士余派继承人可以比拟的。张文娟她的嗓音非常纯正，这个甜美，而且呢这个非常富有乐感。她演唱的法度严谨，深得余派的神髓。在舞台演出中呢，她非常注重声随情生、情由声传的原则。下面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她演唱的余派代表剧目《战太平》选段。这出戏啊是余派的名著，是一出靠边老生的重头戏。剧中呢不仅有脍炙人口的精美唱段，而且有难度较大的武打。张文娟虽然是一名女老生，但是她能够很好地演出这出唱念做舞聚众的一出重头老生戏，可见她的余派功力是何等之深。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张文娟演唱的《战太平》选段。

好。

怀中宝剑交交神，明明能得孙子女，家中风魔天夫妻，女儿念在夫妻，直到金陵办酒席，女儿不念那夫妻，千万莫丢小小心，是过眼色。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张文娟演唱的余派名剧《战带平》选段。二进宫呢，是一出观众们很熟悉的一出传统京剧，它是一出生旦净并重的以唱功为主的一个传统戏。全剧啊，除了极少几句念白以外啊，全部都是唱腔，由唱腔呢来叙述全部的内容。因此啊，这出戏啊很要唱功的功力。那么张文娟演唱的二进宫呢，它很有特色，余味这个相当浓，唱腔起伏跌宕，委婉动听，非常耐人寻味。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张文娟演唱的二进宫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张文娟演唱的二进宫选段。定军山呢也是一出靠谱老生戏，这出戏啊取材于三国演义，蜀汉老将黄忠呢在曹操攻打西蜀重镇嘉明关的时候呢向诸葛亮讨令拒敌，诸葛亮两

段呢是西皮二六，这段唱腔呢是朴实明快，铿锵有力，起唱前呢不垫过门，节奏呢也比一般的二六快，它生动地表现了黄忠被激怒以后啊愤然不平的情绪和他那好胜争强的性格。后半段呢转为快板，犹如江河流水一泻千里。这个张文娟在演唱的时候呢，就是尤其他演唱的一不用战鼓咚咚打，这个和那个后影那句十日之内功德胜，这两句呢唱腔的尾字上都采用了玲珑潇洒的这个快颤音，唱得神采飞扬，突出了黄忠啊视敌人如草芥的一些个豪迈心情。那么第二段唱腔呢是黄忠这个纵马赤城用向三军传令时所唱的一段西皮快板，这段快板呢在京剧老生唱腔当中呢素以他的这个速度特快而闻名，虽然是速度快，但是仍然要求唱得字字清晰，字字圆润，既有呢这个疾风骤雨的气势，又要给人以珠走玉盘的美感。在舞台上呢表演这段唱腔时呢，还要身披大靠，手持马鞭，一面唱呢一面要做动作，所以说难度也是相当高的。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张文娟演唱的这段西皮二六快板。

千里有母冰心，敢与誓言把话语，你不用敢负东来东的大，不用负相随后跟，只要黄忠一匹马，一马单刀去顶军，只一支队不得胜，只一战役所以谋天胜，只一支队不得胜。

团，战国本谋下不了战，阶下就困守黄山，那困难之日啊天之天，他让我怎么了下后院，坐在江安到阵前，大家我让听我引刀四脚弓上肩，紧紧看下口连环，向前国国功劳显，退后的人头花高干，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文娟演唱的《定军山》选段。最后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上海京剧院呢著名女老生张绍楼演唱的一段《桑园祭子》。张绍楼呢也是一个了不起的

0: 好，听众朋友们，刚才啊，大家听到的是由上海京剧院著名的女老生演员张绍楼演唱的《桑园祭子》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

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贵。洛阳纸贵，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著作风行一时，流传很广。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中的索斯传。故事是这样的，索斯是西晋时期的作家，他写文章非常的认真，从不追求多产速成，因此写出的文章质量很高。他曾用一年的时间写了一篇《齐都赋》，后来因为他的妹妹被选入宫，全家迁居京都洛阳，他被认为著书郎。从这时起，索斯开始计划写《三都赋》。三都是指魏、蜀、吴三国的都城。他整天苦心构思，时时刻刻都在想着这篇文章。他在书房外的走廊里、庭院里，甚至厕所里挂上纸笔，每得佳句，不论一句半句，立刻记录下来。这样努力了十年，才写成这篇《三都赋》。《三都赋》一问世，由于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艺术价值极高，于是当时京城洛阳有地位的人都争着买纸抄写阅读，以致洛阳的纸张突然变得供不应求，价格大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为

0: 前面的故事里我们听到秦赵两军与上党对峙三年，这一旷古大战却始终没有开打。而在这期间，天下有诸多消息流传，并发生了诸多变化。昨天咱们听到赵王换将，用马夫子赵括换下老将廉颇，英姿勃发的赵括以一曲清越高亢的赵风告别君臣父老，以示与白起并世交锋、精忠报国之志。在军中，他以一番深刻的分析和激昂的雄辩折服了众将士，令赵军压抑三年的求战之心勃然喷发。那么就在赵国军营沸腾之际，秦国朝野又将如何动作？战神白起果真如世间传闻的那般早已轰然倒下？坊间的各种传闻究竟是虚是实？好，今天的大秦帝国咱们精彩继续。
1: 正午一过，整个赵军营地沸腾起来了。三年以来，赵军依托营垒坚壁死守，骤然间要转入进攻准备，谈何容易？几度春秋寒暑，营垒几乎变成了兵士们的居家桑园。每到营垒后，都挖掘了无数山洞，避风处的山洞睡觉，通风处的山洞造饭，溪流边的山洞沐浴，深涧旁的山洞做茅厕。营垒中段的宽大敞亮山洞则做了各个都尉的小幕府，日复一日无仗可打，猛勇的士兵在这种军营山居中也实在有些散漫了，有些疲惰了。如今将令雷厉风行，要在半月之内回归大草原血战的清兵大营，有多少事情要做？一时间，长平四面的40多座大营垒里，人声鼎沸，战马嘶鸣，车马交错，兵队穿梭。入夜，遍山火把，白昼旌旗猎猎，整个上党山地都燃烧起来了。在这沸腾燃烧的时刻，赵括

0: 的中军幕府悄悄迁出了长平关。新幕府在长平关以北30里丹水上游的一座高地，赵括早已熟悉了长平地形，所选这座山头恰是丹水、小东仓水与永禄水之分水岭。平地拔起20余丈，底部土坡山腰以上是石山，山坡不甚陡峭，却也不易攀登，山顶一片平坦高地，可驻扎数万精兵。远眺则四方河谷与秦军营垒皆历历在目，却是难得的中军号令之所。幕府行辕一扎定，赵括立即下令设置云车、大道旗等，以作三军总号令。清晨，太阳爬上万千沟壑，一团火焰般的赵字大道旗在山头猎猎飞动。赵括替代廉颇之消息一传出，秦国朝野波澜顿生。诸般传闻原是郑安平人马的受命之作，秦国最高层当然清楚，然对于不明真相的朝野臣民而言，赵括为将的消息不啻是秦赵大决的一道战书。用老秦人的话说，绷着心与赵国撑了几十年，老是摔个平跤，没逮着便宜，反倒是赵国有了首胜强秦之名，赫赫然成了山东的守护神，实在窝火。如今猛子赵国分明要与秦国生决死战，秦人无不浑身一个机灵。消息一传开，举国请战，各郡县官署庶民营门一口声要上阵斩首立功，咸阳大臣络绎不绝地进宫求见秦王，并纷纷上书，一口同声一个主张：不能服软，与赵国生死大决。与此同时，山东六国也立即紧张起来，赵人尚武好战，秦人虎狼成性，一个生猛，一个凶狠，活生生添下一双死硬对头。如今举国大决，鹿死谁手，实在难以预料。为今之计，只要不连带受灾，已是万幸。谁能顾得斡旋调停？谁有胆识调停这两大强势战国？于是骤然之间，天下晋升都睁大眼睛看着这两座高山轰轰然逼近，都屏住呼吸等待着那震天撼地的对撞风暴降临。秦昭王立即召范雎，摆起银叶密商，君臣三人谁也没有一丝笑容。事关大战，秦昭王让白起先说，白起喘口粗气道：
1: 对策只一个字，打。然则要一口叠下60万人马，我军兵力尚嫌不足，粮草尚嫌不便，老臣难处唯此两点。
0: 范雎坐镇后园，闻言大是困惑：我军粮草输送从未间断，在野王已经囤积成几座大仓，如何还是不变？
1: 白起摇头道：不变并非不足也，应侯有所不知，此番大战旷古未见，一旦发起，两方大军100余万必是犬牙交错，上党山地多有山溪河流，水源不乏，届时随身军粮之多少将成为战力命脉，我军纵有军粮运不上去枉然，运上去无法造饭也是枉然。相比之下，赵军已成胡风，人各随带马奶子干肉，可保旬日轻装大战。我军虽也有干肉炊饼

0: 之席，仓促间却无法大量制作，做好制好也未必能及时运到战场，如此军粮便是一难。老臣反复思虑，此事最难也。范雎倒吸了一口凉气，居然有此等事，有粮不得吃。小战无，大战有，长平大战更会有。白起一字一顿，秦昭王良久默然，抖得拍案：本王亲赴河内做大军后援，河内300里家家起吹也要兵士随身足食。范雎骤然一惊，河内新郡险地，不宜轻涉，此乃臣之本职，何劳我王。为是新郡才用得本王，关中不能再征兵，否则老秦人根基变空。目下河内河东最是吃重之时。喘息一声又说：丞相坐镇咸阳，立国属政，统筹后继粮草便了。范雎一时两眼泪光，无话可说了。秦昭王一笑：要迭得60万大军，不得气吞山河。白起深深一躬：老臣代三军将士谢过我王。秦昭王扶住白起，一阵大笑：如此说来，本王也得谢过三军将士了。对着白起也是深深一躬。范雎不禁道：臣谢无可谢，免了也罢。一语落点，君臣三人同声大笑起来。商议完毕，白起一如既往地径直带着那个没有任何旗号的百人铁骑队，风驰电掣般东去了。黎明出得函谷关，初秋薄雾未散，便到了河东安邑。曹操用罢几个冲面饼，一块酱牛肉，白起在窄小的军榻上呼呼大睡了3个时辰。一觉醒来，暮色降临，两桶冷水一擦身，立即上马，借着浓浓的夜色向东北去了。3更时分，马队进入沁水河谷，悄无声息地进了老马岭的秦军幕府。武安君，王和光着膀子跳起一个机灵：好快呀！
1: 去，浇一桶冷水来说话。
0: 白起一摆手，
1: 立时便走。
0: 这是白起的惯常做法，夜半议事必先要备召大将，光着身子浇一桶冷水，彻底清醒再说军务。王和久随白起征战，不说也清楚，立即去幕府寝室大浇一番冷水，穿戴好甲胄，啾啾大步来到厅中，身子一挺：
1: 左庶长王和受令。
0: 白起低声道：
1: 一，立即迁徙幕府到狼山；二，下令万军将以上大将明晚出更狼山幕府听令。
0: 王和一怔：狼山何处？
1: 白起沉着脸不说话，身后司马低声道：
0: 长平关以西，光狼城外荒芜山岭，当地药农叫做狼山。
1: 王和恍然大悟，涨红着脸一挺身：末将粗疏，该当军法。
0: 白起一摆手道：
1: 立即下令，我与你等同行。
0: 王和二话不说，嗨的一声去了。片刻之后，幕府全班人马并6000步骑整肃集结在行辕之外，跟着白起的百人马队偃旗息鼓地出了老马岭。
1: 长平关西面大约20-30里，有一座古老的城堡——光狼城。这座光狼城不大，却恰在长平、高平与老马岭之间的3条河流交汇处， 是上党复兴地带的冲要，也曾经是赵韩两国争夺上党的拉锯之地。多年前，白起图谋打通上党，曾在攻占河内后率领义军夺下过光狼城，对此地很是熟悉。光狼城东有一道林木葱茏的山岭，人迹罕至，狼群出没，韩赵山民叫做狼山。这道狼山岭是西北至东南走向，与丹水平行，地势比光狼城与长平关还要高，显然是丹水上游河谷的最高地段。除了林木遮掩与奇石洞穴，狼山岭上大都是平坦宽阔的高地，登临眺望，视野开阔。此时的光狼城早已经与老马岭营垒一起被秦军夺下，只不过王和没有在城外的狼山驻扎人马而已。就位置而言，狼山与光狼城恰恰在秦军老马岭营垒的中间段稍前处，正与长平以北赵军幕府遥遥相对。一到狼山岭下，白起下令在山路扎起一座小型营地，所有战马都留在营地，由1000军士留守，其余将士一律背负物资步行登山。大军对峙三年，狼群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唯脚下处处可见的白色干粪团做了昔日狼群的统治印记。到得山顶，白起的中军司马与王和一阵低语，王和立即指派兵士军力清理整治一座最大的山洞，同时设置云车、道旗等一应号令器具。天亮之后，白起又下令王和调来50000精锐步军，在狼山构筑壕沟壁垒，务求隐蔽于林木之后，使赵军远望不能觉察。暮色降临，山顶布防、山间道路等已经就绪，山洞幕府整治妥当，山洞中灯烛煌煌，整个山岭一团漆黑。随着阵阵马蹄，军吏们将到达山下的将士们一个个领上了山洞幕府。初更时分，56员将军全部整肃，坐在了两列六排的石墩上。最前排是王和、蒙骜、王陵、桓和、营豹、胡杨六员大将与国尉司马耿。嶙峋狰狞的山洞壁石下，一方硕大的青石板做了帅案。洞壁上靠着一张足足两人高的木板大图，图题赫然四个大字：上党山川。大版图下肃然伫立着白起，一身精铁甲胄，一领黑锦金丝斗篷，拄着一口只有铁鹰剑士才能拥有的重型长剑，两鬓斑白如霜，通体黑如铁柱，两道粗大的口纹

0: 将们脸上。出更雕斗当的一响，王和豁然站起，秦王恕命。将军们刷的一声整齐站起，拱手啾啾一声，接王恕。摆起身边的中军司马跨前两步，展开一卷竹简，高声诵读：大秦王特命长平会战，事关兴亡，特命武安军白起秘密出掌大军，左庶长王和赴之，三军将士但有泄露武安军为将者，力斩无赦。秦王迎祭47年8月，武安军出令。王和对着白起一拱，坐回了将堆儿。
1: 诸位，长平之战将是秦赵两国之生死大战。
0: 白起拄着长剑两大步到了帅案之前，浑厚威严的声音在洞中激荡。
1: 玉宇之败后，老夫与诸位期盼这场大战，盼了30余年。今日我等终是盼到了，身为秦军将士，我辈大幸也。
0: 举座大将齐声一吼：大秦铁军百战百胜。白起语调陡的一转：
1: 战胜之下。

0: 抬起目光扫过大将们紧绷绷的脸庞。
1: 人言赵军善攻不善守，然则我军与赵军对峙三年，何仅得一道西垒而已，此足可证赵军善攻亦善守，是天下攻守兼备之精锐大军。诸将谨记，赵军有四长：轻猛剽悍，随身足食，久守求攻，主将气盛。赵军如此，轻敌必败。
2: 谨遵将令，举座将军肃然一声。
1: 然则赵军亦有四短。
0: 白起嘴角一抽搐，笑意未及荡开，已淹没在黝黑粗糙的沟壑之中。
1: 其一，攻占心切，放弃壁垒；其二，倚仗随身军食，忽视军吹粮道；其三，攻坚器械不足，多赖弓弩长刀；其四，主将轻敌，偏颇一谋，此赵军四短也。
0: 山洞中静得唯闻喘息之声，将军们都很清楚，每遇大战，武安军都要先行扩亲两军大事，往往是所说敌情之详实，连身处前敌的将军们都大是惊讶。扩清敌情之后，是大刀阔斧的破敌之策，将军们屏息等候的正是这最令人心跳的时刻。
1: 我军破敌16字，以重制轻，以退制进，乱道分敌，常为久困。
0: 王和一拱手，
1: 敢请武安军明示。
0: 白起伸出长剑，一圈大版图。
1: 16字方略，以重制轻为根本。上党纵横600里，山峦重叠，水流交错，为长平三水河谷间，堪堪容得大军战场。此地非阴山数千里大草原，可任意纵横驰骋。当此战场，轻猛驰突之师必得受制。我军若以轻锐之师对阵，一则正投其所好，二则大失地利依托。孙子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即险恶远近，上将之道也。赵括带廉颇，弃壁垒壕沟，图谋轻锐猛攻，必然失却地利之变。我军为反其道而行之，以重兵重器困其于重地，最终击其疲惰而战胜之，此谓以重制轻，破敌之道也。
0: 将军们不约而同地长吁了一声，钦佩之情油然写满脸庞。然武安军素来刚言不苟言笑，将军们也从来不敢在他帐下喝彩赞叹，只有专注地凝视着这位高山仰止的赫赫战神，期待着他的详尽部署。此时白起长剑独独点地两声：
1: 今日出帐严禁于此，余下皆开战时部署，最后一事，秦王已经亲临河内，做我三军总后援，旬日之内将有无数炊饼酱肉之随身军食源源入军，各营务必整装足食，肩甲重兵，枕戈待旦，以后军令。
2: 秦王万岁！
0: 将军们终于敞开喉咙喊了一声。

好，听众朋友，故事听到这里，咱们不少为秦军捏一把汗的听众朋友这时候才明白，原来疯传天下的诸多传闻皆为秦人刻意所为，而面对赵国军营的求战心切，秦国朝野也是波澜顿生。那么秘密入军的白起将如何领军迎战这场旷古对决的大战？咱们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自此啊，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最终被废除。那么最后一次的科举考试都考了些什么呢？上一时段我们了解了顺天府北京地区的科举考题，本节的略知一二，我们来看看各地独具特色的考题。这一年啊，河南考的是中州形势论，就是说河南这个地方的位置如何重要。陕西考的是王猛治秦论， 前秦的宰相是如何治理陕西的，还有些省的考题联系到了实际情况，比如说广东的考题就是无以侠犯禁论，这也许是因为当时广东革命党的暗杀之风太烈了。最有意思的呢是湖南的考题，夏少康年40，以一城一旅治中兴论， 说的历史呢就是夏朝的少康，虽然说已经40岁了，只有一块很小的领地，500个士兵就完成了夏朝的中兴大业。这看起来很像在说当今的光绪皇上虽然年纪小了也没什么势力，也能崛起，简直是不把慈禧放在眼里啊。如果在各地乡试得中，那就是举人了。到了第二年呀，新科举人就可以去京城参加礼部的会试了。 会试啊也是3年一次，在京城的贡院举行，一般呢是在3月，所以也称春试。考试规则和内容和乡试相同，唯一的区别就是会试第一场考4书的3题呢是由皇帝亲命，会试放榜，重试者称贡试，第一名称会员。会试之后还有复试，清初啊本来没有复试，但是曾经发生过舞弊案， 所以家里一场复试检查考生的水平，一般的八股文，一手试帖诗，只考1天，通过复试的考生呢才能参加殿试。清朝最后的殿试啊，登基已经30年的光绪皇帝提出了4个问题，不过那时候执掌朝政的还是慈禧，这4个问题也许是慈禧想问的。首先呢是求贤，新设的部门需要很多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如何养成？然后呢是兵制， 汉唐以来各朝实行的兵制各不相同，各有利弊，但是现在国外的士大夫也习武，我们的国家是不是也应当像那样培养尚武的风气？第三呢就是财政问题了，自古以来啊，中国就有理财专家，这些理财专家的方法和现在外国采用的预算方法有何异同？现今有那么多西洋的不同想法在国内流传， 怎么才能正本清源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发扬光大呢？很多人可能知道，最后功于书法尤善小楷的刘春霖被慈禧一点，成为了科举考试的最后一个状元。

0: 渠良决意变法。
1: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良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3: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5: 刚才咱们说到，在僵持了三年之久后，秦赵两国的生死对决长平之战即将开打。武安君白起秘密出掌大军，他先行廓清了两军大势，又为将士们详细梳理了16字破敌方针，以众制轻，以退制进，断道分敌，长围久困，这些攻伐上策令军中诸将钦佩之情无不油然升起。那么面对秦军的攻伐谋略，熟读兵法据书而谈的赵括却对进攻方位迟迟不能决断定夺。接下来赵军

妇幼老者，全数在各个县城外结成军炊大营，日夜冲面冲谷，赶制硬饼、酱肉与饭团。三则，征发全部牛车马车，源源不断地将制好的县城军食装好口袋，运往军前。同时，秦昭王又向河内官民颁发了一道行赏王书，举凡参战的两郡庶民，人各先行赐爵一级，援军功劳大战后，以大秦军功爵法论功行赏。如此一来，官府庶民立即感奋欢呼起来，有吃有住有军功，不亦乐乎。旬日之间，太行山以南至大河北岸的广袤原野上，车马人流不断，鸡鸣狗吠相闻，炊烟昼夜袅袅，河内山川如同鼎沸一般。秦军将士的紧张与赵军恰恰相反。秦军第一件大事是加固旧营垒，构筑新营垒，所有新开来的民夫大队都迅速编入各营，除了与兵士们一起掘壕筑壁，便是采集搬运各种适合做滚木雷石的粗大树段与锋利山石。最大的调遣是河内山原南三行营垒的十余万兵力全部向北推进30里，重新构筑新营垒。这道营垒与西部老马岭营垒遥遥构成了一个巨大的 L 型，两道营垒间是水流湍急、水面宽阔的丹水。老马岭秦军是另一番忙碌，加固壁垒的同时，在临近丹水河谷的山坳里修筑了6座粮仓，通往粮仓的山坳出口构筑了最有声势、最为坚固的防守壁垒。后世将这道山岭叫做空仓岭，正是因了这6座粮仓，除了以上诸般变动，最要紧、最费时的劳作是隐蔽安置源源不断运来的大型防守器械：重型连弩、猛火油车、色门刀车、抛石炮车、铁轮冲车、望楼云车、铁皮木牛等等。要在旬日之内安置妥当这些大型兵器，且要不为远处察觉，当真是颇费功夫。朦胧夜色之中，白旗的百人马队飞向了河内铁骑大营。王陵、营豹两员铁骑大将听完白起对军令的反复申明叮嘱，又秘密记忆半个时辰，各自带着25000最精锐骑士偃旗息鼓地进了太行行与白行，插入上党腹地去了。两只铁骑一出发，白起立即下令河内源留作总策应的50000余步骑大军连夜进指关行北上，在狼城山背后隐蔽驻扎。白起对统帅这支大军的主将桓和严厉下令：非老夫亲令，不得擅自驰援出击。日月交错，疏忽间旬日过去，一场旷古大战终于在满目苍黄的秋日来临。赵括第一次犯难了，在行辕大帐反复转悠揣摩，不能决断。赵括之难在于选定一个确定的进攻方位，斥候反复密探，证实秦军主力集结在老马岭营垒与丹水南三行营垒。西部的沁水营垒不是重兵，秦军丹水营垒向北推进了30里，与另两道营垒隐隐然形成了3面照应，似乎只给赵军留下了上党东部的回旋地带。从大势看，赵军在长平关外与丹水两岸已经集结了50余万大军，背后又有10多万大军防守百里石长城营垒，大军退路以及邯郸粮道的畅通是完全可靠的。

0: 说起来，赵括也不是全部放弃了防守，而是在确保背后营垒的前提下，集中南路大军攻秦，态势上是进可攻退可守，不失为完善方略。更重要的是，秦军总兵力也是50余万，与赵军大体相等。赵括精熟兵法经典，回忆一番，前辈兵家谁也没有对军力对等下的战法有过论述，能记起的只有孙子中的一句：敌则能战之。此句说的恰恰是兵力对等时要设法战而胜之，也就是说，兵力对等之时最能体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根本就没有拘泥一道之战法。唯有一点明白无误，这便是要战胜敌方。赵军之长是轻锐猛攻，若充分施展大举进攻，无疑有极大优势。对兵力不对等的情势，孙子也有几方面原则：实则为之，武则攻之，备则分之。以此格言，秦军兵力既不能包围赵军，也不能进攻赵军，更不能分割赵军。但要决战，只有三种情形：或对峙互守，或相互进攻，或一方主动进攻。时至今日，两军对峙已经3年，秦军依然没有进攻态势，剩下的只有赵军猛攻了。否则，只有永远在上党对号下去。赵括对秦军战略意图的判断是：名将不在，攻取上党没有胜算，只有长期对峙，以国力拖垮赵军。敌之所欲，我不为也。秦军要久拖，我自然要速决。否则，赵国陷入泥潭，甚事也不能做。方略既定，剩下的只是进攻时机与进攻方位。反复思忖，赵括将开战日期定在了8月初。此时白日晴空万里，夜来月黑风高，昼夜皆对攻方有利。然则，第一拳打向何处才能打得最为响亮，赵括颇费思量了。禀报上将军，赤后营总领急报。中军司马急促的声音使赵括恍然醒悟，一挥手坐到了帅案前。赤后营总领匆匆进帐一躬：禀报上将军，我营赤后乔庄老韩民人进入秦军营垒，探得老马岭新建了6座粮仓，隘口处有重兵布防。我赤后在山中带回一个老韩药农，熟知粮仓四周地形。送走老人，赵括一番揣摩，不禁放声大笑起来。太阳初升，薄雾尚未消散，长平以南的赵军大阵出动了。这是赵括的第一波试探攻势，中央步军10万，两翼骑兵各5万，总共20万红色胡服大军，恍如秋色枫林，火红火红。中央方阵是攻坚主力，分作3个梯次的步军方阵。第一梯次30列，每列1000人的牛皮盾牌弯刀兵。第二梯次30列，每列1000人的长矛头枪手。第三梯次30列，每列1000人的强弩弓箭手。如此9万人的大方阵之后，是赵括亲自统帅的10000最精锐的刀矛2倍的步军与那个1000人飞骑队。方阵两侧各有一座3丈余高的望楼云车，烈烈飞动的巨大的赵字红色道旗，两翼骑兵尽皆阴山虎马，人各一口长刀，一张弯弓，千骑一骑， 步武及时整肃。20万大军之后，是分驻长平关南北的两大营36万主力大军。如何投入这30余万主力，赵括要视今日第一次攻势战况而定。初次大战，孤注一掷是没有必要的。一阵嘹亮晋级的号角，秦军营垒的大军也出动了，漫漫黑色如同遍野松林。看阵势，秦军大体也是20余万，连阵势都与赵军大体相同。两翼骑兵，中央步兵，这是实力堪堪抗衡，风格却迥然相异的两支大军。秦军是肩甲重兵，不足是又窄又高的乌铁盾牌。赵军轻锐灵动，牛皮盾牌又大又圆。秦军是阔身短剑，赵军是弯月战刀。两翼骑兵之不同在于，秦军铁骑战马，有护甲，骑士也是铁甲长剑，背负长弓。赵军骑士是轻便兵器，紧身胡服，牛皮软甲。秦军中央纵深处的云车上，一面黑色大道旗大竖一个斗大的王字，王和立马云车之下，轻蔑地望着赵军，只是冷笑。秦军大阵隆隆推进之时，阵后烟尘大起，加上薄雾遮掩，老马岭营垒完全被淹没在烟尘秋雾之中。赵军阵中一将高声道：“
1: 上将军，秦军后阵不清，需提防有诈。”
0: 望楼云车下的赵括一摆手冷笑道：“
2: 烟尘向我方飘动，秦军增加兵力而已，任何诈术都挡不得雷霆万钧一击。”
0: 说罢举起手中令旗，大喝一声：“
1: 起！”
0: 令旗断然劈下，陡然之间鼓声号角大起，云车大道旗在空中不断向前掠动。两翼红色骑兵顷刻发动，山呼海啸般向对面松林卷地包抄过去。中央步兵方阵则跨着整齐步伐，山岳城墙般向前推进，每跨三步必大声喊杀，从容不迫，隆隆进逼。与此同时，王和手中令旗披下，凄厉沉重的牛角号声震山谷，秦军两翼铁骑也山呼海啸般迎击上来，中央重甲步兵同样是无可阻挡的傲慢阔步，仿佛黑色海潮平地卷来。终于，两大军阵排山倒海般相撞了，若隆隆沉雷响彻山谷，若万顷怒涛扑击群山。阔剑弯刀铿锵飞舞，长矛头枪呼啸飞掠，密集箭雨铺天盖地，沉闷的杀声与短促的嘶吼直使山河颤抖。这是战国之势最强大的两支铁军，都曾拥有长胜不败的煌煌战绩，都曾有着慷慨赴死的猛士胆识。铁马同仁，死不悬种，狰狞的面孔，带血的刀剑，低沉的嚎叫，弥漫的烟尘，整个山原都被这种原始搏杀的惨烈气息所笼罩淹没了。大约半个时辰，望楼云车上的赵括眼睛骤然亮了，遥遥看去，红色赵军大阵显然在缓慢进逼。

最精锐步军呼啸呐喊着扑入了战阵。艰难死战的秦军步兵渐渐退到烟尘边缘，眼看就要被红色浪潮淹没。赵括在云车上终于绽出了一丝笑容，兀自喃喃赞叹着：“秦锐是真铁军也，竟能与我相持一个时辰。”正在此时，秦军后阵烟尘中杀声大起，冲出两支骑兵，杀入红黑两大阵交合处。秦军步兵从生死搏杀中脱离接触，纷纷隐没在烟尘之中。赵括脸色骤然一沉，对身旁中军司马一声叮嘱：“你来掌旗，立即调遣长平主力参战。”飞身跳出望楼，下了云车，又飞身上马，一声高喊：“千骑队，杀出！”那只一色临湖野马的旌旗风驰电掣，扑向了无边烟尘之中。秦军步兵在烟尘掩护下边战边退，旗帜阵型已经散乱不整。赵军士卒眼见上将军飞骑队一马当先，顿时一片欢呼雷动，遍野呐喊追了下去。秦军杀一阵退一阵，王子大旗总是时隐时现地飘飞着。眼见又一个时辰过去，赵军步步紧逼，还是无法包抄全歼这支秦军。此时遥闻丹水东岸杀声震天，沉雷动地，显然是长平的赵军主力杀到了。陡然之间，散乱秦军中一阵凄厉号角，秦军大肆呐喊着：“快跑啊，赵军援军来啦！”顿泛晨光，一队队秦军消失在漫天烟尘之中。烟尘渐渐散去，秋日暮色下呈现出连绵横亘的老马岭上南北一望无边的秦军营垒。苍黄山腰旌旗招展，营垒后山谷的几座粮仓隐隐可见。赵军漫山遍野压了过来，四野旗号都在询问上将军号令：进攻还是后撤？原地扎营，明日攻敌。赵括一声令下，大军忙碌地扎营了。陆续赶来的各路大将正在向赵括禀报战场清点结果。一阵急骤的马蹄声在辕门前陡然停止，几名都尉大步匆匆进帐急报。山口被攻占的一座秦军粮仓是空仓，秦军显然有诈。赵括思忖一阵，冷笑道：“哼，你等以为何诈之有？”为首老都尉挺胸高声道：“我等以为秦军败退，有意诱我军入伏。”赵括有些不悦：“你等都是这般看？”“是，末将等都以为秦军有诈。”八名都尉异口同声。赵括脸色更见阴沉。

0: 能抛下30000多具尸体诱敌吗？一座空仓有何诈术？秦军建了6座粮仓，能在旬日之间都装满了？啊！老马岭之下，我军大占优势，兵力被敌，纵有小诈，能奈我何？商将军诧异，老都尉扑败在地。末将等追随马夫军抗秦多年，又追随廉颇老将军与秦军对峙3年，素知秦军战法，不战则已，战则无退，绝不会伤亡30000余，反退回壁垒，坚守不出。秦军图谋显然是要吸引我军聚拢在此，好围而攻之。愿上将军纳谏。八名都尉齐齐拜倒在地。
1: 嘿嘿，老将军，你等当真滑稽也。
0: 为而攻之，兵法云，实则为之。你等只说秦军有多少兵力啊？500万？王何拿甚为我？说甚秦军战则无退？嗯，那是遇上了廉颇与你等怯懦将军，30000伤亡而不出壁垒，是吸引我军聚拢啊？哼，那是怯战，不敢出雷。我军正是要聚拢猛攻老马岭，纵使他要诱我，我不能反客为主，我不能将计就计。亏了你等追随先父多年，玉宇血战，胆识没有留下，倒是跟着老廉颇学了一副软骨头。
2: 刚才的故事里说到，除前方将士外，秦人举国出动，秦昭王亲赴河内做大军后援，动员妇孺老人为前方将士赶制军食，并发布王书，为参战庶民论功行赏。而在赵军一方，深习兵法的赵括料定，秦军定是因为白起无法统兵，令秦军心中没底，不敢贸然进攻，只好被动防守。所以赵军唯有猛攻，方可打破这空耗3年的僵持，一举破秦。因此，他对军中大将的提醒充耳不闻，并极尽奚落嘲讽。那么，对这场即将到来的旷古大战，赵国发动的这场排山倒海的总攻势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好，大秦帝国，咱们明天精彩继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城门立雪。城门立雪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尊敬老师，诚恳求学。这则成语来源于《宋史·杨时传》，故事是这样的：程颢和程颐兄弟俩都是宋代极有学问的人。进士杨时为了丰富自己的学问，毅然放弃了高官厚禄，跑到河南颍昌拜程颢为师，虚心求教。后来程颢死了，他自己也有40多岁，但仍然立志求学，刻苦钻研，又跑到洛阳去拜程颢的弟弟程颐为师。于是他便和他的朋友游作一块儿到程家去拜见程颐，但是正遇上程老先生闭目养神，坐着假睡。这时候外面开始下雪，这两人求师心切，便恭恭敬敬侍立一旁，不言不动。如此等了大半天，程颐才慢慢睁开眼睛，见杨时游坐站在面前。

吃了一惊，说道：啊，你们两位还在这儿没走？这时候门外的雪已经积了一尺多厚了，而杨石和游座并没有丝毫疲倦和不耐烦的神情。

0: 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

0: 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在故事当中呢，我们说到了塞外草原之上德高望重的老蒙医吉格米德，一生啊深耕眼疾诊治，手握传承数代的明目20味丸的方子，凭借一身精湛的医术，救治了无数濒临失明的百姓，在草原内外留下了数不清的佳话。吉格米德行医这一生啊，收过的徒弟呢不在少数，可真正能吃透他的医术精髓，掌控治疗心法，通晓肝眼相通医理，甚至能在原有方子上灵活变通的救治旁人束手无策的重症眼疾的，唯有他亲传多年视如己出的大弟子，名字叫云丹扎姆苏。云丹扎姆苏啊，自小也是在草原长大，骨子里啊带着蒙医人特有的踏实与仁厚，10几岁呀、就拜在吉格米德的门下，跟着师傅的天天采药，日夜的钻研药理，从药材的采摘的时节，包括炮制的工序，再到配伍的比例、服用的时辰，每一个细节呀都学得非常的严谨，不单要牢记师傅传授的经验呐，更得愿意沉下心来去琢磨这些个医理，明白每一味药为何要用，用在何处，能起到什么作用。尤其呢是在眼疾的诊治上，他顺着师傅讲的肝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能视的核心道理，一点一点的摸透了眼底深层的病症的根源，就是肝眼通道的堵塞。那么也是练就了一双啊能看透病症本质的慧眼。师父吉格米德经常说，治眼病啊最忌讳的就是只看表面，眼干了就润润眼，眼涩了就清清热，那都是治标不治本。真正的高明医者呀，要看到病症深处的肝眼通道堵了多少，精血亏在哪儿，脏腑呢虚在哪儿，这番话呀云丹扎姆苏牢牢地记在心里了。也正是因为呢这份对于医理的深耕细究，让他在后来面对堪称绝症的黄斑区的重症的时候啊，能顶

族压力，以绝妙的配舞创造出逆转黑暗的奇迹。这个事情是发生在70年代，那个年代呢，也是一个物质条件、医疗条件相对呀、比较落后的年代，尤其是在偏远的牧区、农村，缺医少药啊，堪称是常态。老百姓有点小病小痛的，大多数都是硬扛着过去，实在扛不住了，才找当地的赤脚医生、民间大夫啊看一看。一旦遇到疑难杂症、深度的病症，往往啊就被当成了不治之症，只能是听天由命了。就在那个年代呢，有一位乡村教师，年近50，一辈子扎根在基层教书，白天站在讲台上给孩子们上课、写板书、讲课、看作业，晚上回到家里呢还要备课、批改作业、整理教案。常年高强度的用眼，让他的眼睛啊早就承受了巨大的负担。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呀眼睛容易的疲劳、发涩、发干、发酸，看东西时间长一点啊他就会模糊，接上一会儿呢能稍微缓过来一点，所以说他没当回事儿啊，就当成是什么呢，自己年龄大了累着了，歇一歇就好了。可是谁也没想到情况在一点点的悄悄的恶化，慢慢的他看东西开始发暗，眼前呢总像蒙着一层雾，怎么揉都揉不开。再往后更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原本笔直的门框、桌沿、田埂在他眼里边变得弯弯曲曲的成线条了，看黑板上的字儿，中间一块总是黑乎乎的挡着，越想用力看清楚越看不清，看书本上的字迹中心位置完全的模糊，只能呢勉勉强强的看清边缘。到最后啊情况严重到让人绝望，他这个中心视野几乎是完全看不见了，只剩下边上一点一点的微弱的余光。走路的时候呢经常是撞到墙角、桌椅，出门的时候呢分不清远近高低，就连自己的家人站在面前他就只能看清一个模糊的轮廓，分不清眉眼，认不出表情。一个教书育人半辈子的老师啊，忽然之间眼睛快要失明了，就那种打击大家伙想象一下，真的太痛苦了，比任何病痛都要残忍呢、家里的人呢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啊，带着他是四处求医，公社的卫生院、其里的医院、周边的诊所，能跑的地方啊全都跑遍了，药吃了一副又一副，针呢也扎过了，偏方也试过了，可没有一个地方能真正的治好，甚至没有几个大夫能说清楚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大多数大夫看完之后啊摇摇头说这个可能是眼底的毛病啊。从中医讲的就是经络不通、精血不足，年纪大了不好治，只能是慢慢的养着，再往后呢没准就彻底看不见了。所以说越是说这样的话，一家人呢就越陷入到绝望当中。老师本人更是天天愁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他这个人一辈子半辈子啊，不怕苦也不怕受累，不怕生活条件差，可是他真就害怕瞎了呀。他怕再也不能站在讲台上，怕看不见自己学生们的那一张一张稚嫩的脸庞，怕一辈子活在黑暗当中。就那段日子，整个家庭都被一层浓浓的阴影笼罩的，看不到一点一点的希望啊。就在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人跟他呢提起了老蒙医吉格米德，说这位老人呢专治各种别人治不好的疑难眼疾，手里边呢有祖传的秘方，治好很多呀快要失明的人。
只是呢，这个老人家呀，年事已高，身体不太好，平常已经不怎么轻易的接诊了。一家人听完这消息之后啊，就仿佛是在无边的黑暗当中突然看到了一丝微光啊，他们抱着最后一点希望，辗转打听，一路奔波，终于找到了吉格米德的住处。可偏偏不巧，当时呢，吉格米德身体欠佳，精力不足，实在是无法亲自接诊。看着眼前这一家人满脸的疲惫，满眼期待的样子，老大夫啊，于心不忍，缓缓开口说道，你们千里迢迢的赶过来，我知道你们心里啊有多苦，眼疾的痛，看不见的苦，我最明白，只是我现在啊身体不行了，力不从心，但是你们呢也不用失望，我有个徒弟叫云丹扎木苏，他跟着我学医很多年了，我所有的医术医理制药的心法全都传给他了，尤其是眼病这一块，他的功底定力悟性已经不在我之下了，你们放心找他治，他能够给你们一个很好的交代的。家人听了吉格米德老人这番话呀，心里边是半信半疑的，毕竟在他们的印象当中，能治大病的往往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大夫，而眼前的这个云丹扎木苏看着不过就是中年，真的能治好连很多老大夫都束手无策的这种眼病绝症吗？可是事到如今呢，他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只能把全部的希望呢都寄托在这位年轻的猛医的身上。云丹扎木苏啊，这个人呢是非常沉稳的，很踏实的这么一个人，看病啊不急不躁，说话慢慢悠悠，每一步呢都看得格外的仔细。他先是让这位老师啊坐下，静心凝神，认真的诊脉，感受这个脉象的虚实沉浮强弱，又仔细的查看了老师的眼相舌苔面色精神状态，再一点点的询问呢发病的时间症状的变化，平时的作息劳累饮食冷暖，一番详细的望闻问切下来，他把所有的细节呀都摸得非常的清楚了，心里边也就有了底了。他呢缓缓的开口，语气坚定，一字一句的说，老先生，您这个病不在眼表，不在外障，不是普通的眼干眼涩迎风流泪，问题出在眼底最深最关键最核心的位置，黄斑区。那黄斑是什么呢？黄斑是眼睛的心脏，是眼睛看东西最清楚最灵敏也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你看我们人啊，想看清楚人，想看字儿，想看路，看东西，看电视，你看手机，你全都得看黄斑呢，依靠着黄斑呢，黄斑一坏，你看东西就发黑呀，完全就变形了，杯子就完全扭曲了，中心遮挡，最后就彻底失明了。然后他说，那老师您现在这个情况是肝眼通道严重的堵塞，肝肾的精血亏虚，气血上不去，营养送不到眼底，那么黄斑长期的得不到滋养，一点一点的受损，枯萎淤堵，所以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就说这个病啊，活到现在已经是重症了，不能再耽误了，再耽误下去的那真的就彻底失明了，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大家想一想啊，在70年代那个医疗条件之下，能把眼病看得这么深那么精准的，直接就点出黄斑这个病根的，能够讲清楚肝眼通道心血上注，这些医理的医者呀真的是少之又少。家人一听呢，当场就明白了，这回真是找对人了。他们就连忙追问说，到底还有没有办法啊，还能不能治啊。然后这个云丹扎木苏啊没说大话，人家也没打包票，就是实实在在的说，
这个病啊难治。难治在哪儿呢？难治在这个病灶太深了。普通的药吧，药力太轻，只能是清一点表面的火气，润一润呢眼球的干涩，它穿透不到啊这个经络里边去，也到不了眼底，更打不开呢堵死已久的干眼通道。老话说呀，肝受血而能视，肝开窍于目，眼底的病根在肝，堵在经络，虚在经血，要想把这双眼从黑暗里边拉出来，必须啊得用最珍贵、最纯、最精良、穿透力最强的药材，强强联手，一路打通经络，把药力呢直送黄斑，才能修复损伤，重见光明。而他手里最大的底气，就是师傅传下来的明目20味丸的方子。这副方子呢，是蒙医传承了几百年的眼疾奇方，配伍严谨，用料地道，功效扎实。方子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统领着24味名贵的药材，各司其职，相辅相成。里面呢，有滋肝补肾的枸杞，有活血通络的红花，有清肝明目的菊花、决明子，有养血益气的当归，还有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等珍贵的药材，共同协作，核心就是一句话，打通肝眼通道，让肝肾的精血呀顺畅的上达到眼底，从根源上去调理啊各类的眼疾。寻常的眼疾，比如说啊看东西视物模糊，眼睛干涩，怕光，迎风流泪，老花眼，早期的白内障，你用上这明目20味丸，坚持服用，大多数都能慢慢的好转。可是面对呢黄斑这种深度的绝症，云丹扎木苏心里特别清楚，只靠原方打通肝眼通道的力量啊还不够，还差最后那关键的临门一脚。所以说思索再三，他决定在服用明目20味丸的基础之上，加一味压箱底的至宝，赛迦羚羊角的角尖粉，而且呢只取角尖最顶端1厘米的那一小段，也就是仙灵顶上珠。说到这里呀，必须咱得好好讲一讲这个仙灵顶上珠到底有多珍贵、多难得。赛迦羚羊角本身这个数量就很缺少、很稀少，因为这个物种啊，它是生长在环境呢非常恶劣地带的一个珍稀的动物。早在70年代呀，赛迦羚羊角就已经是非常珍贵的这个药材了。一根完整的赛迦羚羊角啊，可遇不可求，价值啊就没法估量。寻常的医馆根本就见不着，你就算有啊，也会当成镇馆之宝啊珍藏起来，只在救治最危重的病人或者大人物的时候才会拿出来。在蒙医的古法里边，赛迦羚羊角是清肝明目、平肝熄火、通窍活络、穿透力最强的至尊药材。它能清肝火，打通肝眼通道，补精血，一路直上直达眼底，也是调理呢重症眼疾的首选。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整个的赛迦羚羊角当中呢，这个药力最集中、最精纯、最旺盛、穿透力最强的，不是脚的它整个这个身体这一部分，也不是脚的中段，更不是脚根，而是脚的尖端最顶端的那1厘米。这1厘米呢，是整根羚羊角的灵魂，是所有药力汇聚的地方，质地最密，药性最纯，作用最强。研磨成粉之后呢，能顺着经络飞速通行，直接穿透到眼底呀、最深层的病灶，给黄斑最直接、最精准的滋养和修复。
毫不夸张的说啊，这一厘米的脚尖价值呢超过整根的羚羊角，不到真正的关乎光明、关乎生死重症的时刻，绝对不会轻易的动用。云丹扎木苏跟眼病的这个患者呀，包括家里人呢，就是都说的非常明白了，非常清晰了，说这明目二十味丸本身就是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这个君药呢负责开路，负责通经，负责稳住大局，把肝眼通道一点一点的打开，让精血呀能慢慢的往上走。但是黄斑这种重病啊，就堵得太深，伤得太重，原方的力量呢还是差那么一点点，攻不进最核心的病灶，所以呢我再加上仙灵顶上珠，这是强中强，君中君的药。原方里边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强强组合，负责打通肝眼通道，原方当中其他的24味药材呢直修病灶，两者同根同源，药性相合，配在一起就是真正的强强联手，双剑合璧，路通了，药力也到了，精血也足了，黄斑才能一点点的修复，看东西啊才能不再发黑，不再变形，也不再遮挡。怕这个病人呢理解的还不够透彻，云丹扎木苏呢又打了一个非常通俗的比方，说你看咱们这眼睛啊就像一块田地，黄斑呢就是田地里边最金贵的那个种子，肝眼通道呢就是灌溉田地的水渠，你这水渠堵死了，水和养分你送不到种子那里，那种子它就会干枯啊，坏死啊，整个田地那不就荒了吗？普通的药啊就像往这个田地表面就撒一点水，只能啊湿一下表皮儿，它到不了种子那里。那咱们现做的就两件事儿，第一用明目二十味丸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把堵死的水渠啊彻底的挖通清理干净，让水源呢能顺畅的流过来。第二把明目二十味丸当中其他24味药材最精华的部分呢直接呢送到干枯的种子那里，我们一边疏通一边滋养，双管齐下，这种子啊才能重新的活过来，田地呢才能恢复生机，眼睛才能重新的亮起来。家人听完之后就彻底信服了呀，就没有任何的疑惑之处了，人家给讲的太明白了，所以就说了，大夫一切听从您的安排。那么接下来呢云丹扎木苏啊就亲自的给制药，每一步都亲力亲为，不敢有半分的马虎。他取出珍藏多年的赛迦羚羊角，小心翼翼的量取呢脚尖最尖端一厘米，轻轻的切下来，这一小段分量极轻，却重若千斤。他用专门的药钵一点一点的细细的研磨，磨一遍筛一遍，筛完了再磨，磨完了再筛，反反复复不知道多少遍，直到呢这个脚尖粉细如粉尘，入口即化，没有半点的杂质，才算合格。再配上师傅古法炮制的明目二十味丸，一丸一粉搭配使用，服用的时辰、剂量、禁忌，他一遍一遍的反复的嘱咐，确保呢不出一点的差错。刚开始服药的那段时间呢，这位老师呢并没有立刻的眼前一亮，反而呢出现了就是偶尔的眼里微微的发热发胀，有轻微的酸胀感，家人一看呢心里边又紧张起来，生怕出了问题，连忙呢就跑过来问这个云丹扎木苏。云丹扎木苏已去平静地说，哎，你们不用怕，这不是坏事儿啊，这是药力在起作用呢，堵了那么久的肝眼通道正在被一点一点的打通，气血和药力正在一点一点的往这个眼底走，黄斑长期的缺血缺营养，第一次得到滋养自然会有反应，这就像冻僵的手第一次碰到温水它会发麻会发热甚至疼
是一个道理的。坚持下去呀，不要中断，后边一定会一点点的好转的。家人悬着的这一颗心呢，就这么放下来了。日子是一天一天过去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奇迹在不知不觉当中降临了。一开始呢，眼前厚重的黑影开始一点一点的变淡了，中心遮挡的黑块慢慢的缩小了，看东西弯曲变形的情况呢越来越轻，轮廓、人脸、字迹一点点的清晰起来了。到最后呢，眼前的黑影彻底的消散了，中心视野完全恢复，看东西明亮、清晰、笔直、稳定。当这位乡村教师再一次清清楚楚地看到家人的笑脸，看到书本上的字迹，看到窗外的树木、房屋，又看到远处的牛羊山川的时候，这位年近五旬的汉子当场泪流满面，哽咽难言的。他曾经以为啊，这辈子就再也看不到这个世界了。是云丹扎木苏，是这两位强强组合的良药，把他从黑暗的边缘硬生生的拉了回来。消息一传十，十传百，黄斑重症患者居然被云丹扎木苏治好了，用的就是他的师父传下来的明目二十味丸，再配上仙灵顶上珠。从那之后呢，云丹扎木苏啊名声大振，远近的眼病患者纷纷是慕名而来，其中呢有老人，有中年人，有常年劳累的牧民，有伏案工作的干部，最多的就是那些和这位老师一样患有黄斑损伤、视物发黑、视物变形、中心遮挡、多年久治不愈的综合性眼底病变的患者。面对这些重症，他几乎呢都是用相同的一套思路，以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组合，打通肝眼通道，补足肝肾精血，方中其他24味的药材直攻病灶，穿透眼底，修复黄斑的损伤。双脚同力，药力合一，通道一开，精血上行，根源一调，病灶一修，再深的眼底的毛病，再重的黄斑的问题，再复杂的综合性的眼病，都能一点一点的好转，一点一点的恢复。赛迦羚羊角的珍贵呀，也在一次一次的救治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赛迦羚羊本就稀少，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取之不易，用之谨慎。可也只要是为了救人，为了留住患者的光明，云丹扎木苏从来不会吝啬。他经常对身边的人说呀，药材再珍贵，也没有人的眼睛珍贵，名气再大，也比不上百姓成见光明的笑容。从师父吉格米德，再到徒弟云丹扎木苏，一脉相承，一理贯通，一方护目，一药点睛。在70年代那样艰苦的医疗条件之下，他们没有先进的仪器，没有花里胡哨的宣传，只靠祖传的蒙医古法，只靠地道珍稀的药材，只靠实打实的药效疗效，救治了无数啊即将坠入黑暗的眼睛，守护了无数家庭的光明和希望。这段发生在70年代的蒙医传奇，没有随着岁月而消失，而是在民间一代一代传了下来。人们记住了吉格米德的人心，也记住了云丹扎木苏的医术，记住了明目二十味丸的神奇，更记住了
再加羚羊角尖儿那一厘米的珍贵。

直到今天呢，这段故事依然在流传，依然在告诉我们，只要肝眼通道通畅，精血能上达眼底，再重的黄斑眼病也都有重见光明的那一天。好了，看看时间呢，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伙呢讲到这里。

0: 未完，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您好，是尹老师吧？
4: 哎，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3: 严老师，这个电话打的真是太不容易了。
4: 因为啊，就每天找我跟我通话的人太多了，而且大家打进电话呀，也是需要跟导播老师那里啊去进行排队的。今天呢，轮到您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尽管说。
3: 行，谢谢你啊。
4: 哎，
3: 我用您这个蒙药试眼去放牛花注射完之后吧，我去医院做了那个晶体检查。医生说我这个晶体里现在没有那么混浊了，看东西也不那么模糊了，眼底啊黄斑也好了。真的，我可以这么说，我现在呀也彻底放心了，再不用担心做手术了。真的多亏的是您这药啊，真是太好了，真谢谢你严老师。
4: 啊，不客气啊，咱们之间呢都是缘分，客气话就不用多说了。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您跟我讲一讲。
3: 好。我就是有白内障，当时查出来的时候就想用您这个蒙药试眼方，明白了，我有同意。可是吧，您告诉我没有必要用，再说你这么跟我说的。
4: 对，因为这个在临床治眼病的时候啊，眼病不同，治疗方式它也不一样，尤其是眼病发展程度不同，它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用这个蒙药治眼方明目二十味丸。一直以来呢，我都是坚持着大病不小治，小病不大治。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您看大家这买药现在都难，所以说一般呢用不着的，我就不给他开这个蒙药治眼方明目二十味丸了。所以说您也是一样，我这个就是一视同仁，不分别对待。
3: 真是当时吧，那你不让我用，说我是啥那个初期白内障，看东西吧模糊，视力还没下降多少。
4: 对，
3: 眼底那个黄斑呢，看着有点问题，看东西还没变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表现，就直接我开了一个食疗法，就配合咱那个修改视力眼贴使用的，让我自己买点龙眼肉和那个枸杞子皮子放到龙眼肉里面，完了放在就锅上一蒸一次，直接一天吃一次，那也每天用一次眼贴，用了十多天，你还真别说，这眼睛真的轻松多了，感觉到舒服了。用上有40多天吧，眼睛看东西就不模糊了。哎呀，我第一寻思啊，这眼底黄斑呐不太好嘛，我就多用一段时间吧。我就用了有20多天，我又去复查去了。也说着说，一复查说现在我没事儿啊。严老师啊，您真是个好大夫，您是为我们的患者着想，让我们的眼睛啊好的又快又省钱。这2个多月的时间里没花几个钱，这眼睛吧能调理好，我跟你说的真是不错。
4: 啊，您别客气啊，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我从心里边我是非常认可您这样的患者的。为什么呢？因为您是对自己的健康或者说对自己的眼睛非常的重视，自己特别的认真。因为任何的患者，你说如果你自己对于自己的身体也好，对于眼睛也好，你不重视，有什么问题就知道拖，就知道扛，也不到医院去看，也不知道自己得的什么问题，这个真的容易就耽误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期。但是您不一样，您是在出发期的时候就开始想办法尽早的治眼病，所以说应该您这病情就轻啊，咱发现的就早啊，用食疗方

0: 上熊胆，视力眼贴，就好的也很快，也没花几个钱。但是您想想，如果您自己不重视，您一拖再拖，把这个病拖重了，那么这种方法它就解决不了了。所以说呀，您与其感谢我，不如感谢自己呀。
1: 你客气了，真是。林老师，你说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去找去？你看我去医院吧，你大夫也不可能你教你这些。真的，我打心里来佩服你，真的谢谢你，林老师。
0: 不客气啊，当然咱也不能说大夫不教这些。你想大夫这一天他得看多少患者呀？外科大夫教大后脑勺，一天都得七八台的手术；内科大夫一天坐诊的话，一上午也得是四五十个号，下午也得是二三十个号。所以说他没有那个时间呢，给咱们说这些。所以大家伙呢，也是到医院呢，有医院的看法，有医院的治疗方式。在尹老师这里呢，尹老师有一套自己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因为你在我这里呢，我可以给大家伙啊把这个问题啊剖析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我们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我认为大家伙多了解一些这些医学方面的知识、眼病方面的知识，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些知识，它没毛病。你这样起来呢，我们就能够提前重视这个问题，然后呢提前的预知，就是有问题马上解决、马上重视。这样的话呢，调理起来、治疗起来也非常轻松。好了，这个您现在挺好的，咱们就不多说了。还有其他朋友在线上等待着呢。
1: 现在行行行，好的好的，那就谢谢你啊，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祝您健康。
1: 好好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尹老师啊，今天能跟你通上电话呀，哎呀我好激动啊。
0: 感觉出来了啊，咱们今天呢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明啊咱老姐俩这个缘分呢修到了。
3: 嗯，
0: 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这个尽管说。
3: 行，我跟你说，这个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我上次买了两个疗程的，尹老师给的不管是那个大方还是那个熊胆视力眼贴量，只要是您给的都很厉害呀。
0: 都很厉害，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说说吧。
3: 你上次给的熊胆视力眼贴啊，我女儿是眼睛疲劳，用了一个多月就好了，现在就一直没有复发。我的眼睛是比较重的，我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有效果。今天打电话呢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嗯，可以，好，那您说说吧。
3: 我爸是高血压眼病，看东西是雾蒙蒙的，就上下楼梯的时候吧，就感觉那楼梯还是歪的，有好几次都差点吧就踩空。
0: 哦，多危险呢。那您这是黄斑变性啊。你看东西只要是扭曲变形，它都是黄斑出现问题。您看东西扭曲吧，台阶是不是扭扭曲曲的？
3: 啊，对对。到医院检查说我是右眼眼底有黄斑病变，还有红内障，一做手术换了人工晶体视力就好了。我就是把右眼的晶体给换掉了，换掉以后就视力吧比以前哎呀稍微清楚一些，就是看东西扭曲的问题没有解决。
0: 好，那接下来我给您讲一下本身白内障现在置换晶体手术它的一个原理。我们不是说不让大家伙去做这个手术，但是我要把它的局限性给大家伙讲明白。就像是一个比方说半月板损伤的这样中老年人，因为半月板没办法用了，要置换新的半月板，好处就是置换完之后可以继续的走路，而弊端就是这个半月板它只能有8到10年的这样的一个寿命，也就是10年之后或者11年之后面临的还是依然走不了路，这就是现在手术的一个局限处。当然就置换人工晶体啊，就是把你以前浑浊的晶体呢通过超声乳化方式给它摘除掉，然后换一个人工的假晶体。人工晶体置换之后最初它一定是透明的， 所以说光线能够落入到眼底之内，
3: 哦，
0: 您的视力就会看清楚，
3: 嗯，
0: 但是为什么扭曲变形呢？扭曲变形它不是晶体的事儿，它是黄斑区的问题。您换了人工晶体，眼前雾少了，但是你黄斑区你没解决，所以它变形的情况呢，
3: 哦，
0: 还是依然有。黄斑变性是高度致盲的一个主要的病因，所以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它会反反复复，而且呢越来越重。
3: 哦，
0: 嗯，
3: 对，我在家里都是小心翼翼的，他磕了碰了，
0: 嗯，
3: 后来两个眼睛有重影，
0: 嗯，
3: 我当时特别绝望啊，也特别着急啊，就怕发展严重了呢，
0: 嗯，
3: 最后失明了怎么办？完一着急呢，
0: 嗯，
3: 晚上更睡不着了。
0: 你这样的话，这就等于是进入到恶性循环了。人他属于是细胞体啊，当我们入睡的时候，在深度睡眠之下，细胞开始免疫修复。本身呢，它在一点到三点的这个时候，本身不也是肝经当令的时候吗？你在这个时候，它是养肝血的呀，促进肝细胞的一个再生的呀。所以说，你在那个时间，你老睡不着觉的话，它肝眼通道严重堵塞，肝肾之精更加濡养不了我们的眼睛。然后呢，细胞损伤的更加严重，所以说眼病的发展速度就会更快，视力下降的也就更快了。
3: 对，这年我的视力右眼就从以前的 0.8 下降到 0.3， 左眼呢也到了手术的标准，视力是 0.08。 我当时右眼吧已经动手术，视力下降的就这么快，
0: 嗯，
3: 看东西变形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呀，我真就有些犹豫了，觉得这手术对我也没多大帮助，最后决定不做了，
0: 嗯，
3: 后来我无意听广播听到了尹老师的节目，我就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当时用了10多天的时间，
0: 嗯，
3: 感觉眼睛干涩情况真有些好转，眼睛活动也灵活了，就比以前舒服了。这个用了快一个疗程的时候，哎，感觉眼前的雾吧就散了很多，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完，我用了2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就没有重影了。这个眼睛病情的情况吧，好转多了，视力呢也提高了。这个右眼呢，视力0.5，左眼视力0.3了。老师，
0: 嗯，就是合着已经测过视力了。
3: 对对。
0: 嗯嗯，好，非常好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为什么治疗您的眼病跟您过去所用的方法它不一样？首先呢，它内含的是野生再加羚羊角，可以迅速打通肝眼通道。肝眼通道畅通之后呢，
3: 嗯，
0: 肝血会濡养眼组织，那么您的眼睛干涩的情况就会快速的扭转。
3: 嗯，
0: 方子当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
3: 嗯，
0: 通过畅通的肝眼通道，这个酶类物质进入到眼里边去激活你眼内的细胞。过去呢，这个黄斑区上的细胞啊，由于受损之后处于休眠状态，那么通过激活之后个个鲜活饱满，这个时候黄斑区上的细胞它的排列逐步的越来越整齐，所以说您看东西变形的情况消失了，中心视力呢在 0.5 0.3， 我觉得还不够，咱们继续用一段时间呢还会有所提升的。
3: 啊，是，我现在感觉做了手术的右眼恢复的慢一些。尹老师，
0: 嗯，
3: 你看我后续还需要几个疗程的药啊？
0: 需要4个疗程就够了。
3: 啊，那好的，那什么时候能到药啊？
0: 嗯，
3: 我不想断药，尹老师。
0: 我再纠正一下啊，您的这个情况是用够4个疗程。
3: 啊，
0: 嗯，不是说再买4个疗程。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现在全国各地一药难求啊，大家伙儿一问到这个药的时候，尹老师就有点就是感觉到非常的不好意思，
3: 嗯，
0: 因为这个事儿啊我现在也特别着急，
3: 嗯，
0: 您那时候得眼病的时候是晚上睡不着觉，我现在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药啊，
3: 嗯，
0: 药量特别少，老是这个全国断药，我也着急的睡不着觉，
3: 嗯，
0: 所以呢我现在就是想尽办法啊，给手头没有药的重症眼病患者呀用一些其他的办法，咱们先把这病情啊控制一下。所以说一旦有机会的话呀，大家千万别错过蒙药治眼奇方啊定药的这个机会。方中25味药材都是好药材，尤其是野生再加羚羊角，这个是越来越稀缺。您现在手头的药呢该怎么用怎么用，我这边呢会积极给大家想办法。但是确实难度很大，我也得跟大家伙承认。 如果说有好消息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保持心情的愉悦。
3: 好的，老师，那行，
0: 嗯，
3: 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啊，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严老师，我非常喜欢您开办的这档栏目，我觉得呀，您就是专门为我们老百姓开办的一个就是眼病服务平台。
0: 是，确实也是这个意思，您理解很正确。这就是我跟大家之间的一个很平等的交流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更方便为大家服务，更清楚的能为大家解答。如果说你在医院的话，咱们又是挂号又是排队，一边到了诊室的话，那大夫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跟我们说很多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非常不方便。
5: 对对，这人吧，你说到了一定岁数，这身上这零件就都老化了，这眼睛也不像年轻时候就那么明亮了。我吧是前年就开始眼睛就花就模糊，就看不准，感觉吧都是虚的。但我这忙啊也没理会，我就觉得你说岁数大点老化眼也是正常的，到今年这视力就不如以前明亮了，眼前就是重影就挺明显的，出门还怕光，在阳光下就感觉眼前就发白，什么都看不清楚了。我就觉得呀，这眼睛这回是有问题了。
0: 阳光之下看东西会模糊一些，说明这个晶状体细胞有浑浊，会导致呢屈光度发生改变，看东西就会出现这个情况。其实这个就是有初期的白内障
5: 啊。对，我去医院检查了，一查还真查出问题了，医生说我是白内障初期了，右眼这眼底呢是老年性黄斑病变。说是
0: 医生只是告诉您是白内障初期，没有说您是什么型的白内障是吗？
5: 嗯，那没有
0: 啊，您这种情况应该是核性白内障的初期，阳光之下看东西模糊，雾更大，但是光线呢稍微弱一点儿，瞳孔呢稍微扩大一点儿，你看东西就会清楚一些，这就是核性白内障。如果查了眼底有黄斑病变的话呢，这个问题就会要重视一些了。
5: 就看东西也变形，那时候吧视力都 0.5 了，我就问大夫，我说这应该怎么治啊？大夫给我开了一些眼药水儿。尹老师，你说我现在这个问题是不是挺严重的？
0: 目前来看不严重，但是已经发生了眼病了，咱们就不能忽视它。你一旦不用上咱们最适合的方法，那么它就会越发展越严重，到最后呢，遭罪的还是自己。白内障和黄斑病变是高度致盲的眼病，也是中老年人最容易发生的眼病。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5: 啊，老师，我家是东北的。
0: 啊，咱们有很多的东北朋友嘛，用完药之后啊，眼明心亮，身体健康，现在每天过得都挺开心的。给您一个方法，您记一下啊，咱先用一下这个法子呀，给它就是控制一下。对，黑豆30克，黑米30克，枸杞15克，干桑葚10克，清水适量。做法呢，就是黑豆提前用清水泡2小时，然后这样更容易煮烂嘛。然后呢，黑米简单的淘洗干净，不用泡啊。黑米黑豆一块放到锅里边，加足量的清水，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咕嘟40分钟，直到这个豆粥啊给它煮烂了，放进枸杞和干桑葚，继续的煮10分钟，关火啊焖5分钟就能喝了，不用加糖啊。每天呢喝一回，早上晚上当主食吃都行，坚持上1到3个月。这个方法可以抗氧化，护眼睛，保护我们的肝肾，包括养胃，对黄斑变性也会非常有帮助的。好，
5: 那太好了，尹老师，谢谢您了。
0: 方法很简单，但是要坚持用啊，每天2到3天吃一顿红萝卜，然后多吃点绿叶蔬菜。
5: 嗯，好的，尹老师。那您说就我这种情况，能用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吗？
0: 现在这个情况不需要，就是用食疗方就可以。您现在这个情况他不需要用这么大组方的药
5: 啊。那好的好的，
0: 哎，
5: 谢谢您了，尹老师。
0: 不客气啊。好，这是联系，我们再见。
5: 哎，谢谢杨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6: 尹老师啊，我这四个疗程里梦阳止眼气房硬膜25余万都快用完了。从一个视力比较弱的人呐，到现在通过梦阳止眼气房硬膜25余万治疗啊，这能够生活自理了。
0: 哎呦，那太好了，恭喜您呐。
6: 我今天呢特意来感谢尹老师的。
0: 啊，不客气啊。本身呢，我的存在如果说能够为大家带去光明，让我们老年朋友能生活自理，心情上也有巨大的转变，那我认为我的存在就是非常有价值的。哎，我想知道您的眼病的具体的情况，您跟我讲一讲。
6: 哎呀，我这个眼睛呢是糖尿病导致的。这多种眼病合并在一起。那开始呀就是玻璃体浑浊，还有我这个眼底出血，后来呀又有了白内障。双眼呢视网膜脱落，右眼是黄斑裂孔，中间有黑影。这后来这个黑影啊都是越来越大，哎呀变成全黑了，一点都看不到了。左眼的黄斑水肿，最后也有光盖了。这为了这个眼呢，这也花了20多万。这后来的医生啊大夫都劝我不要再治了，这怎么治疗也是白浪费钱。
0: 你看连医生大夫都劝您别治了。我能理解您当时的那种绝望，是不是就感觉真的就等瞎了，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所以当他们说让您回家别再治的时候，您应该是觉得特别没希望。
6: 对呀、啊、我在用的梦药止眼气房硬膜25余万之前，我什么药都不用。最后是一个朋友介绍给我的，说是你这个药管用，我就打电话直接买了4个疗程。我是用上才5天，这个眼睛啊都开始拍多了，你那个药效啊不真是让人不可思议。眼睛里拍出那些多脏的东西，之前的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大概是用了1个疗程，这眼前光动的东西我就能看到了。2个疗程的时候都能看到人影在前面来回的走走了，这现在是4个疗程马上用完了，这眼前的闪动的这亮光看不到了。
0: 现在等于恢复的非常好啊，祝贺您。
6: 尹老师，我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这个左眼以前能看到的看东西的时候啊，看那个东西变小了，和正常不一样。这现在眼睛能看到以后啊，怎么又不小了，是正常大小呢？
0: 您过去那个症状叫小视，是黄斑有水肿了，包括您之前说过去总打闪，现在用药之后呢也不打闪了。那个打闪是出现视网膜浅脱离了，视神经断裂之后呢生物放电的现象，不打闪了说明视网膜牢固了。那您过去的小视为什么现在纠正了呢？是因为通过服用蒙药止眼气方明目25味丸，这塞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了，给眼内的视细胞补充了100亿眼细胞粒子激活酶，那过去水肿的部位就消失了，所以现在咱们看东西就正常了。这个非常好理解
6: 哦。尹老师，现在我走路看路可以了，眼前这个雾是没有了，生活能自理了，真没有想到我能恢复这么快。
0: 超出预想了是不是？
6: 对对对、哎呀到现在这个程度呀、我真是非常的满意，只要能看到人自己能活着，自己能照顾自己，这真是比什么都强。我今天呢我还想问问尹老师，如果我继续吃药，这个视力还会不会再提高？
0: 不需要再用药了，有一些损伤它达到一定程度逆转不回来，那现在这个情况呢已经就是能够激活的视细胞咱们都已经给它激活了，从过去微弱的光感到现在生活自理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再用药了。另外现在用药咱药也买不着啊。
6: 对对、
0: 啊、
6: 好的、
0: 哎、恢复的挺好的，手头用完了之后放心请药吧，希望您每天都能够欢声笑语，这样的话呢眼睛也好身体也好，祝您长命百岁。
6: 好的，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
7: 猛药制验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老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7虚养5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5穴，补好7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5脏6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5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7虚养5穴，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 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4: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颂完，谢谢，谢谢了，
0: 谢谢，谢谢了，
4: 谢谢，
5: 谢谢，
0: 谢谢，
4: 谢谢了，
0: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6: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 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7: 你好主持人。梅花赤露通灵性，皇家鹿苑引帝王，昔日宫廷鹿茸血，今朝百姓得健康。咱们收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国药准字号的五家融血口服液啊，正在举办大型的活动。平时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是1580元，现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药库啊实行包干治疗，您只需包干1580，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同时呢咱们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五加融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这次活动呢每天每个地区仅限前50个名额，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么从本次参加活动报名量大的几个省份来看啊，有很多的报名的朋友啊，哎，以前是用过呀咱们五加融血口服液，用的是第一代第二代的，哎，效果感觉就不错。你看现在呢咱们厂家订购同仁康寿丸直接

说了，哎呀，我喝过第一代第二代的五加融血口服液，效果就不错。现在呢，听说你们呢，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又配合着第三代五加融血口服液，那一定效果没得说，那效果更好啊。所以二话不说，打来电话直接参加活动。大家伙知道啊，名贵药材鹿茸啊，它每年收割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吗？啊，每年呢六到八月份这段时间是鹿茸生长最为旺盛、品质最佳的时期，里面的鹿茸血是最为新鲜，含有大量鹿茸血的活性肽，活性最强。那经过了六到八月份啊，采茸割茸，然后经过呢低温冷榨萃取，这就是新鲜的含有鹿茸血活性肽的第三代纳米小分子的五加融血口服液。它呢这个技术含量升级了，利用第三代纳米小分子双通道浓缩技术，又经过了质检、灌装、包装、物流，这一批批新鲜的含有鹿茸和鹿茸血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就能够进入市场销售了啊！所以咱们呢大家用的呢这是新一代最新的啊五加融血口服液了，它治疗各类老慢病，那真的可以说呀，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你再看咱们同仁康寿丸，它也是新鲜药材入药，两个药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而且药力都很强啊！我再接着讲呢这个鹿茸的药用价值。它的药用价值啊，最早记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怎么记载的呢？有八个字，益气强志，生齿不老。益气呢就是有利于补充元气，这个元气呢是从头贯穿到脚，全身元阳之气，所以常用鹿茸的人发现，无论你泡酒喝、入药熬汤喝，或者直接喝鹿茸血，首先从头顶到后背有一股暖流顺着脊柱循行啊，咱们有脊柱炎的，有颈椎病的，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有股骨头坏死，有老寒腿，有风湿的，当你喝第一次五加融血口服液，你感受感受，整个后背顺着脊柱有一股暖流从脚底涌到头顶，特别舒服，尤其是冬天喝的啊，还有怕风的、怕寒的、关节屈伸不利的、酸麻肿痛僵的家人，如果喝五加融血口服液，就感觉第一次喝就很舒服，骨关节就舒服啊！咱们建议大家呢多在口腔中含一会儿再咽下去，让我们里面的鹿茸活性肽、鹿茸血活性肽更充分的吸收。那么在唐代的时候啊，药王孙思邈他有一个麒麟血方，就是咱们呢今天五加融血口服液的方子。在古代呢，这个麒麟血方不是给老百姓的，它是皇室贵族才能享用的。哎，喝完之后啊，在这个孙思邈的书中就记载，能打通前后的任督二脉。你看过去武侠小说里啊，都说呢这个练功练得多么厉害，打通任督二脉。哎，其实呢，鹿茸血，它就能打通任督二脉。啊，这个有记载，就是这两条经脉啊也非常重要。我们说这两条经脉在人体的七经八脉中，一个是老大，一个是老二。什么是七经八脉啊？有任脉、督脉、冲脉、带脉、阴跷脉、阳跷脉、阴维脉、阳维脉，八条经脉，它们与十二正经不太一样，既不属于脏腑，又没有表里配合，其循行的道路比较奇特，叫奇经啊。练武术的人呢都想打通任督二脉，因为他们连着我们脊柱

总神经根。所以你看，为什么喝鹿茸血从脚底到头顶脊柱发热，就是因为它能打通这任督二脉。说打通有什么好处啊？你的后背脊柱的神经线从脚底要是能通到大脑，就是把两大经脉向大脑司令部传递指令，一经打通啊，你的四肢、五脏、口、眼、耳、鼻、喉、头脑、躯干、手脚、筋腱、韧带全部轻松，特别舒服。所以呢，等于把人体从上到下给联络起来，这个效果是鹿茸血的强项。所以这是咱们呢五加融血口服液第一大作用，打通什么呀？任督二脉，连通全身关节和内脏的关系，做到一通百通，浑身轻松。接着再来看啊，为什么许多人没有喝过同仁康寿丸？有的说，哎呀，我只喝过五加融血口服液，我的眼睛就亮，啊，视力就能提升一两个格。因为本身五加融血口服液它也有明目作用。有的时候我把这两药一用，我这个视力恢复的特别快。因为同仁康寿丸也有治疗眼病的作用。中医就讲了啊，目得血而能视。啊，五加融血口服液它给我们人体啊把血液补足了。所以说眼睛就特别亮。按照《黄帝内经》记载，肝肾阴亏，清血不足，目不能视。肝是藏血的，目得到血而能视；肾是藏精的，精血充足，目能视万物。肝属木，肾属水，水能生木，故有肝肾同源之说。如果一个人呢，素体虚弱，防劳不竭，久病大病都能导致你肝肾虚亏，清血不足，而导致神光无根，目无所见。大家看到了吗？这鹿茸血呢，它可是滋补肝肾的药药之一。这肝肾同源，肝中无血可藏，与肾中精不化生气血，人的眼睛不好有关。哎，主要表现为呢，视力下降，看不清东西，光线就感觉到光线暗，你的眼睛不亮啊。这个时候但凡喝上啊含有鹿茸血的五加融血口服液，马上视力提升。如果再把含有红参、玄参、丹参还有18味名贵药材同仁康寿丸再用上，我告诉你，气血一足，我们的视力呢大大提高，各种眼病治疗就特别快了。那么说五加融血口服液加上同仁康寿丸一块来用，各类眼病它治的有多快呀？ 有的呢一个月的时间啊眼病就好了，两个月的时间严重的眼病不在话下，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都能来用这两个药物。啊，所以说这是咱们的第二大作用，它配合了同仁康寿丸就能治疗各类眼病，提升视力。五加融血口服液的方子咱们现在是第三代了，它与第一代、第二代有什么区别呢？给大家讲一讲，他做了两项升级，一个是药材升级了。第一代、第二代呢，只用了一种鹿茸和鹿茸血，现在升级到两种鹿茸、鹿茸血，就是既有加拿大落基山的麋鹿茸、鹿茸血，又有东北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第二种升级是技术升级。采用了低温冷榨保持新鲜的鹿茸血肽，又采用了第三代纳米小分子双通道浓缩技术，更小更适合吸收，快速打通微循环。啊，说

到这儿，我得给大家补充点知识，什么叫微循环，它有多么的重要。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心脏跳动，推动血液在血管中循行。我们的血管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大血管，一类叫微血管。大血管就是肉眼能看到的血管，比如说你输液啊，大夫得找到你的血管，把输液针给你扎进去。那么有一些呢血管我们是看不到的，直径在200微米以上，这叫大血管。那另一类呢，另一类直径在100微米以下，有的在10微米左右，这个呢是头发丝的1/20，这叫微血管，直接肉眼看不着，这个区域叫微血管区。微血管区呢占人体血管总数的90%以上。当我们看皮肤的时候，我们看不着血管的地方其实也有微血管，只不过你肉眼看不到，用显微镜就能看到了。微血管它也是通行血液中的营养的，包括气体，包括液体，包括组织，包括交换，叫微循环。当人体发烧发热时，当关节碰伤时，你看为什么皮肤上青一块紫一块，就是你皮下的微循环血管有出血了，只不过这个出血量啊，它很微小，初步滴答不出来，所以它是发青的，青就是底下有淤血，明白了吧？这是微循环区破损了。那么微循环重不重要啊？很重要。我举个例子吧，当我们呢生气吵架的时候，比如说有的女性一生气一吵架，发现什么呀？乳房肿胀，马上那个月经就不调了。你别小看这个微循环损伤了，它导致你内分泌出问题。有的老人一生气，血压蹭就上来了，头晕头痛，生气它让微循环区域堵塞了，虽然不是大血管，但是属于气滞。哪个滞？停滞的滞，3点水一个带啊，停滞的滞，这个字的含义就是停滞了，不流通了，不流通就怎么样啊，气滞则血瘀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微血管就出现了淤阻，这就发生血栓了。发生的微小血栓是毛细血管先堵了，堵了之后怎么办呀？我们血压上升了，你天天堵就坏了，天天血压上升，天天微血管堵，那你中血管就紧接着堵了，中血管天天堵，那你大血管中就有血栓斑块了，一旦血栓脱落流到狭窄的血管通道，它堵死了大血管，不是心梗就是脑梗，就死亡了啊！所以血管呢由于压力大，有的还能爆，爆了之后叫脑出血。这个人怎么样啊？大家有没有见过脑出血后遗症的？嘴是歪的，眼是斜的，脚是画圈的，胳膊是跨栏的，说话也说不利索，都不认人了，有的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这就是脑血管意外的后遗症。所以说呢，我们通过化学药降血压，你只能扩张大血管，因为它只对大血管有效，就是对超过200微米直径的血管有效，那么大部分区域是微血管，化学药就没用了。所以说化学药怎么着，一吃当时降血压，为什么第二天它就不管用了？因为它只扩张一下大血管，微血管全是堵的，它依然没有通畅，所以血压还是高。谁来治微血管啊？中医中药。你看为什么中医中药我们喝第一天啊，同仁康寿丸也好，五加入血口服液，有的第一天第二天血压是降不下来的，因为通的是微血管嘛，没那么快，得有一个作用，就得有一个延迟的作用，结果喝了一段时间，哎，血压下来了，
一下来发现我们不吃任何降压药它没上去。为什么呀？大部分体育区域是微血管，90%以上是微血管区，90%以上通了，那大血管那10%呢也通的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用中药就等于治本了。那么咱们采用第三代纳米小分子双通道浓缩技术，五加溶血口服液，它就轻松打通了微循环。里面呢，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为我们打通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你再加上同仁康寿丸，里面有三种参，把气再往里一补，气血足啊，一通二清三修复，老慢病治疗的非常快。这种循环打通了，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血糖，各种心脑血管病，各种肝肾脾胃不通的问题，通通解决。我们看到啊，好多老人呢，当我们用完了五加溶血口服液，用完了同仁康寿丸，我们有的不需要做支架了，有的不需要做搭桥了，但是不用的人，好多都是支架搭桥都好不了。为什么呀？因为你用的那些方法无法通畅你全身的微循环，而微循环是占主要方面啊，所以说我们得抓住矛盾的主次方，主要方面还是微循环啊，所以一定要把微循环抓住了。那接下来我再讲讲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两种不同的鹿茸、鹿茸血。我们古代有一本书叫《易经》，《易经》里有一句话：“冬至一阳生，米角解；夏至一阴生，鹿角解。各逐阴阳分合，如此解落。米茸利补阳，鹿茸利补阴。为什么？因为它是属阴性的，它就补阳啊！啊，米茸利补阳，它属阴性的呀。”鹿茸利补阴，因为它是阳性的，它就能对阴起到一个限制。所以说呢，迷鹿茸和咱们的梅花鹿茸，它们有一阴一阳的属性。这样的话呢，两种鹿茸它就不燥了。有的人说，哎呀，我吃不了鹿茸，我喝不了鹿茸血，一吃就燥，没关系。第三代五加溶血方，它用到双溶双血，不寒不燥。中性的谁都能来用。我们见过这个太极图吧，太极八卦图有一个阴阳鱼，两个圆圈，对吧？黑色代表阴，白色代表阳，它们是截然相反的两部分，又存在于统一这个圆圈之中，叫对立与统一，发展与变化。它就告诉我们呢，凡事儿都有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方面，阴阳鱼是首尾相连的，追逐旋转的，连接着白天与黑夜，结束紧随着开始。阴至阳时就是阳的产生，阳至阴时就是阴的开始，这就是运动变化，天下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所以说太极图粗看是个圆，细看圆又分为黑白两条鱼形，再看黑鱼的眼睛是白的，白鱼的眼睛是黑的，告诉我们黑中有白，白中有黑，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所以说用药也是如此，要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方能适应事物的发展。《本草纲目》记载啊，梅花鹿是山兽，在山上属阳，麋鹿是泽兽，在沼泽中属阴。所以说两种鹿茸、鹿茸血有太好的好处了。说到这个鹿茸啊，包括鹿茸血，在过去可不是老百姓吃的东西，皇家御用的名贵滋补品，它是滋补肝肾、强筋壮骨的药药。鹿茸血在古代还被称为仙药，因为古代有一个关于鹿茸血的一个传说，听完之后啊，不禁让人感动。下面我讲一讲这个传说故事。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说地球上啊连山

山川河流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在关东大地有一条大河，只有动物啊在这条河周围生存，只能靠着一条河它的降雨来维持着生物。说有一年干旱，天上总不下雨，地面非常炎热，很多生物啊被活活的干渴死了。年龄大的抵抗力还行，勉强挺着，眼看大地上就快没有生物了，寸草都不生了。因为这是传说，它有神话故事。相传王母娘娘知道之后啊，同情生物，派出七名仙女降临凡间，凿开长白山的天池，放出了一片青青碧波，顺着云端奔流直下，形成一条美丽壮观的瀑布，流成了二道白河。白河之水啊，日夜不停向前奔涌，涌出了松花江，救活了萎靡不振的鸟兽们。可是不料啊，开凿天池的任务过于繁重，工程完工之后啊，七位仙女个个累倒在地上，她们个个疲惫至极，站不起来了，怕是无力回到天宫。这些仙女太焦灼了，如果不能按时返回天宫，就有大祸降临。关键时刻呀，他们救活的一只梅花鹿为了报恩，从森林里冲出来，看到仙女们没有精神，泪眼婆娑，猛然间他就向一旁大石块就撞去了，咔嚓把自己刚刚长出的鹿角就撞断了，也就是鹿茸撞断了。撞断之后伤口鼓鼓的淌着鲜血，走到了仙女们面前，让他们喝自己的鹿茸之血。七位仙女啊十分感动，知道这只鹿啊强忍剧痛在救他们，得到了鹿茸血的滋养，转眼间七位仙女精神焕发，防冷涂子蜡，个个呢脸上呢气色就好了，恢复得非常快，精神饱满。最后啊，仙女们与小鹿告别，按时返回了天庭，就完成了王母娘娘交代的任务。哎，当然说啊，这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故事，但是为什么当地有这个故事啊？它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鹿茸血呀，它有非常奇妙的威力，能够让一个人濒临呐死气沉沉的时候，一喝就有力量，它里面蕴含着非常非常足的生命的能量。哎，除此之外啊，鹿茸中的鹿茸血，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补阳壮阳，补肾补肝，提高免疫力，再生细胞。至今东北地区呢仍然对鹿茸是情有独钟，你要到东北做客，我们东北有三宝，人参、鹿茸、貂皮，对不对呀？东北人呢认为这个鹿茸太好了，鹿茸血太为珍贵了，所以说好多的大病就得用鹿茸啊。东北三宝

0: 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都能用这两个药。具体情况呢，大家打来电话，我们直接沟通。
1: 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嗨，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康老师好，我这能跟你打通电话，我这真是太高兴了。
0: 哦，电话接通了啊。
2: 啊，我那个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报名参加活动。我
0: 还好，这个活动呢还有啊，每天每个地区呢限50个名额，咱们也到尾声了，起码今天呢打电话早的，咱们能参加啊。
2: 那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担心呢，就怕报不上名，因为这个同仁康寿丸太好了，用的效果。
0: 你用上咱们同仁康寿丸了吗？
2: 都是我们用，我老伴儿用了，他用的好，这回我也想用。
0: 你老伴儿用了，那我再问问，你老伴儿用没用咱们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呀？
2: 这个他原来没用。不过这回活动还赠送吗？要买康寿丸。
0: 这次活动呢直接赠。单用的同仁康寿丸怎么个好啊，给我说说。
2: 哎呀，那可真的太好了，我老伴儿他之前嘛，他有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也高、另外的嘛还有这脑出血后遗症、特别是这后遗症。你说走路吧，有一只脚不好使，走道抬不起来呀。就是拽呀拉呀给地下。另外吧，就是说话吧也听不太清楚，支支吾吾的。一半拉身子就手也不好。
0: 这就是大脑神经线断了。我讲过啊，咱们中风偏瘫呢，它就是大脑缺血缺氧，比如说堵住某个血管了，这个堵住之后啊叫梗塞，还有的是崩了，崩了之后叫脑出血。不管哪种情况吧，这个区域的血管它堵死了，所以说这个神经线就断了，断了之后啊就连接不上了，比如说说话语言神经连不上，说不了话了。有的迷走神经断了，那嘴歪了，有的呢胳膊抬不起来了，手指用不上劲儿了，大脑呢还有沟回，有一些沟回加深了，中风之后老年痴呆不认人了，有的直抖直颤，帕金森了，所以这都跟大脑神经线有关啊。
2: 他那个后遗症吧还流了口水，那还拉可多了。我发现最近这几天这流着还拉的少了，没有原来一天也流不多少，原来呢就是一天绿总淌。
0: 你发现就是他自打用上咱们同仁康寿丸啊，嘴里流哈喇子少了是吧？还有什么变化呀？
2: 现在正好用一个月，这血压现在还挺平稳的。那之前呢高压有时都189，那低压就得101，有时甚至都到120。现在这血压挺平稳的，高压也就是135到140之间吧，那低压也就是90左右。
0: 血压一旦平稳，说明呢血管通了。毛细血管首先通了，然后是中血管，然后是大血管，大部分油脂斑块正在减少，给大脑正在补充血液啊，新鲜的血液和营养就能送进去了。还有什么变化呀？
2: 另外就是原来吧，这个血脂这不也高嘛，就一天只有瞅着吧，就好像那眼睛都是睁不动似的，总那上劲，一天都闭目合眼的。这一天看眼睛还睁大了呢，眼睛还精神了。
0: 就眼神一看跟过去不太一样了，有这种灵性了，就是能认人了什么的，是吧？
2: 就瞅眼睛比原来睁的还大，还像有点神力似的，就比原来精神了，没有那么困了，瞅吧。
0: 挺好的。毕竟呢，同仁康寿丸它里面有三种参，红参是大补元气的。玄参是杀菌消炎养阴生津清热凉血的，丹参是活血化瘀通脉的啊，而且他们用地龙种植，地龙呢有大量地龙素，可通可化一切的栓块淤堵，所以说血脉一通

0: 气血一足，大脑神经线一通，人的状态不一样了。但是毕竟是重病啊，中风偏瘫应该卧床好多年了，对吧？
1: 是卧床三四年了，就是再有吧，就是他那个那半打栓子不好使嘛，他总冰凉冰凉的，就是从哪用上这康寿丸吧，就感觉摸了这身子有点硬乎了，完就是那腿吧，那脚走道，哎，你搞点扶，他还能使上点劲儿了，不像原来。
0: 这就是我讲的毛细血管通了，微循环通了、
1: 嗯、
0: 而且呢同仁康寿丸里面呢药材比较全，它18味药材呢，不但有3种参、
1: 嗯、
0: 它本身那个康寿丸里也有鹿茸，鹿茸是壮肾阳补肾髓益肝肾的，还有玉竹啊，生津除烦养阴润燥，还有地黄啊，补虚的，还有肉苁蓉芡实菟丝子山药等等吧，这18味药材综合起来，从头到脚的气血充足了，所以这个人呢、啊、从根本上就开始好转了，不错的啊。
1: 啊，是，这看他这用的各方面这都有好转、
0: 嗯、
1: 我一看我也想用，因为我血压也高、
0: 嗯、
1: 我也想用它调调。
0: 嗯，
1: 赶紧。
0: 你这个情况没有他重，他这个情况呀、
1: 嗯、
0: 应该再加上五加融血口服液，因为他病太重了，如果他能把咱五加融血口服液再喝上，把血液一换，让心血代替旧血，那他呀，哎，说了话呀，正常走了路啊，认了人啊，啊，不再卧床了，直接下地走路干活，指日可待。你这个单纯的血压高，我跟你讲，你还有什么病？
1: 风湿。
0: 啊，风湿。啊，那你有风湿也应该把俩药用上。俩药要是用上，你的心脑血管和风湿，那治的也非常快。明白吧？
1: 啊，那可太好了。
0: 嗯，可以参加活动啊，你去打场外电话吧、
1: 嗯、
0: 你和你老伴儿可以给2个名额啊。
1: 嗯，更好了，那太谢谢您了康老师，那我马上我就打电话。
0: 抓紧时间啊，每天每个地区是前50个名额、
1: 嗯、
0: 不要错过，再见了啊。
1: 嗯，哎，好的，谢谢康老师，再见。
0: 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加融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喂，康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康老师，我呢真高兴又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啊。
4: 今天打电话我是想参加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的活动。
0: 好，
4: 现在不是说就是还能赠送5加融血口服液吗？
0: 对。
4: 这个就是同仁康寿丸说是只需要1580包干价就能拿走4大盒，还能赠送这个5加融血口服液。
0: 这到平时呢这1大盒就1580啊，咱们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包干价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只需1580，而且呢咱们还赠送1整副药， 就是呢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等于是两个药包干治疗，只花了1500，明白了吧？
4: 嗯，我明白了。
0: 嗯
4: 呀，真是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难得，所以我想给自己再买一点。
0: 哦，
4: 我的这个大舅哥还托我给他买一份呢。
0: 哦，就是你也想用，
4: 嗯，
0: 你大舅哥也想用。
4: 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是用了2个月的同仁康生丸了。
0: 哦，已经用了2个月了。
4: 对对对。
0: 什么情况你给我说说吧。
4: 我是这样的，我今年63了。
0: 嗯，
4: 我之前主要就是这个心脏不好，有冠心病。
0: 嗯，
4: 哎呀，心绞痛呢，就是，前几年轻的它是3-2个月犯一回，
0: 嗯，
4: 最近就是这一年多越来越频繁，3天2头的犯，
0: 嗯，
4: 一犯病的这个心脏啊，疼的真的就像是有刀子割身子肋的疼一样，
0: 嗯，
4: 平时吧也是经常感觉的心慌气胆的，走路吧，就是走快了气感觉不够用，尤其上楼的时候。
0: 嗯，
4: 张大嘴巴气都感觉上不来。
0: 嗯，
4: 晚上有时候心慌的睡不着，心绞痛说犯就犯，家里那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床头柜上、沙发到处都放着是。
0: 嗯，
4: 关键是时间长了它就没有那么好使了。
0: 嗯，
4: 另外我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有这个静脉曲张，腿疼腿疼，腿上那个血管都是鼓鼓的，像蚯蚓爬在上面似的那感觉。
0: 嗯，
4: 哎。吃了很多的药，他这个不但病没好，越来越重了。后来就是前一段时间呢，听到咱们节目，
0: 嗯，
4: 这个同仁康生丸很多的患者用的都好，
0: 嗯，
4: 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各种那个，有的比我还严重，人家都治得好了。
0: 你要是2个月前呢，那时候没有活动，都是原价买的药，对吧？
4: 对，当时就是没有活动，原价买的。
0: 嗯
4: 呀，说实话，当时虽然多花点钱，但是我得早用上，我早受益，少遭罪呀。
0: 对，这个倒是啊，咱们早点康复也是好事啊。
4: 对，现在我这用2个月，我这个说话感觉到底气都足了。
0: 因为
4: 有个3-5天呢，明显的就是感觉心脏就舒服点，不像之前那么慌了。
0: 哦。
4: 有个半个月的时候，心绞痛它就很少犯了。
0: 嗯，
4: 就算有时候犯，他很快那一个劲儿就过去了，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
0: 明白了，
4: 有1个来月的时候，我发现呢，这个腿呀、也轻巧了，走路腿有劲儿了，心脏这个不慌了，走路快点，气也够用了。
0: 嗯，
4: 上下楼都轻松多了，晚上没有憋气的情况，
0: 挺好的。啊、
4: 现在这是2个月，这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0: 嗯，
4: 平时我出去。上超市啊、菜市场买的这个油啊、米啊、菜什么的，一手拎一桶油，肩膀上扛个20斤大米，回来感觉都没啥事儿。
0: 好，
4: 心不慌，气不胆，晚上睡眠也很好。
0: 那其实要说到现在啊，你这已经是康复了呀，各个方面都没问题了呀。
4: 对。
0: 那你怎么还要参加活动、啊？
4: 现在是好了
0: 啊。
4: 但是吧，我这多年的老毛病，以后岁数越来越大，我想再。买一点备着，以后年纪大了，如果说是再犯病的，那个我再多吃一段时间还有好。
0: 最起码呢，咱们远了不说啊，3-5年之内，5到8年之内，恐怕你不会有问题了，因为同仁康寿丸是治本的啊。尽管咱们呢，只用了同仁康寿丸，没有把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上，但是现在也健康了，你其实是可以停药的了啊。你那个亲戚是什么情况呀？
4: 我这大舅哥呢，他是这个血压高，然后呢，他就是晚上失眠多梦，白天人没精神，还有许多那个肾病、腰疼这些毛病。
0: 那他这个病也不行是吧？
4: 对，是的。
0: 那你就让他参加活动吧。正好这次参加活动呢，咱们花钱少，只花了平时1个疗程的钱，咱们一次性把完整周期。啊，足足60天药量，同仁康寿丸4大盒全拿走了，而且加送1整副5加溶血口服液，他就可以什么呀？把2个国药准则号的药一块用了，啊。
4: 哦，这样子，你让他自己参加活动？
0: 哎，自己参加活动吧，你就让他自己打厂牌电话吧，好吧？
4: 好的，好的，行，我知道，那我跟他说让他自己打电话。
0: 哎，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啊。
4: 好，谢谢你，再见了，康老师。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 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啊，康老师。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你好，你好。
0: 嗯，
5: 这不是你不说咱们这个同仁康乐玩这个活动马上就结束了？
0: 对呀，马上到尾声，快结束了啊。
5: 哦，那行，幸好电话打进来了。
0: 嗯，
5: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适不适合用？适合用的话，我就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去。
0: 当然可以了，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5: 好的，我今年64了。
0: 嗯，
5: 我是从啊，就40多岁的时候，我的血压它就高。
0: 嗯，
5: 血脂呢也高。
0: 嗯，
5: 血还粘稠。
0: 嗯，
5: 就是在20年的时候，又查出来有这个中度的脂肪肝。
0: 嗯，
5: 就那个时候浑身就没劲儿，人的精神头呢也是特别的差。
0: 嗯，
5: 脸色呢还发黄发黑。
0: 嗯，
5: 我也用了一些保肝护肝的药。
0: 嗯，
5: 但是后来就是肝气这块还是疼痛。
0: 嗯，
5: 肚子发胀。
0: 嗯，
5: 之前吧我是爱吃肉，但是以后啊，比如说吃肉了，就是油啊稍微大一点的，我就感觉恶心。
0: 嗯，
5: 最主要是疼的连觉都睡不着。
0: 嗯，
5: 对吧？前两天去医院查了一下，说是已经啊肝硬化合并那个肝腹水了。
0: 嗯，
5: 而且是那个二线左肝叶下面还有1/4啊，都已经变黑变硬了。
0: 嗯，
5: 然后肚子胀的呀，就像一个皮球似的。
0: 嗯，
5: 后来啊就只能抽水了。
0: 嗯，
5: 抽一次水啊也就维持个10天半个月的。
0: 嗯，
5: 那长期这么弄也不是那么回事啊。但是我想老是这样也不行，这不这两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这个同仁康寿丸，
0: 嗯，
5: 还有这个赠品五加溶血口服液，
0: 嗯，
5: 还能治疗这个肝病，
0: 嗯，
5: 人也要打进电话里想问问。看我的情况能不能用？
0: 自古以来呢，中医认为肝是藏血的，啊，它是大将军，非常重要，它管着人体的解毒排毒，啊，你看为什么咱们要通瘀补虚、养无血呀？啊，通瘀，肝是最容易堵的，肝经一堵，咱们就没有免疫力了，比如说血脂就高了。毒素垃圾呢就沉积下来了，血就粘稠就不干净了，心脑血管就容易出问题。同仁康寿丸用到18味的药材，其中有3种参，啊，红参、玄参、丹参是用地龙土来种的。地龙呢，它有大量地龙素，地龙素干什么的呢？可破可化一切淤堵。你像咱们平时吃的中药，啊，冠心生脉丸。不肠脑心通，还有通臂胶囊，都有大量的地龙啊，所以它能通瘀，它能把肝肾通道打通，而且还能补虚。红参是用酒把人参蒸一下，让人参呢不生涩，变得温补啊。玄参它有抗病毒作用。丹参有活血通冠脉作用，所以他们又给人体补充了气血，再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它让血液新陈代谢了，肝里的血干净了，心里的血干净了，脾里的血干净了，肾里的血干净了，啊，还有肺里的血也干净了，五脏之血一旦干净了，我们就通瘀补虚养无血，人的内环境改变，你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明白了吧？
5: 哦，明白了。
0: 嗯，他们可以来用，没有问题啊。
5: 哦，就是我可以用。
0: 对，
5: 能不能在你那帮你报个名啊？
0: 报名你得自己打电话，因为这次活动呢，咱们有公益药库的加持。我们平时呢，买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是1580，现在让你拿走足足4大盒，啊，完整治疗周期整整60天药量，也是花的1580。那就比平时省了很多很多钱呀，这叫包肝药费啊，就是1580，不再多1块钱了。而且呢怎么办，2个药都给你，另一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平时光一个疗程也得1000多，现在也送给你了，整整一副药也送给你了，所以2个药啊足足60天药量，重病大病连根拔，一共花1580，这个力度非常大，明白了吧？
5: 哎呦，这可少花不少钱呢。
0: 对，省大钱了啊。
5: 那行，那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这赶紧不拿电话抢个
0: 名。自己打电话啊，错过前50名，那咱们就没机会了， 每天限量，我就不多讲了，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二。

0: 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
1: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0: 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康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康老师，这不听说啊，咱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就50个名额。康老师，我想让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3: 再给你指导，你是咱们用户吗？
2: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这不，马上啊就用够2个月了。
3: 哦，马上就用过2个月了，那行，说说吧。
2: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3: 嗯。
2: 我吧有肺气肿，还有肺心病。
3: 哦。
2: 都有差不多7-8年了。
3: 哦。
2: 还有老慢支。
3: 嗯，
2: 还有眼病。
3: 嗯，
2: 你说这整天的肺气肿吧，尤其换季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哎呀，他就更厉害，整天呼哧呼哧的，还咳嗽。
3: 对。
2: 晚上咳的都睡不着觉。
3: 可以理解，肺气肿很痛苦的。嗯。
2: 就是啊，都感觉呼吸啊都呼不上气。
3: 对，他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之一嘛。到了肺气肿的地步，是常年气管炎，咳咔咳到一定程度，
2: 对对对，
3: 气道里全是炎症，这叫无菌性炎症。你吃消炎药已经没用了，它就肿大了，这叫肺气肿啊。
2: 就是啊，每年都在去医院住几次院呢。
3: 嗯，
2: 这还不说，还有眼病，眼睛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看不清楚，
3: 嗯，
2: 眼前还有好多小黑点。
3: 嗯，
2: 晚上睡觉吧，那都更没办法，都睡不着觉。
3: 这些都是咱们同仁康寿丸的治疗范围，咱们既能治各种眼病，也能治呼吸系统疾病，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它都能治啊。
2: 嗯，还有便秘，你说，
3: 嗯，
2: 哎呀，3-4天才解一次手，到了卫生间憋得脸红脖粗的，有的时候都感觉这活着啊都受罪。你看我身上的毛病真是挺多的，
3: 挺多的。嗯，
2: 你说这医院没少去，市面上卖的中药西药也没少吃。
3: 嗯。
2: 哎呦，那时候啊，说实在的，我都得绝望了。这身上的毛病，
3: 这个你遇不到好药根本没用，它属于老慢病大病。咱们说大病重病就得用名贵药啊。你说咱们简单吃点止咳化痰的药，什么弄点川贝啊，啊对吧？喝点什么川贝口服根本不管用，它因为它病重了嘛。到了这个地步，人体很虚嘛，这不就得通瘀、得补虚、得养无血嘛？血都是污浊的，它肯定得用呢。像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五加中血口肺，得用这样的药物了啊。
2: 这同仁康寿我配合着3代的五加中血口服液，
3: 嗯，
2: 效果啊真是相当的好，
3: 是吧？
2: 哦，你看用了有2-3天的时候啊，我都感觉这呼哧呼哧的声音啊比以前小点了、
3: 嗯，
2: 而且咳嗽啊也没有以前咳的那么厉害了。
3: 哦，
2: 用到1个月的时候，哎，你晚上嘛也能睡着觉了。
3: 嗯，
2: 这咳嗽啊比以前轻多了。
3: 好。嗯，
2: 这不现在马上用2个月了。
3: 嗯，
2: 现在啊这呼哧呼哧的声音吧几乎啊是听不到了。
3: 嗯，
2: 还有就是晚上也能睡好觉了，现在咳嗽啊几乎啊咳的特别少，也不大口大口的吐痰了。
3: 你这是2个药一块用的是吧？
2: 哎，2个药一起用的。
3: 只不过当时没有活动，是原价买的是吧？
2: 是，当时是原价卖的。
3: 嗯，要是一个药的话呀，大概得120天给你治疗到现在一个状态，2个药就把这个时间呢缩了一半儿啊，因为2个药一块治疗肺气肿，那么60天给你完成了120天的任务啊。其实你现在各个方面应该没有问题了，明白了吧？
2: 就是，你这眼睛吧比以前看东西啊也清亮了。
3: 嗯，
2: 你说这晚上吧也不怎么咳了，
3: 啊，
2: 也不怎么喘了，感觉出气都顺畅了。你说晚上吧也能睡好觉了。
3: 嗯，这就可以了，不错的。
2: 嗯，尤其让我开心的这便秘吧，哎，1天1次吧，哎，到了卫生间挺顺畅的，也不憋得脸红脖粗了，这一点都让我，说句实在话，这心里的石头啊都落地了。
3: 落地了，这个你健康了，那当然就不用担心了。把你家里药吃完吧，然后这个活动呢还是想参加是吧？
2: 就是啊，我还想，你说遇到这一好药吧也不容易，这活动啊说啥我也要参加上。你说
3: 是这样的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也能理解你用这个药用得好了，对咱们这个药啊情有独钟，但是呢你要想一想啊，咱们每天给这个名额非常少，还有好多人像你过去一样在遭罪，想用药

0: 定不上。咱们现在得发扬风格，已经好了的就不要再报名了啊！你把家里药吃完，咱就停药就行了，好吧？
1: 哦，那康老师，那我听你的，我现在啊最相信你了。
0: 嗯，行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老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高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 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4: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0: 谢谢，谢谢了，
4: 谢谢，
5: 谢谢，
0: 谢谢，
4: 谢谢了，
0: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6: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溶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7: 你好主持人。梅花赤露通灵性，皇家鹿苑引帝王，昔日宫廷鹿茸血，今朝百姓得健康。咱们收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国药准字号的五家溶血口服液啊，正在举办大型的活动。平时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是1580元，现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医药库啊实行包干治疗，您只需包干1580，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同时呢咱们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这次活动呢每天每个地区仅限前50个名额，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么从本次参加活动报名量大的几个省份来看啊，有很多的报名的朋友啊，哎，以前是用过呀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用的是第一代第二代的，哎，效果感觉就不错。你看现在呢咱们厂家订购同仁康寿丸直接赠送了第三代五加溶血口服液，所以不少新朋友哎，起初啊他是冲着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来的，有的就说了，哎呀我喝过第一代第二代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效果就不错，现在呢听说你们呢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又配合着第三代五加溶血口服液，那一定效果没得说，那效果更好啊，所以二话不说打来电话直接参加活动。大家伙知道啊，名贵药材鹿茸啊它每年收割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吗？啊，每年呢6到8月份这段时间是鹿茸生长最为旺盛，皮 品质最佳的时期，里面的鹿茸血是最为新鲜，含有大量鹿茸血的活性肽，活性最强。那经过了六到八月份啊，采茸割茸，然后经过呢低温冷榨萃取，这就是新鲜的含有鹿茸血活性肽的第三代纳米小分子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它呢这个技术含量升级了，利用第三代纳米小分子双通道浓缩技术，又经过了质检、灌装、包装、物流，这一批批新鲜的含有鹿茸和鹿茸血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就能够进入市场销售了啊！所以咱们呢大家用的呢，这是新一代最新的啊五加溶血口服液了，它治疗各类老慢病，那真的可以说呀，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你再看咱们同仁康寿丸，它也是新鲜药材入药，两个药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而且药力都很强啊！我再接着讲呢这个鹿茸的药用价值。它的药用价值啊，最早记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怎么记载的呢？有八个字：益气强志，生齿不老。益气呢，就是有利于补充元气。这个元气呢，是从头贯穿到脚，全身元阳之气。所以常用鹿茸的人发现，无论你泡酒喝、入药熬汤喝，或者直接喝鹿茸血，首先从头顶到后背有一股暖流顺着脊柱循行啊，咱们有脊柱炎的，有颈椎病的，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有股骨头坏死，有老寒腿，有风湿的，当你喝第一次五加溶血口服液，你感受感受，整个后背顺着脊柱有一股暖流从脚底涌到头顶，特别舒服，尤其是冬天喝的啊，还有怕风的、怕寒的、关节屈伸不利的、酸麻肿痛僵的家人，如果喝五加溶血口服液，就感觉第一次喝就很舒服，骨关节就舒服啊。咱们建议大家呢多在口腔中含一会儿再咽下去，让我们里面的鹿茸活性肽、鹿茸血活性肽更充分的吸收。那么在唐代的时候啊，药王孙思邈他有一个麒麟血方，就是咱们呢今天五加溶血口服液的方子。在古代呢，这个麒麟血方不是给老百姓的，它是皇室贵族才能享用的，老百姓的，它是皇室贵族才能享用的。哎，喝完之后啊，在这个孙思邈的书中就记载，能打通前后的任督二脉。你看过去武侠小说里啊，都说呢这个练功练得多么厉害，打通任督二脉。其实呢鹿茸鹿茸血它就能打通任督二脉啊，这个有记载，就是这两条经脉啊也非常重要。我们说这两条经脉在人体的七经八脉中，一个是老大，一个是老二。什么是七经八脉啊？有任脉、督脉、冲脉、带脉、

阴跷脉、阳跷脉、阴维脉、阳维脉八条经脉，它们与十二正经不太一样，既不属于脏腑，又没有表里配合，其循行的道路比较奇特，叫奇经。啊，练武术的人呢，都想打通任督二脉，因为他们连着我们脊柱总神经根。所以你看，为什么喝鹿茸血，从脚底到头顶脊柱发热，就是因为它能打通这任督二脉。说打通有什么好处啊？你的后背脊柱的神经线，从脚底要是能通到大脑，就是把两大经脉向大脑司令部传递指令，一经打通啊，你的四肢、五脏、口、眼、耳、鼻、喉、头脑、躯干、手脚、筋腱、韧带全部轻松，特别舒服。所以呢，等于把人体从上到下给联络起来，这个效果是鹿茸血的强项。所以这是咱们呢五加融血口服液第一大作用，打通什么呀？任督二脉，连通全身关节和内脏的关系，做到一通百通，浑身轻松。接着再来看啊，为什么许多人没有喝过同仁康寿丸？有的说，哎呀，我只喝过五加融血口服液，我的眼睛就亮，啊，视力就能提升一两个格。因为本身五加融血口服液它也有明目作用，有的时候我把这两药一用，我这个视力恢复的特别快。因为同仁康寿丸也有治疗眼病的作用。中医就讲了啊，目得血而能视啊，五加融血口服液它给我们人体啊把血液补足了，所以说眼睛就特别亮。按照《黄帝内经》记载，肝肾阴亏，清血不足，目不能视。肝是藏血的，目得到血而能视；肾是藏精的，精血充足，目能视万物。肝属木，肾属水，水能生木，故有肝肾同源之说。如果一个人呢，素体虚弱，防劳不竭，久病大病都能导致你肝肾虚亏，清血不足，而导致神光无根，目无所见。大家看到了吗？这鹿茸血呢，它可是滋补肝肾的要药之一。这肝肾同源，肝中无血可藏，与肾中精不化生气血，人的眼睛不好有关。哎，主要表现为呢，视力下降，看不清东西，光线就感觉到光线暗，你的眼睛不亮啊。这个时候但凡喝上啊含有鹿茸血的五加融血口服液，马上视力提升。如果再把含有红参、玄参、丹参还有十八味名贵药材同仁康寿丸再用上，我告诉你，气血一足，我们的视力呢大大提高，各种眼病治疗就特别快了。那么说五加融血口服液加上同仁康寿丸一块来用，各类眼病它治得有多快呀？啊，有的呢一个月的时间啊眼病就好了，两个月的时间严重的眼病不在话下，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都能来用这两个药物啊。所以说这是咱们的第二大作用，它配合了同仁康寿丸就能治疗各类眼病，提升视力。五加融血口服液的方子咱们现在是第三代了，它与第一代、第二代有什么区别呢？给大家讲一讲，他做了两项升级，一个是药材升级了。第一代、第二代呢，只用了一种鹿茸和鹿茸血，现在升级到两种鹿茸、鹿茸血，就是既有加拿大

基山的麋鹿茸鹿茸雪，又有东北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鹿茸雪。第二种升级是技术升级，采用了低温冷榨保持新鲜的鹿茸雪肽，又采用了第三代纳米小分子双通道浓缩技术，更小更适合吸收，快速打通微循环。啊，说到这儿我得给大家补充点知识，什么叫微循环，它有多么的重要。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心脏跳动推动血液在血管中循行，我们的血管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大血管，一类叫微血管。大血管就是肉眼能看到的血管，比如说你输液啊，大夫得找到你的血管，把输液针给你扎进去。那么有一些呢血管我们是看不到的，直径在200微米以上，这叫大血管。那另一类呢，另一类直径在100微米以下，有的在10微米左右，这个呢是头发丝的1/20，这叫微血管，直接肉眼看不着，这个区域叫微血管区。微血管区呢占人体血管总数的90%以上。当我们看皮肤的时候，我们看不着血管的地方其实也有微血管，只不过你肉眼看不到，用显微镜就能看到了。微血管它也是通行血液中的营养的，包括气体，包括液体，包括组织，包括交换，叫微循环。当人体发烧发热时，当关节碰伤时，你看为什么皮肤上青一块紫一块，就是你皮下的微循环血管有出血了，只不过这个出血量啊，它很微小，初步滴答不出来，所以它是发青的，青就是底下有淤血，明白了吧？这是微循环区破损了。那么微循环重不重要啊？很重要。我举个例子吧，当我们呢生气吵架的时候，比如说有的女性一生气一吵架发现什么呀，乳房肿胀，马上那个月经就不调了。你别小看这个微循环损伤了，它导致你内分泌出问题。有的老人一生气血压蹭就上来了，头晕头痛，生气它让微循环区域堵塞了，虽然不是大血管，但是属于气滞。哪个滞？停滞的滞，三点水一个带啊，停滞的滞，这个字的含义就是停滞了，不流通了，不流通就怎么样啊，气滞则血瘀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微血管就出现了淤阻，这就发生血栓了。发生的微小血栓是毛细血管先堵了，堵了之后怎么办呀，我们血压上升了，你天天堵就坏了，天天血压上升，天天微血管堵，那你中血管就紧接着堵了，中血管天天堵，那你大血管中就有血栓斑块了。一旦血栓脱落流到狭窄的血管通道，它堵死了大血管，不是心梗就是脑梗，就死亡了啊！所以血管呢由于压力大，有的还能爆，爆了之后叫脑出血。这个人怎么样啊，大家有没有见过脑出血后遗症的，嘴是歪的，眼是斜的，脚是画圈的，胳膊是跨栏的，说话也说不利索，都不认人了，有的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这就是脑血管意外的后遗症。所以说呢，我们通过化学药降血压，你只能扩张大血管，因为它只对大血管有效，就是对超过200微米直径的血管有效。那么大部分区域是微血管，化学药就没用了。所以说化学药怎么着，一吃当时降血压，为什么第二天它就不管用了，因为它只扩张一下大血管，微血管全是堵的，它依然没有通畅，所以血压还是高。谁来治微血管啊？
中医中药。你看为什么中医中药我们喝第一天啊，同仁康寿丸也好，五加入血口服液，有的第一天第二天血压是降不下来的，因为通的是微血管嘛，没那么快，得有一个作用，就得有一个延迟的作用。结果喝了一段时间，哎，血压下来了，一下来发现我们不吃任何降压药它没上去。为什么呀？大部分区域是微血管，90%以上是微血管区，90%以上通了，那大血管那10%呢也通的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用中药就等于治本了。那么咱们采用第三代纳米小分子双通道浓缩技术，五加溶血口服液，它就轻松打通了微循环，里面呢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为我们打通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你再加上同仁康寿丸里面有3种参，把气再往里一补，气血足啊，一通二清三修复，老慢病治疗的非常快。这种循环打通了，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血糖，各种心脑血管病，各种肝肾脾胃不通的问题通通解决。我们看到啊，好多老人呢，当我们用完了五加溶血口服液，用完了同仁康寿丸，我们有的不需要做支架了，有的不需要做搭桥了，但是不用的人好多都是支架搭桥都好不了。为什么呀？因为你用的那些方法无法通畅你全身的微循环，而微循环是占主要方面啊，所以说我们得抓住矛盾的主次方，主要方面还是微循环啊，所以一定要把微循环抓住了。那接下来我再讲讲为什么我们要选择2种不同的鹿茸鹿茸血。我们古代有一本书叫易经，易经里有一句话，冬至一阳生米角解，夏至一阴生鹿角解，各逐阴阳分合，如此解落，米茸利补阳，鹿茸利补阴。为什么？因为它是属阴性的，它就补阳啊。啊，迷茸利补阳，它属阴性的。鹿茸利补阴，因为它是阳性的，它就能对阴起到一个限制。所以说呢，迷鹿茸和咱们的梅花鹿茸，它们有一阴一阳的属性。这样的话呢，2种鹿茸它就不燥了。有的人说呀，我吃不了鹿茸，我喝不了鹿茸血，一吃就燥，没关系。第三代五加溶血方它用到双溶双血，不寒不燥，中性的，谁都能来用。我们见过这个太极图吧，太极八卦图有一个阴阳鱼，2个圆圈，对吧，黑色代表阴，白色代表阳，它们是截然相反的两部分，又存在于统一这个圆圈之中，叫对立与统一，发展与变化。它就告诉我们呢，凡事都有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方面，阴阳鱼是首尾相连的，追逐旋转的，连接着白天与黑夜，结束紧随着开始，阴至阳时就是阳的产生，阳至阴时就是阴的开始，这就是运动变化，天下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所以说太极图粗看是个圆，细看圆又分为黑白2条鱼形，再看黑鱼的眼睛是白的，白鱼的眼睛是黑的，告诉我们黑中有白，白中有黑，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所以说用药也是如此，要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方能适应事物的发展。本草纲目记载啊，梅花鹿是山兽，在山上属阳，麋鹿寨是泽兽，在沼泽中属阴。所以说2种鹿茸鹿茸血有太好的好处了。说到这个鹿茸啊，包括鹿茸血，在过去可不是老百姓吃的东西，皇家御用的
名贵滋补品，它是。

滋补肝肾、强筋壮骨的药药。鹿茸血在古代还被称为仙药，因为古代有一个关于鹿茸血的一个传说，听完之后啊，不禁让人感动。下面我讲一讲这个传说故事。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说地球上啊，连山川河流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在关东大地有一条大河，只有动物啊在这条河周围生存，只能靠着一条河它的降雨来维持着生物。说有一年干旱，天上总不下雨，地面非常炎热，很多生物啊被活活的干渴死了。年龄大的抵抗力还行，勉强挺着，眼看大地上就快没有生物了，寸草都不生了。因为这是传说，它有神话故事。相传王母娘娘知道之后啊，同情生物，派出七名仙女降临凡间，凿开长白山的天池，放出了一片轻轻碧波，顺着云端奔流直下，形成一条美丽壮观的瀑布，流成了二道白河。白河之水啊，日夜不停向前奔涌，涌出了松花江，救活了萎靡不振的鸟兽们。可是不料啊，开凿天池的任务过于繁重，工程完工之后啊，七位仙女个个累倒在地上，她们个个疲惫至极，站不起来了，怕是无力回到天宫。这些仙女太焦灼了，如果不能按时返回天宫，就有大祸降临。关键时刻呀，他们救活的一只梅花鹿为了报恩，从森林里冲出来，看到仙女们没有精神，泪眼婆娑，猛然间他就向一旁大石块就撞去了，咔嚓把自己刚刚长出的鹿角就撞断了，也就是鹿茸撞断了。撞断之后伤口鼓鼓的淌着鲜血，走到了仙女们面前，让他们喝自己的鹿茸之血。七位仙女啊十分感动，知道这只鹿啊强忍剧痛在救他们，得到了鹿茸血的滋养，转眼间七位仙女精神焕发，防冷涂子辣，个个呢脸上呢气色就好了，恢复得非常快，精神饱满。最后啊，仙女们与小鹿告别，按时返回了天庭，就完成了王母娘娘交代的任务。哎，当然说啊，这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故事，但是为什么当地有这个故事啊？它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鹿茸血呀，它有非常奇妙的威力，能够让一个人濒临呐死气沉沉的时候，一喝就有力量，它里面蕴含着非常非常足的生命的能量。哎，除此之外啊，鹿茸中的鹿茸血，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补阳壮阳，补肾补肝，提高免疫力，再生细胞。至今东北地区呢，仍然对鹿茸是情有独钟。你要到东北做客，我们东北有三宝：人参、鹿茸、貂皮，对不对呀？东北人呢，认为这个鹿茸太好了，鹿茸血太为珍贵了，所以说好多的大病就得用鹿茸啊。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鹿茸，一直在全国流传。那鹿茸血肽，它就是存在于鹿茸血之中的。100斤的鹿茸血提取4斤鹿茸血肽，它是非常珍贵的。那么鹿茸血肽再加上同仁康寿丸，它能治疗哪些疾病呢？啊，非常多的老慢病都适合治疗，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了。像心脑血管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嗨，康老师你好。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1: 哎，康老师好，我这能跟你打通电话，我这真是太高兴了。
2: 哦，电话接通了啊。
1: 啊，我那个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报名参加活动。我
2: 还好，这个活动呢还有啊，每天每个地区呢限50个名额，咱们也到尾声了。起码今天呢打电话早的，咱们能参加啊。
1: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担心呢，就怕报不上名，因为这个同仁康寿丸太好了，用的效果。
2: 你用上咱们同仁康寿丸了吗？
1: 啊，都是我没用，我老伴儿用了，他用的好，这回我也想用。
2: 你老伴儿用了，那我再问问你老伴儿用没用咱们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呀？
1: 这个他原来没用。不过这回活动还赠送吗？要买康寿丸。
2: 这次活动呢直接赠。单用的同仁康寿丸怎么个好啊，给我说说。
1: 哎呀，那可真的太好了。我老伴儿他之前嘛，他有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也高。另外的呢还有这脑出血后遗症。特别是这后遗症。你说走路吧，有一只脚不好使，走道抬不起来呀。就是拽呀拉呀给地下。另外吧，就是说话吧也听不太清楚，支支吾吾的。一半拉身子就手也不好。
2: 这就是大脑神经线断了。我讲过啊，咱们中风偏瘫呢，它就是大脑缺血缺氧，比如说堵住某个血管了，这个堵住之后啊叫梗塞。还有的是崩了，崩了之后叫脑出血。不管哪种情况吧，这个区域的血管它堵死了，哎，所以说这个神经线就断了，断了之后啊就连接不上了，比如说说话语言神经连不上，说不了话了。有的迷走神经断了，那嘴歪了，哎，有的呢胳膊抬不起来了，手指用不上劲儿了，大脑呢还有沟回，哎，有一些沟回加深了，哎，中风之后老年痴呆不认人了，有的直抖直颤，帕金森了，所以这都跟大脑神经线有关啊。
1: 他这个后遗症吧，还流了口水，那还喇可多了。我发现最近这几天，这流着还喇子少了，没有原来一天也流不多少。原来呢，就是一天绿总淌。
2: 你发现就是他自打用上咱们同仁康寿丸啊，嘴里流哈喇子少了，是吧？还有什么变化呀？
1: 那正好用一个月，这血压现在还挺平稳的。那之前呢高压有时都189，那低压都得101，有时甚至都到120。现在这血压挺平稳的，高压也就是135到140之间吧，那低压也就是90左右。
2: 血压一旦平稳，说明呢血管通了。啊，毛细血管首先通了，然后是中血管，然后是大血管，大部分油脂斑块正在减少，给大脑正在补充血液啊，新鲜的血液和营养就能送进去了。还有什么变化呀？
1: 另外就是原来吧，这个血脂这不也高嘛，就一天只有瞅着吧，就好像那眼睛都是睁不动似的，总那上劲，一天都闭门合眼的。这一天看眼睛还睁大了呢，眼睛还精神了。
2: 就眼神一看跟过去不太一样了，有这种灵性了，就是能认人了什么的，是吧？
1: 就瞅眼睛比原来睁的还大，还像有点神力似的，就比原来精神了，没有那么困了，瞅吧。
2: 挺好的。毕竟呢，同仁康寿丸它里面有三种参，红参是大补元气的。玄参是杀菌消炎养阴生津清热凉血的，丹参是活血化瘀通脉的啊，而且他们用地龙种植，地龙呢有大量地龙素，可通可化一切的栓块淤堵，所以说血脉一通，气血一足，大脑神经线一通，人的状态不一样了。但是毕竟是重病啊，中风偏瘫应该卧床好多年了，对吧？
1: 是卧床3-4年了，就是再有吧，就是他那个那半打酸的不好使嘛，那总冰凉冰凉的，就是从哪用上这康寿丸吧，就感觉摸了这身子有点硬乎了，完就是那腿吧，那脚走道，哎，你搞点扶他还能使上点劲儿了，不像原来总在地下。
2: 这就是我讲的毛细血管通了，微循环通了，而且。

0: 那同仁康社丸里面呢，药材比较全，它十八味药材呢，不但有三种参，它本身这个康社丸里也有鹿茸，鹿茸是壮肾阳、补肾髓、益肝肾的，还有玉竹，啊，生津除烦、养阴润燥，还有地黄。啊，补虚的，还有肉苁蓉、芡实、菟丝子、山药等等吧。这十八味药材综合起来，从头到脚的气血充足了，所以这个人呢、啊，从根本上就开始好转了，不错的啊。
1: 啊，是，这看他的用的各方面这都有好转。
0: 嗯、
1: 我一看，我也想用，因为我血压也高，
0: 嗯、
1: 我也想用它调调。
0: 嗯，
1: 我赶紧。
0: 你这个情况没有他重。他这个情况呀，应该再加上五加荣血口服液，因为他病太重了。如果他能把咱五加荣血口服液再喝上，把血液一换，让新血代替旧血，那他呀，哎，说了话呀，正常走了路啊，认了人啊，啊，不再卧床了，直接下地走路干活，指日可待。你这个单纯的血压高，我跟你讲，你还有什么病？
1: 风湿。
0: 啊，风湿。啊，那你有风湿也应该把俩药用上、
1: 嗯、
0: 俩药要是用上，你的心脑血管和风湿那治的也非常快，明白吧？
1: 啊啊，那可太好了。
0: 嗯，可以参加活动啊，你去打场外电话吧、
1: 嗯、
0: 你和你老伴儿可以给两个名额啊。
1: 那好了，那太谢谢您了康老师，那我马上我就打电话，
0: 抓紧时间啊，每天每个地区是前五十个名额、
1: 嗯、
0: 不要错过，再见了啊。
1: 嗯，哎，好的，谢谢康老师，再见。
0: 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比1580元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荣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喂，康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康老师，我呢真高兴又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啊，
4: 今天打电话我是想参加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的活动。
0: 好，
4: 现在不是说就是还能赠送五加荣血口服液吗？
0: 对。
4: 哎，这个就是同仁康寿丸说是只需要1580包干价就能拿走四大盒。他能赠送这个五加荣血口服液，
0: 搁到平时呢，这一大盒就1580啊，咱们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包干价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只需1580，而且呢，咱们还赠送一整副药，就是呢五加荣血口服液一整副，等于是两个药包干治疗，只花了1580，明白了吧？
4: 嗯，我明白了。
0: 嗯
4: 呀，真是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难得，所以我想给自己再买一点。
0: 哦，
4: 我的这个大舅哥还托我给他买一份呢。
0: 哦，就是你也想用、
4: 嗯、
0: 你大舅哥也想用。
4: 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是用了两个月的同仁康寿丸了。
0: 哦，已经用了两个月了。
4: 对对对。
0: 什么情况你给我说说吧。
4: 我是这样的，我今年63了。
0: 嗯，
4: 我之前主要就是这个心脏不好，有冠心病。哎呀，心绞痛呢，就是 前几年轻的他是三两个月犯一回，最近就是这一年多越来越频繁，三天两头的犯，一犯病的这个心脏啊疼的真的就像是有刀子割身子勒的疼一样，平时吧也是经常感觉的心慌气胆的，走路吧就是走快了气感觉不够用，尤其上楼的时候张大嘴巴气都感觉上不来，晚上有时候心慌的睡不着，心绞痛说犯就犯，家里那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床头柜上沙发到处都放着是，关键是时间长了它就没有那么好使了，另外我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有这个静脉曲张，腿疼腿疼，腿上那个血管都是鼓鼓的，像蚯蚓爬在上面似的那感觉，吃了很多的药，他这个不但是病没好，越来越重了。后来就是前一段时间呢，听到咱们节目，这个同仁康生丸很多的患者用的都好，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各种那个，有的比我还严重，人家都治得好了。
0: 你要是两个月前呢，那时候没有活动，都是原价买的药，对吧？
4: 对，当时就是没有活动，原价买的。说实话，当时虽然多花点钱，但是我得早用上，我早受益，少遭罪呀。
0: 对，这个倒是啊，咱们早点康复也是好事啊。
4: 对，现在我得用两个月，我这个说话感觉到底气都足了。
0: 哦。
4: 有个三五天呢，明显的就是感觉心脏就舒服点，不像之前那么慌了。
0: 哦。
4: 有个半个来月的时候，心绞痛它就很少犯了。就算有时候犯，他很快的一个劲就过去了，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
0: 明白了，
4: 有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发现呢，这个腿呀、也轻巧了，走了我腿有劲了，心脏这个不慌了，走了快点，气也够用了。上下楼都轻松多了，晚上没有憋屈的情况。
0: 挺好的。
4: 现在这是两个月，这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犯过心绞痛了。平时我出去。上超市啊菜市场买的这个油啊米啊菜什么的，一手拎一桶油，肩膀上扛个二十斤大米回来，感觉都没啥事儿，
0: 好，
4: 心不慌气不胆，晚上睡眠也很好。
0: 那其实要说到现在啊，你这已经是康复了呀，各个方面都没问题了呀。
4: 对，
0: 那你怎么还要参加活动？
4: 现在是好了
0: 啊，
4: 但是吧，我这多年的老毛病，以后岁数越来越大，我想再买一点备着，以后年纪大了，如果说是再犯病的，那个我再多吃一段时间还有好。
0: 最起码呢，咱们远了不说啊，三五年之内，五到八年之内，恐怕你不会有问题了，因为同仁康寿丸是治本的啊。尽管咱们呢，只用了同仁康寿丸，没有把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上，但是现在也健康了，你其实是可以顶药的了啊。你那个亲戚是什么情况呀？
4: 我这大舅哥呢，他是这个血压高，然后呢，他就是晚上失眠多梦，白天人没精神，还有些的那个肾病、腰酸腰疼这些毛病。
0: 那他这个病也不轻是吧？
4: 对，是的。
0: 那你就让他参加活动吧。正好这次参加活动呢，咱们花钱少，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咱们一次性把完整周期。足足60天药量，同仁康寿丸四大盒全拿走了，而且加送一整副五加溶血口服液，他就可以什么呀？把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一块用了，
4: 这样子，你让他自己参加活动？
0: 自己参加活动吧，你就让他自己打场外电话吧，好吧？
4: 好的，好的，行，我知道，那我刚才说让他自己打电话。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啊。
4: 好，谢谢你，再见了，康老师。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啊，康老师。
0: 你好，欢迎你啊。
5: 你好，你好。
0: 这
5: 不是你们说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这个活动马上就结束了？
0: 对呀、马上到尾声，快结束了啊。
5: 哦，那行，幸好电话打进来了。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适不适合用，适合用的话我就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去。
0: 当然可以了，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5: 好的， 我今年64了。
0: 嗯。
5: 我是从啊，就40多岁的时候，我的血压它就高，
0: 嗯，
5: 血脂呢也高，
0: 嗯，
5: 血还粘稠，
0: 嗯，
5: 就是在20年的时候又查出来有这个中度的脂肪肝，
0: 嗯，
5: 就那个时候浑身就没劲儿，人的精神头呢也是特别的差，
0: 嗯，
5: 脸色呢还发黄发黑，
0: 嗯，
5: 我也用了一些保肝护肝的药，
0: 嗯，
5: 但是后来就是肝气这块还是疼痛，
0: 嗯，
5: 肚子发胀，
0: 嗯，
5: 之前吧我是爱吃肉，但是以后啊。比如说吃肉了，就是油啊稍微大一点的，我就感觉恶心。
0: 嗯。
5: 最主要是疼的连觉都睡不着。
0: 嗯。
5: 对吧？前两天去医院查了一下，说是已经啊肝硬化合并这个肝腹水了。
0: 嗯。
5: 而且是那个二线左肝叶下面还有1/4啊都已经变黑变硬了。
0: 嗯。
5: 然后肚子胀的呀，就像一个皮球似的。
0: 嗯。
5: 后来啊就只能抽水了。
0: 嗯。
5: 抽一次水啊也就维持个10天半个月的。
0: 嗯，
5: 那长期这么弄也不是那么回事啊。但是我想，老是这样也不行，对吧？这两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这个同仁康寿丸，
0: 嗯，
5: 还有这个赠品五加溶血口服液，
0: 嗯，
5: 还能治疗这个肝病，
0: 嗯，
5: 人也要打进电话里想问问，看我的情况能不能用。
0: 自古以来呢，中医认为肝是藏血的，啊，它是大将军，非常重要，它管着人体的解毒排毒。啊，你看为什么咱们要通瘀补虚养无血呀、啊？啊，通瘀，肝是最容易堵的，肝经一堵，咱们就没有免疫力了，比如说血脂就高了，毒素垃圾呢就沉积下来了，血就粘稠就不干净了，心脑血管就容易出问题。同仁康寿丸用到18味的药材，其中有3种参，啊，红参、玄参、丹参是用地龙土来种的。地龙呢，它有大量地龙素，地龙素干什么的呢？可破可化一切淤堵。你像咱们平时吃的中药啊，冠心生脉丸、不肠脑心通，还有通臂胶囊，都有大量的地龙啊，所以它能通瘀，它能把肝肾通道打通，而且还能补虚。红参是用酒把人参蒸一下，让人参呢不生涩，变得温补，啊，玄参它有抗病毒作用，丹参有活血通冠脉作用，所以他们又给人体补充了气血，再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它让血液新陈代谢了，肝里的血干净了，心里的血干净了，脾里的血干净了，肾里的血干净了，啊，还有肺里的血也干净了，五脏之血一旦干净了。我们就通瘀补虚养无血，人的内环境改变，你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明白了吧？
5: 哦，明白了。
0: 嗯，他们可以来用，没有问题啊。
5: 哦，就是我可以用。
0: 对。
5: 能不能在你那帮我给你报个名啊？
0: 报名你得自己打电话，因为这次活动呢，咱们有公益药库的加持，我们平时呢。
5: 嗯，
0: 买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是1580，现在让你拿走足足4大盒，啊，完整治疗周期整整60天药量，也是花了1580，那就比平时省了很多很多钱呀，这叫包肝药费，啊，就是1580，不再多1块钱了，而且呢，怎么办？2个药都给你，另一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平时光一个疗程也得1000多，现在也送给你了。整整一副药也送给你了，所以2个药啊足足60天药量，重病大病连根拔，一共花1580，这个力度非常大，明白了吧？
5: 哎呦，这可少花不少钱呢。
0: 对，省大钱了啊。
5: 那行，那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得赶紧不拿电话抢个
0: 电话。自己打电话啊，错过前50名、
5: 嗯、
0: 那咱们就没机会了，每天限量，我就不多讲了，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康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6: 康老师，这不听说啊，咱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就50个名额。康老师，我想让你再给我知道知道。
0: 再给你知道，你是咱们用户吗？
6: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这不，马上就用够两个月了。
0: 哦，马上就用过两个月了，那行，说说吧。
6: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嘛。
0: 嗯。
6: 我吧有肺气肿，还有肺心病。
0: 哦。
6: 都有差不多七八年了。
0: 哦。
6: 还有老慢支。
0: 嗯。
6: 还有眼病。
0: 嗯。
6: 你说这整天的肺气肿吧，尤其换季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哎呀，它就更厉害，整天呼哧呼哧的，还咳嗽。
0: 对，
6: 晚上咳的都睡不着觉。
0: 可以理解，肺气肿很痛苦的，嗯。
6: 就是啊，都感觉呼吸啊都呼不上气。
0: 对，它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之一嘛。到了肺气肿的地步，是常年气管炎，咳咔咳到一定程度，
6: 对对对，
0: 气道里全是炎症，这叫无菌性炎症。你吃消炎药已经没用了，它就肿大了，这叫肺气肿啊。
6: 就是，每年都在去医院住几次院呢。
0: 嗯，
6: 这还不说，还有眼病，眼睛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眼前还有好多小黑点。
0: 嗯，
6: 晚上睡觉吧，那都更没办法，都睡不着觉。
0: 这些都是咱们同仁康寿丸的治疗范围，咱们既能治各种眼病，也能治呼吸系统疾病，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它都能治啊。
6: 嗯，还有便秘，你说，
0: 嗯，
6: 哎呀，三四天才解一次手，到了卫生间憋得脸红脖粗的，有的时候都感觉这活着啊都受罪。你看我身上的毛病真是挺多的，
0: 挺多的。
6: 你说这医院没少去，市面上卖的中药西药也没少吃。
0: 嗯，
6: 哎呦，那时候啊，说实在的，我都得绝望了。这身上的毛病，
0: 这个你遇不到好药根本没用，它属于老慢病大病。咱们说大病重病就得用名贵药啊。你说咱们简单吃点止咳化痰的药，什么弄点川贝啊，啊，对吧？喝点什么川贝口服根本不管用，它因为它病重了嘛。到了这个地步，人体很虚嘛。这不就得通瘀，得补虚，得养无血吗？血都是污浊的，他肯定得用呢。像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五加中血口肺，得用这样的药物了啊。
6: 这同仁康寿我配合着三代的五加中血口服液，
0: 嗯，
6: 效果真是相当的好，
0: 是吧？
6: 哦，你看用了有两三天的时候啊，我都感觉这呼哧呼哧的声音啊，比以前小了，小点了。
0: 嗯，
6: 而且咳嗽啊，也没有以前咳的那么厉害了。
0: 哦，
6: 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哎，你晚上嘛也能睡着觉了。
0: 嗯，
6: 这咳嗽啊比以前轻多了。
0: 好，嗯，
6: 这不现在马上用两个月了。
0: 嗯，
6: 现在啊这呼哧呼哧的声音吧，几乎啊是听不到了。
0: 嗯，
6: 还有就是晚上也能睡好觉了。现在咳嗽啊，几乎啊咳的特别少，也不大口大口的吐痰了。
0: 你这是两个药一块用的是吧？
6: 哎，两个药一起用的。
0: 只不过当时没有活动，是原价买的是吧？
6: 是，当时是原价买的。
0: 嗯，要是一个药的话呀，大概得120天给你治疗到现在一个状态。两个药就把这个时间呢缩了一半啊，因为两个药一块治疗肺气肿，那么60天给你完成了120天的任务啊。其实你现在各个方面应该没有问题了，明白了吧？
6: 就是，你这眼睛嘛，比以前看东西啊也清亮了。
0: 嗯，
6: 你说这晚上吧，也不怎么咳了，
0: 啊，
6: 不怎么喘了，感觉出气都顺畅了。你说晚上吧，也能睡好觉了。
0: 嗯，这就可以了，不错的。
6: 嗯，尤其让我开心的这便秘吧，哎，一天一次吧，哎，到了卫生间挺顺畅了，也不憋得脸红脖粗了。这一点都让我，说句实在话，这心里的石头啊都落地了。
0: 落地了，这个你健康了。那当然就不用担心了，把你家里药吃完吧。然后这个活动呢，还是想参加是吧？
6: 就是啊，我还想，你说遇到这一好药吧，也不容易。这活动啊，说啥我也要参加上。你说，
0: 是这样的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也能理解你用这个药用得好了，对咱们这个药啊情有独钟。但是呢，你要想一想啊，咱们每天给这个名额非常少，还有好多人像你过去一样在遭罪。想用药可能订不上，咱们现在得发扬风格，已经好了的就不要再报名了啊！你把家里药吃完，咱就停药就行了，好吧？
6: 哦，那康老师，那我听你的，我现在啊最相信你了。
0: 嗯， 行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老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秘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秘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 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1: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0: 谢谢，谢谢了，
1: 谢谢，
4: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了，
0: 谢谢了，
1: 谢谢，谢谢。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溶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6: 你好主持人。梅花赤露通灵性，皇家鹿苑引帝王，昔日宫廷鹿茸血，今朝百姓得健康。咱们收听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国药准字号的五家溶血口服液啊，正在举办大型的活动。平时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是1580元，现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实行包肝治疗，您只需包肝1580，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同时呢咱们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这次活动呢每天每个地区仅限前50个名额，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么从本次参加活动报名量大的几个省份来看啊，有很多的报名的朋友啊，哎，以前是用过呀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用的是第一代第二代的，哎，效果感觉就不错。你看现在呢咱们厂家订购同仁康寿丸直接赠送了第三代五加溶血口服液，所以不少新朋友哎，起初啊他是冲着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来的，有的就说了，哎呀我喝过第一代第二代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效果就不错，现在呢听说你们呢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又配合着第三代五加溶血口服液，那一定效果没得说，那效果更好啊，所以二话不说打来电话直接参加活动。大家伙知道啊，名贵药材鹿茸啊它每年收割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吗？啊，每年呢6到8月份这段时间是鹿茸生长最为旺盛， 品质最佳的时期，里面的鹿茸血是最为新鲜，含有大量鹿茸血的活性肽，活性最强。那经过了六到八月份啊，采茸割茸，然后经过呢低温冷榨萃取，这就是新鲜的含有鹿茸血活性肽的第三代纳米小分子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它呢这个技术含量升级了，利用第三代纳米小分子双通道浓缩技术，又经过了质检灌装包装物流，这一批批新鲜的含有鹿茸和鹿茸血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就能够进入市场销售了啊。所以咱们呢大家用的呢这是新一代最新的啊五加溶血口服液了，它治疗各类老慢病，那真的可以说呀，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你再看咱们同仁康寿丸，它也是新鲜药材入药，两个药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而且药力都很强啊。我再接着讲呢这个鹿茸的药用价值，它的药用价值啊最早记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怎么记载的呢？有八个字，益气强志，生齿不老。益气呢就是有利于补充元气，这个元气呢是从头贯穿到脚，全身元阳之气，所以常用鹿茸的人发现，无论你泡酒喝、入药熬汤喝，或者直接喝鹿茸血，首先从头顶到后背有一股暖流顺着脊柱循行啊。咱们有脊柱炎的，有颈椎病的，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有股骨头坏死，有老寒腿，有风湿的，当你喝第一次五加溶血口服液，你感受感受，整个后背顺着脊柱有一股暖流从脚底涌到头顶，特别舒服，尤其是冬天喝的啊。还有怕风的、怕寒的、关节屈伸不利的、酸麻肿痛僵的家人，如果喝五加溶血口服液，就感觉第一次喝就很舒服，骨关节就舒服啊。咱们建议大家呢多在口腔中含一会儿再咽下去，让我们里面的鹿茸活性肽、鹿茸血活性肽更充分的吸收。那么在唐代的时候啊，药王孙思邈他有一个麒麟血方，就是咱们呢今天五加溶血口服液的方子。在古代呢，这个麒麟血方不是给老百姓的，它是皇室贵族才能享用的。哎，喝完之后啊，在这个孙思邈的书中就记载，能打通前后的任督二脉。你看过去武侠小说里啊都说呢这个练功练得多么厉害，打通任督二脉。其实呢鹿茸、鹿茸血它就能打通任督二脉啊，这个有记载。就是这两条经脉啊也非常重要。我们说这两条经脉在人体的七经八脉中，一个是老大，一个是老二。什么是七经八脉啊？有任脉、督脉、冲脉、带脉、阴桥脉、阳桥脉、阴维脉、阳维脉，八条经脉。它们与十二正经不太一样，既不属于脏腑，又没有表里配合，其循行的道路比较奇特，叫奇经啊。练武术的人呢都想打通任督二脉，因为他们连着我们脊柱总神经根。所以你看为什么喝鹿茸血从脚底到头顶脊柱发热，就是因为它能打通这任督二脉。说打通有什么好处啊？你的后背脊柱的神经线

从脚底要是能通到大脑，就是把两大经脉向大脑司令部传递指令，一经打通啊，你的四肢、五脏、口、眼、耳、鼻、喉、头脑、躯干、手脚、筋腱、韧带全部轻松，特别舒服。所以呢，等于把人体从上到下给联络起来，这个效果是鹿茸血的强项。所以这是咱们呢五加融血口服液第一大作用，打通什么呀？任督二脉，连通全身关节和内脏的关系，做到一通百通，浑身轻松。接着再来看啊，为什么许多人没有喝过同仁康寿丸？有的说，哎呀，我只喝过五加融血口服液，我的眼睛就亮，啊，视力就能提升一两个格。因为本身五加融血口服液它也有明目作用。有的时候我把这两个药一用，我这个视力恢复的特别快。因为同仁康寿丸也有治疗眼病的作用。中医就讲了啊，目得血而能视。啊，五加融血口服液它给我们人体啊把血液补足了。所以说眼睛就特别亮。按照《黄帝内经》记载，肝肾阴亏，清血不足，目不能视。肝是藏血的，目得到血而能视；肾是藏精的，精血充足，目能视万物。肝属木，肾属水，水能生木，故有肝肾同源之说。如果一个人呢，素体虚弱，防劳不竭，久病大病都能导致你肝肾虚亏，清血不足，而导致神光无根，目无所见。大家看到了吗？这鹿茸血呢，它可是滋补肝肾的药药之一。这肝肾同源，肝中无血可藏，与肾中精不化生气血，人的眼睛不好有关。哎，主要表现为呢，视力下降，看不清东西，光线就感觉到光线暗，你的眼睛不亮啊。这个时候但凡喝上啊含有鹿茸血的五加融血口服液，马上视力提升。如果再把含有红参、玄参、丹参还有十八味名贵药材同仁康寿丸再用上，我告诉你，气血一足，我们的视力呢大大提高，各种眼病治疗就特别快了。那么说五加融血口服液加上同仁康寿丸一块来用，各类眼病它治得有多快呀？啊，有的呢一个月的时间啊眼病就好了，两个月的时间严重的眼病不在话下，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都能来用这两个药物啊。所以说这是咱们的第二大作用，它配合了同仁康寿丸就能治疗各类眼病，提升视力。五加融血口服液的方子咱们现在是第三代了，它与第一代、第二代有什么区别呢？给大家讲一讲，他做了两项升级，一个是药材升级了。第一代、第二代呢，只用了一种鹿茸和鹿茸血，现在升级到两种鹿茸、鹿茸血，就是既有加拿大落基山的麋鹿茸、鹿茸血，又有东北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第二种升级是技术升级。采用了低温冷榨保持新鲜的鹿茸血肽，又采用了第三代纳米小分子双通道浓缩技术，更小更适合吸收，快速打通微循环。啊，说到这儿我得给大家补充点知识，什么叫微循环，它有多么的重要。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心脏跳动推动血液在血管中循行，我们的血管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大血管，

一类叫微血管，大血管就是肉眼能看到的血管，比如说你输液啊，大夫得找到你的血管，把输液针给你扎进去。那么有一些呢血管我们是看不到的，直径在200微米以上，这叫大血管。那另一类呢，另一类直径在100微米以下，有的在10微米左右，这个呢是头发丝的1/20，这叫微血管，直接肉眼看不着，这个区域叫微血管区。微血管区呢占人体血管总数的90%以上。当我们看皮肤的时候，我们看不着血管的地方其实也有微血管，只不过你肉眼看不到，用显微镜就能看到了。微血管它也是通行血液中的营养的，包括气体，包括液体，包括组织，包括交换，叫微循环。当人体发烧发热时，当关节碰伤时，你看为什么皮肤上青一块紫一块，就是你皮下的微循环血管有出血了，只不过这个出血量啊，它很微小，初步滴答不出来，所以它是发青的，青就是底下有淤血，明白了吧？这是微循环区破损了。那么微循环重不重要啊？很重要。我举个例子吧，当我们呢生气吵架的时候，比如说有的女性一生气一吵架，发现什么呀？乳房肿胀，马上那个月经就不调了。你别小看这个微循环损伤了，它导致你内分泌出问题。有的老人一生气，血压蹭就上来了，头晕头痛，生气它让微循环区域堵塞了，虽然不是大血管，但是属于气滞。哪个滞？停滞的滞，3点水一个带啊，停滞的滞，这个字的含义就是停滞了，不流通了，不流通就怎么样啊？气滞则血瘀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微血管就出现了淤阻，这就发生血栓了。发生的微小血栓是毛细血管先堵了，堵了之后怎么办呀？我们血压上升了。你天天堵就坏了，天天血压上升，天天微血管堵，那你中血管就紧接着堵了，中血管天天堵，那你大血管中就有血栓斑块了。一旦血栓脱落流到狭窄的血管通道，它堵死了大血管，不是心梗就是脑梗，就死亡了啊！所以血管呢由于压力大，有的还能爆，爆了之后叫脑出血。这个人怎么样啊？大家有没有见过脑出血后遗症的？嘴是歪的，眼是斜的，脚是画圈的，胳膊是跨栏的，说话也说不利索，都不认人了。有的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这就是脑血管意外的后遗症。所以说呢，我们通过化学药降血压，你只能扩张大血管，因为它只对大血管有效，就是对超过200微米直径的血管有效。那么大部分区域是微血管，化学药就没用了。所以说化学药怎么着？一吃当时降血压，为什么第二天它就不管用了？因为它只扩张一下大血管，微血管全是堵的，它依然没有通畅，所以血压还是高。谁来治微血管啊？中医中药。你看为什么中医中药我们喝第一天啊，同仁康寿丸也好，五加入血口服液，有的第一天第二天血压是降不下来的，因为通的是微血管嘛，没那么快，得有一个作用，就得有一个延迟的作用。结果喝了一段时间，哎，血压下来了，一下来发现我们不吃任何降压药它没上去。为什么呀？大部分区域是微血管，90%以上是微血管区，90%以上通了，那大血管那10%呢也通的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用中药就等于治本了。
那么咱们采用第三代纳米小分子双通道浓缩技术，五家溶血口服液它就轻松打通了微循环，里面呢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为我们打通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你再加上同仁康寿丸，里面有三种参，把气再往里一补，气血足啊，一通二清三修复，老慢病治疗的非常快。这种循环打通了，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血糖，各种心脑血管病，各种肝肾脾胃不通的问题通通解决。我们看到啊，好多老人呢，当我们用完了五加溶血口服液，用完了同仁康寿丸，我们有的不需要做支架了，有的不需要做搭桥了，但是不用的人好多都是支架搭桥都好不了。为什么呀？因为你用的那些方法无法通畅你全身的微循环，而微循环是占主要方面啊，所以说我们得抓住矛盾的主次方，主要方面还是微循环啊，所以一定要把微循环抓住了。那接下来我再讲讲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两种不同的鹿茸、鹿茸血。我们古代有一本书叫易经，易经里有一句话，冬至一阳生，米角解；夏至一阴生，鹿角解。各逐阴阳分合，如此解落。米茸利补阳，鹿茸利补阴。为什么？因为它是属阴性的，它就补阳啊。啊，米茸利补阳，它属阴性的呀。鹿茸利补阴，因为它是阳性的，它就能对阴起到一个限制。所以说呢，麋鹿茸和咱们的梅花鹿茸，它们有一阴一阳的属性。这样的话呢，两种鹿茸它就不燥了。有的人说，哎呀，我吃不了鹿茸，我喝不了鹿茸血，一吃就燥，没关系。第三代五加溶血方，它用到双溶双血，不寒不燥，中性的，谁都能来用。我们见过这个太极图吧？太极八卦图有一个阴阳鱼，两个圆圈，对吧？黑色代表阴，白色代表阳，它们是截然相反的两部分，又存在于统一这个圆圈之中，叫对立与统一，发展与变化。它就告诉我们呢，凡事都有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方面，阴阳鱼是首尾相连的，追逐旋转的，连接着白天与黑夜，结束紧随着开始。阴至阳时就是阳的产生，阳至阴时就是阴的开始，这就是运动变化，天下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所以说太极图粗看是个圆，细看圆又分为黑白两条鱼形，再看黑鱼的眼睛是白的，白鱼的眼睛是黑的，告诉我们黑中有白，白中有黑，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所以说用药也是如此，要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方能适应事物的发展。《本草纲目》记载啊，梅花鹿是山兽，在山上属阳，麋鹿在是泽兽，在沼泽中属阴。所以说两种鹿茸、鹿茸血有太好的好处了。说到这个鹿茸啊，包括鹿茸血，在过去可不是老百姓吃的东西，皇家御用的名贵滋补品，它是滋补肝肾、强筋壮骨的药药。鹿茸血在古代还被称为仙药，因为古代有一个关于鹿茸血的一个传说，听完之后啊，不禁让人感动。下面我讲一讲这个传说故事。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说地球上啊，连山川河流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在关东大地有一条大河，只有动物啊，在这条河周围生存，只能靠着一条河。
它的降雨来维持着生物。

0: 有一年干旱，天上总不下雨，地面非常炎热，很多生物啊被活活的干渴死了。年龄大的抵抗力还行，勉强挺着，眼看大地上就快没有生物了，寸草都不生了。因为这是传说，它有神话故事。相传王母娘娘知道之后啊，同情生物，派出七名仙女降临凡间，凿开长白山的天池，放出了一片青青碧波，顺着云端奔流直下，形成一条美丽壮观的瀑布，流成了二道白河。白河之水啊，日夜不停向前奔涌，涌出了松花江，救活了萎靡不振的鸟兽们。可是不料啊，开凿天池的任务过于繁重，工程完工之后啊，七位仙女个个累倒在地上，她们个个疲惫至极，站不起来了，怕是无力回到天宫。这些仙女太焦灼了，如果不能按时返回天宫，就有大祸降临。关键时刻呀，他们救活的一只梅花鹿为了报恩，从森林里冲出来，看到仙女们没有精神，泪眼婆娑，猛然间他就向一旁大石块就撞去了，咔嚓把自己刚刚长出的鹿角就撞断了，也就是鹿茸撞断了。撞断之后伤口鼓鼓的淌着鲜血，走到了仙女们面前，让他们喝自己的鹿茸之血。七位仙女啊十分感动，知道这只鹿啊强忍剧痛在救他们，得到了鹿茸血的滋养，转眼间七位仙女精神焕发，防冷涂子蜡，个个呢脸上呢气色就好了，恢复得非常快，精神饱满。最后啊，仙女们与小鹿告别，按时返回了天庭，就完成了王母娘娘交代的任务。哎，当然说啊，这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故事，但是为什么当地有这个故事啊？它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鹿茸血呀，它有非常奇妙的威力，能够让一个人濒临呐死气沉沉的时候，一喝就有力量，它里面蕴含着非常非常足的生命的能量。哎，除此之外啊，鹿茸中的鹿茸血，大量的鹿茸血活性肽，补阳壮阳，补肾补肝，提高免疫力，再生细胞。至今东北地区呢，仍然对鹿茸是情有独钟。你要到东北做客，我们东北有三宝：人参、鹿茸、貂皮，对不对呀？东北人呢，认为这个鹿茸太好了，鹿茸血太为珍贵了，所以说好多的大病就得用鹿茸啊。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鹿茸，一直在全国流传。那鹿茸血肽，它就是存在于鹿茸血之中的。100斤的鹿茸血提取4斤鹿茸血肽，它是非常珍贵的。那么鹿茸血肽再加上同仁康寿丸，它能治疗哪些疾病呢？啊，非常多的老慢病都适合治疗，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了。像心脑血管疾病、各类眼部疾病、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都能用这两个药。具体情况呢，大家打来电话，我们直接沟通。
1: 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

0: 你用上咱们同仁康寿丸了吗？
1: 都是我们用，我老伴儿用了，他用的好，这回我也想用。
0: 你老伴儿用了，那我再问问，你老伴儿用没用咱们的五加融血口服液呀？
1: 这个他原来没用，不过这回活动还赠送吗？要买康寿丸。
0: 这次活动呢，直接赠。单用的同仁康寿丸怎么个好啊？给我说说。
1: 哎呀，那可真的太好了！我老伴儿他之前嘛，他有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也高。另外的嘛，还有这脑出血后遗症，特别是这后遗症。你说走路吧，有一只脚不好使，走道抬不起来呀。就是拽也拉呀，在地下。另外吧，就是说话吧也听不太清楚，支支吾吾的。一半拉身子就手也不好。
0: 这就是大脑神经线断了。我讲过啊，咱们中风偏瘫呢，它就是大脑缺血缺氧，比如说堵住某个血管了，这个堵住之后啊叫梗塞，还有的是崩了，崩了之后叫脑出血。不管哪种情况吧，这个区域的血管它堵死了，所以说这个神经线就断了，断了之后啊就连接不上了，比如说说话语言神经连不上，说不了话了。有的迷走神经断了，那嘴歪了啊，有的呢胳膊抬不起来了，手指用不上劲儿了。大脑呢还有沟回，有一些沟回加深了，中风之后老年痴呆不认人了，有的直抖直颤，帕金森了，所以这都跟大脑神经线有关啊。
1: 他那个后遗症吧，还流了口水，那还拉可多了。我发现最近这几天这流着哈喇子少了，没有原来一天也流不多少，原来呢就是一天绿绿绿总淌。
0: 你发现就是他自打用上咱们同仁康寿丸啊，嘴里流哈喇子少了是吧？还有什么变化呀？
1: 现在正好用一个月，这血压现在还挺平稳的。那之前呢高压有时都189，那低压就得110，有时甚至都到120。
0: 现在
1: 这血压挺平稳的，高压也就是135到140之间吧，那低压也就是90左右。
0: 血压一旦平稳，说明呢血管通了，啊，毛细血管首先通了，然后是中血管，然后是大血管，大部分油脂斑块正在减少，给大脑正在补充血液，啊，新鲜的血液和营养就能送进去了。还有什么变化呀？
1: 另外就是原来吧，这个血脂这不也高嘛，就一天只有瞅了吧，就好像那眼睛都是睁不动似的，总那上劲，一天都闭目合眼的。这一天这眼睛还睁大了呢，眼睛还精神了。
0: 就眼神一看跟过去不太一样了，有这种灵性了，就是能认人了什么的，是吧？
1: 就瞅眼睛比原来睁的还大，还像有点神力似的，就也比原来精神了，没有那么困了，瞅吧。
0: 挺好的。毕竟呢，同仁康寿丸它里面有三种参，红参是大补元气的，玄参是杀菌消炎养阴生津清热凉血的，丹参是活血化瘀通脉的啊。而且他们用地龙种植，地龙呢有大量地龙素，可通可化一切的栓块淤堵，所以说血脉一通，气血一足，大脑神经线一通，人的状态不一样了。但是毕竟是重病啊，中风偏瘫应该卧床好多年了，对吧？
1: 是卧床3-4年了，就是再有吧，就是他那个那半拉栓子不好使嘛，那总冰凉冰凉的，就是从哪用上这康寿丸吧，就感觉摸了这身子有点硬乎了，完就是那腿吧，那脚走道，你高人扶他还能使上点劲儿了，不像原来总在地下。
0: 这就是我讲的毛细血管通了，微循环通了。而且呢，同仁康寿丸里面呢药材比较全，它18味药材呢，不但有三种参，它本身那个康寿丸里也有鹿茸，鹿茸是壮肾阳补肾髓益肝肾的，还有玉竹，生津除烦养阴润燥，还有地黄补虚的，还有肉苁蓉芡实菟丝子山药等等吧。这18味药材综合起来，从头到脚的气血充足了，所以这个人呢从根本上就开始好转了。不错的啊。
1: 啊，是，这看他的用的各方面，这都有好转。
0: 嗯。
1: 我一看，我不想用，因为我。

0: 血压也高，我也想让他调调。
1: 你这个情况没有他重，他这个情况呀，应该再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因为他病太重了。如果他能把咱五加溶血口服液再喝上，把血液一换，让心血代替旧血，那他呀，说了话呀，正常走了路啊，认了人啊，不再卧床了，直接下地走路干活，指日可待。你这个单纯的血压高，我跟你讲，你还有什么病？
0: 风湿
1: 啊，风湿啊，那你有风湿也应该把俩药用上。俩药要是用上，你的心脑血管和风湿那治的也非常快，明白吧？
0: 啊，那可太好了。
1: 可以参加活动啊，你去打场外电话吧。你和你老伴儿可以给两个名额啊。
0: 那好了，那太谢谢您了，康老师。那我马上我就打电话。
1: 抓紧时间啊，每天每个地区是前50个名额，不要错过。再见了啊。
0: 好的，谢谢康老师，再见。
1: 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喂，康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康老师，我呢真高兴又跟你通上电话了
1: 啊。
4: 今天打电话我是想参加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的活动。
1: 好，
4: 现在不是说就是还能赠送五加溶血口服液吗？
1: 对。
4: 这个就是同仁康寿丸说是只需要1580包干价就能拿走4大盒，还能赠送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
1: 喝到平时呢，这一大盒就1580啊，咱们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包干价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只需1580，而且呢，咱们还赠送1整副药。就是呢5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等于是2个药包干治疗，只花了1580，明白了吧？
4: 我明白了。呀，真是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难得，所以我想给自己再买一点。我的这个大舅哥还托我给他买一份呢。
1: 就是你也想用，你大舅哥也想用。
4: 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是用了2个月的同仁康寿丸了。
1: 已经用了2个月了。
4: 对对对。
1: 什么情况？你给我说说吧。
4: 我是这样的，我今年63了。我之前主要就是这个心脏不好，有冠心病。哎呀，心绞痛呢，就是，前几年轻的它是3-2个月犯一回。最近就是这1年多越来越频繁，3天2头的犯。一犯病的这个心脏啊，疼的真的就像是有刀子割、身子勒的疼一样。平时吧也是经常感觉的心慌气胆的，走路吧就是都快了，气感觉不够用，尤其上楼的时候张大嘴巴气都感觉上不来。晚上有时候心慌的睡不着，心绞痛说犯就犯，家里那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床头柜上沙发到处都放着是。 关键是时间长了它就没有那么好使了。
1: 嗯，
4: 另外我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还有这个静脉曲张，腿疼腿疼，腿上那个血管都是鼓鼓的，像蚯蚓爬在上面似的那感觉。哎，吃了很多的药，他这个不但是病没好，越来越重了。后来就是前一段时间呢，听到咱们节目，
1: 嗯，
4: 这个同仁康生丸很多的患者用的都好，
1: 嗯，
4: 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各种那个，有的比我还严重，人家都治得好了。
1: 你要是两个月前呢，那时候没有活动，都是原价买的药，对吧？
4: 对，当时就是没有活动，原价买的。
1: 嗯
4: 呀，说实话，当时虽然多花点钱，但是我得早用上，我早受益，少遭罪呀。
1: 对，这个倒是啊，咱们早点康复也是好事啊。
4: 对，现在我这用两个月，我这个说话感觉到底气都足了。因为有个三五天呢，明显的就是感觉心脏就舒服点，不像之前那么慌了。
1: 哦。
4: 有个半个来月的时候，心绞痛它就很少犯了。
1: 嗯，
4: 就算有时候犯，他很快那一个劲儿就过去了，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
1: 明白了，嗯，
4: 有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发现呢，这个腿呀、也轻巧了，走路腿有劲儿了，心脏这个不慌了，走路快点，气也够用了，
1: 嗯，
4: 上下楼都轻松多了，晚上没有憋气的情况，
1: 挺好的。啊、
4: 现在这是两个月，这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1: 嗯，
4: 平时我出去。上超市啊菜市场买的这个油啊米啊菜什么的，一手拎一桶油，肩膀上扛个二斤大米回来，感觉都没啥事儿。
1: 好，
4: 心不慌气不胆，晚上睡眠也很好。
1: 那其实要说到现在啊，你这已经是康复了呀，各个方面都没问题了呀。
4: 对。
1: 那你怎么还要参加活动、
4: 现在是好了
1: 啊，
4: 但是吧，我这多年的老毛病以后岁数越来越大，我想再买一点备着，以后年纪大了，如果说是再犯病的，那个我再多吃一段时间还有好。
1: 最起码呢，咱们远了不说啊，三五年之内，啊，五到八年之内，恐怕你不会有问题了，因为同仁康寿丸是治本的啊。尽管咱们呢，只用了同仁康寿丸，没有把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上，但是现在也健康了，你其实是可以停药的了啊。你那个亲戚是什么情况呀？
4: 我这大舅哥呢，他是这个血压高，然后呢，他就是晚上失眠多梦，白天人没精神，还有些那个肾病腰酸腰疼这些毛病。
1: 那他这个病也不行是吧？
4: 对，是的。
1: 那你就让他参加活动吧，正好这次参加活动呢，咱们花钱少，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咱们一次性把完整周期。啊，足足60天药量，同仁康寿丸四大盒全拿走了，而且加送一整副五加溶血口服液，他就可以什么呀？把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一块用了，啊。
4: 哦，这样子，你让他自己参加活动？
1: 哎，自己参加活动吧，你就让他自己打厂牌电话吧，好吧？
4: 好的，好的，行行行，我知道，那我跟他说让他自己打电话。
1: 哎，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啊。
4: 好，谢谢你，再见了，康老师。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啊，康老师。
1: 你好，欢迎你啊。
5: 你好，你好。
1: 嗯。
5: 这不是你们说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这个活动马上就结束了？
1: 对呀、马上到尾声，快结束了啊。
5: 哦，那行，幸好电话打进来了。
1: 嗯，
5: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适不适合用，适合用的话我就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去。
1: 当然可以了，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5: 好的，我今年啊64了。
1: 嗯，
5: 我是从啊就40多岁的时候，我的血压它就高。
1: 嗯，
5: 血脂呢也高。
1: 嗯，
5: 血脂还粘稠。
1: 嗯，
5: 就是在20年的时候又查出来有这个中度的脂肪肝。
1: 嗯，
5: 就那个时候浑身就没劲儿，人的精神头呢也是特别的差，
1: 嗯，
5: 脸色呢发黄发黑，
1: 嗯，
5: 我也用了一些保肝护肝的药，
1: 嗯，
5: 但是后来就是肝气这块还是疼痛，
1: 嗯，
5: 肚子发胀，
1: 嗯，
5: 之前吧我是爱吃肉，但是以后啊，比如说吃肉了，就是油啊稍微大一点的我就感觉恶心，
1: 嗯，
5: 最主要是疼的连觉都睡不着，
1: 嗯，
5: 对吧？前两天去医院查了一下。

0: 说是已经啊肝硬化合并这个肝腹水了，
1: 嗯，
0: 而且是那个二线左肝叶下边还有四分之一啊都已经变黑变硬了，
1: 嗯，
0: 然后肚子胀的呀、啊、就像一个皮球似的，
1: 嗯，
0: 后来呢、啊、就只能抽水了，
1: 嗯，
0: 抽一次水啊也就维持个十天半个月的，
1: 嗯，
0: 那长期这么弄也不是那么回事啊，但是我想老是这样也不行，这不这两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这个同仁康寿丸，
1: 嗯，
0: 还有这个赠品五加溶血口服液，
1: 嗯，
0: 还能治疗这个肝病，
1: 嗯，
0: 你也要打进电话里想问问，看我的情况能不能用。
1: 自古以来呢，中医认为肝是藏血的，啊，它是大将军，非常重要，它管着人体的解毒排毒，啊，
0: 嗯、
1: 你看为什么咱们要通瘀补虚、养无血呀、啊？啊，通瘀，肝是最容易堵的，肝经一堵，咱们就没有免疫力了，比如说血脂就高了，毒素垃圾呢就沉积下来了，血就粘稠就不干净了，心脑血管就容易出问题。同仁康寿丸用到18味的药材，其中有三种参，啊，红参、玄参、丹参是用地龙土来种的。地龙呢，它有大量地龙素，地龙素干什么的呢？可破可化一切淤堵。你像咱们平时吃的中药啊，冠心生脉丸、不肠脑心通，还有通臂胶囊，都有大量的地龙啊，所以它能通瘀，它能把肝肾通道打通，而且还能补虚。红参是用酒把人参蒸一下，让人参呢不生涩，变得温补啊。玄参它有抗病毒作用，丹参有活血通冠脉作用，所以他们又给人体补充了气血，再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它让血液新陈代谢了，肝里的血干净了，心里的血干净了，脾里的血干净了，肾里的血干净了啊，还有肺里的血也干净了，五脏之血一旦干净了，我们就通瘀补虚养无血，人的内环境改变，你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明白了吧？
0: 哦，明白了。
1: 嗯，他们可以来用，没有问题啊。
0: 哦，就是我可以用。
1: 对，
0: 能不能在你那帮帮你报个名啊？
1: 报名你得自己打电话，因为这次活动呢，咱们有公益药库的加持，我们平时呢。
0: 嗯，
1: 买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是1580，现在让你拿走足足四大盒，啊，完整治疗周期整整60天药量也是花的1580，那就比平时省了很多很多钱呀，这叫包肝药费，啊，就是1580，不再多一块钱了，而且呢，怎么办？两个药都给你，另一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平时光一个疗程也得1000多，现在也送给你了。整整一副药也送给你了，所以两个药啊，足足60天药量，重病大病连根拔，一共花1580，这个力度非常大，明白了吧？
0: 哎呦，这可少花不少钱呢。
1: 对，省大钱了啊。
0: 那行，那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这赶紧不拿电话抢个。
1: 自己打电话啊，错过前50名、嗯、那咱们就没机会了，每天限量，我就不多讲了，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康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康老师，这不听说啊，咱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就50个名额。康老师，我想让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1: 再给你指导，你是咱们用户吗？
3: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这不，马上啊就用够2个月了。
1: 哦，马上就用过2个月了，那行，说说吧。
3: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嘛。
1: 嗯。
3: 我吧有肺气肿，还有肺心病。
1: 哦。
3: 都有差不多7-8年了。
1: 哦。
3: 还有老慢支。
1: 嗯，
3: 还有眼病。
1: 嗯，
3: 你说这整天的肺气肿吧，尤其换季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哎呀，他就更厉害，整天呼哧呼哧的，还咳嗽。
1: 对，
3: 晚上咳的都睡不着觉。
1: 可以理解，肺气肿很痛苦的。嗯，
3: 就是啊，都感觉呼吸啊都呼不上气。
1: 对，他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之一嘛。到了肺气肿。

0: 的地步是常年气管炎，咳咔咳到一定程度，
1: 对对对，
0: 气道里全是炎症，这叫无菌性炎症，你吃消炎药已经没用了，它就肿大了，这叫肺气肿啊。
1: 就是每年都在去医院住几次院呢。
0: 嗯，
1: 这还不说，还有眼病，眼睛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眼前还有好多小黑点。
0: 嗯，
1: 晚上睡觉吧那都更没办法，都睡不着觉。
0: 这些都是咱们同仁康寿丸的治疗范围，咱们既能治各种眼病，也能治呼吸系统疾病，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它都能治啊。
1: 嗯，还有便秘，你说、
0: 嗯、
1: 哎呀三四天才解一次手，到了卫生间憋得脸红脖粗的，有的时候都感觉这活着啊都受罪，你看我身上的毛病真是挺多的
0: 挺多的。嗯，
1: 你说这医院没少去，市面上卖的中药西药也没少吃。
0: 嗯，
1: 哎呦那时候啊说实在的我都得绝望了，身上的毛病、
0: 嗯、这个你遇不到好药根本没用，它属于老慢病大病，咱们说大病重病就得用名贵药啊。你说咱们简单吃点止咳化痰的药，什么弄点川贝啊啊，对吧，喝点什么川贝口服液根本不管用，它因为它病重了嘛，到了这个地步人体很虚嘛，这不就得通瘀得补虚得养无血嘛，血都是污浊的，它肯定得用呢，像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五加中血口服得用这样的药物了啊。
1: 这同仁康寿我配合着三代的五加融血口服液，
0: 嗯，
1: 效果啊真是相当的好，
0: 是吧？
1: 哦，你看用了有两三天的时候啊，我都感觉这呼这这这呼哧呼哧的声音啊，比以前小了小点了、
0: 嗯嗯，
1: 而且咳嗽啊也没有以前咳的那么厉害了。
0: 哦，
1: 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哎，你晚上嘛也能睡着觉了。
0: 嗯，
1: 这咳嗽啊比以前轻多了。
0: 好，嗯，
1: 这不现在马上用两个月了。现在啊这呼哧呼哧的风声音吧几乎啊是听不到了、
0: 嗯、
1: 还有就是晚上也能睡好觉了，现在咳嗽啊几乎啊咳得特别少，也不大口也不大口大口的吐痰了。
0: 你这是两个药一块用的是吧？
1: 哎，两个药一起用的。
0: 只不过当时没有活动，是原价买的是吧？
1: 是、嗯、当时是原价买的。
0: 要是一个药的话呀大概得120天给你治疗到现在一个状态，两个药、
1: 嗯
0: 就把这个时间呢缩了一半啊，因为两个要一块治疗肺气肿，那么60天给你完成了120天的任务啊，其实你现在各个方面应该没有问题了，明白了吧？
1: 就是你这眼睛嘛比以前看东西啊也清亮了。
0: 嗯，
1: 你说这晚上吧也不怎么咳了，也不怎么喘了、
0: 啊、
1: 感觉出气都顺畅了，你说晚上吧也能睡好觉了。
0: 嗯，这就可以了，不错的、
1: 哦、
0: 嗯
1: 嗯，尤其让我开心的这便秘吧，哎一天一次吧，哎，到了卫生间挺顺畅的，也不憋得脸红脖粗了，这一点都让我说句实在话，这心里的石头啊都落地了。
0: 落地了，这个你健康了，那当然就不用担心了。把你家里药吃完吧，然后这个活动呢，还是想参加是吧？
1: 就是啊，我还想，你说遇到这一好药吧，也不容易，这活动啊，说啥我也要参加上。你说，
0: 是这样的啊，
1: 这
0: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也能理解你用这个药用得好了，对咱们这个药啊情有独钟。但是呢，你要想一想啊，咱们每天给这个名额非常少，还有好多人像你过去一样在遭罪，想用药可能订不上。咱们现在得发扬风格，已经好了的就不要再报名了。啊，你把家里药吃完咱就停药就行了，好吧？
1: 哦，那康老师，那我听你的，我现在啊最相信你了。
0: 嗯，行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两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 30%。 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在故事当中呢，我们说到了塞外草原之上德高望重的老蒙医吉格米德，一生啊深耕眼疾诊治，手握传承数代的明目20味丸的方子，凭借一身精湛的医术，救治了无数濒临失明的百姓，在草原内外留下了数不清的佳话。吉格米德行医这一生啊，收过的徒弟呢不在少数，可真正能吃透他的医术精髓，掌控治药心法，通晓肝眼相通医理，甚至能在原有方子上灵活变通的， 救治旁人束手无策的重症眼疾的，唯有他亲传多年视如己出的大弟子，名字叫云丹扎姆苏。云丹扎姆苏啊，自小也是在草原长大，骨子里啊带着蒙医人特有的踏实与仁厚，十几岁啊就拜在吉格米德的门下，跟着师傅呢天天采药，日夜的钻研药理，从药材的采摘的时节，包括炮制的工序，再到配伍的比例，服用的时辰，每一个细节呀都学得非常的严谨。不单要牢记师傅传授的经验呐，更得愿意沉下心来去琢磨这些个医理，明白每一味药为何要用，用在何处，能起到什么作用。尤其呢是在眼疾的诊治上，他顺着师傅讲的肝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能视的核心道理，一点一点的摸透了眼底深层的病症的根源，就是肝眼通道的堵塞。那么也是练就了一双啊能看透病症本质的慧眼。师父吉格米德经常说，治眼病啊最忌讳的就是只看表面，眼干了就润润眼，眼涩了就清清热，那都是治标不治本。真正的高明医者呀，要看到病症深处的肝眼通道堵了多少，精血亏在哪儿，脏腑呢虚在哪儿。这番话呀云丹扎姆苏牢牢地记在心里了。也正是因为呢这份对于医理的深耕细究，让他在后来面对堪称绝症的黄斑区的重症的时候啊，能顶住压力，以绝妙的配伍创造出逆转黑暗的奇迹。这个事情是发生在70年代，那个年代呢也是一个物质条件医疗条件相对呀、比较落后的年代，尤其是在偏远的牧区农村，缺医少药啊堪称是常态，老百姓有点小病小痛的大多数都是硬扛着过去，实在扛不住了才找当地的赤脚医生民间大夫啊看一看。一旦遇到疑难杂症，深度的病症往往啊就被当成了不治之症，只能是听天由命了。就在那个年代呢，有一位乡村教师年近50，一辈子扎根在基层教书，白天站在讲台上给孩子们上课，写板书，讲课，看作业，晚上回到家里呢还要备课，批改作业，整理教案。常年高强度的用眼，让他的眼睛啊早就承受了巨大的负担。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呀眼睛容易的疲劳，发涩发干发酸，看东西时间长一点啊他就会模糊，接上一会儿呢能稍微缓过来一点，所以说他没当回事儿啊，就当成是什么呢，自己年龄大了累着了，歇一歇就好了。可是谁也没想到情况在一点点的悄悄的恶化，慢慢的他看东西开始发暗，眼前呢总像蒙着一层雾，怎么揉都揉不开。再往后更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原本笔直的门框、桌沿、田埂在他眼里边变得弯弯曲曲的成线条了，看黑板上的字儿，中间一块总是黑乎乎的挡着，越想用力看清楚越看不清，看书本上的字迹中心位置完全的模糊，只能呢勉勉强强的看清边缘，到最后啊情况严重到让人绝望，他这个中心视野几乎是完全看不见了，只剩下边上一点一点的微弱的余光，走路的时候呢经常是撞到墙角桌椅，出门的时候呢分不清远近高低， 就连自己的家人站在面前，他就只能看清一个模糊的轮廓，分不清眉眼儿，认不出表情。一个教书育人半辈子的老师啊，忽然之间眼睛快要失明了，就那种打击大家会想。

障一下，真的太痛苦了，比任何病痛都要残忍呢。家里边人呢，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啊，带着他是四处求医，公社的卫生院，齐里的医院，周边的诊所，能跑的地方啊，全都跑遍了，药吃了一副又一副，针呢也扎过了，偏方也试过了，可没有一个地方能真正的治好，甚至没有几个大夫能说清楚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大多数大夫看完之后啊，摇摇头说这个可能是眼底的毛病啊，从中医讲的就是经络不通，经血不足，年纪大了不好治，只能是慢慢的养着，再往后呢，没准就彻底看不见了。所以说越是说这样的话，你家人呢就越陷入到绝望当中，老师本人更是天天愁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他这个人一辈子半辈子啊，不怕苦也不怕受累，不怕生活条件差，可是他真就害怕瞎了呀，他怕再也不能站在讲台上，怕看不见自己学生们的那一张一张稚嫩的脸庞，怕一辈子活在黑暗当中。就那段日子，整个家庭都被一层浓浓的阴影笼罩着，看不到一点一点的希望啊。就在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人跟他呢提起了老蒙医吉格米德，说这位老人呢专治各种别人治不好的疑难眼疾，手里边呢有祖传的秘方，治好很多呀快要失明的人。只是呢这个老人家呀年事已高，身体不太好，平常已经不怎么轻易的接诊了。一家人听完这消息之后啊，就仿佛是在无边的黑暗当中突然看到了一丝微光啊，他们抱着最后一点希望，辗转打听，一路奔波，终于找到了吉格米德的住处。可偏偏不巧，当时呢吉格米德身体欠佳，精力不足，实在是无法亲自接诊。看着眼前这一家人满脸的疲惫，满眼期待的样子，老大夫啊于心不忍，缓缓开口说道，你们千里迢迢的赶过来，我知道你们心里啊有多苦，眼疾的痛，看不见的苦，我最明白，只是我现在啊身体不行了，力不从心，但是你们呢也不用失望，我有个徒弟叫云丹扎木苏，他跟着我学医很多年了，我所有的医术医理制药的心法全都传给他了，尤其是眼病这一块，他的功底定力悟性已经不在我之下了，你们放心找他治，他能够给你们一个很好的交代的。家人听了吉格米德老人这番话呀，心里边是半信半疑的，毕竟在他们的印象当中，能治大病的往往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大夫，而眼前的这个云丹扎木苏看着不过就是中年，真的能治好连很多老大夫都束手无策的这种眼病绝症吗？可是事到如今呢，他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只能把全部的希望呢都寄托在这位年轻的蒙医的身上。云丹扎木苏啊这个人呢是非常沉稳的，很踏实的这么一个人，看病啊不急不躁，说话慢慢悠悠，每一步呢都看得格外的仔细。他先是让这位老师啊坐下，静心凝神，认真的诊脉，感受这个脉象的虚实沉浮强弱，又仔细的查看了老师的眼相舌苔面色精神状态，再一点点的询问呢发病的时间症状的变化，平时的作息劳累饮食冷暖，一番详细的望闻问切下来，他把所有的细节呀都摸得非常的清楚了，心里边也就有了底了。他呢缓缓的开口，语气坚定，一字一句的说，老先生，您这个病不在言表，不在外障，

通了眼干眼涩迎风流泪。问题出在眼底最深最关键最核心的位置，黄斑区。那黄斑是什么呢？黄斑是眼睛的心脏，是眼睛看东西最清楚最灵敏也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你看我们人啊，想看清楚人，想看字儿，想看路，看东西，看电视，你看手机，你全都得看黄斑呢，依靠着黄斑呢。黄斑一坏，你看东西就发黑呀，完全就变形了，杯子就完全扭曲了，中心遮挡，最后就彻底失明了。然后他说，那老师您现在这个情况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肝肾的精血亏虚，气血上不去，营养送不到眼底，那么黄斑长期的得不到滋养，一点一点的受损，枯萎淤堵，所以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就说这个病啊，活到现在已经是重症了，不能再耽误了，再耽误下去的那真的就彻底失明了，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大家想一想啊，在70年代那个医疗条件之下，能把眼病看得这么深那么精准的，直接就点出黄斑这个病根的，能够讲清楚干眼通道心血上注，这些医理的医者呀真的是少之又少。家人一听呢，当场就明白了，这回真是找对人了。他们就连忙追问说，到底还有没有办法啊，还能不能治啊。然后这个云丹詹姆斯啊没说大话，人家也没打包票，就是实实在在的说，这个病啊难治。难治在哪儿呢？难治在这个病灶太深了。普通的药吧，药力太轻，只能是清一点表面的火气，润一润呢眼球的干涩，它穿透不到啊这个经络里边去，也到不了眼底，更打不开呢堵死已久的干眼通道。老话说呀，肝受血而能视，肝开窍于目，眼底的病根在肝，堵在经络，虚在经血，要想把这双眼从黑暗里边拉出来，必须啊得用最珍贵最纯最精良穿透力最强的药材，强强联手，一路打通经络，把药力呢直送黄斑，才能修复损伤，重见光明。而他手里最大的底气，就是师傅传下来的明目20味丸的方子。这副方子呢，是蒙医传承了几百年的眼疾奇方，配伍严谨，用料地道，功效扎实，方子以塞加羚羊角为君药，统领着24味名贵的药材，各司其职，相辅相成。里面呢有滋肝补肾的枸杞，有活血通络的红花，有清肝明目的菊花、决明子，有养血益气的当归，还有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等珍贵的药材。共同协作，核心就是一句话，打通干眼通道，让肝肾的精血呀顺畅的上达到眼底，从根源上去调理啊各类的眼疾。寻常的眼疾比如说啊，看东西视物模糊，眼睛干涩怕光，迎风流泪，老花眼，早期的白内障，你用上这明目20味丸，坚持服用，大多数都能慢慢的好转。可是面对呢黄斑这种深度的绝症，云丹詹姆斯心里特别清楚，只靠原方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啊还不够，还差最后那关键的临门一脚。所以说思索再三，他决定在服用明目20味丸的基础之上，加一味压箱底的至宝，再加羚羊角的脚尖粉，而且呢只取脚尖最顶端1厘米的那一小段，也就是仙灵顶上珠。说到这里呀、必须咱得好好讲一讲这个仙灵顶上珠到底有多珍贵多难得。
在这儿羚羊角本身这个数量就很缺少，很稀少。因为这个物种啊，它是生长在环境呢非常恶劣地带的一个珍稀的动物。早在70年代呀，塞加羚羊角就已经是非常珍贵的这个药材了。一根完整的塞加羚羊角啊，可遇不可求，价值啊就没法估量。寻常的医馆根本就见不着，你就算有啊，也会当成镇馆之宝啊珍藏起来，只在救治最危重的病人或者大人物的时候才会拿出来。在蒙医的古法里边，塞加羚羊角是清肝明目、平肝熄火、通窍活络、穿透力最强的至尊药材。它能清肝火，打通肝眼通道，补精血，一路直上直达眼底，也是调理呢重症眼疾的首选。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整根的塞加羚羊角当中呢，这个药力最集中、最精纯、最旺盛、穿透力最强的，不是脚的它整个这个身体这一部分，也不是脚的中段，更不是脚根，而是脚的尖端，最顶端的那一厘米。这一厘米呢，是整根羚羊角的灵魂，是所有药力汇聚的地方，质地最密，药性最纯，作用最强。研磨成粉之后呢，能顺着经络飞速通行，直接穿透到眼底呀、最深层的病灶，给黄斑最直接、最精准的滋养和修复。毫不夸张的说啊，这一厘米的脚尖儿，价值呢超过整根的羚羊角，不到真正的关乎光明、关乎生死重症的时刻，绝对不会轻易的动用。云丹、詹姆苏跟眼病的这个患者呀，包括家里人呢，就是都说的非常明白了，非常清晰了。说这明目二十味丸本身就是以塞加羚羊角为君药，这个君药呢，负责开路，负责通经，负责稳住大局，把肝眼通道一点一点的打开，让精血呀能慢慢的往上走。但是黄斑这种重病啊，就堵得太深，伤得太重，原方的力量呢还是差那么一点点，攻不进最核心的病灶。所以呢，我再加上仙灵顶上珠，这是强中强、君中君的药。原方里边的塞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强强组合，负责打通肝眼通道。原方当中其他的24味药材呢，直修病灶。两者同根同源，药性相合，配在一起就是真正的强强联手，双剑合璧。路通了，药力也到了，精血也足了，黄斑才能一点点的修复，看东西啊才能不再发黑，不再变形，也不再遮挡。怕这个病人呢理解的还不够透彻，云丹詹姆苏呢又打了一个非常通俗的比方，说你看咱们这眼睛啊就像一块田地，黄斑呢就是田地里边最金贵的那个种子，肝眼通道呢就是灌溉田地的水渠，你这水渠堵死了，水和养分你送不到种子那里，那种子它就会干枯啊，坏死啊，整个田地那不就荒了吗？普通的药啊就像往这个田地表面就撒一点水，只能啊湿一下表皮儿，它到不了种子那里。那咱们现做的就两件事儿，第一用明目二十味丸、塞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把堵死的水渠啊彻底的挖通清理干净，让水源呢能顺畅的流过来。第二把明目二十味丸当中其他24味药材最精华的部分呢直接呢送到干枯的种子那里。我们一边疏通一边滋养，双管齐下，这种子啊才能重新的活过来，田地呢才能恢复生机，眼睛才能重新的亮起来。家人听完之后就彻底信服了呀，就没有任何的疑惑之处了，人家给讲的太明白了，所以就说了，大夫一切听从您的安排。那么接下来呢，云丹詹姆苏啊就亲自的给制药，每一步
都亲力亲为，不敢

0: 但有半分的马虎。他取出珍藏多年的赛迦羚羊角，小心翼翼的量取呢，角尖最尖端1厘米，轻轻的切下来。这一小段分量极轻，却重若千斤。他用专门的药钵，一点一点的细细的研磨，磨一遍，筛一遍，筛完了再磨，磨完了再筛，反反复复，不知道多少遍，直到呢，这个角尖粉，细如粉尘，入口即化，没有半点的杂质，才算合格。再配上师傅古法炮制的明目20味丸，一丸一粉搭配使用，服用的时辰、剂量、禁忌，他一遍一遍的反复的嘱咐，确保呢不出一点的差错。刚开始服药的那段时间呢，这位老师呢并没有立刻的眼前一亮，反而呢出现了就是偶尔的眼底微微的发热发胀，有轻微的酸胀感。家人一看呢，心里边又紧张起来，生怕出了问题，连忙呢就跑过来问这个云丹扎木苏。云丹扎木苏已去平静地说，哎，你们不用怕，这不是坏事儿啊，这是药力在起作用呢，堵了那么久的肝眼通道正在被一点一点的打通，气血和药力正在一点一点的往这个眼底走，黄斑长期的缺血缺营养，第一次得到滋养自然会有反应，这就像冻僵的手第一次碰到温水，它会发麻会发热甚至疼，是一个道理的。坚持下去呀，不要中断，后边一定会一点点的好转的。家人悬着的这一颗心呢，就这么放下来了。日子是一天一天过去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奇迹在不知不觉当中降临了。一开始呢，眼前厚重的黑影开始一点一点的变淡了，中心遮挡的黑块慢慢的缩小了，看东西弯曲变形的情况呢越来越轻，轮廓、人脸、字迹一点点的清晰起来了，到最后呢，眼前的黑影彻底的消散了，中心视野完全恢复，看东西明亮、清晰、笔直、稳定。当这位乡村教师再一次清清楚楚地看到家人的笑脸，看到书本上的字迹，看到窗外的树木、房屋，又看到远处的牛羊山川的时候，这位年近五旬的汉子当场泪流满面，哽咽难言的。他曾经以为啊，这辈子就再也看不到这个世界了。是云丹扎木苏，是这两位强强组合的良药，把他从黑暗的边缘硬生生的拉了回来。消息一传十，十传百，黄斑重症患者居然被云丹扎木苏治好了，用的就是他的师父传下来的明目20味丸，再配上仙灵顶上珠。从那之后呢，云丹扎木苏啊名声大振，远近的眼病患者纷纷是慕名而来，其中呢有老人，有中年人，有常年劳累的牧民，有伏案工作的干部，最多的就是那些和这位老师一样患有黄斑损伤、视物发黑、视物变形、中心遮挡、多年久治不愈的综合性眼底病变的患者。面对这些重症，他几乎呢都是用相同的一套思路，以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组合，打通肝眼通道，补足肝肾精血，方中其他24味的药材直攻病灶，穿透眼底，修复黄斑的损伤。双脚同力，药力合一，通道一开，精血上行， 根源一条，病灶一修。再深的眼底的毛病，再重的黄斑的问题，再复杂的综合性的眼病，都能一点一点的好转，一点一点的恢复。在家领养角的珍贵呀、也在一次一次的救治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家领养本就稀少，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取之不易，用之谨慎。可也只要是为了救人，为了留住患者的光明，林丹扎姆苏从来不会吝啬。他经常对身边的人说呀，药材再珍贵，也没有人的眼睛珍贵，名气再大，也比不上百姓成见光明的笑容。从师父吉格米德，再到徒弟林丹扎姆苏，一脉相承，一理贯通，一方护目，一药点睛。在70年代那样艰苦的医疗条件之下，他们没有先进的仪器，没有花里胡哨的宣传，只靠祖传的蒙医古法，只靠地道珍稀的药材，只靠实打实的药效疗效，救治了无数啊即将坠入黑暗的眼睛，守护了无数家庭的光明和希望。这段发生在70年代的蒙医传奇，没有随着岁月而消失，而是在民间一代一代传了下来。人们记住了吉格米德的人心，也记住了林丹扎姆苏的医术，记住了明目二十味丸的神奇，更记住了在家领养脚尖儿那一厘米的珍贵。直到今天呢，这段故事依然在流传，依然在告诉我们，只要肝眼通道通畅，精血能上达眼底，再重的黄斑眼病也都有重见光明的那一天。好了，看看时间呢，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伙呢讲到这里。咱们接下来呀，接听场外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是尹老师吧？
0: 哎，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4: 严老师，这个电话打的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因为啊，就每天找我跟我通话的人太多了，而且大家打进电话呀，也是需要跟导播老师那里啊去进行排队的。今天呢，轮到您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尽管说。
4: 行，谢谢您啊。
0: 哎，
4: 我用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之后吧，我去医院做了那个身体检查，

0: 对我有同意的。可是吧，您告诉我没有必要用，再说你这么跟我说的。
1: 对，因为这个在临床治眼病的时候啊，眼病不同，治疗方式它也不一样。尤其是眼病发展程度不同，它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用这个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一直以来呢，我都是坚持啊，大病不小治，小病不大治。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您看大家这买药现在都难，所以说一般呢用不着的，我就不给他开这个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了。所以说您也是一样，我这个就是一视同仁，不分别对待。
0: 这是当时吧，那你不让我用。说我是啥，那个初期白内障看东西吧，模糊视力还没下降多少，
1: 对
0: 眼底那黄斑呢，看着有点问题，说看东西还没变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表现，就直接我开了一个食疗卡，就配合咱那个熊仔视力眼贴使用的，让我自己买点龙眼肉和那个枸杞，枸杞子皮内放在龙眼肉里面，完了放在就过上一天一次，食疗一天吃一次。那也每天用一次眼贴，哎，用了十多天，你还真别说，这眼睛真的轻松多了，感觉到舒服了。用上有40多天吧，眼睛看东西就不模糊了。哎呀，我第一寻思啊，这眼底黄斑呐不太好嘛，我就多用一段时间吧。我就用了有20多天，我又去复查去了。哎呀，说说说，又复查说现在我没事儿啊。严老师啊，您真是个好大夫。一次为我们的患者着想，让我们的眼睛啊好得又快又省钱。这2个多月的时间里，没花几个钱，这眼睛吧，人调理好，我跟你说，真是不错。
1: 啊，您别客气啊，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我从心里边，我是非常认可您这样的患者的。为什么呢？因为您是对自己的健康，或者说对自己的眼睛非常的重视，自己特别的认真。因为任何的患者，你说如果你自己对于自己的身体也好，对于眼睛也好，你不重视，有什么问题就知道拖，就知道扛，也不到医院去看，也不知道自己得的什么问题，这个真的容易就耽误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期。但是您不一样，您是在出发期的时候就开始想办法尽早的治眼病，所以说您看您这病情就轻啊，咱发现的就早啊，用食疗方配合上熊胆视力眼贴就好的也很快，也没花几个钱。但是您想想，如果您自己不重视，您一拖再拖，把这个病拖重了，那么这种方法它就解决不了了。所以说呀，您与其感谢我，不如感谢自己呀。
0: 您客气了，真是林老师，你说这么好的事上哪去找去？你看我去医院吧，你大夫也不可能教你这些，真的，我打心里面佩服你，真的谢谢你，林老师。
1: 不客气啊，当然咱也不能说大夫不教这些，你想大夫这一天他得看多少患者呀，外科大夫教打后脑勺一天都得7-8台的手术，内科大夫一天坐诊的话一上午也得是40-50个号，下午也得是20-30个号，所以说他没有那个时间呢给咱们说这些，所以大家伙呢也是到医院呢有医院的看法，有医院的治疗方式。在尹老师这里呢，尹老师有一套自己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因为你在我这里呢，我可以给大家伙啊把这个问题啊剖析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我们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我认为大家伙多了解一些这些医学方面的知识，眼病方面的知识，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些知识，它没毛病。你这样起来呢，我们就能够提前重视这个问题，然后呢提前的预知，就是有问题马上解决马上重视，这样的话呢调理起来治疗起来也非常轻松。好了，这个您现在挺好的，咱们就不多说了，还有其他朋友在线上等待着呢。
0: 行了行行，好的好的，那就谢谢你啊，刘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祝您健康。
0: 好好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尹老师啊，今天能跟你通上电话呀，哎呀我好激动啊。
1: 感觉出来了啊，咱们今天呢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明啊咱老姐俩这个缘分呢。

0: 收到了。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这个尽管说。
1: 行，我跟你说，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我上次买了2个疗程的，尹老师给的不管是那个大方还是那个熊胆式的眼清呀，只要是您给的都很厉害呀，
0: 都很厉害。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说说吧。
1: 你上次给的熊胆式的眼贴啊，我女儿是眼睛疲劳，用了1个多月就好了，现在一直没有复发。我的眼睛是比较重的，我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有效果。今天打电话呢，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可以，好，那您说说吧。
1: 我爸是高血压眼病，看东西是雾蒙蒙的，就上下楼梯的时候吧，就感觉那楼梯还是歪的，有好几次都差点吧就踩空。
0: 哦，多危险呢。那您这是黄斑变性啊。你看东西只要是扭曲变形，它都是黄斑出现问题。您看东西扭曲吧，台阶是不是扭扭曲曲的？
1: 对对，到医院检查说我是右眼眼底有黄斑病变，还有红内障，一做手术换了人工晶体视力就好了。我就是把右眼的晶体给换掉了，换掉以后就视力吧比以前哎呀稍微清楚一些，就是看东西扭曲的问题没有解决。
0: 好，那接下来我给您讲一下本身白内障现代置换晶体手术它的一个原理。我们不是说不让大家伙去做这个手术，但是我要把它的局限性给大家伙讲明白。就像是一个比方说半月板损伤的这样中老年人，因为半月板没办法用了，要置换新的半月板，好处就是置换完之后可以继续的走路，而弊端就是这个半月板它只能有8到10年的这样的一个寿命，也就是10年之后或者11年之后面临的还是依然走不了路，这就是现在手术的一个局限处。当然就置换人工晶体啊，就是把你以前浑浊的晶体呢通过超声乳化方式给它摘除掉，然后换一个人工的假晶体。人工晶体置换之后最初它一定是透明的，所以说光线能够落入到眼底之内，您的视力就会看清楚。但是为什么扭曲变形呢？扭曲变形它不是晶体的事儿，它是黄斑区的问题。您换了人工晶体眼前雾少了，但是你黄斑区你没解决，所以它变形的情况呢还是依然有。黄斑变性是高度致盲的一个主要的病因，所以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它会反反复复，而且呢越来越重。
1: 对，我在家里都是小心翼翼的，他磕了碰了，后来两个眼睛有重影。我当时特别绝望啊，也特别着急啊，就怕发展严重了呢最后失明了怎么办。完一着急呢晚上更睡不着了。
0: 你这样的话这就等于是进入到恶性循环了。人他属于是细胞体啊，当我们入睡的时候在深度睡眠之下，细胞开始免疫修复，本身呢它在1点到3点的这个时候本身不也是肝经当令的时候吗？你在这个时候它是养肝血的呀，促进肝细胞的一个再生的呀，所以说你在那个时间你老睡不着觉的话，它肝眼通道严重堵塞，肝肾之精更加濡养不了我们的眼睛，然后呢细胞损伤的更加严重，所以说眼病的发展速度就会更快，视力下降的也就更快了。
1: 对，去年我的视力右眼就从以前的 0.8下降到 0.3， 左眼呢也到了手术的标准，视力是 0.08。 我当时右眼吧已经动手术，视力下降就这么快，看东西变形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呀、我真就有些犹豫了，觉得这手术对我也没多大帮助，最后决定不做了。后来我无意听广播听到了尹老师的节目，我就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当时用了10多天的时间，感觉眼睛干涩情况真有些好转，眼睛活动也灵活了，就比以前舒服了。这个用了快1个疗程的时候，哎，感觉眼前的雾吧就散了很多，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完我用了2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就没有重影了。这个眼睛变形的情况吧，好转多了， 视力呢也提高了，这个右眼呢视力 0.5， 左眼视力 0.3 了，老师。
0: 嗯，就是合着已经测过视力了。
1: 对对。
0: 嗯嗯，好，非常好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为什么治疗您的眼病跟您过去所用的方法它不一样？首先呢，它内含的是野生赛迦羚羊角，可以迅速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畅通之后呢，肝血会濡养眼组织，那么您的眼睛干涩的情况就会快速的扭转。方组当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这个酶类物质进入到眼里边去激活你眼内的细胞。过去呢，这个黄斑区上的细胞啊，由于受损之后处于休眠状态，那么通过激活之后个个鲜活饱满，这个时候黄斑区上的细胞它的排列逐步的越来越整齐，所以说您看东西变形的情况消失了，中心视力呢在 0.5 0.3， 我觉得还不够，咱们继续用一段时间呢还会有所提升的。
1: 啊，是，我现在感觉做了手术的右眼恢复的慢一些。严老师，你看我后续还需要几个疗程的药啊？
0: 需要4个疗程就够了。
1: 啊，那好的，那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不想断药，严老师。
0: 我再纠正一下啊，您的这个情况是用够4个疗程。不是说再买4个疗程。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现在全国各地一药难求啊，大家伙一问到这个药的时候，尹老师就有点就是感觉到非常的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事儿啊我现在也特别着急。您那时候得眼病的时候是晚上睡不着觉，我现在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药啊药量特别少，老是这个全国断药，我也着急的睡不着觉，所以呢我现在就是想尽办法啊给手头没有药的重症眼病患者呀用一些其他的办法，咱们先把这病情呢控制一下。所以说一旦有机会的话呀，大家千万别错过蒙药治眼奇方啊定药的这个机会。方中20味药材都是好药材，尤其是野生赛迦羚羊角，这个是越来越稀缺。您现在手头的药呢该怎么用怎么用，我这边呢会积极给大家想办法，但是确实难度很大，我也得跟大家伙承认。如果说有好消息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保持心情的愉悦。
1: 好的，老师，那行，再见啊。
0: 哎，
1: 再
0: 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啊，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严老师，我非常喜欢您开办的这档栏目，我觉得呀、您就是专门为我们老百姓开办的一个就是眼病服务平台。
0: 是，确实也是这个意思，您理解很正确。这就是我跟大家之间的一个很平等的交流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更方便为大家服务，更清楚的能为大家解答。如果说你在医院的话，咱们又是挂号又是排队，一边到了诊室的话，那大夫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跟我们说很多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非常不方便。
4: 对对，这人吧，你说到了一定岁数，这身上这零件就都老化了，这眼睛也不像年轻时候就那么明亮了。我吧是前年就开始眼睛就花就模糊，就看不准，感觉吧都是虚的。但我这忙啊也没理会，我就觉得你说岁数大点老化眼也是正常的。到今年这视力就不如以前明亮了，眼前就是重影就挺明显的，出门还怕光，在阳光下就感觉这眼前就发白，什么都看不清楚了。我就觉得呀这眼睛这回是有问题了。
0: 阳光之下看东西会模糊一些，说明这个晶状体细胞有浑浊，会导致呢屈光度发生改变，看东西就会出现这个情况。其实这个就是有初期的白内障
4: 啊。对，我去医院检查了，一查还真查出问题了，医生说我是白内障初期了，右眼这眼底呢是老年性黄斑病变，说是。
0: 医生只是告诉您是白内障初期，没有说您是什么型的白内障，是吗？
4: 嗯，那没有。
0: 啊，您这种情况应该是核性白内障的初期，强光之下看东西模糊，雾更大，但是光线呢稍微弱一点儿，瞳孔呢稍微扩大一点儿，你看东西就会清楚一些，这就是核性白内障。如果查了眼底有黄斑病变的话呢，这个问题就会要重视一些了。
4: 就看东西也变形，那时候吧视力都0.5了，我就问大夫，我说这应该怎么治啊？大夫给我开了一些眼药水。严老师，你说我现在这个问题是不是挺严重的？
0: 目前来看不严重，但是已经发生了眼病了，咱们就不能忽视它。你一旦不用上咱们最适合的方法，那么它就会越发展越严重，到最后呢，遭罪的还是自己。白内障和黄斑病变是高度致盲的眼病，也是中老年人最容易发生的眼病。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4: 啊，老师，我家是东北的。
0: 啊，咱们有很多的东北朋友嘛，用完药之后啊，眼明心亮，身体健康，现在每天过得都挺开心的。给您一个方法，您记一下啊，咱先用一下这个法子呀，
4: 好好
0: 试一下。对，黑豆30克，黑米30克，枸杞15克，干桑葚10克，清水适量。做法呢，就是黑豆提前用清水泡2小时，然后这样更容易煮烂嘛。然后呢，黑米简单的淘洗干净，不用泡啊。黑米黑豆一块放到锅里边，加足量的清水，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咕嘟40分钟，直到这个豆粥啊给它煮烂了，放进枸杞和干桑葚，继续的煮10分钟，关火啊焖5分钟就能喝了，不用加糖啊。每天呢喝一回，早上晚上当主食吃都行，坚持上1到3个月。这个方法可以抗氧化，护眼睛，保护我们的肝肾，包括养胃，对黄斑变性也会非常有帮助的。好不好？
4: 那太好了，尹老师，谢谢您了。
0: 方法很简单，但是要坚持用啊，每天2到3天吃一顿红萝卜，然后多吃点绿叶蔬菜。
4: 嗯，好的，尹老师。那您说就我这种情况，能用您蒙药之眼齐发明目25味丸吗？
0: 现在这个情况不需要，就是用食疗方就可以。您现在这个情况，他不需要用这么大组方的药。
4: 啊，那好的好的，
0: 哎，
4: 谢谢您了，尹老师。
0: 啊，不客气啊。好，这是联系，我们再见。
4: 哎，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5: 尹老师啊，我这4个疗程的蒙药之眼齐方，明目25味丸都快用完了。从一个视力比较弱的人呐，到现在通过蒙药之眼齐方，明目25味丸治疗啊，这能够生活自理了。
0: 哎呦，那太好了，恭喜您呐！
5: 我今天呢，特意来感谢尹老师的。
0: 啊，不客气啊。本身呢，我的存在如果说能够为大家带去光明，让我们老年朋友能生活自理，心情上也有巨大的转变，那我认为我的存在就是非常有价值的。我想知道您的眼病的具体的情况，您跟我讲一讲。
5: 哎呀，我这个眼睛是糖尿病导致的。
0: 啊，
5: 这多种眼病肯定在一起。这开始呀，就是玻璃体浑浊，还有我这个眼底出血，后来呀又有了白内障。双眼呢视网膜脱落，右眼是黄斑裂孔，中间有黑影，这后来这个黑影啊都是越来越大，哎呀变成全黑了，一点都看不到了。左眼的黄斑水肿，最后也有光盖了。这为了这个眼呢，这也花了20多万。这后来的医生啊大夫都劝我不要再治了，这怎么治疗也是白浪费钱。
0: 你看连医生大夫都劝您别治。我能理解您当时的那种绝望，是不是就感觉真的就是就等瞎了，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所以当他们说让您回家别再治的时候，您应该是觉得特别没希望。
5: 对呀，我在用的蒙药之眼齐方明目25味丸之前，我什么药都不用。最后是一个病友介绍给我的，说是你这个药管用， 我就打电话

0: 啊，直接买了四个疗程。我是用上才五天，这个眼睛啊都开始拍多了，你那个药效啊，不真是让人不可思议。眼睛里拍出那些多脏的东西，之前的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大概是用了一个疗程，这眼前光动的东西我就能看到了。两个疗程的时候都能看到人影在前面来回的走走了。这现在是四个疗程马上用完了，这眼前的颤动的这亮光看不到了。
1: 现在等于恢复的非常好啊，祝贺您。
0: 李老师，我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这个作业以前能看到的看东西的时候啊，看那个东西变小了，和正常不一样。那现在眼睛能看到以后啊，怎么又不小了，是正常大小的。
1: 您过去那个症状叫小视，是黄斑有水肿了，包括您之前说过去总打闪，现在用药之后呢也不打闪了。那个打闪是出现视网膜浅脱离了，视神经断裂之后呢生物放电的现象，不打闪了说明视网膜牢固了。那您过去的小视为什么现在纠正了呢？是因为通过服用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这塞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了，给眼内的视细胞补充了100亿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过去水肿的部位就消失了，所以现在咱们看东西就正常了。这个非常好理解
0: 哦。李老师，现在我走路看路可以了，眼前这个雾是没有了，生活能自理了，真没有想到我能恢复这么快，
1: 超出预想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哎呀，到现在这个程度呀，我真是非常的满意，只要能看到人，直接能活着，直接能照顾自己，这真是比什么都强。我今天呢，我还想问问李老师，如果我继续吃药，这个视力还会不会再提高提高？
1: 不需要再用药了，有一些损伤它达到一定程度逆转不会来，那现在这个情况呢，已经就是能够激活的视细胞咱们都已经给它激活了，从过去微弱的光感到现在生活自理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再用药了。另外现在用药咱药也买不着啊。
0: 对对，
1: 啊，
0: 好的好的，
1: 哎，恢复的挺好的，手头用完了之后放心请药吧，希望您每天都能够欢声笑语，这样的话呢眼睛也好身体也好，祝您长命百岁。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2: 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1Y1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哎，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时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回书说到，神虎都督救了他的师父土星，土星贼心不死，说咱们先躲避几天，看看幽州城最后怎么样，如果有机会，咱师徒潜入城里要了庆都的性命。要说土星这多半辈子做的坏事太多了，他吃着康霄的，喝着康霄的，反而给人家儿子康海下毒，曾经蛊惑过荣吴兵造反都没成功。这次庆都之子放勋被送到幽州，他以为以此威胁庆都，结果也失败了，这是他没想到的。他问都督啊，你那三只虎呢？嗨，别提了， 那三只虎被个怪物打死了，我也受伤了，这不膀子伤了怎么办？要不咱们进城到水神殿跟他们拼了？不行，咱们等一等，看看康霄最后结果怎么样。结果呀，他们俩得到消息了，康霄死了，立康海为族长，幽州城平静下来，再想下手没机会了。哎，走，找个地方咱们师徒治好伤，然后到东夷去找常山，想办法咱们帮助常山打地库，好报家仇国恨。就这样，这两个家伙跑了。偏巧啊，在他们两个离开山谷的

时候，叫西河母子看见了，就这样告诉了庆都。那两个人不知上哪去了。庆都听完，心里头咯噔一下子，看来土星没死啊，这个家伙没死，战争就不断呢、啊。他们能上哪儿去呢？我得派人追查，想办法把他们除掉。此时西河母子辞行，庆都把他们送走了，心里惦着西河的话，叫他离着长宜远点儿，好保护放勋。是啊，应该远离是非。我呀不回去了。他给帝库写了一份奏折，主要把在共工部这些天发生的事情讲清楚，最后说，现在共工组长康海认我为母，共工部重新回归华夏，但是他们内部很乱，康海年幼，恐怕不能服众，一旦再发生内乱篡权夺位，与大局不利，所以臣妾请命留在孤山一七部，团结北部部落，抚育放勋康海为共主守边，待二子成人之后再入宫侍驾。他派宽侯护送康方入都面圣，也带着这个奏折。临走的时候，康方跟庆都说，娘娘，康海岁数太小，父亲去世后谁也不跟，就跟你，对你十分依赖，如果你现在离开幽州，这孩子不又成了孤儿了吗？可不让你离开幽州吧，也显得我们不通情达理。这两天我和几个长老商量一下，不如你带着康海回到孤山一齐部，在那里抚养孩子，也能见到你儿子放勋。我们有一部分人跟你移居到孤山居住，幽州城留一部分，我们四个长老轮流管理幽州，等孩子长大了再交权。清都说，这太好了，我原来有这意思，我没敢提出来，既然你说了，我欢迎，多谢三妃娘娘。商量完了，康方和宽侯等人入都面圣。庆都带着康海回到孤山，书中代言，康海在庆都的精心医治调养下，身体的毒全部解了，喉咙也不哑了，能够说话了。共工部另外两位长老组织共工一部分人开始移民。移民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资源就那么多，你跑到人家那里抢资源，人家当地人不乐意。庆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孤山北边划出一片地来，共工几百人就在这安家了。这回庆都啊，跟自己的儿子放勋见面了，母子相见一番亲近不比细表。随后庆都命人围了个大院子，他带着两个孩子就住在这里，每日细心调教。过了两个月，康方回来了，这次博都之行非常顺利，帝库得知共工重新回归华夏，非常高兴，承认了康海为共工新任族长，对康方大加赏赐，恢复了庆都的名誉，也恢复了放勋陶侯的爵位。又看了庆都的奏折，心里很不是滋味，明白庆都不爱回来。为什么不爱回来？夫妻俩为了博都瘟疫的事儿有了隔阂，这是一。另外，常宜跟帝库好，不喜欢庆都，总是不希望庆都留在身旁。为这两者原因，哎，庆都留在北边就守边吧。就这样，加封庆都为北方部落联盟盟长，代共主巡狩北方，给予生杀大权。命宽侯旁护后裔继续跟随庆都，作为庆都的护驾将军，又赏赐不少东西。就这样，庆都又在孤山定居了。他这里一边抚养两个孩子，一边发展生产，教周围部落的人烧窑制陶纺线。他不发明了陶轮纺轮吗？发挥了作用。
大大提高了北方部落的生产力。他还鼓励部落之间通婚，你娶我族的姑娘，我聘你族的女儿，互相一通婚，血脉相连，氏族和氏族都成了亲戚了，所以团结得很好。紧接着五年风调雨顺，粮食连年丰收，百姓生活明显富裕，可以说庆都为中华文明做出不朽的贡献，也得到了北方各氏族部落的爱戴，庆都可称贤母。为什么呢？现在身边有六个孩子，怎么那么多呀？不是才放勋和康海两个吗？不是您忘了吗？一七部稿父还有个儿子稿尧啊。稿父临终前留下遗言，希望庆都能照料自己儿子稿尧。庆都回到一七部和三丫一起处理了稿父的丧事后，就对稿父的妻子桑丫说，让稿尧以后跟我吧，跟放勋他们一起生活学习。庆都还有个亲生女儿叫宣书，不是许给了盘户了吗？由盘户的母亲带着，庆都叫盘母也把这个女孩带到了孤山一七部。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女丑的孙女儿女皇。女皇父母早亡，女丑死后，这个女孩就成了孤儿，庆都叫盘母把她也带到这了，这就是五个了。去年简狄病逝，留下弟子是放勋的三哥叫谢，咱给他颠个姓叫姬谢，给谁抚养啊？让常仪，常仪才不干呢，他一个儿子侄就够呛了，从小太溺爱，现在才八九岁就成了宫里的小皇帝，谁也管不了，他还管别人孩子，给元妃江元，江元早已在冷宫内心如死灰，不问世事。没办法，庆都主动请缨，你把谢送到我这儿吧。帝库更高兴，放给庆都呢，他放心呢，就派宫中卫士长祥光护送谢也到了孤山。这下子庆都这成了幼儿园了，六个孩子，最大是康海11岁，谢、放勋、女皇一般大都8、9岁，稿尧7岁，宣书6岁。嚯，这一帮孩子在一个院儿可够闹的。你想啊，现在谁家有一个孩子受不了，况且六个呢？为了让他们学习，上午习文，教授老师曲逆部的小盘古阿坤。阿坤年轻时候是员猛将，因为比武招亲被常山打伤之后，觉得武艺不是万能的，要想有所作为得文武双全，于是早年就拜稿父为师，学了不少东西。在经过这些年自己的研究，现在年近30，已经是一位博学之士。庆都就让他教几个孩子文化课，下午习武，习武老师多了，大郎教驾车，是赶马车，后羿教射箭，二虎教格斗，宽侯教练剑，四柱胖丫抱着肩膀看热闹。他俩咋不教呢？傻乎乎能教啥呀？就跟几个小孩当陪练。前两年孩子小学的还挺好，后两年都有自己小主意，就不那么听话了。你别看六个孩子岁数不同，各有各的脾气，康海脾气比较暴躁，谢叫窝囊，宣书仗着自己最小比较任性，女皇多愁善感，稿尧小孩老成，做事认真不苟言笑，唯独放勋聪明机灵，鬼主意多，号召力强，又是庆都的儿子，又在他家敢打敢闹，就成了这帮孩子的头了。8、9岁的孩子谁想上学都想着玩，下午学武还好，因为宽侯后羿管得挺严，上午学文，这帮孩子淘气不好好学，老师给小刀在竹片片上刻字，那多无聊啊。方勋不刻字，在竹片上刻个乌龟，
刻个小鸟，刻个小人儿，写上女

0: 皇的名字冲他做鬼脸儿，惹得大伙儿啊哄堂大笑。女皇本来就多愁善感，一看这样，趴地上呜呜的哭。老是阿坤生气了，怎么回事？宣叔说：“先生，放勋克女皇姐姐，他说女皇姐姐是乌龟，姐姐哭了。”去去，黄毛丫头，你少说话。阿坤过来了，你把竹简给我。没有，给我。哎，放勋递过去。阿坤一看，可不是吗？好啊，放勋呐、啊，这些天在课堂上你老折腾，现在不好好学刻字，真真该打。伸出手来。
1: 先生。
0: 方勋把小手伸出来了。阿坤有戒尺啊，照着方勋的手心上啪啪啪打了五戒尺，没使多大劲儿。那方勋也受不了啊，差点眼泪下来。旁边的孩子跟着起哄做鬼脸，把方勋气坏了。先生敢打我，我是谁呀？我娘是北方氏族部落盟长，我爹是天下共主，我小时候几次遇险，大难不死，别人说我有神灵护身，没人敢碰我，你敢打我，看我怎么整治你。下课了，放勋呢把康海拉到一边，康海比放勋大三岁，但没他主意多，两人头脾气，凡是康海还得听放勋的。放勋，啥事儿？
1: 海哥哥，今天先生打我了，我要报仇，整整他
0: 啊！怎么整他？
1: 我想，
0: 哎，怎么办？你看行不行？
1: 嘿，真有你的！但是就先生抓住了咋办？不能，有我呢，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连累你。
0: 行，我帮你。俩小孩商量好了，他们是四个男孩住一个屋。当天晚上，两人看别人都睡着了，偷偷爬起来跑到院子里，看看没人发现，蹭蹭蹭，俩人跑学堂去了。
1: 清都啊，围着个大院，三进，头一进大空地练武的，二进比较幽静至学堂，第三进后宅。俩人跑学堂去了。每人手里拿着一把木锨，到学堂吭哧吭哧忙了半天，也不知道干什么，悄悄回来了，倒在榻上睡着了。
0: 他俩以为没人看见，其实有人看见。谁呀？高瑶啊。高瑶懂事，睡觉轻，被俩人惊醒了，一看俩人偷偷摸摸地出去，他跟在身后看着。来到学堂外，不敢到里边，但他发现听见里边吭哧吭哧，好像在干活。高瑶不知道干什么，要知道就好了。他偷偷又回来了。放勋、康海不知道，俩人美美的睡了一觉。第二天，公鸡刚一打鸣，他们全爬起来。有人做好了饭，吃饱了，结伴到学堂。放勋说：“哎，今天咱别走大门呐啊！”翻窗户进去，谁不敢翻，谁是胆小鬼，我第一个钻进去。咱说了，这伙人放学是头，他这一说，小孩又爱玩，一个个从窗户钻进去了，往垫子上一坐，等了一会儿，就听外边踢了踏了踢了脚步声。放学偷偷一捅康海，那意思你瞧，你看着，他来了。再说小盘古阿坤每天兢兢业业认真教学，今天早晨吃罢早饭奔学堂，阿坤到这一看，学堂的门虚掩着，他没在意，推门就进来了。坏了，昨天放勋和康海啊布置好了机关，在门上边啊悬着一箩筐土，你不开门没事儿，因为门和门框啊在那架着土呢，一碰门坏喽，哗，这一箩筐土正扣在阿坤的头上，阿坤没防备呀，噗，这下可惨喽，满脸满头全是土啊，全班的孩子全笑了，放勋、康海笑得更厉害，嘎嘎直蹦啊，哎呀，阿坤气坏了，赶紧找水冲冲啊，哪有水呀、啊？学堂门口就有，
1: 离门不远有口大缸，里边有水有手瓢，谁要是渴了舀水能喝。阿坤呢，奔着缸来了，哪知道刚走两步，因为眼睛没迷了，看不清道，一脚踩空，腿下一软，扑通就掉下去了。感情昨晚上方勋、康海两人在这挖个坑，上边放上竹片子，又铺了点浮土，早晨光线又暗，乍一看看不出毛病。阿坤又被迷眼睛了，根本看不见，一下子掉到陷阱里了。人往前一栽位，当，脑袋正撞在水缸沿上，当时血就出来了。阿坤头一懵，昏倒了。这下所有的孩子都傻了，女皇、宣叔两姑娘哇一声吓哭了，放勋、康海也吓得不敢动了。孩子说搞摇，比他们明白事儿，拔腿就往后院跑，一边跑一边喊：“娘娘娘娘，出事儿啦！”青都每天起得也很早，有事儿处理事情，没事儿吃过早饭，就和那些女人们一起织布养蚕。今天还没走呢，听见了喊声，赶紧出来。高瑶怎么了？
2: 哎，娘娘，先生摔死了。
1: 啊，七八岁的小孩哪知道晕过去和死的区别啊，一看头上出血，栽到那不动了，以为摔死了。青都吓坏了，赶紧往前跑。孩子们一喊，惊动了周围的人，盘户、宽侯等人都在附近住啊，是保护青都的，闻讯赶来。一看阿坤头破血流，昏迷不醒，青都赶紧让人把他抬到屋里躺下，拿过药来止血包扎，好不容易鲜血不流了，但人还是双目紧闭没醒过来。青都急坏了也气坏了，他往眼前看了看，哦，从门口到水缸这一个大坑，阿坤是掉到陷阱里，脑袋撞在缸上，昏迷不醒。这是有谁呀？诚心要治阿坤呢？谁？他往屋里看了看，这是谁干的？啊，站出来！这些孩子吓得都不言语，小眼睛看着放勋。高瑶站出来了：“
2: 娘娘，这一定是放勋和康海干的。昨天晚上我看他们俩拿木锨偷偷猫猫的到学堂来了，准他俩。”
1: 哦，青都把眼睛一瞪：“放勋，是不是你干的？”“
2: 嗯，不是我。”“
1: 那是谁？”“
2: 不知道。”
3: 女皇说：“肯定是你，昨天你不好好学，先生教训你，打你手板，你不服气。”
1: 小伙伴这么一说，青都明白了。宽侯，把这逆子给我绑起来，吊到树上。啊，宽侯说：“娘娘，这少废话，给我绑。”宽侯知道庆都的脾气啊，用手点指放勋：“你呀，净找事儿。”找条绳子把他捆上了。康海很懂事儿：“
2: 娘，这事儿是我的主意，不关放勋的事儿，你捆我吧。”
1: 因为康海明白，平常只要自己和放勋捅了娄子，犯了错误，青都一定先骂放勋，对放勋处罚的严重，护着自己，所以他主动承担罪过。“
2: 娘，是我是我。”“
1: 康海，给我跪到树下好好反思。”这时候宽侯已经把放勋绑上，吊在学堂前的一棵树上。青都取过一根鞭子，鞭梢一指放勋：“我把你个逆子，什么叫天地君亲师，你懂不懂？什么叫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懂不懂？阿坤是你们的老师，每天辛苦授业教你们学业，你们不但不尊重，居然还做出这种欺师灭道之事，我打死你这个逆子。”

0: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我想大伙可能都等待着今天的这个日子，我想先说上两句，这是我昨天看新闻得出来的感悟，说人到老最大的幸福是什么？两句话，八个字，叫身体无病，心里无事。前段时间呢，我看了一档访谈栏目，说你对以后有啥规划呀？老师说，自打几年前拍摄这个电视剧从马上摔下来之后，我对自己产生了一个新的认知。他说我康复了整整2年的时间呢，这2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说人拥有一切的前提是你得先有一个好身体。说很多人忙了一辈子，到最后都会发现，真正的幸福不是说你拥有富贵权势，而是身体无病，心里无事。一个乞丐和一个国王，哪一个更幸福呢？这得看你怎么比。一个乞丐他是健康的，那国王呢？国王他有病，那你说谁幸福？所以人要幸福，你必须得身体健康。所以一个有钱人啊，身体不舒服到医院去检查身体，医生拿着他的那个检查报告单啊，告诉他你得需要治疗，他很诧异地说，大夫啊，你知道我浪费1分钟等于浪费多少钱吗？再说我手底下那么多员工呢，我去休息了，谁来管他们呢？医生没说话，把他带到一片墓地，对他说，这里边的人有很多啊，生前和你是一样的，觉得赚钱是至关重要的，觉得谁都离不开自己，可是如今呢，他们消失了，别人照样生活，太阳不照样升起吗？这一语惊醒梦中人，这个有钱人很快交接好工作，腾出时间赶紧治病，把身体治疗好。钱乃身外之物，什么是根本？一个好的身体。所以有句话说得好，身体就是老本，没病就等于攒钱，你没有大病你就不怎么花钱呐。有句话我们可能都听出讲的来了，说健康是一，家庭、事业、金钱、地位等等都是后面那零，你拥有的更多，你这后边的零也就更多。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啥？

老两口都70多岁了，自己种种不动了。老两口一合计，租出去吧。老太太一开始哭啊，怎么的，舍不得呀，对吧？这是咱吃饭的家伙事啊，这多少年了，就靠种地养活着呢，你突然把地给租出去了，总觉得空落落的。那说咱家这地一下租20年，那孩子到时候要是老了那怎么办？老头就安慰他说，咱俩老两口过得多苦啊，你说一辈子没有啥钱，这手里紧巴巴的，现在还一身病，你伸手管孩子去要钱，要点钱多难呢。所以啊，把这地租出去啊，咱们呢也去享受享受，对不？那孩子那辈儿啊，谁能考虑那么远呢？咱俩先把咱俩的身体考虑好了，没眼眶子了，谁还考虑你眼珠子呀？先把咱们这辈儿啊给他过好。这老两口这不给我打电话吗？我说老哥呀，你这么想，你这么做，你就对了，先享受。我说有多少人自己这辈子苦的不能再苦了，就为了孩子，哎呦那个省啊，到最后怎么的，那有多少儿女不养的，那有多少儿女他不领你这份情的。我说老哥呀，我给你讲个真事儿，我有一患者，老伴去世之后啊，一个人带孩子，好不容易给儿子攒点钱买房子，交的首付，又给结婚捂的，都完事儿了，老太太这钱也空了，没几年呢，又查出那胃上啊长东西了，这胃里边长东西了，又是手术又是吃药，你说亲戚给他能给你多少？那多说了给你10000块钱，这都大天的了。你现在你说出去借钱多难借呀，人家首先问你，你什么时候能还？所以你考虑这问题他没毛病吧，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偿还能力，借你行，啥时候还，你靠啥还，对吧？所以这老姐姐呢就一直挺着。可能有人说了，那儿子就给拿点钱呗，儿子那钱都在儿媳妇手里，儿媳妇从手术到后期可以说一分钱没拿，人家儿媳妇就一句话，你妈这个是大病，需要老了钱了。我说实话，就这样的媳妇我都想抽她大嘴巴，抽她。爹妈没教育好，但是呢这儿子也是他怕这媳妇，就跟老妈哭，哎呦儿子没本事啊，挣不着钱呐、啊，妈呀你可别怪我呀，那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对不？那孩子在那哭，你说做母亲的他能不心疼吗？讲话了，寒冬腊月，这母亲为了不给这儿子添麻烦添堵，都回自己那小房住，那小房连暖气都掐了没了，没钱交供暖费呀，就为省点钱嘛。有人就劝他，你得治病啊，你不行啊，你就把房子卖了吧，多少能卖个10万，那还不够治病的吗？老太太想不开啊，想到了这日子，想到了小孙子啊，想到了以后那孙子念书学区房，因为他那小房你别看小，他是学区房，可以说什么都想到了，唯独就是没想到自己啊，没想到自己的身体，最后就这母亲就死在那个寒冬腊月那个没有暖气的那小屋里了。结果死了之后不到1年的时间，人家儿子儿媳妇重新的把那小房又收拾收拾，重新给装修一下，给谁住了你猜？给那老丈人老丈母娘接过来住了。给母亲治病钱没有，装修房子钱有，这活生生的现实啊。所以你活着的时候啥也没享受着，你放心，有人替你享受，你伤心不？你愤怒不？你伤感不？所以啥是你的？你活着什么都是你的，你没了啥都不是你的。你没有这个一，那你后面再多的零

它也是零，毫无意义。零就是没有意义吗？那人究竟为啥活着？我告诉你，首先为自己。如果按照100岁计算的话，前50年拼的是财富，是享受，是这个是那个，后50年呢，从50岁以后拼的是啥？拼的就是健康，拼的就是谁没病。那古人说的多好，30而立，40不惑，50而知天命。啥叫50而知天命啊？就告诉你，50岁以后你该注重命了，所以叫啥？叫耳知天命啊。50岁耳知天命嘛。所以人没病，没大病，那就等于攒钱了。你现在你去趟医院，你挂号也好，你检查也好，你看得花多少钱。所以咱们没啥太大的本事，说我为这个家我挣多多钱，那不现实。唯一能做的是啥呀？为了减轻家人的负担，为了这个家的幸福，你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记住，身体无病就是钱。所以兄弟姊妹们，我送你们两句话：心中存善，活在当下，别考虑什么我得给这个留点什么，给那个留点什么，没用。你一身病的时候，你需要成天有个人在你身边照顾你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家人呢都烦死你了，人家嘴上不说，其实心里都烦死你了。所以没病，我不需要你照顾我，我不需要你给我做饭端尿盆，这是最硬气的话。我自己身体行，我自己能照顾我自己，这是最硬气的话。活在当下，你好好理解我这句话。所以该治病治病，该吃药吃药。一说治病，昨天呢新闻还说了这么句话，说你不要把医院当靠山，世上没有一例胃病是吃西药片子吃那个胃药治好的，没有一例高血压是吃了降压药治好的，也没有一例糖尿病患者是打胰岛素治好的，更没有一例失眠症是通过吃那安眠药治好的。这些西药只是起到了一个临时暂时控制症状的作用。这人的身体呀，它就好比是一个高度的精密仪器，功能紊乱了，必定是某一个器官有了问题。唯一能解决的方法就是好好维护好这个器官。那反过来我们看医院，为啥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痛风啊，包括那个什么小叶增生、妇科问题、便秘都根治不了啊？为什么每年还有20万的女同志死于乳腺疾病、妇科疾病、恶性疾病？为什么你上医院检查查不出来，但还总感觉身体很难受？我告诉你，肝脏坏到50%，医院检查指标都是正常的。你只有肝脏坏掉90%以上，它叫肝硬化、肝腹水啊，血管堵到30%，你一检查指标是正常的。堵到50%，这一切都正常。你只有堵到75%以上，你才能检查出来啊，高血压，才能检查出来什么动脉硬化，才能表现在心脏上面，心慌啊、胸闷呐、啊。你像我们肾脏。肾脏坏掉50%，一切正常，只有2个肾全坏了，那才叫尿毒症。你像乳腺增生，它分为1级、2级、3级，1级、2级医院会说没事儿，啊，是个女人都有。但话说回来，你如果没有1级，怎么可能会有2级呢？对吧？没有3级，怎么可能会有乳腺恶性疾病呢？得了糖尿病，医生告诉你，你必须打胰岛素，要不然的话，你这血糖控制不住。但是胰岛素有副作用，你用还是不用？用到最后啊，并发症出现了，肾衰竭了，医生告诉你，那你必须得透析了，你这样才能保命啊。你透是不透？糖尿病控制不好，肢体并发溃烂，伤口没有愈合能力，那再告诉你得截肢啊。你要不截肢的话，那个溃烂它就会继续发展，对吧？最后啊，可能会引起你全身的败血症。那怎么办？你结还是不结？得了恶性疾病，告诉你必须啊，得花几十万做手术，那你做还是不做？
突然你会明白一件事，根本就由不得你怎么去选择，你只有听从医生的建议，而且结果没有保证，那还不能有半句的怨言。为啥？手术签字是你自己签的不？对吧？你看现在有一些大点的病、重点的病，那医生是不是都会找你谈话？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谈话间，啊，把这情况都跟你说喽。完了之后呢，啪啪啪的就签字，对吧？所有的事儿都跟你说了，你也都签字了，你也都同意了，你有啥埋怨的？对吧？可能今天呢，我说的有点多了，说话不好听了，因为我也是老百姓。你别看我是医生，我也是老百姓，我也遇到病情，我遇到这些事儿的时候，该签字我也签字，没办法啊。我虽然是大夫，但说的每一句话是不是都是大实话？我都是站在咱们患者这一面说的心里话，这话虽然不好听，但是句句都是大实话。有些人呢，他做过统计，啊，你看美国人的存款率是5.6%，投资身体的费用达到了42%。而中国人呢，我们的存款率甚至能高达46%，而投资身体的健康却不足3%。我们这些年身体造吧不行了，就像机器似的，其实早就累散架的了。这些年一直挺着扛着，这老了老了挺不住了，病就都来了。这就像啥呢？就像咱们说那个水坝似的，开始啊，这水坝给你拦着这水呢，你看着下边是一点事儿没有，但是这个水坝里边那真是风起云涌啊，突然有一个地上有一个蚂蚁那么大小的一个洞穴，紧接着是不是慢慢的就开始裂味了，一旦裂味了，那水哗啦一下就冲出去了，紧接下边就淹了，就这么快。那人也是这样的，你看没事的时候咋都行啊，有说有笑的，连跑带跳的干活啊，吃饭呢，哪哪都没问题。一旦说这病来了，完了，这人倒下了，那就倒下了。这就叫病来如山倒。无论你得的是心脏病，还是糖尿病，还是高血压呀，还是脑血管病，还是说其他的风湿骨病啊、老慢支啊、肝病、肾病啊，现在你都知道，都叫老慢病。为啥叫老慢病？一个慢，一个老。不管你以前你这身体多好，就这些病你一旦得上了，毁了，慢慢的你会发现这身体就大不如从前。自己也纳闷，哎呀，这个以前身体好的那讲话了就跟那个毛驴似的，那怎么说不行就不行呢？自己想不通。为啥？就是你那个红线被突破了，最后定性为老慢病。为啥老慢病啊？这病不爱好，用西医治的是快，但是你永远治不好，完你还得永远去治。我给你讲个真事儿，就咱们沈阳有一患者，今年68岁，患心脏病，风湿20多年了。20多年前，查出来是冠心病。年轻的时候好生气，他家农村的，连累带生气，开始呢是失眠，睡不着觉。后来呢，这个心脏啊就总感觉上不来气儿。胸口就像压个大石头块似的，拽着疼。平时你是躺着也不行，是坐着也不行。后来呢，吃了很多的药，什么补心丹呐、地搞心呐、心血康啊，吃完啊也不顶用。光去年就光心脏病啊，就住了2次医院。这老伴儿平时也不管啊，所以他自己觉得挺痛苦的。这无意间听到我讲课了。听我讲深白的药方，自己呢就去抓药熬着喝。这每次老伴回家呀，都是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一整，哎呦，怎么一屋子味儿啊，也不知道开窗户。其实哪天不开呀，就是说白了瞅着他多余了，看着他干啥呀都不顺心。这后来咱们不有深白的药以后，他每天就不用熬药了，就直接喝现成的了，啊，这个深柏喝了大概能有1个多礼拜吧，就感觉心脏喘气舒服了，胸口也不憋闷了，心脏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喝了大概能有2个月的时候，心脏就彻底不疼了，有点动静也不怕了。
后来告诉我，那个西药直接气的都给扔那个垃圾袋里边给撇了。到现在用了快一年了，这心绞痛一次病没犯过，心脏感觉可有劲儿了，平时也不心慌了，睡觉也好了。更难得的是啥？就打吃上森柏这药，这个风湿骨头关节一点疼痛都没有了。所以你说这药好不？对心脏病人好不？你包括咱们有一位老大姐，半身不遂十多年了，走不了路，一侧的腿不好使，胳膊也不好使，裤子掉了，自己想提都提不上去，出门就得坐着轮椅，就吃这个森柏这药。两个月的时候，就那残疾那一侧的胳膊，他逐渐逐渐能回弯了，那手就能握拳了。你包括咱们大连有一位患者，年龄不大，今年才50多岁，糖尿病、肾病都已经有14-15年的时间了，而且有肾小球肾炎，肌酐也高，尿酸更高，浑身没劲儿，这腿总是发软，总是脚踝疼，就咱说那脚脖子疼，走个100来米啊，那累的就不行了，平时做饭也做不了，洗衣服也不行，累一点都不行，他自己都说感觉自己都有点活不下去了，平时心理负担可重了，就怕转成尿毒症，自己也知道糖尿病肾病最终他不就容易转成尿毒症吗？而且现在您的肌酐都已经高起来了，平时这一晚上起夜6-7次，今年吃上森柏这药喝了能有半个来月吧，就明显感觉说话有力气了，身上明显有劲儿了，现在给老伴做饭呢、洗衣服啊啥都可以，肌酐呢、尿素氮呢全都恢复正常了，自己还能骑自行车呢，到现在跟好人一样。所以森柏这药你说好不？最起码第一个生活质量提高了，吃喝拉撒睡好了，人也有精神头了，第二个并发症得到了控制，自打用上森柏这药，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足、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心脏病、脑病，这些并发症都得到了控制，有的人蛋白尿没有加号了，有的人肌酐恢复到正常了，有的人肾没有潜血了，有的视力恢复了，能看清东西了，有的那脚溃烂位置愈合了，手脚不麻了。你像咱们有很多糖尿病患者，在没用森柏之前，胰岛素有的患者一天得打60-70个单位，有的那个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都大剂量的服用，很多人在服用森柏以后，有的胰岛素直接就减量了，有的以前一天打30-40个单位，现在就打10几个单位了。所以你就是说森柏这药好不？就咱们沈阳有一个患者姓郑，老大哥今年72岁，类风湿。他说他这个风湿是怎么得的呢？以前在农村做豆腐，啊，这做豆腐我不知道大伙你知道不？他潮气大，时间长了，身体里他就容易落下病来，因为他整个那个房间呐，就是潮潮乎乎的，最后你看关节就变形了，手啊，膝盖呀、就全变形了，疼啊。说疼到什么程度，都恨不得拿刀给他剁下来。他讲话，哎呦，活得太遭罪了。自己在屋里走走道，摔倒了自己起不来，翻身翻不了，吃饭拿筷子拿不住，大小便都得在床上。但是打吃上森柏这药以后，一个月的时间，自己他能从床上坐起来了。这孩子好长时间没回家了，一回家吓一跳，怎么的？以为回光返照了呢，后来这一问啊，说老爸这病见好了，后来这3个月的时候，自己拄着拐棍就在屋里来回溜达，孩子有时间你就来，没时间呢人家也能自己生活，他讲话了，这我活得踏实啊。所以森柏这药到今天20年了，这药治病有保障，对得起每一个用药的人。可能现在很多人呐，他不讲这个，啊，不讲对得起谁，对不起谁，不再讲情了。我记得我师父当年讲过，他说那病人有病了，那是落难了，那是遇到难处了。你当大夫的，你帮他一把，你推他一下，你扶他一把，讲话

0: 来救人于危难，所以当大夫的干的就是积德行善的活，所以一定要有菩萨一样的心肠。那大伙你也了解我，知道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我也是条汉子，讲话也有血性，对吧？遇到那不公的事儿，也生气，也吵吵。一辈子虽然说没多大能耐，但你记住，你让我大林做违心的事儿，打死我都不能干。所以，我给药厂小辉发最后一条信息，我说你有你的原则，那我也有我的选择，所以我就即使是流星，我也要瞬间照亮大地。森柏这药今年一涨再涨，从550到现在的749，是啊，就200多块钱。可就这200多块钱，就成了很多人逾越不过去的鸿沟。我知道这个药550一盒不挣钱，因为自己配药、自己抓药，这个钱你都下不来。我们知道森柏这药好，可老百姓的难谁又知道？很多人讲，孩子好几个月没开出工资了，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这么过下去啊，不能看着孩子吵吵甚至离婚呐。当老人的你能看着不管吗？你越到这个时候啊，有病越得治，老的活着了你才能管小的，老的没了谁帮衬小的？现在这个经济下滑，没几年能过去吗？老的活着才能更好的帮衬小的，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越得好好活着。我这一辈子从小吃苦，因为有这个病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知道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你能靠着大林啊，靠在你大兄弟的肩膀上面。有人说大林你要走了，要上美国了，今天我告诉你，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我不走了，我不去了。你不担心大林走吗？你不担心大林不回来吗？你不担心大林离开你吗？我不走了，我不去了，我让你放心，我让你心踏实，我让你心里边踏踏实实的。除非我死了，我要不死，咱们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好不好？接下来咱们说森柏这药。人都讲不忘从哪里来，不忘来时的路，所以森柏这药来的时候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他真离去的时候也得是550一盒。还记得当初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柏这药的活动不？当时550一盒，拿五盒森柏多给一盒，最后一次了。我希望兄弟姊妹啊，你能记住今天这个日子，永远的记住今天这个日子。你像我跟小辉微信里留言，最后我说啥？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我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是利益，我是情，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都能吃得起这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格，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我不仅不涨价，我还得多送多给。当初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药的活动，森柏550块钱一盒，拿上五盒森柏多给一盒森柏，这一次你拿上六盒森柏额外多给你三盒，大概能合到360块钱一盒，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行吧？你现在你看中医抓一副汤药要好几百呢，你这至少能用半个多月，300多块钱合适。拿上12盒森柏多给六盒，额外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像第一次那个医疗活动，拿上10盒森柏额外多给4盒，这回给6盒，12盒多给你6盒，而且呢额外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这灵芝孢子油你要单独买，这一盒700-800块钱呢，这回送给你啊，你吃去吧，不花钱，对身体好。以往舍不得吃，舍不得花钱买，这回不用花钱，额外送，多送你2盒，吃呗， 合适吧？拿上20盒参白，再额外多给你10盒参白。还记得当初第一次给大伙开展参白这药的活动不？没有别的，对吧？现在呢，拿上20盒参白，额外多给你10盒之外，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你这要是在外边买，4000多块钱，就这灵芝孢子油，这回合适吧？其实参白5月1号就已经749了。我现在就等于背着他们按550块钱一盒的价格给大伙儿，额外呢再多给大伙点药。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我不走了？第一，我怕兄弟姊妹想我，有的在哭，那哭出个病来，我不走了。第二呢，也是我的态度，你森百药厂包括小辉有啥事你来找我，我大林承担一切。所以大伙儿，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希望最后一次了，你别浪费了我这一片心，就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咱们这么做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药厂以后还能再给咱们供应药吗？所以这一次你多备点，给你的以后，给你自己的身体一个保障，多对付几年，多对付个10年20年的，对不？那啥都出来了。所以5月20号到28号给大伙开展森百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最后一次医疗活动就是拿上6盒森百，额外多给大伙3盒，拿上12盒森百，额外多给你6大盒森百，另外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那拿上20盒森百呢，额外多给你10大盒的森白，同时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5大盒灵芝孢子油免费送给你。药厂这一回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了，所以就库房这些药，咱们赶早不赶晚，啥事都是赶早别赶晚，你别拖到最后你没赶上，所以赶上赶不上的机会就这一次啊，这是最后的机会，也是最后有这么一回。所以明天早上8点咱们开始统一报名，听好了，明天早上8点统一报名，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咱千万千万别错过这机会。
1: 感谢大林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参百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参百，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参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参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参百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报答大家的信任。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参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5月20日到28日，参百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参百送3大盒，拿12盒国药参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参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 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白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连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3: 哎，一个电话终于打进来了，
0: 不好了、
3: 我今天不出国了。
0: 是
3: 我太高兴了。我跟你说啊，我天天听你讲课都成习惯了，和你我学到了不少知识啊。
0: 那挺好，你别管说是用药啊还是听课呀、只要说咱学到知识了，对自己对身边的人身体健康有帮助，那我这也就没白忙。
3: 刚才我听你说那个300舒心颗粒价格给我们打下来了，
0: 嗯，
3: 还争取了优惠活动，赶紧给我登记上。我要订哪个呢？我要订那个20盒的那个300舒心颗粒，
0: 嗯，
3: 20送10那个吗？
0: 对对。
3: 完了还送那个5大盒豹子油。
0: 没听错，就是这个活动力度。虽然说药厂小辉那边还没有同意，但是呢我这一块我下定决心了，我一定得帮大伙省钱。真买咱们就按照最初550块钱一盒定，至于说我怎么跟他那边交代那是我的事儿，我只能保证咱们每一个老伙伴啊能把握住机会的都能得到这份实惠。因为数量有限，只能是库房的这些药，你想想就这价格人家药厂绝对不会给咱补发药的，所以咱只能说先定先得，谁定着了谁合适，定不着那就没办法了。
3: 我听你这一叨叨也太合适了，那不相当于买二赠一了吗？
0: 是这个事
3: 儿。你看你看俺妈366块钱就能吃上那个300舒心颗粒，我拿这个30盒的那个300舒心颗粒，那一下子我得整18000的、
0: 那还真是这事儿呢。
3: 还有这个豹子油，这药也好啊，我吃的这个就吃这吃的吧，长期药和那个胃息药都没了。
0: 哎呦，那太好了。
3: 肝囊肿也小了，小挺多，去检查5盒吧，自己买就得好几大千呢、你这次活动大连老师你真是给我们这老百姓那谋福利了。
0: 哎呦，
3: 所以啊，这回啊我必须我要订上20盒的那个300舒心颗粒。
0: 可以，但是呢咱们是明天早上8点统一报名。因为咱们不能偏心，你像很多人打电话说你就给我直接给我寄过来，我说那不行啊，因为他这个库房的药数量是有限的，而且都是按照咱们报名的先后顺序统一给进行包装配送的。所以说咱们呢就是公开一下
3: 闹钟定上闹铃，8点之前我就等着我就报名。干啥？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用的可好了。
0: 是吧？
3: 首先拿呢，我跟你说啊，我这关节不疼了，干啥都行了。尤其是我这个胃呀、那刚开始那用那几天吧，我就感觉300舒心颗粒一下肚啊，这胃里都暖乎乎的，热乎的呢。
0: 那是好事。
3: 完了，不一会儿你猜咋的？妈，说句还臊的话，这又打嗝又放屁的。
0: 这就是上下给你打通了。
3: 有胃口了啊！以前不老饿，这饿了，完吃饭吃的挺多啊，饭量也大了。更重要的啥呢？我以前吃啥嘴没味儿，我这吃啥挺香啊，吃了这个菜加那个菜，哎呀妈呀，老香了。
0: 胃不好，他吃饭他就没胃口，吃饭就不香。而且有的是怎么回事，像你刚才说的，你胃里边它整个胃肠就是消化系统它不通，它这个食物就排不出去，排不出去呢它就不感觉饿，总是有那种什么的饱胀感啊，就是你上一顿吃的饭食到下一顿的饭点的时候它还没排干净呢，所以说它就感觉不到饿。再一个呢它没胃口，就你吃啥它不香。你看在现在通过咱们这个深白舒心颗粒，尤其这里边的黄白，它能够帮助我们改善整个肠道功能。这个肠道功能一改善，整个你胃肠道通了，就像你说上边也排气，下边也排气，这不就说管道通了吗？这一通了，食物也能够顺溜下去了，胃口也有了， 所以吃东西也香了，这能抓饭了，这就是好事啊。
3: 我跟你说，就我那风湿啊，我跟你叨咕叨，我就那个颈椎和肩膀的那个疼啊，我跟你讲，我疼到啥程度啊？抬手抬不起来。
0: 哎呦，
3: 有时候脑袋顶。

0: 哪件事呢哈，我两只手挠一挠，哎妈呀，挠哪都够不着，抬不上去，
1: 抬不上去，
0: 够不着梳头啊，我就这头发就那么的浪荡着，哎妈呀，每天没到你洗个脸刷个牙吧，我不敢直接哈腰，哎妈老费劲了，有时候嘛就大不了就弄毛巾挤过点水往你脸上擦吧擦吧就得了，因为我哈腰费劲。完事儿我还有个毛病，跟你说那时候啊，我浑身怕冷，手脚常年冰凉的，
1: 嗯，
0: 关节吧都变形了，
1: 是风湿病严重了带的。
0: 嗯，我那个手吧早上起来的这个僵硬啊，手指头攥不上拳头，完了吃饭拿不住筷子，就回不了弯，腿脚都一疼，是不是也走不了道，胳膊还不好使，我一寻思我完了，我这不成废人了吗，心情可不好了，自打用的那个三百舒心颗粒哈，
1: 嗯，
0: 我记得很清楚，能有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哈，
1: 嗯，
0: 我早上起来我这关节不那么僵硬了呢，干点啥比如说我拿东西端盆手拿什么，哎能使上劲了，到现在吧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的关节吧几乎不疼了，
1: 那挺好。
0: 哎呀我就觉得呀这三百舒心颗粒，
1: 嗯，
0: 这个药是真管事儿啊，这药是真好啊，
1: 哎这就是选对药了，因为你像这个风湿骨病，
0: 嗯，
1: 啊，尤其你是怕凉的，多数情况下呢，就是早期着凉了，寒凉导致血脉不通，这个不通不就是淤堵吗？啊，长时间的淤堵，供血不足就会出现变形，导致我们的关节变形，包括我们的关节供血不足，胳膊腿上没劲儿。但是你用上三百舒心颗粒，它给你化瘀，把这不通的地方通开了，这个疼痛就减轻了。啊，通则不痛嘛。对不，
0: 嗯，
1: 哎通了它就不疼了。
0: 我还跟你汇报个事儿呢，我跟你说哈，
1: 啊，
0: 我原来吧我血压高，
1: 嗯，
0: 我现在血压都好了，我跟你讲，
1: 啊，
0: 我之前只要天一冷，
1: 嗯，
0: 我血压就高，
1: 嗯，
0: 哎你说那玩意儿怎么跟天气走呢，
1: 那天一冷它血管就收缩呀，你就
0: 咱也不明白呀，
1: 它自然界的东西什么东西它都存在着热胀冷缩，
0: 你可别提我那几年，我就是夏天还凑合，
1: 嗯，
0: 一到冬天呐，
1: 嗯，
0: 我这个血压呀就往上上，我就得记得降压药，
1: 嗯，
0: 吃完降压药呢那也不行啊，也在那个150-160左右，关键呢我这个压差大，它怎么在你低压就70左右，
1: 嗯，
0: 我这边一吃降压药吧哈，
1: 嗯，
0: 那低压它就跟着往下降啊，你这烦人不，你说
1: 对，西药它就是这样，虽然说有些药，
0: 嗯，
1: 你像硝苯地平类的说适合于高血压，但是呢它低压也会跟着往下降的，只是降的幅度没有高压降的那么快，嗯，
0: 我这个低压一降吧哈，我这脑袋我的妈呀头昏脑胀的老难受了，自打吃上那个三百舒心颗粒哈，这能有半年多以来吧，哎呀这血压可稳定了啊，
1: 嗯，
0: 我也经常量啊，我得关注，都是130-170左右，低压70-80，哎挺好挺稳定，高压才130，
1: 那挺好，
0: 就自打今年血压他也没咋地儿，还是那么稳定，
1: 啊，
0: 脑袋呢就像以前说的昏头大脑前吧，
1: 嗯，
0: 那个现象也没有了，也不迷糊了，现在吧就觉得哎脑袋里不那么胀鼓的清清亮亮的，就觉得瞅哪吧哈可有精神头了呢，完了是不是，
1: 哎
0: 俺家孩子哈，
1: 嗯，
0: 看我说最近这几个月状态挺好啊，
1: 嗯，
0: 我说哎呀孩儿啊，这都是托了咱们大林老师的福啊，所以呢，
1: 啊，
0: 你说咱们赶上这么优惠的活动，
1: 嗯，
0: 我可不能错过呀，大林老师，
1: 啊，
0: 我再跟你商量商量呗，你别让我没两杯我这抢不上潮，你最好是你现在提前给我报上名呗，我求你了行不，我怕你人多我怕打不进你电话，我担心呢，
1: 没事我这边呢提前给你登个记，但是呢还得是咱们自己打电话跟学生那儿把名报上，你这样的话呢，你一说姓名可能我们这边呢系统里边就显示你这名了，跟后边给你打上个勾，这就算是报上名了，不可能说我这边给你登记你就啥都不用管了就在那等着就行了，不行，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和以往不一样，这个数量有限，对于每个人来讲呢咱们都必须得是公平的，咱们都是做到什么呢，公平公正公开，你跟我说一下你叫什么名儿，完了之后我给你做个记录。
0: 刘凤兰，
1: 啊，
0: 就是凤凰的凤，兰是兰花的兰。
1: 好嘞，好嘞，我给你记录上。
0: 太谢谢你了，明天我再打电话配合一下，咱这就完美了。
1: 哎，对，这就行了。好嘞，好，再见。
0: 再见，哎，
1: 嗯，
2: 好，先聊到这儿。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20号到28号，

0: 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百，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
1: 5月20日到28日，深百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百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百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你好啊，大林老师啊。
3: 你好。
2: 刚才我听说深百舒心颗粒都涨价了。
3: 这个事儿啊，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的。换句话来说呢，就是我擅自做主的。人药厂小辉那边呢是不同意的，但是咱管不了那么多了。因为你的价格涨上来，尤其在这节骨眼上，正是咱们心脑病啊、风湿骨病啊。啊，一些慢性病高发的时段，价格高了，它影响咱们治疗啊。很多老伙伴眼瞅着就断药了，所以这事我就擅自做主了。
2: 那可太好了，我这几天吧，我都上火了，
3: 是吧？
2: 你说这个深百这个要涨价了，那我就真吃不起了。
3: 啊，
2: 你说一盒还得贵200块钱，你说咱们农村的
3: 啊，家农村的，
2: 一年呢就只这点地生活。大林老师啊，没想到啊，你把这个价格给我们打下来了，还让我们能那个原价吃上，是吧？哎，那你赶紧给我订那个40盒的深百舒心颗粒。我想啊，多备点。
3: 多备点。可以。
2: 那我算了哈，算了一下，这一盒啊，合着360多块钱，里里外外的那个一盒能省下将近200块钱呢。
3: 那可不咋的。就比咱们按原价550，你一算的话，一盒还得省下200多呢，对不？
2: 是，你看看，不但没让我们多花这200块钱，反倒是让我们省了。我还没算那个包子油呢吧？这个包子油啊，我老伴吃了，吃的可好了。
3: 哎，那就行。
2: 他那个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都小了。
3: 哎呦，太好了！
2: 之前吧，因为嫌贵吧，没敢多买。这回你就直接赠送了，自己买吧，也得好几千呢，是不是？
3: 啊，那肯定啊，就咱们赠送你这些，你要自己买的话，那都快上万了。
2: 是啊，哎，我心里啊太激动了，你赶紧给我登上记一下，好不好？
3: 行。
2: 我叫王海洋，我家是吉林的。
3: 啊，吉林的。
2: 啊，
3: 好好，我这边呢给你登记。但是呢，咱们得明天早上8点准时报名。但是你找到我这儿了，我就先给你登上记，你还是需要打电话报名的。而且这回呢，你就记住，药厂肯定不会给咱们补发药物，那就是我们库房剩的这点药。所以咱们就是还那话，赶早不赶晚。
2: 对对对。再有啊，大林老师啊。我听他说你不走了，我高兴啊。
3: 说实话，本身呢，我也不愿意去那地上，毕竟是国外，语言不通。但是呢，孩子还非得让去，啊，老伴儿也说去，老伴儿去过一次， 那我一次没去。后来跟大伙交流这段时间呢，我发现咱很多老伙伴听说我要走了都很伤心很难过，其实我也很难过，但是我一算我要是不走了可能就孩子老伴不太高兴，我也高兴，身边的这些老伙伴也高兴啊，那我就可着大伙来呗。
2: 我和你走了快一年了吧，你这个人吧，
3: 嗯，
2: 哎，还有你这个药啊，
3: 嗯，
2: 我都信得着。
3: 哎呦，谢谢。
2: 因为啥呢？
3: 嗯，
2: 没用那个深百舒心颗粒之前呢，我这个是病挺多的，有糖尿病、心梗，还有那个心绞痛啊，就一回就得疼个30分钟啊。
3: 是啊。
2: 啊，相当严重了。
3: 嗯。
2: 人家疼的时候啊，这个出汗呐、啊，就把那衣服都整湿了。浑身都没劲儿，就是一点道都不能走了。
3: 嗯，
2: 哎呀，没办法了，我上医院了。
3: 嗯，
2: 到那做的那个叫造影啊，还有那个地气，
3: 嗯，
2: 那个彩超都做了，结果出来了，说我是有一根血管啊堵了那个75%了，还有一根呢堵了80%了。
3: 那得支架啊。
2: 啊，大夫说了，研究研究要给你支架吧，刚要去交钱。结果那大夫说吃不了架了。
3: 怎么的呢？
2: 因为啥？你那血管都钙化了。
3: 哎呦，就是输了、不敢碰了。
2: 哎，就说这血管吧没弹性了，一直吧就容易破。
3: 哎，风险很大
2: 啊。完了他就建议我吧、说你去做那个搭桥吧。
3: 哎呦，那更麻烦了。
2: 哎呀，那阵子吧我已经将近70了吧。
3: 嗯。
2: 哎呀，不说那个搭桥得花多少钱哈。
3: 嗯，
2: 就是能不能下来手术台那还也是回事啊。
3: 嗯，这是实话。
2: 后来就没长，没办法就吃点药维持着呗。年年呐、秋天呐、冬天呐，
3: 嗯，
2: 或者开春啊，
3: 嗯，
2: 那就得去打打针了，通通血管啥的哈。
3: 嗯，
2: 完了平时那不就还得吃挺多药吗维持、这得6-7种药啊。哎呀，结果咋样啊、我的胃都吃坏了，吃不下去饭了。完了整的我这个心脏吧也上不来气儿了。
3: 嗯，
2: 哎呀，晚上吧连睡觉都睡不好了，是吧？后来吧我听到你那个讲座了嘛。
3: 嗯
2: 啊，你说吧，这个世上啊本无病，
3: 对，
2: 自有愚和堵。
3: 是啊，
2: 啊，你说的太对了。没有两天我就把这个舒心颗粒哈、买回来了，用上了一个礼拜吧。
3: 嗯，
2: 哎，我就能上来气儿了，喘气儿吧不那么费劲了。
3: 那挺好。
2: 完了我这个胃里呢，
3: 嗯，
2: 还暖暖乎乎的。
3: 哎呦，太好了，
2: 就有胃口了吧。也想吃饭了。
3: 哎，能抓饭了，这是好事。
2: 吃到3-4个月的时候吧，
3: 嗯，
2: 我的心里边就不慌了。你像那个心绞痛，
3: 嗯，
2: 饭的次数也少了。
3: 哎，那就说明咱心血管已经疏通开了。
2: 起码吧我心里是不是不难受了嘛，就也不像以前那个怕动静嘛，现在、哎，没事了，不怕动静了，睡觉也睡得好了。
3: 嗯，
2: 那这一宿啊，能睡那个6-7个小时了。
3: 那行，那不错。
2: 到现在吧，这心脏几乎没事的、汗也不出了，浑身觉得就有劲儿了。
3: 哎、那挺好，整个就是咱们原来啊淤堵的那75%啊、80%啊，那血管肯定是达到50%、60%甚至还低，因为只有咱们这个。淤堵的血管降到了50%以下，那咱们才会感觉身体舒服，甚至有的讲话了，他才会没有任何的症状表现呢。
2: 是，
3: 挺好。
2: 前段时间嘛，这不又体检嘛，说我这个血压、血脂啊都下降了。你之前呢，我那个血压都是啥呢？170-180那样。
3: 啊，那是高。
2: 哎，现在呢，也就是130-140这样吧。
3: 哎，行，挺好。
2: 我没想到吧。
3: 嗯、
2: 这个血脂吧现在也正常了。哎，这回检查呢，
3: 嗯，
2: 什么胆固醇呐、
3: 甘
2: 油三酯啊，
3: 嗯，
2: 哎，都在正常范围了。
3: 那太好了，
2: 我可高兴了。
3: 嗯，
2: 大林老师啊，真没想到吧，真乃舒心颗粒啊，这个药啊这么好。关键是啥呢？太全面了。管的
3: 不是说他管的全面，而是他真正找到了咱们人体出现疾病的病根儿。啊，根儿在哪儿呢？就是淤堵，世上本无病，只因淤和堵，是因为有了淤堵之后才会出现这么多病的。深百舒心颗粒呢，你像这丹参呢，啊，北沙参呢，这是帮助我们解决心脑血管淤堵的。你像牡蛎，它是化我们肾脏里边淤的。 黄柏呢，它是整个管着咱们全身经络气血的鱼，龙骨呢就是这里边的主要了，是深度化鱼，专门化那种顽固的鱼，看不见的鱼。所以整个咱们身体的淤堵它都给你化开了，给你通开了，自身的代谢功能也增强了。因为啥？它通的不光是血管，它通经络啊，通脏腑，就你这个脏腑之间的功能啊也协调好了，包括我们的肝的解毒、肾的代谢呀，包括我们心脏的运输啊等等，这些功能都逐渐恢复正常了。所以我们再去检查的话，我们身体的各项指标它就容易正常。指标正常这是一，第二一个是啥呀？就是咱们还得感觉自身舒服，你不能说我光看指标，最主要中医其实还是从自身感受来讲的，就是我哪哪都觉得特别舒服，头也不晕，心脏也不慌，胳膊腿也有劲儿，这胃肠也是不难受，吃东西啊吃的挺香，这就挺好呗，对不对？
2: 对，
3: 哎，就是把淤堵给你散开了，所以淤则百病生，淤散百病消，这病咱慢慢就好了。
2: 是啊，所以吧，这回呢，我说啥也得多买点，那以后涨价我也不用担心。你可以给我报上名啊，千万呐，给我报上啊。
3: 嗯，放心吧，我这块我都给你登记上了。就像你说的，多备上点，这也是给咱自己囤，给咱自己备药。家里有粮，心不慌啊，对不对？
2: 那可不。
3: 那咱们这个病情稳定住了，身体逐渐康复了，咱多对付上几年。
2: 好。
3: 行，那我一会儿跟学员说一声，明天早上你别忘了8点准时跟学员那报个名，登个记。
2: 好的，
3: 好
2: 的，好
3: 嘞，
2: 谢谢老师。
3: 哎呦，客气了，
2: 谢谢，
3: 再见。
0: 感谢大林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我们这是第一次来，
6: 头一回，
5: 但是跟大家也是老朋友了。
6: 怎么呢？
5: 因为在电视里啊经常见到过我们，
6: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5: 就是没有面对面瞧见过，
6: 没有这样的机会，
5: 所以大家很有兴趣
6: 啊，
5: 想弄张票啊看一看这马季长什么模样。
6: 都挺关心的嘛。
5: 今天借这机会公开在这儿展览一下。
6: 展览呢、
5: 欢迎大家参观
6: 啊，
5: 欢迎参观，请勿拿走。
6: 嗨，谁抱得动啊？
5: 前面都是表演的节目。
6: 对，
5: 咱们俩人呢，咱们来回别开生面的节目。
6: 什么节目呢？
5: 咱们在这儿啊进行一次体育比赛。
6: 在哪儿呢？
5: 就在这舞台上。
6: 这舞台上能运动得开吗？
5: 咱不搞大型的运动项目，
6: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5: 咱们
6: 下棋。
5: 下棋不行。下棋大家看不清楚。
6: 那咱俩拔河。
5: 拔河是集体项目啊。
6: 那咱俩拳击。
5: 拳击咱俩谁打谁都不合适。
6: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5: 咱俩比赛吹牛吧。
6: 哎，吹牛
5: 啊？啊，怎么了？
6: 说大话呀。
5: 哎，这是新兴的运动项目
6: 哦，
5: 因为古今中外吹牛的人大有所在啊。
6: 是吗？
5: 吹牛的方式还多种多样。
6: 都有怎么吹的？
5: 直截了当吹的
6: 啊，
5: 拐弯抹角吹的，互相对着吹的，捧着吹的
6: 啊，
5: 海阔天空吹的。
6: 哎呦嚯
5: 啊，
6: 花样还不少。
5: 咱们今天通过这场友谊比赛，把一个个吹牛的嘴脸勾画出来
6: 哦，
5: 推荐给大家
6: 啊！
5: 您爱学哪样学哪样。
6: 哎，
5: 啊，
6: 有学这个的吗？
5: 咱们就是让大家看一看。
6: 可以
5: 啊。
6: 不过我这吹上可没什么经验呢。
5: 不要紧呢，一回收两回熟嘛。熟中生巧啊。
6: 对对对，
5: 只要你不断的吹，你经常的吹，你刻苦的吹，吹不了多久，你能吹出亚洲，走向世界
6: 啊。我吹出亚洲啊。
5: 你应该有信心
6: 啊。
5: 你呀条件确实不错。
6: 我什么条件好啊？
5: 脸皮比较厚实。
6: 哎，谁呀？
5: 啊，
6: 行行行，
5: 怎么样？
6: 既然这样，我就吹吹试试。
5: 那好，咱们吹牛比赛开始了啊！
6: 好好好，
5: 请大家都坐好了啊！
6: 嗯嗯，
5: 在座的哪位如果对吹牛有兴趣，我们欢迎您上来，咱们一块儿吹啊！
6: 不，啊，这队伍就别扩大了。
5: 行，就咱俩人吹。
6: 好，
5: 现在吹牛比赛开始。
6: 好，
5: 双方运动员入场。
6: 还有入场式呢？
5: 嘣嘣嘣。嘣嘣嘣！
6: 这什么乐队？
5: 这是吹管乐伴奏。
6: 好，全吹一块儿去了。
5: 首先由种子队员赵岩开吹。
6: 好
5: 啊，
6: 我呀，
5: 啊，
6: 我还真没吹过这玩意儿。
5: 我说要吹，咱们就卯足了劲儿吹啊。
6: 那当然了，
5: 哎，对，来，
6: 咱还想破纪录呢。
5: 对对对。
6: 要讲吹牛啊，
5: 啊，
6: 您在座的谁也不如我。
5: 这属于直截了当的那么种吹啊，
6: 我吹了有十几年历史了，
5: 不简单呐，吹了十几年了。
6: 对对对。

0: 吹牛工厂，
1: 我们家是吹牛股份有限公司，
0: 我们家是吹牛大托拉斯，
1: 我们家是世界吹牛中心。
0: 你们这中心是我们家吹出来的，
2: 比不了。你可太能吹了，你
0: 吹啊！
2: 哎呀，比不了，比
0: 不
2: 了。
0: 不行了啊！开局您就失利了。
2: 好嘛！
0: 哎、啊、呀，不行不行啊！
2: 再来再来，
0: 还来吗？
2: 来
0: 来，咱们换样了。
2: 换什么样？
0: 咱们绕着吹了。
2: 什么叫绕着吹啊？
0: 你吹我，我吹你，吹来吹去，目的还是为了抬高自己。
2: 哇啊，这吹牛的名堂还不少、哎、
0: 吹牛人全是这样嘛。
2: 开始吧，
0: 来吹吧。
2: 哎呀，马季同志啊，您的相声说得太好了。
0: 哎呦，哪里哪里，赵岩同志啊，您的相声说得比我好多了。
2: 啊，不行不行啊，您可以称得上是名家高手、权威大师、啊、
0: 哎呦，不能那么说啊，您可以说是新兴新秀、新的潮流的代表。
2: 哪里哪里、啊、您的相声是高雅而不粗俗啊，
0: 您的相声说的幽默而又含蓄啊，
2: 您的相声是脍炙人口啊，
0: 您的相声可以说是当代的佼佼者。
2: 您的相声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
0: 哎呦，您的相声是世界幽默宝库里面的精品呐、啊。
2: 您的相声啊，让人是前仰后合呀。
0: 您的相声那真是山崩地裂啦。
2: 啊，要地震呐。
0: 好啊，
2: 您的相声作用太大了，
0: 您这个相声社会效果极佳呀。
2: 上回啊，东郊一个工厂着火了，全城的消防队都去了，没救灭呀，没办法把您请去了、您站在那儿嘚啵嘚啵来一段相声，眼看着那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就灭了。您这作用太大了。
0: 啊，我这相声还管救火呢。
2: 好啊，
0: 要说您这相声作用更大了。
2: 怎么呢？
0: 西郊奶牛场那个牛啊下不了奶呀、啊后来把您找去了啊，您是风尘仆仆不顾疲劳啊，对着奶牛您就吹上了
2: 啊。吹呀、啊、
0: 不你就说上了。哎，说了一段相声啊，感动的那牛这哭哦，哎呦，流的那眼泪全是牛奶呀、啊、
2: 你瞧瞧。哇，不这啊，这开闸了，
0: 作用太大了。
2: 您不光相声说得好啊，啊，您那笔头子也厉害呀、啊。
0: 您那笔头子比我厉害多了。
2: 昨天我听说您一晚上写了四篇文章呢。
0: 我听说昨儿晚上您写仨电影剧本啊。
2: 哎呀，啊、您那国画也好啊。
0: 哎，您那书法那是一绝呀、啊。
2: 您那国画荣宝斋都不敢公开出售啊。
0: 哎，您那个书法海关都不让出口啊。
2: 那为什么呀？
0: 怕丢人呢。
2: 吓死。您不光文学上有所成就啊，您还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呐。
0: 哎呀，您我还运动员了。
2: 您瞧您这体型，没怎么运动就先圆了。运动员。
0: 我什么运动员呢？
2: 您是体操运动员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要不是体操运动员，我能有这线条吗？
2: 他还承认了。哎呦，前些日子您编了一套高难度的动作，什么同飞李宁那根本做不了啊。
0: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2: 那个体育界这点事儿，那能瞒得了我吗？
0: 啊，对对，你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2: 说一说。哎，您那套高难度动作呀，那是鞍马上的托马斯全旋，然后窜到高低杠上，来个加尼腾跃，在单杠上来个单臂大回环，最后掉地毯上来个旋720度，然后从怀里头变个大火盆出来。哎呀，为了让大家以饱眼福，咱们欢迎他表演表演啊！欢迎欢迎欢迎！哎呀，来来来来来，表演表演！欢迎欢迎，十位鼓掌！哎，来来来来，
3: 别别客气别客气。
0: 因为我虽然这么好啊。这今儿没有那体育器械，咱练不了，练不了。
2: 没关系，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简单的翻几个跟头。
1: 翻啊，翻不了。
0: 别客气，
1: 也没有钢琴伴奏，我怎么翻呢？
0: 哎，
1: 不是啊，
0: 我用嘴给你伴奏，
1: 嘴行吗？
0: 我这嘴你还不放心吗？
1: 倒霉就倒你这嘴上了。
0: 来吧，
1: 非得翻呢？
0: 来来来，咱们看看啊。嗯，
1: 翻
0: 翻。
1: 嗯，人活百岁，终有一死。
0: 豁出去了，嗯，
1: 翻跟头啊！
0: 翻翻翻！
1: 音乐起。

0: 你这是翻跟头吗？
1: 向遗体告别。
0: 你告什么别呀、啊？
1: 你给我用什么音乐呀、啊？追悼会上用的。
0: 是啊，啊，一会儿翻不起来就开追悼会了，
1: 像话吗？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就是借此机会表现表现你这点音乐的才能吗？
0: 你掌握了，
1: 对不对？我们赵岩同志在音乐上有两下子。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中央音乐学院于教授跟我提到你。
0: 他说什么来着？
1: 哎呀，说你呀、啊，啊，是天才的歌唱家。
0: 你瞧是不是？
1: 音色非常美，哎，音韵也特别宽。
0: 对对对，
1: 高音唱到黑 C 啊，低音唱到 low D。
0: 是是是。
1: 好，为了使大家一饱耳福，咱们欢迎他唱一个美国歌曲《草帽之歌》。欢迎欢迎欢迎！
0: 他又给我送回来了。来来来，咱有机会咱改天再说。
1: 不，唱，我唱，我让你唱热闹，唱。
0: 来，这儿没钢琴呢，这
1: 没钢琴不要紧，我给你借一个。哪位同志兜里带着钢琴呢？
0: 像话吗？
1: 我按两下，我啊，
0: 这兜里放得下钢琴吗？
1: 嗯，没带着，我用嘴给你伴奏。
0: 你这嘴行吗？
1: 我这嘴，咱俩这嘴都够可以的。
0: 伴奏，
1: 来来来，开始啊，唱
0: 《草帽之歌》。
1: 哎，《草帽歌》。
2: 妈妈 ，Do you remember？
3: 是这味儿。
2: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1: 哭什么你这？
0: 你这曲子我能不哭吗？
1: 你怎么跟我用这曲子来着？
0: 行行行啊！哎呀，你可太能吹了！
1: 我还能吹呢，我吹不过你。
0: 怎么？
1: 你不愧是吹弹上的新秀。
0: 哦，哪里哪里啊！那我也比不了您这吹弹老将。嗯，
1: 您是青出于吹胜于吹了。嗯，
0: 您是老将吹马一个吹俩呀。
1: 不能这么说啊！您是长江后吹，吹前吹呀、啊！啊，
0: 您是这个我都没词儿了，我这个
1: 要完了吗？要完了吗？啊！
0: 再来，再来，
1: 还来啊？
0: 来，
1: 又换样了，
0: 又换什么样了？
1: 借吹了。
0: 什么叫借吹、啊？
1: 借别人的嘴吹嘘自己。
0: 好嘛，这名堂还真不少。嘿嘿，来吧，
1: 来吹吧。
0: 要讲借吹呀、啊！啊，嘿，你马季可就不行了。
1: 等会儿。
0: 你马季呀、啊？
1: 马季，
0: 啊，
1: 马季来了吗？
0: 嗯，
1: 马季在哪儿呢？
0: 哎，
1: 找找，马季，马季也来了。
0: 嘿，好嘛、啊，这位吹牛吹的连自己都找不着了。啊、你不就是马季吗？
1: 嗯，啊，我不是马季，
0: 你是谁呀、啊？
1: 我不值一提。
0: 你是哪位？
1: 我是小小的赵岩。赵岩，
0: 这赵岩就小小的。那你是赵岩，我哪儿去了？
1: 我哪知道啊？
0: 我是谁呀、啊？
1: 你，哎呦啊！你就是德高望重的马老先生。
0: 好的，我们俩换个呢。
1: 哎呀，马老先生真是了不起呀、啊！
0: 哎呀，
1: 听说您是博学多才啊，您称为“活百科全书”，马老先生好啊。
0: 这位吹出花样了，借别人嘴吹自己呀、啊。哎呀，不行不行啊！啊，我马季比你赵岩差远了。
1: 难，
0: 你赵岩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啊！
1: 不能这么说，啊、我小小的赵岩见着您小巫见大巫了。
0: 哪里哪里啊！我小小马季见着您那得退避三舍、啊。
1: 我赵岩不行，
0: 我马季不行，
1: 我赵岩不是个东西。哎。
0: 我马季不是个好鸟，
1: 我赵岩是吹牛撒谎，
0: 我马季装疯卖傻，
1: 我赵岩不是好人，
0: 我马季，
1: 我赵岩不得好死，我赵岩死了都得喂狗。
0: 你这笑话，怎么骂上了你这个？
1: 又吹牛完了吧？又完了吧？
0: 怎么完了？
1: 又不行了
0: 吧？你甭斗气儿啊！再来，再来，
1: 再来！咱们海阔天空吹。
0: 什么叫啊？海阔天空，
1: 想吹什么吹什么，
0: 散着吹了。
1: 怎么样？
0: 来吧，
1: 你来吧。
0: 告诉你啊，我这人能耐太大了。
1: 有什么能耐？
0: 我能用耳朵看书。能耐大？
1: 你没问问我有什么能耐吧？
0: 你有什么能耐呀？
1: 我经常用鼻子吃饭。
0: 那我能用嘎吱窝找矿，
1: 我能用嗓子眼发电，
0: 我隔着墙能看见人，
1: 我隔着你衣服能看见你钱。
0: 我留什么的？告诉你呀， 昨天晚上我发高烧了。
1: 昨天晚上我也发高烧了，
0: 我烧到67度啊。
1: 我烧94度了。
0: 你不怕烧死啊？
1: 烧吧，
0: 烧得这厉害呀。
1: 怎么了？
0: 我手里头攥个玉米粒，一张手成玉米花啊。
1: 我烧得也太厉害了。
0: 怎么呢？
1: 今天早晨出被窝一睁眼呐，一瞧那被窝烧了4个大窟窿啊。
0: 你可太能烧了。
1: 你也够能烧的。
0: 昨天晚上我请人吃饭了。
1: 我昨天晚上也请人吃饭了。
0: 我怎么吹他怎么吹呀、
1: 来吧。
0: 吃着吃着坏了啊，我把筷子咽下去了。
1: 我吃着吃着也坏了。
0: 怎么？
1: 我把钢种勺咬下一块来。
0: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我把盘子咬下一块来。
1: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0: 怎么？
1: 我把那大碗咬下去了。
0: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啊！我把半拉桌面咬下来了。
1: 我吃着吃着我又咬。
0: 咬什么了？
1: 我把我自己鼻子咬下来了。
0: 啊，你够得着吗？
1: 我欠着点咬的，你管着吗？
0: 像话吗？我告诉你啊，我这人少年老成。
1: 我告诉你，我这人成熟的过早。
0: 我10岁就上大学了。
1: 我9岁就大学毕业了。
0: 我8岁就结婚了。
1: 我7岁我们的孩子13了。
0: 走吧你们，吓话了。
2: 反正吹牛也不上税嘛，是吧？来吧。
0: 我跟你说呀，我6岁就长老人斑了。
1: 我5岁就有抬头纹了。
0: 我4岁就驼背了。
1: 我3岁就留胡子了。
0: 我2岁就谢顶了。
1: 我刚生出来我退休了。
0: 没边儿了。
1: 来吧，吹吹呀。赶着吹吗？
0: 跟你说呀。
1: 说吧。
0: 我这人个儿可高啊。
1: 跟你说，我比你高得多。
0: 我2.78米。
1: 我3.69米。
0: 你有那么高吗？
1: 你有那么高吗？
0: 我热胀冷缩抽抽了。
1: 这我热胀冷缩我胀出来了。
0: 那你也没我高。
1: 你也没我高。
0: 我跟北京白塔一边高。
1: 我比白塔还高一头。
0: 还是我高。
1: 还是我高。
0: 飞机打我腰这儿飞
1: 啊，卫星打我脚下的过。
0: 我高，
1: 我高，
0: 我头顶蓝天脚踩大地，没法再高了。
1: 我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着地
0: 啊。
2: 怎么了？
0: 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1: 对
0: 了，那你这脸哪儿去了？
1: 我们这吹牛人就不要脸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都是一路坎坷，有的人迈过去了就见着亮了，有的人迈不过去就一辈子活在痛苦里，想翻身都难。人要面对的坎坷太多了，婚姻、家庭、事业等等吧。但是总结起来有一个最大的坎儿，那就是病。这个坎儿很多人都迈不过去，得了病，病跟你走一辈子，破裤子缠腿， 甩都甩不开，没完没了。您说，没一个人不想把病治好的，但是确实方法用了一大堆，病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那病来了，咱们怎么办？我想，咱们首先得把心态放平，放稳，别哭丧个脸，天天一点精气神没有，病挺厉害，咱们得比他更厉害，这才能压倒他。大家伙都看过《西游记》，那孙悟空长得啥呀？电视里看着是美猴王，那书里写的比妖怪长得还吓人，都说他毛脸雷公嘴，那多吓人呐，长得让人害怕，再加上一身好本领，您说妖怪能不害怕吗？病不也这样吗？您要是得了病，害怕的不得了，那病能怕你吗？更欺负你了。你要是整天心情愉快，不把它当回事儿，再加上用点药，用点胡家老膏，小半年的事儿，什么病都给他解决利索了。所以得了病啊，咱们不用害怕，有很多方法去治它。你退一寸，他进一尺，咱们就和他死拼到底，看看到底谁输谁赢。有这个劲儿，咱们什么病我相信都能解决掉。咱们人呐，都会面临困境，但是这个时候呢，咱们心里一定要有希望，这股火得烧。

相信这个病能治好，能解决掉，您相信才有希望。您要是垂头丧气了，那就永远见不着亮了。我和大家讲一个我的患者，他也是我的一个朋友，叫秀兰。他这辈子生活比较坎坷，年轻的时候丈夫一场意外交通事故去世了，他一个人抚养孩子，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多不容易啊，那辛酸苦辣就别提了。孩子长大了，他身体也累垮了，老了老了，病全找上门来了，浑身哪儿都疼，胳膊疼，腿疼，最受不了的就是胸口疼，胸口疼起来像有一块石头压着似的，气也上不来，他人太刚强了，也不去医院，难受就吃一片药顶着，难受劲儿一会儿就过去了。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冠心病了，这么总拿药顶着，早晚得出问题，病在那儿呢，您不去治，过一天算一天，那这个病早晚还会找上您。后来果不其然，一天心梗发作了，胸口像炸开似的疼，有过心梗的患者都知道那种感觉。到医院治吧，也没怎么治利索，出院以后就是维持着，很快心脏功能就不行了，心衰了。心衰这个东西是最可怕的。心衰是啥？打个比方，就像赛跑一样，您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肌病等等，所有的心脏病在一起赛跑，大家伙拼命往终点冲，最后到的终点是啥？那就是心衰。心衰是所有心血管病的末期，这就和肿瘤的晚期是一样的，是非常严重的。不说病入膏肓了吧，也离那儿不远了，再刚强的人也得倒下。这病到这个时候了，您就是钢筋铁骨也没有办法了。秀兰症状比较严重，整天胸闷，走一会儿气儿就上不来，晚上睡觉更难受，得拿被或者枕头把上半身垫高才能睡着，要不气喘不上来，就这样半夜还得憋醒，起来坐着喘几口粗气才能把气儿喘上来。其他那些症状就不用说了。当时秀兰儿子还没结婚，他这一辈子就想着把儿子安排好，把婚结了，这也对得起孩子他爹了。这一病不起，他害怕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就把家里所有的存折啊、银行卡啊全给儿子了，和儿子说，妈不能给再攒钱了，干不了活了，你自己好好的拿这些钱结婚，这孩子哪能让他娘干等着呢？四处想办法，能吃的药全吃了，能看的医生也都看了，没有什么作用。后来一次和他通了电话，我才知道他病这么重。我说，你这么难受，就这么挺着，你怎么不找我呢？他这个人就是一辈子不爱求人，什么事儿都自己干。
怕给别人添麻烦。他说，治也治不好，就不想再四处治了。我说，这心衰没有治好，那就是没治到根儿上。你看你，这一步步的冠心病、心梗、心衰，这都占全了，这得遭多少罪呀、啊？怎么就治不好呢？用点胡家老膏，什么道理？我也不和你说了，你就用着就行了。当然啦，你心脏想要恢复到二三十岁，那功能是不可能的。人体是逐渐衰老的，那器官也跟着衰老，这是自然规律，谁也改变不了。但是你说恢复到正常人这个年龄段的心脏的功能水平，这还是比较容易的。老朋友，不用多说，他对我是非常信任的。就这样，就开始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就按顿吃，早晚能见到效果。当时我记得没多长时间，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他来找我一回，轻轻松松的一溜小跑过来了，心情挺好。这两个月他晚上睡觉就能平躺了，喘气也匀净了，但是前胸还有点胸闷，不过减轻很多，和我报喜来了，我也替他高兴。我说，你就按照疗程吃，那胡家老膏恢复你气血精华，身体里的这些能量将本源恢复了，得需要点时间，一两个月，想解决利索，费点劲儿，但也不排除有的患者有这个可能，多数患者都得有一个过程，得有一个周期。现在症状减轻了，往好的方向发展，这就行了，坚持用吧。后来他症状就一点点消失了，能出去跳广场舞去了，还出去找了一份临时的工作。这时候想停药，我说要想不复发就别停，现在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和正常人一样了，但治上了就把病治彻底，别半途而废，要不之前白费了，吃上半年左右吧。当然了，这半年是平均的天数，有的人可能时间就要更长一些，多吃一两个月都正常。咱们治病也不是拿秤砣杆子称东西，一两都不能差，时间长时间短都很正常。秀兰坚持吃完了，非常好，人完全变了个样，干点重活都没啥事儿了，我也替他高兴。人这辈子有时候要是能帮一把自己身边的人，亲人呐、朋友啊，心里得劲儿了，舒服，拿啥都换不来这感觉。后来他病好了，孩子没几年处了个对象就结婚了，结婚当天特意请我去参加的婚礼，一家和和美美的，我也替他们一家子高兴。他和我说，也没想到之前病成那个样子还能治好。我说，这还是靠你自己，你自己有信心了，这病就好得快。这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啥事儿别看眼前的困难，
只要你有

坚持，那一切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人这呢，一辈子没有十全十美的，总会遇上困难，遇上问题。最终解决这些困难，根儿上还得从心上去解决。有些人总说别人过得好，其实过得好，过的是啥？就是一个心态。有很多家庭很普通，但是过得乐乐呵呵的，靠的是啥？就是心态好，把什么都看淡了。人这一辈子，多少事情，一念放下，万般自然。老祖宗有句话说得好，东门不开，西门开，东边不亮，西边亮。遇上困难了，办法总比困难多。一次不行，咱们就多试几次呗。也不缺啥，也不少啥的，也不损失啥，治病也是这个理儿。有的人有病不治，有的人拿药成天顶着，短时间不难受了，就以为病没事儿了，然后难受的时候再吃，就认为这个病就应该是这样的，没别的好办法。全世界的患者其实都是这样，您没用过别的方法，怎么就知道别的方法不行？啥事儿都可以观望，但是病这个东西不能观望。过去我们有一个词儿叫掩耳盗铃，虽然您听不到了，但是那铃儿该响还是响，该发生的事儿还是会发生。病可不等您，您心脏有毛病不去治，冠心病、心梗、心衰，未来就是这个过程，顺其自然就会越来越严重。这就像您跳上生产线一样，您跳上去了，该压膜压膜，该喷漆喷漆，到最后一步，该成型成型，都是按这个模式走的。所以咱们就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把病给它制止住，这样能省去多少麻烦，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无论是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哮喘、高血压、糖尿病、失眠、乏力这些病，用别的方法我不知道，我也没研究过。但是要是从病根上去治，用我们胡家老高，那是没啥可挑剔的。我多半辈子的行医经验，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您就放心用，坐在那儿等着结果就行了。有了病，咱们就别耽误；有好办法，咱们就别去遭那罪，赶紧解决利索。尤其是像秀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这是一个最折磨人的病。挺好一个大活人，一下子可能就要卧床了，转眼之间的事儿，很多人心理上就受不了，感觉这太痛苦了，确实是很遭罪，这一点不夸张。我接触这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得了这个病，命基本上就被他拿去了一半。您说这脑血栓，原来一家人头一天晚上还有说有笑的，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发现下床腿就不好使了，说话也说不利索，一照镜子口眼歪斜的，口水也兜不住了，
顺着嘴就往下淌，这谁受得了？医院治完了，命捡回来了，但是人就不是当初那个人了，自己遭罪不说，家里人也跟着难受。一个家庭里有一个脑血栓的病人，就够这个家里的人忙活的。家属有时候就光顾着照顾病人了，心里这股子劲儿就泄了。一看别的患者，一个小区里的老王、老李脑血栓都是那样，得了这个病就这辈子就这样了，只能认命了，能恢复成啥样算啥样吧。患者本来想治，一看家里人这样也就泄气了，这个病就这样了，治也没啥用，不相信自己还能有康复那一天，这个想法是最害人的。我总和患者说，别人治不好，那是方法有时候不对，您不能自己给自己定性了，治不好了。您要是在外面多走走，多去尝试尝试，您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病是治不了的，总会有方法。现在治不了，是因为现在还没研究出来方法。更何况现在咱们有方法了，有胡家老高，还有这么多患者康复的经验，咱们就放心去用。用的时间到了，自然就会解决的。水到渠成的事儿，病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心态。你不去选择，不去治，谁也帮不了您。人这一辈子总是有很多的选择，选择上哪所大学，选择和谁结婚，有病了选择怎么治疗，有时候选择对了比您努力更重要，治病尤其是这样。到我这儿的很多患者，冠心病、心梗的、脑血栓、脑出血、偏瘫的、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风湿、类风湿的，用了很多的方法，有的是一条道走到黑，方法不行，药的效力跟不上，还在一直治，最后把病给耽误了。也不能说是选择错了，可能是选择的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也有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咱们治病还是得把自己心里这个镜子给它擦得亮亮堂堂的，多学点治病方面的东西，多去了解了解，自己有一个起码的判断，有好的办法，您认准了就可以去试一试。不是说必须吃胡家老高，用别的好的方法都行，只要患者把病彻底解决了，不再疼了，也不难受了，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了，那都是好的办法。但是选择胡家老高，我还真是得劝大家伙一条道给他走到黑，用上一小段时间就知道我为什么让大家伙用上就别停了。这个不用我多说，聪明人都明白。人这一辈子就像大海里的波浪，起起伏伏，有起有落，很正常。有了病，咱们人就在低谷里了，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一个人心态的时候，心态比治病的药还重要，没有好心态，这病就难治。

0: 太好，这病好的也快。大家伙自己可以多琢磨琢磨，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家老哥，我用了一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啊，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一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哎，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年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您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2: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那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
0: 你看，
2: 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0: 啊，
2: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0: 马上病就来了啊！
2: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2: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2: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0: 啊，
2: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次夜、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0: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2: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2: 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病了， 是不是啊？
2: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七十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
0: 还有
2: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0: 那不是吧？
2: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的，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2: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0: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2: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0: 好，
2: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0: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2: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好，
2: 胡老师，
0: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2: 是
0: 您坚持用吧，啊，
2: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0: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2: 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0: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2: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0: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您好，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啊，我是您山西的听众，听您节目都有一年半的时间了，也算
0: 是
3: 老朋友了。
0: 好，谢谢您对我的尊重和爱戴。好，
3: 胡教授，我是盼了好久啊，才跟你通上话。你这个普及回归本源的理念影响人太多啊。
0: 啊。
3: 可以将我们从疾病的痛苦中解救出来，哎呀，真是帮助了无数的患者呀！别人不说，你看，就说我自己，经过您老人家给我这么长时间的熏陶啊，我现在啊，每天啊，心里都是你的影子，都是您的声音。还有，我特别感谢您啊，通过一年半的调理啊， 我现在收获可大了啊。
0: 哦哦。
3: 嗯。

0: 坎坷坷的生活，周围哪有响声啊，或者稍微啊声音大一点啊，也吓我一跳，就是这样。
1: 特别紧张，特别害怕，是吧？哎，
0: 对，
1: 经不起这种刺激了，是不是啊？啊。
0: 嗯，所以平时也干不了多少活，哎呀，有时候就在床上躺着。嗯、菜市场就离我家也就不到1000米，这都得病啊，我都没去过几回。
1: 嗯。
0: 嗯，有时候犯心咬痛了，只能躺着。坐着都不行、
1: 啊、
0: 怎么都不行，哎，就得去医院输液、
1: 嗯、
0: 反正是中医西医全看了、啊、吃了好多的药，结果把胃都吃坏了、啊、喝水胃都疼、嗯、
1: 啊啊啊，
0: 当时觉得真是都看不到希望，也悲观厌世的、啊、感觉啊我自己都觉得走投无路似的、
1: 啊、别那么紧张、
0: 哎、
1: 啊
0: 嗯。哎呀，也真是我运气好，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在广播里听到教授您的声音了。哎呀，
1: 哦，
0: 是那么的和蔼和亲啊。
1: 哎，
0: 你讲的啊，回归本源啊，恢复身体机能。我当时就想着我全身都是毛病，这个回归本源，我感觉非常适合我。哎，我就马上就购买了胡家老膏。
1: 哦。
0: 嗯嗯，也这就这跟老师您结了缘了，嗯
1: 嗯，没错啊，
0: 嗯，
1: 看病也要讲缘分的啊，
0: 对，
1: 也可以说您病一定能够完全好起来的，没有问题啊。
0: 谢谢胡教授，也就有、
1: 啊、
0: 我当时用了一个月，我就觉得这心脏舒服了不少啊，
1: 嗯
0: 呀，感觉心脏平静了一些，喘气也均匀点了。
1: 啊，
0: 嗯，两个多月我就能出去溜达溜达了，
1: 啊，
0: 我就接着用，哎呀，用到也就4个月的时候啊，买菜做饭基本都行了，
1: 好极了。
0: 呀，胡教授，我真是没有想到，我吃了这么多年、
1: 啊、
0: 没治好我这病，这回怎么好的这么快、
1: 嗯，
0: 这让我感觉这么明显，这么舒服，都挺好的啊，
1: 多好啊，啊，
0: 嗯，
1: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也是您非常幸运的。
0: 嗯
1: 啊，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局，我为您高兴啊！恐、
0: 嗯、
1: 怕您本身也特别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我也特别高兴。胡教授，我现在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上哪就上哪。哎、这活这么大岁数了，才觉得原来这幸福生活这么好。哎呀，心里无忧无虑，
1: 啊、
0: 没有压力、
1: 就是，
0: 特别轻松。
1: 嗯、啊。
0: 老师，
1: 啊、
0: 我再跟你说件事儿啊，就是
1: 啊，您讲，
0: 前些日子我经历了一场重大考验啊，
1: 啊，
0: 就是上个月我亲弟弟是63岁啊，
1: 啊，
0: 去那个桂林旅游去了，呀、
1: 哦，
0: 就是心脏病突发去世了，嗯、
1: 啊，
0: 呀，我强忍着悲痛啊，和侄女儿坐了3个小时的飞机。
1: 啊
0: 还有1个多小时的汽车去桂林处理后事，嗯，
1: 哦，
0: 那处理善后的事儿嘛，我想一定要按老师说的修好身心，
1: 啊、
0: 尊重事实，
1: 啊，
0: 这真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啊，教授您说我过去那样，现在这样，哎呀，谁能想到呀？
1: 嗯、就
0: 是
1: 嘛，是啊，
0: 嗯，特别是我们全家都特别呀震惊。原来哈、
1: 啊，
0: 还以为我根本就接受不了呢。啊、
1: 嗯，
0: 老头和儿子啊，都提心吊胆的
1: 啊，
0: 也都害怕我回来不一定啥样呢。结果我顺利的回来了。哎呀，胡教授，这对我来说是不是重大考验呢？
1: 那可不是啊。
0: 嗯。
1: 你也经得起这个考验，真是太好了、
0: 嗯、
1: 啊，也是难得的这么一个结果。您说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 啊,
0: 啊。哎，是啊，我也。自己特别满意，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呀。
1: 哎、没错，哎，
0: 胡教授，我一定要跟您走下去，做一个健康的、快乐的、幸福的人。
1: 没问题啊，
0: 哎，把我的正能量带给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哎、好，太好了啊、
0: 嗯！
1: 我讲一讲吧，啊，
0: 嗯，
1: 怎么讲啊？
0: 嗯、
1: 本源的问题。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0: 嗯、
1: 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

0: 风水这些个啊，
1: 嗯，
0: 使得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健康了。什么叫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叫治病了。这也是最上层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啊，回归本源是咱们恢复健康能够完全达到咱们预想的结果，就像您今天一样啊。
1: 嗯，
0: 所以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2: 嗯，我会的。
0: 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
1: 嗯，
0: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的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2: 嗯，我也真的衷心希望更多的人通过胡家老膏的治疗能够受益，能够和我一样健康快乐的生活。
0: 哎，您看对了，您也说对了，而且您本身也做到了，祝福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2: 好的，
0: 老朋友。
2: 好的，谢谢。
0: 好，
2: 嗯，谢谢胡教授。
0: 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2: 嗯，再见。
0: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全家幸福。好，再会啊。
2: 再见。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哎，你好，您是一位值得我们这些患者敬重的好医生啊。
0: 哈哈，
4: 也为了一份责任不忘初心啊，为了我们啊广大的患者啊带来的您家传的胡家老膏
0: 啊，
4: 哎，这种大爱的精神吧，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这胡家老膏啊真是救了我呀，让我受益匪浅啊。
0: 好，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哎，胡老，我跟你啊汇报汇报我这个用这胡家老膏啊前前后后的身体的变化啊。
0: 哎，好的。
4: 我用胡家老膏啊有这七八个月了。
0: 嗯，
4: 我最早的时候啊就是头晕，早上刷牙的时候啊会咳嗽啊，下痰。
0: 嗯，
4: 慢慢的干点体力活啊，比如拖个地啊啥的，拿点什么东西啊，就会感觉这个呼吸啊有点沉，
0: 嗯
4: 嗯，喘气儿啊有点费劲儿
0: 啊。
4: 这不是我到医院啊化验了个血啊，做了个检查啊，验血的时候啊这生化还算正常啊。
0: 哦，
4: 这白细胞呢是12.63，
0: 嗯，
4: 稍微超出那个正常范围一点点吧。
0: 啊啊啊。
4: 哎，当时也没在意，但是查出来啊血压高，我就开始吃那个降压药。
0: 嗯，
4: 血压控制的啊还算可以吧。
0: 啊，
4: 这不是又过了两三个月吧，我早上起来啊不刻意的咳嗽，哎，有时候上个厕所的时候啊哎都会习惯性的咳嗽
0: 啊，
4: 有时候啊是那个痰啊是黑色的，有时候是感觉啊这个胸部啊隐隐的作痛。我有一胸是啊，我这个抽烟啊，这个烟龄也30多年了吧，啊，哎，不会是得了啥不好的病了吧？哎，越想越害怕，
0: 啊，
4: 哎呀，老伴儿啊，这不是逼着我赶快上医院是做个检查吧？啊，哎，结果出来啊，哎，不是那个坏病，啊，
0: 嗯，
4: 我这心啊，这块就大石头就终于是落地了。
0: 对对对，
4: 但是大夫说我这个肺吧，不太乐观吧，
0: 啊，
4: 再发展下去啊，就变成了慢性的肺病了。
0: 嗯，
4: 那时候啊，就要像高血压一样长期的坚持服药了，不然就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呀、咳嗽加重呀、痰量增多呀，哎呀，我一想这不完了。 我爸这个身体就不好，从50多岁啊开始就用药啊，最后这个肝脏呀、肾脏呀，全部吃坏了。
0: 你看看，
4: 我临走的时候啊，你说他早老醉了
0: 啊啊啊！所以这个病是比较复杂的，而且不是一种病，您说是不是啊？啊，
4: 对，
0: 您讲。
4: 我越想啊，这越上火，我越想啊，越不知道该咋办了。哎，这时候我就听到胡老您这讲座了，您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我听着吧特别有道理。我要是通过这胡家老高啊，把这个身体的本源找回来啊，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健康啊，就再也不用吃那些对身体有副作用的药了。
0: 您说的没错，
4: 您说这
0: 啊，就是
4: 何而不为呢？啊，这不是我马上就订购了胡家老高了。当时啊，我用上胡家老高之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啊，哎呀，一天一个变化啊，睡觉啊是比以前好了，睡得也踏实了。以前睡觉啊老是不实诚，有点动静就醒了
0: 啊。
4: 有时候啊，你说隔壁人家是，哎，家里头开个水龙头流水的声音啊，也能把我惊醒。
0: 你看看，
4: 你看再想睡的时候啊，你说翻过来翻过去才能睡着呢，啊，现在比以前呢强得多了。
0: 你看看，
4: 而且以前呢睡觉的时候啊，哎，嗓子啊老像有痰，发出了呼噜呼噜的那个声音。哎，现在也没有了。呼吸也顺畅了。你看我每天啊早起第一件事儿啊，就是先上这个卫生间，先的咳嗽这么几声，然后开始就咳痰。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我这回早起啊偶尔咳嗽这么一声，
0: 你看
4: 也不外外、
0: 好的多快呀、
4: 对对对，你说也不外外咳痰了，说明我这个肺部的功能也改善了，是吧？
0: 就是啊，
4: 还有就是我这个胸口啊也不疼了，也不憋气了，感觉啊身上也有力气了，能干活了。
0: 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4: 不一样
0: 了啊！
4: 再就是胡老，我和您说一件让我最高兴的事啊，就是我现在这个血压也好了，
0: 你看看啊。不仅一种问题解决了，好多的疾病的状况都通过咱们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疗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啊？
4: 对，你看，就是啊，我现在的血压也好了，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身体比以前好了不少，气色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
0: 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对对，哎呀，当然以后啊，我就把这降压药停了。血压呢一直啊，非常的平稳，就这个水平。哎呀，这回啊，我其他的啥药也不就吃了，再也不怕这个药的副作用了，胡老啊。我现在的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胡老。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多好，您高兴。您的家里的所有人也为您高兴吧，老朋友啊！
4: 你看这每天啊，两口高啊，真是越活越年轻啊！这都是因为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没错，
4: 让我有了生活的质量啊！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哎呀，我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们全家也太感谢您了。
0: 好，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这种结局是咱们使用胡家老高以后，它激发起来了，就回归了本源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情况都完全激活起来了。所以咱们的体力各方面都好了。另外，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病根，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咱们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我一句话，就是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结局。而且胡家老高他不是治一种病，他治很多的疾病，过去咱们治疗起来得用多少药，这些药哪个能完全都能解决，不可能的。现在您达到这个理想的状态了，太好了，老朋友啊啊，我为您高兴啊。咱们坚持用啊，您会得到更好的这个效果。
1: 那太谢谢您了啊。
0: 好，别客气，
1: 有啥事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
0: 哎，好的，今天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嘞，
0: 经常咱们联系。
1: 好嘞，
0: 好的，好，再见，这位老朋友。哎，
1: 再见了。
0: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那个胡老你好。
0: 你好，
3: 感谢你在百忙中接电话。
0: 您请讲。
3: 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突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个胡椒老高，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1-2个小时吧。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次数减少了，挺好的。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儿。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吧，不是那么心慌了吧。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心脏不太好。反正现在这个吃了3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的病，就有积液都肿了。
0: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3: 哎，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了差不多了。这药膏真好使。原来吧，这个大脚趾头，谁都是哪块影响的吧？这大脚趾头疼，最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就大脚趾、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这么吃这药膏吃好了，我估计。
0: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3: 啊，血压对的，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最近我头两天量吧，不那么高了，高压是不到140，138，低压是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还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的还快，挺好使的。
0: 胡家老高它的效果非常好、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血压下来
3: 了好几样啊，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是整个天迷都哭的，他光咋都能睡几个小觉了，挺好。
0: 好极了、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啊、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胡家老高、您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啊，他们这膝关节的骨质增生，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这太好了，
3: 这主要
0: 血压也下来了，是不是啊？哎，
3: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了，原来都145。
0: 现在
3: 都100来左右吧。
0: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3: 啊挺好。
0: 所以说，为什么他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胡家老高。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因为人的气血。

0: 能量精髓啊在体内
1: 啊，
0: 用胡椒老膏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
1: 啊、
0: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1: 哎、
0: 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这些个
1: 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
0: 啊、
1: 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的。
0: 嗯，哎，
1: 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了，现在不那么烧、
0: 啊、
1: 还挺好、啊、这都是胡椒老膏的起作用的是吧？
0: 没错啊，这都是
1: 啊，感谢
0: 胡椒老膏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1: 对，感谢了胡椒老膏，谢谢胡老啊。
0: 哎，你别
1: 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
0: 嗯，
1: 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得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0: 哎，好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谢谢
0: 胡老。有什么问题啊？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我相信你，
1: 哎，行，
0: 比现在还有好的结果，
1: 哎、
0: 没有问题、
1: 哎、
0: 啊！
1: 哎，谢谢，再见了，胡老。
0: 哎，好，再会，老朋友、
1: 哎、
0: 啊！
1: 哎，再会了，哎，好了。
0: 好，再会。
1: 再见，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4: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3: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4: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3: 北方快车，
4: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5: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白露。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3。北方快车向你问早。在生活中，烦心事儿不少。但别让坏情绪在心里住太久，有些事儿想不通就放一放，有些人合不来就远离。少生气，少纠结，多微笑，守住内心的安宁。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省会石家庄多云转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9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不卖期房，不做沙盘，多地开发商推出主动现房销售，将来会成为售房的主流吗？网传三大运营商即将免月租，传统月租套餐真的会终结吗？10岁男孩体重220斤，血压高达180，孩子的血压多少算高？如何让孩子远离高血压？全车人陷入昏迷，孩子口吐白沫，在车里开空调有哪些事儿需要注意？您正在收听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今年一季度，我省全省服务业增加值7012.3亿元，同比增长5.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5.7%。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